0: 一汉，你是何人？胡延硕撇着嘴，稳如泰山，上下打量打量他，一看也是个黑脸的，比自己的块头小那么一号，手里提着丈八蛇矛枪，也倒有几分的威风。胡延硕冷笑一声：“你问我呀？某复姓胡燕，单字硕。”啊！向冲心里一翻个，哦，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双边大将胡燕硕呀！啊，听说他原来保大宋，后来打了败仗了，也归顺了水泊梁山呢。哎，听说这家挺厉害，今天我要多加在意。想到这儿，把手中枪一颤。胡燕硕呀，嘿嘿，就你这道号的还能有出息吗？别看你打梁山打不了，你打我们芒砀山照样也不行。来来来，某陪你大战100，和你招枪，啪一响，啪一响，啪一响，啪啪啪啪啪啪，二马盘桓斗在一处。说实在的，一伸手啊，胡燕硕这心里就有底了。他一看这向冲啊，也就是外表唬人，本事还行吧，比自己那差多了。胡延硕心说：“别要他的命，能治一俘不治一死，最好抓个活的。”嗯，就是这个主意。胡延硕打定主意之后，假打假战，也就是20来个回合，假装力量头不行的，是拨马便走。怎么叫假打假战？没使真功夫。哎，向冲一看跑了，哈哈，我还认为这你不好对付呢，闹了半天前紧后松，我可不能叫你捡了便宜。姓胡燕的，你跑不了了，催马就追啊。这胡燕说，人往前边败，眼往后边盯，一看追上来了，心中暗喜，夹着这马的两肋，这马听着声音跑得非常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实质上马蹄子跺得紧，不出步，等着背后的来人。单说这向冲，他也不辨真伪呀，就认为这胡燕硕不是他对手了，一心一意在后的紧追不舍，眨眼间追上了。双手拧枪奔后心便刺，你给我在这吧！人力马力枪力，呜就冲上来了。胡燕说一听到了，好嘞，左脚一点蹬，右腿一碰马的前夹膀，这匹马听主人的呼唤，滴溜一转个，比人转的还麻利。这向冲一枪就没捅着，由于这个惯例，他是身子往前一探，失去了控制了。胡燕说马这一转过个来，正好到他背后。再看胡燕将军把双鞭交到左手，伸出右手捧着一把，把向冲的腰带子给抓住了，像踢小鸡儿一样，你给我过来吧你。胡燕说多大的劲儿，逼得起向冲的夹到嘎吱窝，是回归本队。到了本队之后，使劲往地上一摔，扑通一声，砰！梁山的义军扑过来，把他摁翻了，拿绳给勒上了，战马兵器都得货了。单说混世魔王樊瑞在后边看得清清的，哇，哎，得我兄弟呀，嘿嘿嘿嘿！临分别之时，我怎么交代的？你怎么这么大意？哎呦，上当吃亏了！他刚想过去，飞天大圣李衮急了眼了。这李衮呢，跟这向冲从小在一块长大的，他们都是沛县的人呢，哥俩的关系好极了。他一看向冲将人抓了俘虏，后果不堪设想，他眼珠子都红了。
1: 催马晃枪就上来了，姓胡燕的还我的弟兄拿命来，
0: 找胡延硕玩命。胡延硕并不搭话，把马学回来，舞动双鞭跟他交手。一看呢，这主还赶不上项冲呢，心说我也逮你个活的。二十回合，二马一错蹬，胡延硕双鞭交到左手，青书原地捧这一把，把他的腰带子也给抓住了，往怀里一蹬，你过来吧，你给我。这李衮还真听话，过去就过去，也被胡彦硕是走马生擒，梁山的义军把他也捆上了。胡彦硕连胜两阵，梁山义军是军威大振，摇旗大喊，打胜仗喽，打胜仗喽。胡彦硕把鞭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冲冲啊，冲啊！哇，义军是各抡刀枪，跟饿虎扑食似的，就冲奔芒砀山。樊瑞抵挡不住啊，率领着军兵着退回山寨，把寨门关上，扔回瓶炮子、滚木、雷石，开弓放箭。胡延硕一看怕吃了亏，吩咐一声收兵，人家敲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回到营寨。胡延硕在辕门下马，双鞭挂好了，走进中军保障，见宋江前来交令。宋江早就听说了，不住的点头啊，胡延将军果然威风八面，连胜两阵，可记大功一次，请坐休息。胡延硕也客气了几句，往座上一坐，觉着是洋洋得意。宋江吩咐一声，来啊，把被俘之人带上来。项冲和李衮盔头皆被打掉，五花大绑，推进中军保障。两旁人高声喊喝，跪下跪下，给我们宋头领磕头。这俩人斜着眼角一看，哦，正坐那黑胖子就是宋江啊，完了，我们是必死无疑了。俩人也没跪，闭着眼睛等死。哪知宋江推案而起，来到二人近前，亲解其绑。你看宋江专去这个角色，做好人，把绳给解开之后，命人准备两把椅子让二人坐下。宋江躬身施礼，二位壮士受惊了，小可宋江这厢赔礼了。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俩人就一愣啊。宋头领，败军之将今天被俘，准死无疑，您这是干什么？你们死不了，二位壮士，咱们都是占山的，你们占的是芒砀山，我占的是水泊梁山，我们有一肚子苦衷，都是同路人呐。二位啊，如果不嫌弃，愿意投降归顺，宋某欢迎啊。
1: 我这
0: 不杀我们，不杀，让我们投降归顺，正是欢迎二位入伙。
1: 这
0: 宋头领啊，多谢盛情，他这事儿啊，我们哥俩做不了主，还得返回山寨请示我大哥，只要我大哥樊瑞同意，我们没得可说。您看这事二位啊，不必为难，我也不勉强，不是想回去吗？现在就放你们回山，希望你们见着大寨主樊瑞好生演讲，如果他想过来，我更是欢迎，如果不服，咱们再战不迟。来人呐，送客，把盔甲给了他们。两个人穿戴整齐，在外头羞答答上了马，提着兵刃
1: 冲着宋江一抱拳：“宋头领，您听信儿。”俩人返回芒砀山，等一见着樊瑞，樊瑞傻了：“
2: 您怎么回来了？哎呀，我还认为你们死了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大哥，大哥，这仗没法打了，我们能死，死还能回得来吗？让宋江的人把我们逮住了。”“哎，宋江好棒啊，一点都没难为我们哥俩，亲自把绑绳给我们解开，同时让我们坐下，还给我们抱拳施礼。”宋江说的十分中肯呐，他希望咱们弟兄归顺水泊梁山，到那入伙当头领。我们哥俩说了，不请示哥哥不能做决定。哎，宋江够意思，把我们哥俩全放回来了，让我们好生对大哥演讲。哥，你看这事儿咋办呢？
0: 宋江真够意思，那你们哥俩说呢？
1: 我看算了，归顺就归顺吧，人家水泊梁山多大的势力呀，又不小瞧咱弟兄，到那多省心呢。我们愿意投降，
0: 你们愿意啊？
1: 啊，
0: 我也愿意。
1: 好嘞，派你们哥俩回去，跟宋头领讲说明白，我就收拾山寨的东西，马上下山去见宋头领。你看这多痛快！哥俩见宋江一说，宋江大喜，列全队迎接，把混世魔王樊瑞接进中军保障。樊瑞咧着大嘴一笑：“宋头领啊，哼，我们跟你们打，简直是以卵击石啊，没那个实力，进院投降。宋头领，您看着办吧，欢迎欢迎。凡是到水泊梁山来的，咱都是弟兄，平起平坐，都是梁山的头领。
2: 那太好了，我山寨那山洞里还藏着不少的粮食，一定都运到水泊梁山。”
1: 这仗就这么结束了，宋江率领大队是胜利而归，这回又多了几员大将，还得了那么多的胜利品，天王晁盖自是喜欢的。这宋江只要一出马，肯定胜利，山寨的实力日益壮大，这些头领是越来越多，容纳不下怎么办呢？这樊瑞啊，过去还当过建筑工人，会盖房子。樊瑞说：“这事儿您放心，想盖多少间交给我，要什么样式的画出图来，这事儿我包下了。”拜托拜托。打这之后，樊瑞、向冲和李衮就负责监工，那梁山那地面大透了，捡了块风水宝地，破土动工建造房屋。要不人来的太多了，这一口气就多盖出几百间房子来，有独门独户的，有合伙住一个院的，什么样的都有，根据每个头领的条件，你是单身还是带家眷的，重新分配。衣食住，衣食住啊，有个好住处比什么全强。大家搬进新房，哎，非常舒服，心情也舒畅。宋江每天就在聚义厅跟各位弟兄谈论天下大事。单说这天，古上早时迁来了，回头梁，我有事情禀报。大伙儿一见时迁全乐，这是个活宝，说话就有乐趣。宋江见着他也乐。那位说：“怎么总不提这时迁啊？”原来他另有委派，他属于梁山外围守北口店房的负责人，专门接纳四方豪杰，比方说上山入伙的有什么事儿，他传递信息，手下管着一百来人，所以咱才没提他。他没事不进大寨，今天来了肯定有事。宋江就问：“贤弟有什么事情？”回哥哥，昨天晚上啊，也就是帮掌灯左右吧，来个人儿，
0: 可这小子长得缺德，

0: 兄用船把他运进大寨，请示哥哥法洛。
1: 哦，
0: 原来如此。
1: 把这个人抬上来，得抬上来，昏迷不醒呢。
0: 出去几个人用那软担架把这人抬上来了，大家定睛观看，一瞅全乐了。石谦说的一点不假，就在那躺着，小个不高，骨瘦如柴，真跟双棒差不多少。宋江说：“贤弟啊，赶紧叫他清醒。”“
2: 是了，我这带着解药呢。”
0: 石谦从怀里掏出个小瓶，倒出点解药来，往此人的脸上一吹，真管用啊！时间不长，这位醒了，打了俩喷嚏。
2: 阿嚏！
0: 哎呀，好睡，好睡。这主说到这儿，把眼睛睁开了，觉着脑仁还有点疼。他一看有点发傻，怎么这么多人？这房间怎么这么宽大？他放眼一看，周围的黑白丑俊高矮胖瘦，那真是瘦小的精神，胖大的威风。心说我这在什么地儿呢？正这时候，石谦笑了，蹲下身来跟他说：“
2: 嘿嘿嘿嘿，朋友，清醒啦！你忘了你住的我的店房了？
0: 哦，想起来了，那这是什么地方？
2: 你不是想见我们头领吗？我把你带来了，请往上看，这就是你要见的宋江宋头领。”“
0: 是啊。”这位慌忙起来了，身子还有点晃的，稳住之后往正座上一看，有几位头领，正中央的天王晁盖，上垂手的胡宝义宋江，下垂手军师吴用。当然他不认识，他一看坐着仨头，他就问：“哪位是及时雨宋公明？”宋江一指自己的鼻子：“在下便是。”“
3: 哎呀，宋头领，我找你找的好苦啊。”
0: 这主说着就跪倒了，蹦蹦磕响头。宋江叫石谦把他搀扶起来，找把椅子叫他坐下。宋江就问：“阁下尊姓大名，先乡何处？见宋某有什么事吗？”“别着急，慢慢说。”有人给端过一碗水来，再看这个主也没客气，一仰脖，一碗水全喝下去了，把嘴角擦擦。“
3: 谢谢谢谢，我先来个自我介绍吧。因为我长得满脑袋黄头发，我又瘦，江湖上给我送个绰号叫金毛犬，就是那金毛狗。”哇，
0: 大伙一听都乐了，是个金毛犬。
3: 哎，我是边北的人，我姓段，我叫段景柱。”“
0: 哦，金毛犬段景柱，那么你有什么事吗？”“
3: 哎，咱直截了当的说吧，不怕各位笑话，我是个盗马贼。为什么盗马呢？在我们边塞地方过不了啊，兵荒马乱，你要是不干点外快，肚皮填不饱啊。就这样，我失身为寇，靠着偷马为生。说实在的，我一直向往水泊梁山，我最赞成的人就是宋江宋公明，我打算到梁山来入伙。但是我一纳闷，我寸功未立，寸草未得，我进山得拿点见面礼，不是吗？哎，那怎么办呢？我能偷马，我要偷一匹好马送给宋头领作为见面礼。”说这话就是也就是月初吧，我真发现了一匹宝马。哟呵，这马简直棒极了，据说是大金国王子乘用的。哎，王子的马能错得了吗？有个绰号叫照夜玉狮子，这马日走一千，夜走八百呀。我就下了决心了，这样的好马要送给宋头领，那可太棒了。因此我前去盗马。

水泊梁山上来个人，自称叫金毛犬，姓段，叫段景柱。他说他是个盗马贼，要归顺水泊梁山。他说呀，他叫金毛犬段景柱，还说自己是盗马贼，为了投靠梁山，想来个见面礼，偷盗一匹好马。他在边北发现一匹宝马良驹，叫赵夜玉狮子。哎呀，说到这儿，这段景柱是摇头晃脑。我说宋头领，我说各位，你们都没见过这匹好马，都神了。您听这名，赵夜玉狮子，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呢？浑身上下雪花白呀，晚上都反光，哎，一根杂毛都没有，皮质背高八尺，头至尾长丈二啊，前当宽，后当窄，前当宽容人走，后当窄插不进手，鬃尾乱炸，皮跳跑好，日走一千，夜行八百，简直是一匹宝马良驹。在我手底下摆了那马呀，成千上万，都没发现这样的好马呀，把我馋的什么都是的。我这一琢磨，梁山的宋江号称呼保义及时雨，那是大将，得骑宝马。因此我下决心偷盗此马做见面礼。各位啊，实不相瞒呢，我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我跟踪着宝马跟踪了有一个月呀，后来终于叫我得手了，我把宝马偷出来了。大家静静的听着，让那白话的全都入了神了。宋江也没打断他，也注意听着。后来这宝马我得到手了，我一想，行了，我不干盗马贼了，我归顺梁山了。我带了几个伙计，我骑着那匹宝马想上梁山来，无奈道路不熟啊，我不知道这梁山在哪儿。路过灵州地面有个地方叫曾头市，我胡了巴涂的到了曾头市的，没想到有人发现这匹好马了，活死马拉的给抢去了，被曾头市的强人把宝马给夺走了，还把我胖揍了一顿。我那弟兄们也都跑散了，剩我光身一个人，好在身边还有点路费，好不容易这才找到梁山。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鲁智深在旁边听着气坏了，你瞧，你说了半天白费劲了，那你到那个曾头市，他们夺你的马，你不行报报号吗？你说这马是属于及时雨宋公明的，你没提提水泊梁山吗？这位大和尚，我能不说吗？为什么刚才我没提这茬呢？我怕各位生气。我要不说这套词儿还好点，我一说我给梁山的宋头领送马，好招来一身胖揍，好像没把我吹死。你是没见着曾头市那伙强人呢，那横的邪乎哎呀，大骂水泊梁山，骂的那难听的话我都说不出口啊，把你们贬的是一文不值，气死我也！大伙一听都生气了，跟宋江和晁盖说：“二位哥哥，能善罢甘休吗？哎，这事儿完不了。曾头市的强人都是些什么人？他们胆大包天，敢蔑视梁山的好汉，这还了得吗？”晁盖也发了火了。哼，岂有此理！我看这样吧，马上点兵，兵发曾头市，把宝马咱得抢回来。吴用说话了：“大哥，休发虎狼之威，这个事儿咱们还要慎重对待。我听音儿，他们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既敢抢马，必有来头。

0: 还是先派个人探听探听，摸清了底细再发兵不迟。宋江说如此甚好。嗯，晁盖把火往心眼里呀，说的有道理，我看让戴宗贤弟辛苦一趟吧。嗯，可以，请戴宗。戴宗领命之后赶奔灵州曾头市去摸底下了，这面款待金毛犬咱不必细说，单说戴宗走得快呀，没两天的功夫到了灵州管辖的曾头市。戴宗没来过，赶进来一看呢，这是个大镇子，方圆数里呀，这周围全是密麻麻的树林，这树林都一眼望不到边，钻到树林里头找你都找不着啊，就是藏个万马千军你也发现不了，那道路四通八达，密如蛛网，就有南北两座寨门，就是白天有把门的，对出入的人严加看管，发现不顺眼的立刻检查。他们怎么那么神气啊？戴宗一打听才知道，闹了半天，曾头市大部分的人都姓曾，这个镇子里头的总负责人是个老头，叫曾长者。这曾长者有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叫曾图、曾参、曾锁、曾奎，还有曾生，号称曾家五虎啊，谁也不敢惹呀，手下有七八千之众，他们花钱运动蔡京和高俅，上头委他做曾头市的团练使，有兵权张官气儿，所以才这么神气，经常训练人马。这还不说，戴宗又一摸底，这曾氏五虎有两个老师，总教师叫神枪史文恭，副教师姓苏叫苏定，特别是这个史文恭十分了得呀，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无一不精，同时还摸出底细来了。史文恭曾家五虎曾请示朝廷，愿意亲自出马扫平水泊梁山，为了扫平梁山，他们找那文笔好的写了一首歌谣，在曾头市教给那些小孩，叫他们唱，歌词是曾氏生五虎，天下有美名，扫荡梁山伯不需几日功，剿除贼晁盖生擒智多星，捉拿及时雨，一并送东京，一并送东京。你说这玩意气人不气人？戴宗没用一天的时间全摸清楚了，马上返回水泊梁山向晁盖宋江禀报。这话刚说完了，就激怒了众家英雄，哗，大伙拍案而起，大哥大哥，派兵派兵，非会会曾家五虎，揍揍这个史文恭，非把他扫平，非把宝马夺回来。对，就这么办，派兵吧派兵吧。晁盖这伙比谁都大，晁盖站起来，我宋兄弟这事怎么办，我决定了，马上出兵，而且我要亲自领兵带队，你和智多星吴用谨守山寨。宋江闻听连连的摆头，大哥您是一寨之主啊，身体又不太好，我看您守住大寨，还是小弟我去一趟吧。
1: 不，
0: 贤弟啊，竟叫你出力了，你是转战南北，一年之中也歇不了几天，哥哥我于心不忍，上曾头市我是非去不可，你看家你看家，大哥你看家，别说了。 宋江没法往下说了，你再说呀叫人产生怀疑，怎么敬你露脸敬你风光就不行轮到别人一回啊，要引起这种怀疑对弟兄之间的情谊不好，所以宋江把这话又咽到肚子里了，吴用也没法说了。就见晁盖吩咐一声，点大兵五千，率领30员大将起身赶奔曾头市。因为听戴宗这一说知道曾头市这骨头难啃，得多带人，全捡了精壮的。晁盖披挂整齐，点兵下山，是兵发灵州曾头市。他走了，前脚一走，吴用就不住的晃脑袋呀。哎呀，我说宋大哥啊，有话请讲。我觉着咱大哥这一回出马有点不利。哦，怎么看出来？大哥身体欠佳呀，脾气特别暴躁，我发现这回他有点反常，往常咱们说话他都能接纳，唯独这一次他火气怎么这么高啊，太浮躁了。这开兵建仗最忌讳的就是浮躁，必须得冷静对待，因此我有些放心不下。嗯，我说贤弟啊，如果我坚持要领兵出战，恐怕哥哥怀疑。是啊，你说的太对了，所以我也没多说。我看这样吧，派探马兰奇打听消息，如有不测咱即刻出兵，也只好如此了。他们派戴宗来回打探消息，按下宋江等人咱不说，翻回头再说天王晁盖带着30员头领几千大兵浩浩荡荡来到灵州地面，然后又来到曾头市，头一天扎下大营，好几千人的埋锅造饭呢，得打水喂马。晁盖利用空闲时间带了几员大将登上高坡看看曾头市什么样，等登高临下一看呢，呵，这曾头市方圆数十里呀、啊，跟戴宗说的一点不假，外面都是一丈多高的土围子，用夯土打得非常结实，上头搭着跳板，来回走动可以巡逻。再看，就两座寨门，其他的都是死葫芦的。这镇子里边道路纵横交错，密密匝匝住着几千户人家呀，离这灵州不过20里。晁盖一回头跟身边的青面兽杨志说，杨兄弟在，看见没，这离这灵州不远，恐怕这一交手官面派兵增援，你领着500弟兄找一合适地点截住官兵，如果这交了手千万不要叫他们增援。来了，青面兽杨志领了500人去埋伏去了。安排完了，天王晁盖回归大帐。到了第二天，擂鼓出战，水泊梁山士气正旺的时候，弟兄们底气也足，这喊上了曾头市的天子，快出来受死，把宝马交出来，要马的来了。哎，你说怪事不，就这么喊这么叫，人家是紧闭寨门，一兵一卒都不出来。晁盖他们讨的骂阵一天呢，口干舌燥，只好收兵撤退。到了第二天又讨敌骂战，对面还是不搭理，一晃就是3天。晁盖急得直蹦，心说这曾氏五虎有其名无其实啊，怎么我们这一出兵把他给镇住了，吓得他闭门不出， 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明天还得讨地骂阵，假如龟孙子再不出来，我就调炮攻寨，就得这么办。到了第四天头上，晁盖披挂整齐，带着兵在寨前列队，大伙又喊上了。哎，这回出乎意料之外，就听寨子里炮响三声，寨门大开，放下吊桥，真出来人了。出来能有2000多人吧，马队在前，步兵在后，二龙出水是左右一分，是旌旗飘摆，正中央坐都旗上绣的大字，曾头市团练使，正中白月光绣着斗大一个曾字，还有一杆大红旗，黄烈火焰儿，黄月光，正中绣着斗大一个矢字。往旗脚下观看，装兵非常整齐，刀枪明亮啊，500盾牌手把前面正方给封锁了。再一看正中央7匹马，7员大将，黑白丑俊各有不同，唯独正中央这个主胯下压骑一匹大红马，马鞍桥上端坐这主，头顶亮银盔，3叉戟柄，包耳护项，搂海带，绣八宝，密匝匝，上扣金钉，身上披9吞8炸金锁连环甲，外罩征袍，凤凰裙，双折马面，掌中使着一杆丈八蛇矛枪，走兽胡玄天带是弯弓插箭。往脸上看，黄乎乎一张碱面，2道利剑眉，一对大豹子眼儿，鼓鼓的鼻梁，方海口是3绺黑胡，脑门子上最明显的长了1道竖纹，打冷眼一看跟3只眼差不多少。这位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晁盖看罢多时，心中盘算，怪不得曾头市这帮人如此猖獗，果然军队是训练有素啊，这战将也不俗啊。看罢多时，催马晃刀来到两军阵，他要亲自出马，手下人能放心吗？上垂手花和尚鲁智深，下垂手轰天雷凌阵，2员大将在这保着驾，其他的人都跟着呼啦呼啦呼啦护从着。晁盖是不以为然，把大刀一晃，高声喊喝：“站！”对面来将报上名来，就见正中央使枪列主把马往前一提，冷笑了一声：“在下史文恭。”是也。对面来将，你是哪位？天王晁盖。
1: 哦，哎呀呵，
0: 天王亲自出马了，水泊梁山人来了，欢迎欢迎啊。史文恭，我且问你，可是你派的人抢了宝马照夜玉狮子吗？
1: 啊，对呀。
0: 现在宝马就在我的宅中，有人仰仗，难道说要宝马不成吗？
1: 正是。
0: 石班公，我有3个条件：1，把宝马归还；2，赔礼道歉；3，不准与梁山为敌。你听清楚了吗？
1: 哈哈哈哈，
0: 听清了，完全听清了。晁盖啊，你凭什么提出这3条件？凭什么？凭我掌中大刀和梁山的英雄好汉。史文恭一笑：“是吗？可能你自认为梁山都是英雄好汉，分怎么看？要在我史文恭的眼里看， 你们全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而已啊。是啊，你们捡了点便宜，打了不少的胜仗，因为你们遇上的都是饭桶啊。要遇上我史文恭，你们早完了。你服气不服气？你要把我赢了，把我制服了，慢说仨条件，30个条件，300个条件，我们样样答应。就要某项上的人头，我连个不字都不说。可要是赢不了，光靠着嘴白话，你可吓不倒我呀。匹夫可恨，发明来。说着话，晁盖就想亲自出马。还没等他出马呢，大和尚鲁智深抢到前面去了。因为鲁智深也不傻呀，他知道天王晁盖梁山的头把金交椅，那是我们的大哥呀。如果他有点损伤，回去见宋江没法交代。我们负责保护大哥来的，打这种大仗我们能看热闹吗？所以鲁智深连个招呼都没打，催着大白马头一个他出了阵了。晃掌中方便连环铲大战史文恭，史文恭在马上坐着稳稳当当的，把嘴一撇，斜眼角看了看大和尚，如果我说的不错，你是花和尚鲁智深吗？正是山呀。我说鲁智深呢、啊、你装什么假和尚、啊、佛门弟子有你这道号的吗？你是又贪杯又吃肉，佛祖啊都生你的气呀、啊！哎，你是人间的一个败类，来来来，过来过来，我史文恭好好的教训教训你，你胡说八道，休走劫铲！这大铲就砍下来了。史文恭是行家里手，一看鲁智深力气头挺大，不能轻易接他的铲，把马头一拨，刷。大铲砍空，史文恭用大枪压住铲杆，枪尖往里头一滑，啊，招枪，哧喽，这一枪奔鲁智深的梗嗓咽喉，鲁智深吓得身子一摘，把脑袋一扑了，这枪尖贴着脖子，呲溜就过去了。那要给捅上，那还好得了吗？等两个人这一交上手，鲁智深大吃了一惊啊！哟，这史文恭厉害呀、啊，把大枪都使神了。今天我们俩对敌，我得多加谨慎，不见非叫他给我卯个眼儿不可呀！鲁智深哇哇暴叫，是大战史文恭。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史文恭真了不起，他遇上花和尚鲁智深毫不畏惧。你看鲁智深多勇猛啊，这条大铲赢不了人家，不仅赢不了，30回合之后，鲁智深是一会儿不如一会儿，累得鼻巴鬓角热汗直淌，大脸蛋子的肉直颤。什么原因？使了半天劲儿砍不着人家。再偷眼看史文恭，谈笑之间拿他当孩子，在这耍他玩，这条枪毫不费力，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滑拿崩把压，窝挑盖打扎，顺着当枪，横着当棒，神出鬼没，那简直是风雨不透。招枪招枪招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鲁智深可受不了了，正在着急的功夫，他最后观战的豹子头林冲压不住火了，也没跟任何人打招呼， 林冲是催马摇枪过来取代鲁智深。
1: 大哥，
0: 请到后边休息，把他交与小弟。鲁智深心说话来得正好，真把我累毁了，所以鲁智深虚晃一铲是拨马而走。等马头拨转过来跟林冲说，好兄弟，林武士这家伙厉害的邪乎，多加谨慎，小弟明白。鲁智深回归本队，有人拿过手巾把来，鲁智深擦擦肥脸蛋子上的汗，然后提过水壶里咕嘟咕嘟一口气造了三壶。他在后边歇着咱不说，单说豹子头林冲催马颤枪来见史文恭，史文恭把大枪一背，把马匹带住了。吁，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林冲，看了那么几眼，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是大名鼎鼎的林武师，当初80万禁军的总教头林冲吧？然，不才正是林冲。林冲啊，咱俩跟旁人不一样，在这得论道论道。哦，此话怎讲？我请问，你当初跟陕西大侠周同学过武艺吧？不错，周同乃是我老师，是吧？那你不想问一问我老师是谁？怎么，你老师也是周大侠？然也。从这上论，咱俩是一师之徒啊。不过呢，我比你早学了几年，我学武那时候你还没到，后来我听说周老侠把你也收了。我林冲，我先说几句，可惜了的，嗯，可惜你这个人才呀。你说大宋朝对你哪儿不好？皇上对你哪点不重视？80万禁军的教头啊，官不小，紫袍金带，坐享其成，一呼百诺，穿金戴银，行了。当然了，我听说了，你家里头遇上点事儿，高衙内看中你媳妇儿，他是不对，他不是个人。你为什么相助人家有夫之妇呢？而且使这个手段也低劣，难怪你使性子。但是你不要忘了根本呢、啊、皇上对你不错，把事情走了清楚，你再娶个媳妇儿呗。三条腿的蛤蟆没有，两条腿的活人多的是，你使什么性子？就因为这件事儿，好，你投靠了贼匪了，本身沦为贼寇，你就忘了当了贼名声太坏了，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是贼，顶风抽着800里呀、啊、这几代人都抖了不清楚啊。林冲啊，可惜你满身的武功，可惜你是块好料，糟践了，糟践了。咱这样行不行？林冲，你读过书，是个明白人，如果你现在悔悟还不晚，过来到我这边来，我史文恭在增长者面前多进美言，然后带着你去找高太尉，你只要承认个错，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我相信80万禁军的教头还得由你来做，你看好不好啊？你何必当贼呀？他还想往下说， 林冲实在听不下去了，啊，太

石文公，闭住你的臭嘴！你说的简单，事情不像你说的那样啊！今天咱们是两国的仇敌，各为其主。今天我林冲来不为旁的事情，我就问你史文恭，你为什么跟水泊梁山的人为仇作对？过去我不懂，现在我听明白了。闹了半天，你是高俅手下的一条走狗，你是官府豢养的奴才。今天二话别说了，我一心一意要打你的曾头市，你一心一意要平水泊梁山，咱就分高低，论个上下。把我林冲掌中这条枪赢了，你想怎么地怎么地。行了，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林冲啊，你说的话虽然不多，也证明你铁了心了。我史文恭也算做到了仁至义尽，对得起老师周光祖周大侠，那你就催马过来吧，我叫你知道知道神枪史文恭这条大枪的厉害。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一伸伸手，两匹马，两条大枪，两个人都是虎将啊，打了个棋逢对手，是将遇良才，没分胜负。尤其他俩都是一师之徒，六合枪的枪路子基本都差不多少，就看谁使的巧，就看谁力气头足，所以30多个回合打了个旗鼓相当。史文恭暗自点头，罢了，豹子头林冲好样的，我服气，比那个鲁智深强多了。鲁智深就靠着勇猛，就是瞎抡，人家林冲只做了客了，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足以证明老师在他身上花了一定的心血呀。不过呢，看着样林冲啊，要坚持长了，你未必是我的对手。因此史文恭坚定信心，这条大枪呼呼刮风，越战越猛。眨眼间40个回合过去了，林冲渐渐不知啊，这玩意儿没什么耗时间。就见林冲使这条枪多少有点费劲了，鼻子挖脑门子也见了汗了。林冲也是火爆的脾气，不服人呐，就这样咬牙坚持着，又坚持10余回合，50多个回合了。林冲前后心的衣服都塌透了，再看史文恭脑门也见潮，鼻洼也冒了汗珠，他也得使把子劲儿啊。林冲一看不行了，今天想胜人家势比登天。正在林冲心里着急的功夫，身边背后有人高声喊喝：“林武士，好样的，您到后边休息来，我替您打一阵。”一马飞出来到两军阵，替换林冲。林冲一看谁呀？小李广花荣，那也是梁山上出类拔萃的英雄好汉。林冲点了点头，回归本队。他回去了咱们不说，要求各位英雄快打曾头市啊，戴德呀，各位英雄你们快点发兵吧。晁盖一听明白了，可见曾氏五虎民怨沸腾啊，这就更着急。但是着急没用啊，晁盖冷静下来问俩和尚：“二位大师怎样称呼我？”“我叫了尘，这是我师弟叫了。”

0: 完。
1: 哦，二位师父，你们着急，我也同样着急。众所周知，我们打了半个月也未能拿下曾头市啊。二位大师能不能给我们出个主意，从哪个方向能进入曾头市？
0: 这您能听我们的，你可以提供啊，有所帮助的，你们还算立了功了。这么跟您说吧，您是远道来的，不明细笔，这个再防守的严密也有漏洞啊。据我们俩人知道，现在史文恭把曾氏五虎曾头市里的军兵分成四个大营，东大营、西大营、南大营、北大营，尤其这个北大营驻兵是最多不过呀。他们挖了不少的地道，四面八方全都通达，做了万一的准备，一旦你们打入曾头市，他们顺着地道跑出来，然后扭回头来再包围曾头市。这事儿瞒旁人行，瞒我们瞒不了，因为在我们法华寺那院里就挖了数条地道，我们怎么出来的，就顺着地道跑出来的，不也没个进去。寨墙高耸，派专人在那设防，一点都不疏忽大意，想要从寨门进去不可能，就得从地道钻进去。
1: 哦，有地道。
0: 晁盖眼睛就一亮了，心说看见没，这俩和尚这是贵人。请问这地道口在何处？就在北面的山坡下，我们就从那儿偷着出来的，难道没被人发现吗？嗨，萝卜快了不洗，你手大捂不过天来。有时候他们也有疏忽大意的时候，那庙里的地道派人负责，有的打盹睡觉去了，有的偷懒干自己的事儿去了，所以就交给我们和尚了。他们万也没想到我们利用这个机会钻入地道跑出来了。
1: 妥了
0: 妥了，二位啊，你们算帮了我这大忙了。晁盖一琢磨，我们也顺地道进去，神不知鬼不觉的突然出现了。史文恭啊，打你个措手不及。二位大师，你们请到下面休息。来人呐，把二位师父请到下边歇着。哎，是。有人陪着了尘了缘下去了，然后晁盖把众位头领请上来，把这事儿一说，争取大家的意见。林冲一听，大哥，我看这个事儿得谨慎点，不有那么句话吗？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呢。您说的这俩和尚咱过去没见过，究竟他们是什么人，真实身份怎么回事，咱不得而知。就凭着他俩这一说，您就拍了板了。钻进地道，倘若遇上埋伏怎么办？打个稳当的，我们就老老实实被人家消灭呀。大哥，这事儿不能轻举妄动。紧跟着胡延硕发言，头领，林武师所说一点不假，在此警官节要的时候，我们切宜谨慎和稳重啊，这个我们得派人看一看究竟是真是假，心有了底了，知己知彼，再做决定也不迟。哎呀，各位啊，你们犹犹豫豫瞻前顾后，什么时候能拿下曾头市啊？你们大概还不清楚吧，咱的粮都要断了，仅够两天吃的了。如果军中没粮了，人心必然浮动啊，因此我着急，力在速战。我发现这俩出家人不见得有诈，他犯得着骗咱们吗？我发现他们说话非常中肯，各位不必疑神疑鬼了。鲁智深

0: 人在旁边说话了，
1: 我大哥，我同意，咱干什么事儿都嘁嘁咔嚓，快刀斩乱麻，速战速决，别跟女人似的磨磨蹭蹭的，我烦透了。混世魔王樊瑞也发言了，总头领，我同意，您拍板吧，从第。

0: 不急，众将听令。
1: 当头的兵随将令，草随风嘛。大家呼啦手站起来了。天王晁盖吩咐，让双边大将胡延硕、豹子头林冲领着3000人做外围，你们呢按兵不动，做好准备攻打曾头市。我带着2000人，带着小李广、花荣、混世魔王、樊瑞、花和尚、鲁智深等人从地道进去，深入曾头市。要没遇上什么埋伏自然更好，如果我们上当受骗了，杀他个里应外合。林冲就说，大哥，我看这样吧，我代替您去，您守住大帐打外围。
0: 不，我必须身先士卒，不必多说了。
1: 晁盖拍了板，谁也拗不过他，就在当夜晚间让这俩和尚了尘了缘在头前引路。晁盖全身披挂，点了2000人呢、不能骑马，钻地道能骑马吗？都是步行，打着花里带的裹腿，蹬着大尾巴兜跟撒鞋，也轻快，是轻装上阵，带着信炮开始起了身了。离开营盘往山区走，走出能有10里地去，一拐弯奔曾头市那个方向。俩和尚浇的浑身都是湿的，快点往这边走，往这边走，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晁盖手中提着宝剑就问，还有多远？到了，就在前边，快快快快。又走了估摸有1里地，到了一所去处，俩和尚用手一指，看见没，这就是地道口。晁盖拢目光一看，可不是吗？原来想那地道口跟那大锅口差不多少，结果想错了，这地道口就骑马都进得去，那就是个大山洞啊。可见工程浩大，里头黑咕隆咚的，就得点着火把。就这样把火把全都点燃了，俩和尚举着火把在头前引路，晁盖领着人陆续钻进山洞，左拐右拐，发现这地道修的真不错，高的地方你就站起来碰不着脑瓜顶，矮的地方得蹲着往里头走，宽大的地方能走开大车，窄的地方只能一个人通过，脚底是高低不平啊，你还得留神这脑袋别撞着。你说2000来人钻进窄小的地道，费老了劲了，等于慢慢往前蠕动。晁盖心里头着急，问俩和尚还有多远。快了，咱们现在已经进了曾头市，咱这头顶上就是站在里边了，再往前走不到半里地就能出去了，出去就是我们那座大庙。好了好了，又走了一层，察觉往上坡上走了，步步登高，一会儿从地底下钻出来了。哎呦，憋的这个难受啊。晁盖出来之后大口大口喘了几口气，放眼一看，果然是一座大庙。他提着宝剑往旁边一闪身，快上上上，快。这人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陆续从地道里头上来，其他的人呢还接着往上走，因为2000来人呢，上来仅能是1/4，不过当头的都上来了。晁盖一看呢，庙不大，上来这500-600人简直就挤满了，心说还有别的地方安身没有呢？怎么个打法，还得开会研究研究。就找这俩和尚，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俩和尚踪迹不见，了尘了缘呢。没看见呢。方才还跟我讲话呢。是啊，怎么眨眼之间没影了。
0: 哎呦，天王晁盖脑瓜一转个，坏了，
1: 难道我们上当了？哟，这可打我们个老实的。 哎呀，我怎么那么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呀，但愿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心里正在盘算之时，可了不得了，就见这大庙的周围啊，突然举起火把，无声阵阵是喊杀震天，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别让晁盖跑了啊，把他们彻底消灭呀、啊！晁盖仰起头来往墙上一看，指挥人马的非是旁人，正是对头冤家史文恭，还有曾家五虎。他虽然对不上号，但是什么曾屠、曾参、曾锁等人全都在呀，而且人家居高临下开弓放箭，射都把他们射死，一列叫他们跑不了，射啪啪啪啪啪啪，这下可毁了。他们一没骑战马，二没有甲胄，轻装上阵嘛，第三地方太窄，不得施展，第四没有掩护的地方，干去那挨揍的。这晁盖挥舞着宝剑，拨打凋零，吩咐一声：“撤，快撤！”撤啥呀？就听地道里的人喊：“坏了！后边传来消息，洞口被人家给堵死了，放火放烟要把咱们熏死，没有可通的道路了，我们的后路被人家截断了。”晁盖一听，好像没坐下呀，这个亏吃的这个报啊！林冲说的一点不假，胡延硕说的是句句在理。看来我没有人家经验丰富，我是整个大傻子，我比我宋江、宋三弟差的多的多呀！哎呦，到了现在后悔没用了，晁盖就豁出去了。既然后退无路，赶紧给我冲！那到现在了，鱼死网破也豁出一头去了。在院里，这些人能等着死吗？这就往外冲啊！晁盖泼死命在头前引路，后边人陆续上来加入战团，双方就展开惨烈的搏斗。您说打到什么程度？把这庙的墙都打倒了，就这么厉害。水泊梁山的义兵有的冲出去了，晁盖还真不错，还真冲出去了，后边人陆续跟着，有时候一堆四五十，有时候单个，因为现在拉旗套拉不了了，乱套了都，下人打个老实的，不断有人躺下，不断有人趴下，哭爹叫娘啊。这晁盖是蒙灯转向，高一脚浅一脚，就听见史文恭在烟影里头狂笑，哈哈哈哈哈哈，晁盖呀，晁盖呀，你中了我们的计了，中了烟炮鬼吹灯，你们是有来无回呀、啊、哎，了缘了尘是我派的细作，那是受我的命去引你们去，你们头脑简单，果然中了计了，这回你们一个也跑不了了，截住全把他们消灭，有一个活的也不行，就看着哎呀，踢个踏踢个踏，幸好花和尚鲁智深、混世魔王樊瑞、小霸王周通这些人全都保护着晁盖呢，要没这些人呢，晁盖早完了。领着二三十人杀到一座山根下头，刚到山根下头，后边的人就喊：“我们过不去了，赶紧帮忙啊！”晁盖能不管吗？站起身来，反身往回杀，救援自己的弟兄。他刚这一站起来，坏了。夜幕之中飞了一只冷箭，有那么句话，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0: 设的这个准劲就甭提了，正好设在天王晁盖腮帮子上头，不就这一箭就给钉上啊，苦痛，晁盖是翻身栽倒，花和尚鲁智深赶紧把他抱住，大哥，哎呀我的大哥，大哥中箭了。鲁智深一手扶着晁盖，一手舞动大铲，这玩命的往外杀，好在地道里头又杀了好几百人，这好几百人以一兵十都是生力军呢，众人都玩了命了，保护着晁盖是夺路而走。天色微明，雨也不下了，他们都说不清怎么闯出去曾头市，怎么出来的不知道，连北都找不着了，到了旷野深山之中，脚下一脚高一脚低，道路泥泞，找了片树林，大家才停身站住。哎呀，回忆方才的事情如在梦中一般呢，怎么出来的？再看手下众人是狼狈不堪，鲁智深低下头一瞅，呀，大哥，大哥，怎么了？天王晁盖脸都青了，紧咬牙关，一语皆无，就是个死人。那血淌的把前心都染红了。哎呀，大哥要出事儿，各位，甭管旁的了，快回营吧。他们刚出了树林，后边追兵兜着屁股就上来了，别让他们跑了，还有活气儿的，追呀！鲁智深一看，这算彻底玩完，我们这2000人全得报销，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是身逢绝地呀、就在这么个紧关节要的时候，豹子头林冲双边大将胡延硕是引兵杀来，来的多及时，双方混战了一场，他们终于把曾头市的敌人给打回去了，这才转危为安呢、那林冲多精细，胡延硕领兵多少年，早做了充分的准备了，但是劝不了晁盖，晁盖领人一走，他们这心就提到嗓子眼儿，派流行探马来回探听消息，曾头市里打闹翻了天了，这声音都传到大营里去了，因此他们做好了防范，要不怎么来得这么快的呢？等抢救天王晁盖无心恋战，大家哇撤回大营，去了2000人呢，回来的一数不到1000人，剩下的甭问，都牺牲了，要不叫人抓了俘虏了，就这个损失多年来没有过的。那么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到了现在也没心计较这些了，众人进了大帐，围着天王晁盖，大哥大哥，天王晁盖也不回答，人事不行，那剑还在腮帮子上钉着呢。林冲赶紧吩咐把医官给找来了，医官就是随军的大夫，拎着箱子到这儿了，林冲说：“你们看看，赶紧起剑。”这个医官都经验丰富，专治刀伤、枪伤、棒伤啊，起剑呢，这拿手好戏呀、他们过来之后看清楚了，把钳子拿过来，这才给天王起剑。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书接上文，天王晁盖领兵攻打曾头市，不但没成功，还上了人家的当了，伤兵损将，自己还中了一箭。哎呦，这伤可不轻啊！林冲把军医找来给天王晁盖起剑，屋里多点了几盏灯， 为了眼目得劲儿。三位这医生低下头一看，全傻眼了。这一箭射的怎么这么结实？正中面颊，什么部位啊？鼻子的左边，眼窝的下边，腮帮子的右边，正好是这么个地方，深深的嵌入骨头里头。哎呀，军医大夫一看，直抖着手。这么重的伤往外起见，万一这人保不住命，谁能担得了责任？就有点为难。这林冲一瞪眼，怎么回事？伤势太重了，本来就出了这么多的血，再一起见血流的太多，我怕朝头领顶不住劲儿啊。那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不起见能行吗？说的也是，大家都说起吧，没办法。好一个棒小伙子摁着天王晁盖，那个年月也没有什么有效的麻醉药，就得愣起。再看这军医大夫把绣面膏碗净了净手，拿过鸭嘴钳子来，贴根呢夹牢了。各位摁住啊，我要起箭了。像起钉子一样，哎，疼这一下，把箭拽出来了。天王虽然说不出话来了，疼昏迷了，但是一股剧痛，他也惨叫了一声啊，那个血顿时就喷出来，赶紧上止血的药给包扎上，满地都是血，大伙疼得心里直蹦啊。但是天王晁盖一句话也没说，单说军医官把箭取出来之后，一看那箭头有点发傻，为什么呢？箭头发黑，再仔细看那箭头上有小麻风眼儿，就像那针鼻儿那小眼儿一样。马上军医大夫就明白了，各位头领，坏了，这天王中的这箭上有毒啊！你看，这上是用毒味的箭头，如果毒气归心，准，哎呦，糟糕了，糟糕了啊！有没有什么好解药？完了。时间耽误的太长了，如果当时中箭，当时起箭，当时解毒还有可能啊，现在晚了八春了。哎呦，林冲把这些军医打发下去，马上开了个碰头会，30位头领大家聚在一起，怎么办？这仗是接着打呀，是就此罢休，马上回师？这大伙谁都没主意，这就应了那句话了，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啊、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民主到时候不还有集中呢吗？所以这些人谁也拿不出好主意来，都看着林冲和呼延灼。林冲一看立刻拍了板了，各位啊，我代表大伙做决定了，这仗没法打了，我们伤兵损将，粮食也没了，再不回去天王的命都保不住了，因此我决定马上班师。同意，赞成，同意，有责任大家分担。拔寨起营，马上撤了兵了。走到半道正好遇上神行太保戴宗，一见面林冲就问，你这怎么来了？戴宗说，我奉宋哥哥所差调你们回梁山，前敌发生的事情我们已经都知道了。正好宋江也是这个意思。书说简短，败回水泊梁山，去前5000大兵，回来3000多人，而且是狼狈不堪，这是近年来打的最惨败的一场仗。 那人的士气马上就低落了，一个个紧锁眉头，是唉声叹气。安下军兵大家咱不说，再说林冲各位头领用软床把天王晁盖搭进聚义大厅。宋江跑着步过来的，后边跟着陆云龙、公孙胜、军师吴用等人呼啦朝就围上来了。再一看天王晁盖跟死人没啥两样，在那躺着跟木头似的不动啊，你就是贴到鼻子和嘴这儿听一听，多少还有点气儿，嗓子眼儿一气犹丝，就那么一点点小声。众人这心就堵个疙瘩，宋江是放声大哭：“哥哥呀，大哥！”临行之时我怎么说呢？我不让你去，你是非去不可呀，到头来中了人家的毒箭了。哎，你，哎呀，我的哥哥呀！他掉眼泪，大伙眼泪都掉下来了。因为天王晁盖人缘好，你别看当头领的，一点官架子都没有，关心各位弟兄的疾苦啊，为了朋友两肋插刀是万死不辞，血心仗胆呐，仗义疏财，这样的人谁不尊敬？这样的人受伤谁不心疼？宋江是顿足捶胸啊，但是想了所有营救的办法全失效了，没有办法了，大家围着发愁掉眼泪，治不了病。天王晁盖回到梁山的第二天早晨，哎，突然把眼睛睁开了。吴用一看，哎，大哥睁眼了，大哥苏醒了，呼啦朝众人全围拢过来了。宋江头一个把腰哈下，把耳朵对到晁盖的嘴边，大哥你醒了。我在哪儿？你已经回到水泊梁山，您到家了。哦，都在这儿呢吗？都在跟前呢。大家就说，大哥大哥大哥，我们都在，大哥你有什么话说？
2: 哎，我不行了，我要不在了，你们弟兄千万同心协力呀、啊！创业难，创业难，创成事业如登山呐、啊！千万不要离心离德呀！如果有人胆敢背叛水泊梁山，众人共诛之。
3: 是是是，我们记住了。
2: 另外还有件事，我死不瞑目啊！究竟谁射的我这箭，夺了我的命？一定把这事查清楚了。谁要亲手把射箭之人抓住，将来就奉他为梁山之主啊！你们大家听清了吗？因为他给我报仇了，他理所应该的做头把金交椅啊。
0: 宋江不住的点头，大哥你放心，谁抓住仇人谁就是梁山之主，我们牢记不忘。
2: 好好啊，查清楚吧，我不能跟各位弟兄同甘共苦了，对不住了。
3: 大哥大哥，
0: 晁盖勉勉强强说了这么几句话，于是长辞。要晁盖死了，梁山的人痛哭失声啊。宋江哭到什么程度，眼泪之中都带着颜色，目中出血，嗓子都哭得嘶哑。哎呀，吴用还清醒一些，吴用说，这样吧，马上处理后事，哭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就把聚义分赃厅变成了

0: 堂，挂上白布黑布，写上挽联。有会扎纸活的，扎的什么金山银山、童男玉女，当当当当当，大家就动起手了。分化指挥，正中央设摆香案，纸马香客，应有尽有。同时有人张罗着给天王晁盖整了容，用香汤沐浴，脸上的血迹擦干了，描描眉，拢拢胡须，换套新衣服，轻轻地放在灵榻之上，然后命专人准备棺椁。棺是棺，椁是椁，选最好的木材，马上着手打造。这人不能久在这停着。棺椁打造好了，人开始入了殓。大家一想，这人入土为安呢，能老在这摆着吗？你当活着在屋行，死了这玩意儿不能在屋摆着。就在水泊梁山选了一块风水宝地，深深地挖了个坑，把棺材砌下去了，堆了挺大一个坟丘，前面立了一桶石碑。众人哭的是死去活来啊。宋江提议在聚义分赃厅的正中供着天王晁盖的牌子，后头是一把椅子，就好像晁盖没死，依然坐着头把金角椅，这个位置任何人不能取代，宋江等人属于撤座。打这一天开始，当头领的皆穿重孝，头戴麻冠，身披孝衫，腰系麻绳。当兵的每人都系着白孝带，带着白花，以示哀悼啊。哎呀，天天吊唁，天天做法事，把水泊梁山附近的僧道请上来几波，日夜超度。就这么一晃就过去许多天了，宋江可也没闲着。那么究竟谁设的天王晁盖，谁是仇人，他就入地三尺也得把他抠出来。宋江就调查这个事儿，哎，调查来调查去，有人就说是不是没注意那支箭呢，看看那箭杆上有字儿没。哎，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大家心说那支毒箭还留着呢，完好无损呢。宋江命人把那支箭取上来了，仔细观看，真就找出来了，那箭杆的下边有三个小字儿：史文恭。啊，曾头市的总教练史文恭设的，这不是他的箭，他为什么刻他的名字？看来史文恭是射死大哥的对口的冤家呀，一定把这个史文恭给抓获，把他开膛摘心，活捉史文恭，跟曾头市血战到底。同仇敌忾，大伙都气坏了。这件事落实了，把这支毒箭也放到坟头的前头，那个意思牢记不忘。因此每个人都牢牢地记到心里头。你说老超度也不是办法呀。哎，吴用就说，我宋大哥，国不可一日无君，家不可一日无主啊，你说是这理儿不？我看超度是应该的，现在就应该振作精神，整理山物啊。如果时间长了，大家精神堆堆下去，就难以振作了。我宋大哥，这样吧，现在能取代天王哥哥的非你莫属，我看你就做了头把金交椅，我大家奉你为梁山之主，你说怎么样？
1: 同意，赞成。
0: 大家一致举手同意。宋江听完了，把脸往下一沉，各位啊，天王哥哥临终之时说那几句话你们忘了吗？哥哥交代的清清楚楚，

如果把仇人抓住，也就是把史文恭给抓住之后，谁抓住的史文恭，谁立了大功一件，谁给大哥报了仇了，谁就是梁山之主。哪怕是个普通的一兵，他也是梁山之主。怎么现在改了？大哥尸骨未寒，尔等就推举我为首领，背信弃义，宋江绝不可为。岂有此理呀！吴用就说：“是是是，哥哥说的对。但是啊，家中没人主事，怎么能行啊？怎么这么一大摊子呢？现在不没抓着仇人吗？仇不没报吗？那么眼时下没人主理，怎么能行？”我说：“您不坐这位置，谁敢坐？谁配坐？”我哥哥，你呀，不要拘于常理，还是就位吧。明天就是黄道吉日，我们大家推举大哥为梁山之主。不，我绝不可为，我绝不干这事儿。哎，怎么劝也不行。后来林冲说了：“我哥哥，咱这么办行不？你临时代理行不行啊？”哎。将来咱说话兑现，谁抓住史文恭，谁给大哥报了仇，谁坐这位置。现在您暂时代理行吧？大伙一听是啊，你代理吧。在众人的苦劝之下，宋江实出无奈呀、啊，好吧，我权且代理。大家高兴的。第二天黄道吉日，就在聚义分赃厅，宋江坐上头把金交椅，所有的头领全来朝贺呀，然后分立两旁。宋江还穿着校服呢，把眼睛擦了擦，面带严肃：“各位弟兄，朝大哥一死，我心已碎呀，但是按照大哥的遗嘱，我们还要团结一致，振奋精神，发展和壮大咱水泊梁山呢、啊。就因为这个原因，我只好勉强振作，蒙弟兄抬爱，让我暂时代理梁山之主，我非常高兴。现在我提议，啊，咱这聚义分金厅。”就这地方不好听，不能叫聚义分金厅，应当改成忠义堂。我们大家都是忠义之士，在这里开会商议的事儿，没有伤天害理的事儿，都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啊。为什么叫聚义分赃厅啊？哎，大家同意不同意？改成忠义堂，一这名好听，同意赞成。好，从宋江做临时首领的头天开始，把分金厅变成忠义堂。宋江还说：“各位啊，现在我们梁山兵强马壮，别看攻打曾头市稍有损失，我们元气未伤，因此我琢磨着把我们所有的弟兄分成六座大寨，各有分工。我说的不一定对，如果不对之处，大家各抒己见。哥哥您甭客气了，您说吧。”“对，您说吧，我们听着呢。”在这忠义堂上，我全居尊位，大伙儿拥护我，头把金交椅，我是头，坐上头一把金交椅。第二位是军师吴学究，第三位是入云龙公孙胜，第四位是小李广花荣，第五位是霹雳火秦明，第六位是吕方，第七位是郭胜。大家听清了吗？其实宋江把位次都给排下来了。那你说都是头领，谁是大头，谁是二头啊？
这心里得有数啊。这忠义堂是司令部，这司令部里七把金交椅，头一把是宋江，依次往下排是这些人。另外宋江还说，我们分六座大寨，先说左寨，第一位是豹子头林冲，第二位是赤发鬼刘唐，第三位是九纹龙史进，第四位是病关锁杨雄，第五位是石秀，第六位是杜迁，第七位是云里金刚宋万宋贤弟。左边的大寨人员安排好了。再说右寨，第一位双鞭大将胡彦硕，第二位美髯公朱仝，第三位神行太保甲马岱宗，第四位穆弘，第五位黑旋风李逵，第六位欧鹏，第七位穆春。大家听清了吗？听清了。还有前军大寨，第一位是李英，第二位金枪手徐宁，第三位花和尚鲁智深，第四位行者武松，第五位青面兽杨志，第六位马林，第七位金眼雕施恩。再说后军大寨，第一位小旋风柴进，第二位孙立孙贤弟，第三位黄信，第四位韩涛，第五位彭起，第六位邓飞，第七位薛勇。再说水军大寨，第一位混江龙李俊，第二位阮小二，第三位阮小五，第四位阮小七，第五位张衡，第六位张顺，第七位童威，第八位童猛。宋江接着说，六座大寨共是43位弟兄，山前第一关命雷横樊瑞守把，第二关命谢珍谢宝守把，第三关命项冲李衮守把。哎，总而言之一句话吧，宋江心里早就有数，分派得当，用人也得当，凡是有角色的人心里非常高兴啊！哎，有了用武之地，打这之后，梁山的实力是越来越旺。胡宝义、宋江临时坐上头把金交椅，把分金厅变成忠义堂，还把水泊梁山分成六座大寨，每个人做了明确的分工。汉寨、水寨，啪啪啪啪啪，全都宣布了，叫人心悦诚服啊！英雄有了用武之地，目标明确了。宋江安排完了之后，叫兴兵再打曾头市，非给大哥报仇不可，一定要活擒史文恭。吴用建议哥哥呀，不行啊。就是平常老百姓还得服孝百日呢，何况咱水泊梁山呢，现在规模初定，人心还没收拢回来，我看哥哥不要急于出兵，等训练好了再报仇不迟。不是俗话说吗，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呢，咱用不着等十年呢，等一些日子总可以吧。宋江这个人最大的特点，一听好意见肯定接受，所以宋江点了头了，每日操演人马。单说这天来个大和尚，这大和尚是北京大明府法华寺的主持僧。这个法华寺可了不得，在大明府是颇有名气，尤其是住持僧。和尚怎么来的？被请来的，不惜重金把他请来，超度天王晁盖的亡灵。那么和尚诵完经之后了，都有人陪着闲谈呢，日久天长了，处处感情来了，无话不说。有时候宋江陪着他闲谈，就问他北

京大名府的情况，绕来绕去绕出一个人来。此人号称玉麒麟，叫卢俊义。哎，宋江颇感兴趣，早就有耳闻呢、啊。哦，他就是北京大名府的人。细问大和尚，这个人怎么样？好，哎呀，卢员外家称人直啊，单说他的人品刚直不阿，这个人心地良善呐、啊，挥金如土，怜悯老幼。是大名府的人提起卢员外来，无不挑大指称赞呐、啊，人缘也好，不像那有钱的人富而不仁，他不啊，哪有饥民，他舍得花钱，仗义激民，因此老百姓一再称颂。另外这个玉麒麟可了不得，这功夫棒极了，弓刀石马步剑是样样精通，胯下马掌中枪所向披靡。以他的武功，什么考取个武状元呢，那不费吹灰之力。但是人家看功名如粪土，人家不稀罕这个，就在家里做买卖，也不参加什么科考。别看在家做买卖，这买卖可发了，良田万顷，光买卖几十号，日进斗金呢、啊、人家是名利双收。哎，罢了啊，宋江心说，可惜我不认识卢俊义，就凭这大和尚这一说，卢俊义要到了水泊梁山助我一臂之力，那梁山还有个党吗？那往后什么都不怕的。他跟和尚唠完了，跟吴用唠，吴用乐了，我哥哥，你真希望玉麒麟卢俊义入伙吗？当然了，不过我是那么一想，凭人家家称人直能来吗？哎，哥哥，世上无难事，就怕心不诚啊。如果哥哥有这个意思，把这事交于小弟，我呀料施小计，叫河北玉麒麟卢俊义来到咱们梁山共事。哦，贤弟，你真不愧叫智多星啊，真能达到这个目的，能，我以人头担保。那太好了，就这么的把这事儿定了。第二天宋江把各位头领都请上来，把这个事儿一说，有的人服气，有的人赞成，有的人反对。林冲就反对，林冲说，各位哥哥，我们水泊梁山没人了，有玉麒麟卢俊义，我们也是水泊梁山，没他照样发展壮大，过去没有他怎么的了，咱攻必取，战必克，每战必胜。就是大哥曹天王有点实力，那也算不得什么，是不是？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嘛，对不对？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我看上北京大名府找这卢俊义去犯不上。李逵也说，对喽，林武师说的一点都不假，他算个景儿啊，有他不多，无他不少，我不赞成。呼延灼同意，呼延灼就说，我各位啊，切莫要小看了河北玉麒麟卢俊义啊，此人十分了得呀，兵书战策无一不精，攻杀战守无一不懂，胯下马掌中枪神鬼怕剑啊，文武全才啊。诚如哥哥所言，如果卢俊义卢员外要到了水泊梁山入伙，嘿嘿，我们梁山可以说纵横天下，没比的，我敢担保。要他这么一说，有不少人也同意了。最后宋江拍板，就这么定了。问吴用，贤弟啊，你看这事儿怎么办？交于小弟，我大包大揽，不过呢，就凭空的叫玉麒麟到梁山来，他肯定不来。

0: 得料施小计。
1: 李逵也乐了，嘿嘿嘿，我说你净歪歪道，你那啥小计呀、啊？肯定都缺德带冒烟。
0: 哎，休得胡说，为咱们梁山访贤呢，就走点歪歪道，出个下策也不算过分呢。
1: 嘿，反正你能白活，听你的喽，谁让你是军师呢？
0: 宋江就问贤弟何时下山。哥哥，明天小弟就下山，我上北京大名府走上一趟，你就听喜信儿，卢俊义不久就得归顺梁山，如此甚好。不过军师，你一个人去我毕竟放心不下呀，你得找个帮手啊，两个人是活的啊。也对，那我带谁去呢？要报名的太多了。我跟着去，我跟着去，军师我陪你去。李逵嗷一嗓子挤过来了，没你们的份儿，这事儿我包下了，军师哥哥带着我，我陪你去，怎么样？吴用看了看他一笑，我说李逵啊，我带谁我也不能带你，你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去去去，一边去。
1: 军师哥哥，你咋把我说的一文不值了？我是那样的人吗？
0: 你说说，警官节要的战场哪少了我了？怎么这回就把我踢到旁边去了？宋江说话，贤弟啊，要讲叫冲锋陷阵暴打前敌非你莫属，你是下山的猛虎，的确有两下子，但是这个事儿是个细拖的事儿，需要精细之人，你性如烈火，你去我不放心，还是另选旁人吧。
1: 我宋江哥哥，咱这么办行不行？你们一张嘴就说我性如烈火，这回我不发火行不？我向你保证，咱们山上也有军规，我要坏了军规，你按军法从事，怎么处分都行。你看行不？我听话可以不？军师哥哥带着我吧，我在山寨里都闷死了，我跟你溜达溜达。
0: 这家是死磨硬泡，吴用实在没办法了。李逵啊，你要跟我下山，你需要答应我三件事，缺一不行。
1: 哪三件？您说。
0: 第一件，你要化妆成个道童，你愿意化妆吗？所有的东西你都得挑着，你还得起早贪黑，打电做饭都是你的事儿，能行吗？
1: 那有啥不行的？我有使不完的劲儿，挑那点东西还算得了啥呀？不就起点早，晚睡一点，哎，做做饭吗？
0: 说吧，还有啥条件？
1: 还有，
0: 第二样，你得把酒给我戒了，不是永远戒酒，跟我一出门就戒酒，啤酒不许沾，多咱办完事回到梁山你再开斋，你能戒得了吗？
1: 难点儿，
0: 也罢，为了给咱水泊梁山办事，那酒不喝就不喝呗，我戒了。
1: 真戒了？这可是军令啊，当着咱们宋头领，当着大伙的面，你说话得算数，你要贪杯喝一滴酒违反军令，你懂吗？
0: 懂了，我李逵就这手好，说话算数，从现在开始滴酒不沾。
1: 好嘞。
0: 第三件事比较难呢。
1: 怎么个难法？你说说我听听。
0: 你这人不能说话，你太粗鲁，什么难听你说什么，哪句话没劲你说哪句，哪句话犯事你说哪句。因此从下山开始你装哑巴能行吗？一句话不许你说。
1: 为什么？好，这可真难点，大活人不让说话。
0: 行了，我就装一回哑巴。
1: 哎，装哑巴啊，到哪儿我一介绍，这是我的小童子， 这小童子又聋又哑，你要冒出话来可坏了。
2: 行了行了，我不说不说不说不说。
1: 大伙全都乐了。
0: 吴用一看这怎么办，本来不想带他，他死磨硬泡什么都答应，也没有办法了。
1: 好好好，
0: 你下去准备吧。
1: 吴用留下来跟宋江又把这个计划从头到尾的捋了一遍，哥俩相视而笑，按计划行事。吴先生第二天穿好了衣服，带着应用之物，足够的银两，跟李逵下山。这李逵多好，挑着行李，那行李里头藏着他那对板斧，夹巴事儿里带着。另外李逵把头发泼开了，梳的日月双杂技，墨根还系着五色头绳，前发齐眉，后发遮梗。哎，穿上小童子的衣服，大伙儿这个乐呀。我说 你算个什么玩意，你瞅那个草包肚子，哎呀，真是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李逵也乐了。我各位别看我的哈哈笑啊，从下山开始咱就是哑巴了，又聋又哑，我可不说话喽，不说喽，躲到回来再说喽。
0: 吴用挺满意，就这样哥俩告别各位头领，起身赶奔北京大名府。说到这咱得交代清楚，我说的这个北京不是现在咱这首都北京，您别误解了，跟这儿没关系。在宋朝那个时候，管大名府就叫北京，因为京都在河南开封，也就是东都汴梁，大名府在汴梁的北边，故称北京，那是军事要地啊。换句话说，它也是东都汴梁的北大门，派名人强将守把，梁中书一直就坐镇北京大名府。梁中书谁呀？蔡京的姑爷，蔡京的女儿许配给他了，手握兵权呢。大名府在当时户口几十万，极其繁荣啊，那是个大邦之地啊。所以上这儿来办事得格外加谨慎。这一路之上，李逵真听话，从来没惹事儿。白天赶路，等到晚上住店，吃完饭躺下了，李逵憋得实在受不了了，跟吴用说话：“我哥哥，没人了，我说几句话行吗？最好也别说，闭住你这臭嘴，你装哑巴就装到底。哎呦，都把我憋死了！白天有几回我好悬没冒出话来。”晚上还不叫我说几句，别说，你要养成习惯啊，你表现得挺好，要继续这样干，路途远着呵呢，等办完事回来，你爱怎么说怎么说。
1: 好嘞，受了罪喽。
0: 第二天结了账之后再赶路，路上非止一日啊，走了七八天，这才来到大名府。吴用看看左右无人，化妆成个算卦的先生，把事先准备好的竹竿牌子拿出来了。那牌子是什么呢？就是一块布卷着呢，把这布展开挑到竹竿上，让李逵扛着。李逵不认这字儿，就问这上的画的弯弯道道是啥呀。李逵啊，我化妆成算卦的先生，这样出入方便啊，你就举着这个招牌，前边就是大名府，千千万万注意啊！到了龙潭虎穴了，明白吗？
1: 明白，明白哟。
0: 好了，走了啊，不许说话了。就这样，吴用手里头拿着个铃铛，嘡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这只手里拿着竹简，啪啪啪。这是算卦的标记，铃铛是吸引人的，又看病又算卦。书说简短，到了大名府的南门

李逵和吴用一看，这大名府城池高大雄伟，那就跟京城差不多少，城墙高了下有三四丈，城门楼子也相当雄伟，是高耸入云呐。再看城门大开，守门的军兵有四五十号，对出城的进城的人严加盘查。为啥呀？因为不太平啊。逢山有道，遇岭藏贼，叽啦嘎啦都有歹人。大名府作为北京，所以严格的守把，对治安要求的很严，每天如是。吴用一看进城的人排了一溜，他拽了李逵一把，就夹到人群当中，等着吧。慢慢慢慢的到了城门这儿了，都得经过检查呀。吴用心说，李逵那斧子就在行李里头放着呢，人家一打开一看，傻眼了，得费多大的劲儿。吴用眼看到前边了，就跟那当头的军兵笑着一点头，哈哈，军爷一向可好啊，我们是外乡人，刚从山东来，想要进城谋生，军爷您行个方便吧，看您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三山得配，五官端正，您呢有好运呢，是吗？看来人呢都爱听奉承的话。这当军官的看了看，你是算卦的？正是。从山东来？对对对，听说山东有个水泊梁山，折腾的乌烟瘴气，有这回事吗？嗯，折腾是折腾，也不像传言那么厉害，有些水贼呗，没事抢抢夺夺也成不了气候。我说也是，你们几个人呢？哎，这是我个小徒弟，你看我这小徒弟长得又丑又笨，可怎么办呢？他父母把他拜托给我了，哎，我带着他干点粗活什么的，他是又聋又哑，笨手笨脚的，哎呀，真叫我操心。有俩守门的军兵看了看李逵，哎，我说先生，你带这小徒弟怎么贼眉鼠眼呢？你这是长相，满脸横肉，满脸的凶相，你瞅那眼睛叽里咕噜的，哎，他瞪谁呢？那是。李逵心里说话，我就瞪你们呢，我瞅你们就来气，我瞅你们狐假虎威的，哎，但不敢说呀。吴用紧打圆场，二位军爷，我说了，他是又聋又哑，呆头呆脑，天生的痴呆儿。李逵心说，去你娘的吧，你把我损透了，我是那样的人吗？哎呦，倒了霉喽，还不敢分辨。哎，幸亏吴用嘴甜，这么一打圆场，当头的点点头，进去吧，顺利的进了大名府。吴用到了没人的地方，擦了擦汗，真悬呐，狠狠瞪了李逵一眼，心说你那大眼珠子老转悠什么玩意儿，你不行装瞎子的，把那眼睛闭上。这吴用恨的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举着招牌在头前走，算灵卦，算灵卦，大刘运卦，未卜先知啊，哎，算一卦，文银一两，不灵验，包赔数倍，算灵卦，算灵卦，哗楞哗楞哗楞，啪嗒啪嗒啪嗒，一边走着一边打听，打听河北玉麒麟住在什么地方。那可以说大名府没有不知道的啊！卢子员外，卢子善人，你往前走，北关里如意大街门牌一号，你瞅着哪个门气派，那就是老卢家。多谢多谢。吴用打听清楚之后，奔如意大街来了。一看这条街笔管条直，紧把着路边一座大宅子，正像有人说的那样。

0: 你看大白天门开着呢，门洞呢放着一条幽光的板凳，上头坐着几个听事。吴用一看，行了，就这，哎，按计行事。算灵卦，算灵卦，大刘用卦未卜先知，有算卦的吗？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程咬金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听见街上一阵大乱，挨着医馆敲门，各个馆驿之中，这些个王爷都醒了。程咬金出来一问，说是唐国公李渊派来的，是四殿下李元霸到了，要把这些王爷全聚集到教军场，在那开会，得见面。程咬金一听说李元霸这三个字，心里边咯噔一下子。程咬金心想：他娘的，这昨儿个西魏王李密还在这儿呢，他昨儿走了，就留下我跟王伯党，再加上小霸王翟让，就剩我们仨在这儿了。怎么李元霸来了？怎么回事？他跟王伯党一说，王伯党说：“咱们派出人先探听探听。”派出手下的探马转了一圈，很快回来了，向他们禀报说：“现在李元霸在他的大哥李建成，还有他的三哥李元吉带领之下，还有驸马柴少统领着十万大军。这十万人已经把扬州城外边都给包围了，驻扎下来了。进城的有500铁甲军，另外还有李元霸手下一个徒弟梁世泰带着500名铁锤队都进了。进来之后呢，现在就在教军场驻扎，让各国的王爷到教军场那里聚集会面。如果有不去的，说四殿下李元霸要提着锤到这个仪馆门前亲自来请他去。”程咬金说：“那我明白了，那要亲自一请就没好事了。”程咬金说：“那去吧，咱们都得去。”说程咬金、王伯党跟翟让三个人骑上马，就带着几十名亲随来到教军场。到教军场这一看，原来杨广不是在这个教军场扎了一座彩山殿吗？这彩山殿还残留着。说原来这十八国的看棚现在还有，但是看棚底下什么那些个地雷西瓜炮早都清除了，因为宇文化及做皇上的时候先把这个事儿就办了。现在这个教军场倒是一片平静了，进来之后一看教军场里边这个阵势不一样，铁甲军铁锤队在旁边列着，一看这个彩山殿上边高挑着几面大旗，当中间有一面龙旗，上边绣着一个斗大的李字，龙旗下边站着一个人，戴着黄金盔，穿着黄金甲，长方脸，两道重眉毛，一双亮目。什么叫亮目？这眼睛比别人亮，这目光炯炯逼人，鼻直口正。这个人是谁？就是李渊的大太子李建成。现在啊，李渊已经把长安城给取下来了，长安作为建都之地，李渊把自己作为大唐国开国皇帝第一人，原来是唐国公，现在就是唐天子。他既做了唐天子了，确立大儿子李建成就是他王位的继承人，也就立他为正宫太子。所以今天李建成来了，还带了他的三弟李元吉，这建成和元吉两个人最要好，带着四殿下李元霸还有驸马柴少这几个人领着队伍干嘛来了？上这要玉玺来了。李渊当了皇上了，当了皇上没有印信，没有玉玺，早已经得到消息说十八国扬州所玉玺，人家唐王朝没来，唐王朝的人为什么

没来，人家急于先把建都之地打下来。现在建都之地打下来了，翻过头来再到扬州这儿来要玉玺来，不知道玉玺落到谁手里头。早听说说落到了瓦岗寨的西魏王李密手中，不管落在谁手里，这个玉玺是一定要要。所以今天突然兴兵到此，外面重兵围城，带领着精干队伍进了城了，要18国的国王都到这个教军场里面来说话。现在这儿咱说了有14国的国王，这14国的国王都来了，这些国的国王都知道李元霸的厉害，来到教军场了之后，一看彩山殿上站着李建成，旁边陪着的就是李元吉，彩山殿下坐在一字墨雕板类赖麒麟上的就是李元霸。李元霸全副披挂，手中提着这对擂鼓孟金锤，李元霸马的旁边就是那驸马柴少，柴少跟李元霸两个人是形影不离啊，到哪儿都得有柴少跟着，柴少就等于是李元霸的保护人一样。李建成站在彩山殿上，冲着各国的王爷打招呼，让他们齐集台前，都到台前面来。李建成站在台前面，冲着这10几国的王爷就说话了：诸位，我是奉我的父王之命，特由长安赶到这里，听说在隋炀帝杨广隋朝倒台之前，曾经摆过一个索玉玺的夺魁大会，玉玺现在就在诸位的手中，是在哪个国家手里头我还不清楚，我现在跟各位可以说一说。隋炀帝杨广在没有死的时候，听说我们兵取长安，他还想要保护他的那建都之地，派出了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到那想拦截我们。我跟你们说吧，于文成都没有拦得住我们，于文成都被我的四弟李元霸用擂鼓孟金锤震死在潼关城下。于文成都死了，现在我们已经把长安城得下来了，建立了唐王朝，今天向各位王爷通报一声，我知道各位王爷各据一方，拥有兵马，今天的中国犹如春秋战国一样啊，都是各路诸侯啊啊！今天来我们不是讨剿各位来的，是跟各位商量一件事情，知道说这玉玺落到你们其中了，不知道是落在哪位国王的手里啦？啊，请把这玉玺拿出来。我的父王让我到此，只办这一件事，就把这国宝玉玺带回长安，也就是了。至于各位对我们这个大唐国是怎么看法，今后如何，那咱们下一步再说。先请问各位，玉玺在谁手里？请先告诉我。这李建成一说这句话，这苏州王沈发兴啊，肠子都悔青了。沈发兴在旁边一听，糟糕糟糕啊，你说我要这个玉玺干什么呀？啊，那这个萧妃还不如就在我这里了，要就在我这里，起码我还捞一个女人呢、啊。这个女人也没了，这个玉玺看来也要保不住。苏州王沈发兴在这着急。苏州王沈发兴手底下还真有这么一位副将，这位将官叫罗永胜，20多岁，胯下马，手中使一对冰铁鞭，骑着马带着鞭来的。他听李建成在台上一说这番话，这个罗永胜啊没去过四平山，也不知道这李元霸，他就问这苏州王沈发兴：王爷，他找咱们要玉玺，咱们给他吗？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啊，
这给也得给，这不给也得给呀、啊，啊，为什么？你知道吗？你看那个骑着马、提着锤的那个人了吗？那个人就是李渊吧？那就是这个李渊的是儿子，赵王李渊吧呀，好厉害呀、啊！这个李渊吧手中那顿锤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你没听刚才说吗？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那个宇文成都也死在他手里了，现在天下就没有能打得过他的了。这罗永胜一听，王爷，就那长得跟猴崽子一样那个啊，你瞧他掐吧掐吧跟一烧鸡似的，就那把骨头他还横勇无敌，天下无敌，哎，你心怎么的？我告诉你，你不要小看他，这个玉玺咱不给他，我过去跟他说话。哎呦，你不要胡闹啊！你是没有知道这个李元霸是怎么回事情啊？行了吧，年轻气盛，没见过世面，这罗永胜手中一百混铁锏上来了。哎，告诉你们，玉玺在苏州王沈发清的手里，沈发清是我家的王爷，今天想要玉玺不难，得胜过我手中这一对混铁锏。他把双锏这一摆，李元霸在旁边马上坐着呢，嘿嘿，还真有不服劲儿的、啊、那好吧，李元霸一催马就上来了。这小子，你不服是不是？那不服你过来过来，咱俩比划比划。这罗永胜一看李元霸过来要跟他比划比划，罗永胜一看李元霸就这马就这人比他矮着半截呢，他往前一催马，摆着双锏照着李元霸，搂头盖顶就砸起来了。李元霸摆双锤棒一下开。这一下子双锏找不着了，怎么开飞了？不光说飞了，飞老高老高的了，飞老高老高的往下一落，落在民房上了，不带下来的了。这双锏一出手，当时这个罗永胜当一愣啊，一愣神的功夫，李渊把双锤一摆，搂头盖顶，耳畔边就听见咔啪嚓，怎么回事？不光说人给砸趴下来，连马都砸死了，人马一起塌下。这下子这个苏州王沈发兴在旁边一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我是不要你上，你偏要上，这死催的啊！苏州王沈发兴马上吩咐人，快把这个玉玺拿来，把玉玺拿来。李元霸就奔着沈发兴这来了。哎，我说那个什么喜在你这儿吗？对对对对对的，在我这里，在我这里，我正在这给你拿着等着了。我早就替您在这保护着呢，我正把这个玉玺丢失了。好了，这个玉玺我呈现给您。双手把玉玺递上来了，旁边驸马柴烧把这玉玺接过来，打开盒看了看，没错，这就是国宝玉玺。转身交给李建成。李建成打开查看一下，然后又把玉玺交给亲随人义好好看管。李建成说，好吧，这个玉玺呢今天算是到了手了，我此行的目的算是达到了。诸位王爷，我还有一件事情和诸位王爷商议。我们大唐国虽然在长安城建都竖旗立朝，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作为诸位王爷呢，我们很想跟诸位王爷和平相处，互不侵扰，所以我的父王告诉我，到在这里请各位王爷我们共同签一道文书，这个文书上就是和好之书啊啊！我现在当着诸位王爷宣读一下这个原稿。说着话拿出一张纸来，这纸上啊写的什么呀，就是说唐王朝建立了，
愿意跟天下各路王爷共同和好，互通有无，互通商贾，互相关照，互不侵犯，就这么个大概意思。就是请各位王爷呢，今后绝不侵犯唐王朝，那么唐王朝也不侵犯各位王爷。各位王爷有时间可以到唐王朝去有事求帮，唐王朝有事也可以向各个王爷求助帮助，就说想把天下造成一个和平的天下，各自守着自己的领土，就像春秋时期各路诸侯国一样。他把这个文件宣读完了，然后李建成手里边拿着，诸位王爷，你们如果要愿意的话，就请你们在这文书底下签上自己的名字，我们这就算共达和好了啊！今后我们将要和睦相处，愿意不愿意啊？这李建成一问愿意不愿意，谁敢说不愿意？眼瞅着刚才让李元霸一锤就砸死一个，连人带马一堆都堆那儿了。说这十四国的王爷一听愿意，我们都愿意，那就请到彩神殿上来。现在把桌案给各位都预备好了，笔墨也预备齐了，请上来签名签字。这些王爷一个个全都下了马，上了彩神殿了。程咬金那儿一看，我说咱这不行啊，咱这王爷走了。王伯当说就是啊。程咬金看见柴少了，因为他们跟柴少认识啊。王部长说柴驸马，柴驸马，柴少过来了。哦，怎么着？王部长说我知道你是跟着大太子来的，你们就等于是让我们签降书顺表来的。但是呢这个名字好听点，我们呢这叫一个文书，可是你们来的晚了一步啊，昨儿个我们西魏王李密就走了，回金庸城了，这儿就剩我们仨了，我们仨都不是当家人，做不了这主啊。柴少说这个，柴少一转身问李建成，太子您说这个瓦岗山这波怎么办？李建成站在台上听见他们刚才说，那你们三个人可以推出一个人在这代签。代签？程咬金说代签那不行啊，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西魏王他怎么想的，那代签这有欺君之罪啊。李建成说这个事儿啊，别人都签了，你们要不签不好说，如果西魏王李密对你们签署这个文书有什么不同看法，让他们到长安城去找我们。那行，那我们仨谁签呢？啊，王伯当说这个您说谁签？李建成说了，您贵姓？我姓程，我叫程咬金。哎呦，您就是大名鼎鼎的程咬金，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啊。过去是那么回事，现在不是了。您曾经当过十八国的独盟主吧？哎，以前有这事儿，那这个名就得您签了。哎，我跟您说，我不会写字儿，我签不了这名。李元霸在旁边滴溜着水，你说你签得了签不了？你要不签，我就砸死你。我哥哥说你能签就得你签。程咬金这他娘的今天可要了命了，我不会写字。程咬金还不敢说不会了，一看李元霸把这锤都举起来了，程咬金心想他拿锤往下一砸，那我这指定扛不住啊。程咬金说哎，您先等会儿，您先等会儿。哎，我说柴少，你说怎么办？你要你四哥的好看。柴少说程四哥，这事儿啊反正您代签呢最有权威性，你像王伯党还那位他是翟让，小霸王翟让
也在瓦岗

山当过头，那不行，他们的名望都没有您大。你们三位，您是最有知名度的，那就得您写。柴少，你知道我不会写，您不会写，您随便写个什么玩意都行，你哪怕画个叉啊都可以，那也行。行行行行，您就提笔，来来来，请上来。好，程咬金上来了，上了采山涧之后，一看人家都坐好了，他坐到尽头那个地方，一看按着人数，一人跟前一张文书，一个砚台，一支笔，墨都研好了放那儿了。程咬金把这笔提起来，手里边拿着这个笔呀，觉得比那房顶都重。程咬金就蘸这墨，看人家怎么蘸，他怎么蘸。这功夫李元霸跟柴少都上来了，李建成告诉李元霸嘀咕几句话，李元霸提着双锤就在这几家王爷身后边来回转悠，快写写，不签名我就砸死你们啊！快写写们。这些王爷一看，楚州王高士奎，什么越州王高士元，什么定阳王刘武周啊，还有什么北汉王罗可通啊，等等等等，都在这提着笔写，我们写，都签名。程大爷拿这个笔呀，憋一脑门子汗。柴少呢，站在程咬金身后，写吧，四哥，你画个叉就行。我告诉你，我不是说不会画叉，我是生怕一画叉，那个李元霸他要知道这个叉不好，他得给我来一锤，你说这怎么办？那四哥你想画什么？哎呀，我说柴少，你四哥不会写名，你四哥卖过耙子，我给你画一耙子怎么样？柴少说，那也行啊，您就画吧。我告诉你，我这是耙子为记啊。这程咬金提起笔来，他编过耙子，编一宿把人家都拆了，他自个儿也没编成，所以对这个耙子的构造印象很深。竖着画八道，上不带钩的，横着画两横，这穿的金，底下画一耙子把，后边一个耙子杆儿，往下一拉，哎，这行不行？柴少说行，挺好。柴少在旁边心中暗乐，心想逼的程爷在这画耙子，这儿呢李建成在这就收。李建成从那头说，收起来收起来，李元霸在这儿把锤交在一个手里，给我接过一张来递给旁边人，接过一张来递给旁边人，一张一张的递过去了。李元霸也不认字儿，他接过来看看递给旁边，就问柴少，这怎么样？柴少说行，这怎么样？行。最后到程咬金这儿了，把程咬金这拿过来，李元霸端详半天，为什么？他一看人家写的那都是字儿啊，程咬金这后边是个图，画一耙子。李元霸呢一看，嘿嘿嘿，这玩意儿有意思，他这玩意儿是什么呀？这个啊，这个怎么样？柴少说：“数他这个好，是吗？就数他这个好啊！好小子，数你这好。”程咬金这气，心想：闹了半天就数我这好，行吧？所以把这个文书都摞在一块儿收起来。李元霸跟柴少瞧了瞧，怎么样？现在他们都已经签了名了，咱们是不是该走了？李建成说：“好了，诸位王爷。”各自回去吧，我们也撤了。这里李建成带着众人都走了，程咬金回到馆驿之中往一坐，这气心想，西魏王啊西魏王，你就光惦着那萧妃了，让我老程在这替你鼻涕画耙子，你等着回了这个瓦岗寨，我跟你没完。程咬金从心里边埋怨西魏王李密。程咬金心想，你走你的了，带着那个萧娘娘，你乐呵去了，把我们三人扔到这儿处理善后，这李元霸逼得我在这儿吃

挂耙子啊！你等着我回到瓦岗山上呢，我非得把这个事儿跟你好好的讲究讲究，掰扯掰扯。程咬金满肚子都是气，可是李元霸、柴少、建成、元吉他们这伙的人都撤走了之后，扬州城里边的这十几家王爷相继也都撤退了，因为这个地方再没有逗留的意义了，他们各自回去准备着秣马厉兵，想着跟这唐王朝决一死战。反正李元霸活着，他们是谁也不敢较量。这些人都走了，程咬金一看咱们也回去吧，于是程咬金、王伯党、翟让三个人带领着5000名瓦岗军，由打扬州城撤回到金融城瓦岗寨。回到瓦岗山上之后啊，这程咬金先找自个儿的好朋友齐国远了解情况，问齐国远：“老齐呀、啊，最近咱们这金融城怎么样？有什么大事小情的，跟我说道说道。”齐国远说：“你要想听啊，我告诉你，最近金融城有2件事，一件喜事，一件悲事。”啊，程咬金说：“还有悲事？你先把这悲事跟我说说，我听听。”齐国远说：“这悲事啊，那就是单六嫂子故去了，就是单雄信的夫人。单雄信的夫人呐、啊，在他们兵发武关的时候就有了病了，一直没治好。大爷魏征给看过病，把金庸城金鸡关附近有名的大夫都请到了，这病也没看好。就在单雄信由打扬州回来的当天晚上，单六嫂子，也就是单六夫人故去了。单雄信呢，简单的出了一个殡。按照弟兄们的意思，这殡呢得要大办，但是单雄信坚决不同意，把这位单六夫人选了一块风水宝地给埋葬起来了。程咬金说：“这喜事是什么呢？”齐国远说：“喜事啊，这你还不知道吗？咱们的西魏王要娶媳妇了，最近拉着架子正准备办成婚大典呢，就等你们仨回来。你们仨一回来呀，说不定哪天这就结婚。”哦，是这么回事儿。好啊，于是程咬金和王伯党、小霸王翟让三个人一商量，说咱得把这扬州城的情况跟这西魏王讲一讲啊。跟西魏王一说，那是通禀李密，李密约他们三个人在傍晚时分来到他的后宫，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呀，就是来汇报工作。仨人到在李密的后宫，就跟李密讲述了他走之后扬州城的情况。程咬金就说了：“说您这一走啊，好嘛，建成、元吉带着柴少、李元霸去了，逼着我们这十几个国的国王都得在那合约上签字，不签字李元霸举着锤就砸死。说您回来了，咱这没人了。那个李建成认定非要让我在这代签，你说我还不会写名怎么办？我当初卖过耙子，我在上面就画一耙子，你说哪有逼得让活人在这画耙子的？”李密一听就笑了：“哎呀，成王兄，看来我先行一步，倒使你受惊了。”程咬金说：“哪是受惊了，差点没把命搭上，你知道吗？那李元霸的锤就在那举着，瞪眼瞅着我。”李密说：“是啊，你算是替我受惊啊。不过成王兄，你看是不是这个玉玺我们不要对了？”程咬金说：“也对，看来你能掐会算，这个玉玺也到了审发行手里边，没热乎几天就让人家给要走了。”李密说：“就是啊，这个玉玺要是在咱们手里，是不是也得要让李元霸他们给夺过去啊？”程咬金说：“那倒是啊，行，你们三个人远路而来，一路辛苦了，
回去休息吧。啊，不挡啊，你稍留一下。他把王伯党留下了，程咬金跟小霸王翟让两个人告退，各回自己的府地。王伯党留在这之后，王伯党就跟这李密说了，说主公，您把我留在这儿有什么吩咐吗？李密说，伯党啊，咱们两个是孩提时的朋友啊，两小无猜的时候就相合甚好，所以呢，我有什么话愿意跟你说。我们现在不光是君臣，更重要的是朋友。伯达，我跟你说，我打算要办一个成婚大典呐，想让你来给操持这个事儿。王伯党说，主公，您这个成婚大典，您要跟谁成婚呢？你看看，你这不假装不知道吗？自然是跟那个萧皇后成婚的。王伯党说，您要跟萧皇后成婚呐，我奉劝您一句，什么？这婚呐，最好是不成。为什么呢？我不但说劝您这婚最好是不成，我还劝您最好把这萧皇后你把她杀了。哎，李密说，这什么话？我这要成婚，你劝我把新娘子杀了，那我跟谁成婚呢？啊？王伯党说，主公，您不知道啊，您把这个萧皇后领回了金庸城之后，那在大伙心目当中这个影响那可太坏了。李密说，什么影响？王伯党说，什么影响？您带着萧皇后回了瓦岗山了，我和程咬金翟让留在了扬州。当天晚上喝酒的时候，在酒桌上，这程咬金跟翟让两个人就说了，说呀，看错人了。最初的时候，以为您是一个有学识、有见地、聪明过人、人品端正这么一个人物，能成大事业。说现在看来呀，您那不是成大事业的人，迷恋美色，一见了美女，你把大事都忘了，充其量不过像三国年间的一个吕布，就这么评价您。他们甚至于把王位让给您都有点后悔了，觉得您绝不能得天下。李密说，这是他们说的话。王伯党说，对，不光这些吧，还有别的吧。王伯党说，别的我记不住了，但总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内容。所以我跟您是从小长大的朋友，我听了之后心里边也觉得别扭，我当时没说，但是我想了，我回来得把这个话带给您，我得让您明白呀。啊，您心里得知道您的属下对您怎么个看法。你看回来之后，您马上就张罗着要办什么成婚大典，您要立一个皇后，自然没有人反对，您是西魏王，将来得了天下，您就是皇上，皇上得立皇后啊，何止立皇后，得三宫六院呢。不过您得看看立的什么人呢，您立这么一个萧皇后，这个萧皇后她和杨广、于文化及两朝的皇帝在宫里边给人当夫人，到您这儿您还捡着啊，我们大家伙脸上都无光啊。您三思，您如果舍不得杀他，我劝您干脆把他放了，把他给别人，爱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李密说，伯达，看来你还不了解这个萧皇后啊。这个萧皇后的才华你知道吗？什么才华？这个萧皇后她写过一首《明志赋》啊，这个《明志赋》的语言写得非常出色。嗯，我敢说，当今天下要论容貌端庄美丽，可能有赶上萧皇后的；要论才华文笔，大概只有此一人。王伯党说，我不信，当然我也没看着他那个什么赋，
反正我就不信这天下除了这个萧皇后再没别人了。陛下，您要仔细斟酌，再想想。您这个成婚大典呐，我劝您最好别办。实在您要觉得离不开这个萧皇后，干脆吧，您别办这成婚大典，您要么敲动了，就让她在后屋里跟您睡就得了。哎，李密说万没有想到你会是这样跟我讲。王伯达说，我早想好了，就打算跟你这么讲。小霸王翟让也像你说的这样。王伯党说，反正小霸王翟让跟程咬金他们两个你一句我一句说了那么多，我也记不全了哪句是谁说的。好吧，伯党，武艺一绝，这个成婚大典我是要办的。你不是说程咬金和翟让两个人对我有看法吗？我可以让他们把这看法转变。来呀，郝德武。一说郝德武，李密身旁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姓郝，叫郝德武。这个人是李密上了瓦岗山以后刚刚提拔起来的亲信。李密在瓦岗山上当了西魏王以后，他特殊训练了500名禁卫队，这500名禁卫队就是专门保护李密的。李密这个人那是胸有城府的人，他生怕有人心生歹意刺王杀驾，所以这500名禁卫军都是最效忠于他的。其中这个郝德武呢是禁卫军的首领。郝德武就过来，刚才王伯党跟李密说话的时候他一直站在李密的身后，他来到跟前，主公您有什么吩咐？李密说，你现在呀就到翟王爷府里去一趟，你让翟王爷马上到我这儿来一下，我有话跟他商议。好吧，郝德武答应完了，又打李密这内宫里边就走出来了。走出来之后他就奔瓦岗山的后山坡，后山坡上就是小霸王翟让的宅院。翟让的这片宅院很讲究，一片青堂瓦舍，两进的院子。翟让呢在第一进的院子正房屋里住，郝德武以往都知道，每次要开会什么的都是郝德武过来来请翟让。今天他由他内宫里边出来，这天可就已经黑下来了。这郝德武来到翟让的这个门第跟前，一看大门没关，上了台阶开开大门进来，绕过影壁墙，院子里边是一片方砖半地，前面一看五间正房，东西各两间配房。这五间正房靠东边的这两间房灯烛辉煌，人影摇摇。郝德武这个人呢有一毛病，什么毛病？专门喜欢窥探别人的隐私，喜欢背地里听别人议论什么，听着什么呢？比如说与李密有关，他就回去把这事儿告诉李密了。李密听到之后就对他有所褒奖，就像我们现在的人有那种人一样，专门爱打小报告，专门啊嘀嘀咕咕的上头那去反映什么情况一样。郝德武这个人就有这毛病，进了院之后啊，他不把脚步放重，高抬脚轻落步，他听见上方屋里边有人在那说话，他打算听听他们在说什么。当他走到窗户切近的时候，听见屋子里边有人说话，大声豪气的，正是小霸王翟让。小霸王翟让今天回来了，他两个族弟，一个叫翟林，一个叫翟凤，还有他的两个儿子翟云龙、翟云虎，给他摆酒接风。这两个儿子跟他爹不同席，这两个族弟呢跟小霸王翟让正在这喝酒呢，这酒喝的也差不多了，就谈论起来，说您这回到扬州去怎么样？小霸王翟让说，哎呀别提了，就把西魏王李密怎么用玉玺换萧妃这个事儿给说了。把这个事说出来之后，他这两个族弟一听就感觉，哎呦，说这西魏王怎么这样啊，
那玉玺是国宝啊，怎么能换一娘娘啊？翟让说，就是啊，你说的啊。翟让这个人呢、啊、胸无城府，想什么说什么，而且纸糊的马大嗓门，再借了点酒劲儿，在屋子里边扯着嗓子那说，我告诉你，我看这个李密呀、啊、他就好不了。嘿，原来我觉得怪不错的呢，现在我一看酒色之徒，他呀非得走杨广那个道不可，我看呐，他就得是杨广。这话说到这儿的时候，这个郝德武在院子里边走到窗跟前正听着，接着他这两个族弟就说了，哎呦，您说他要是成了杨广，那咱们上哪儿去？翟让说，咱们上哪儿啊？他要成了杨广啊，咱们就另投明主了，只可如此了啊！来，干，喝这个。嗯，郝德武一听，哎呦，他们这是要干嘛呀？啊，说要让西魏王成为杨广，我得把这个消息先向西魏王禀报。嗯，说这郝德武呢，本来是奉命请翟让到那儿去见面，要有话说的。他没见翟让，这郝德武一没身出来了，出来之后又回到了李密的后宫。当他二番回到后宫的时候，这是王国党站起身来正要告辞，他一回来，李密就看见郝德武进来了。李密就问他，怎么着，你见了翟王爷了吗？主公，我见着了，跟他说了，他一会儿就来。啊，那好吧。王伯党一听翟让要来跟着李密说话，我就撤吧。所以王伯党就说，主公，那么我就告退了。王伯党告退转身出去，王伯党走了，这郝德武压低了声音就跟这李密说了，主公，我虽然是到了翟王府去了，我没见着翟王爷。为什么？我不是让你去请他吗？不是，我站在院子里边正听见翟王爷在屋子里边大声豪气的说话，他就把头前听到的话给讲述了一遍，关键是最后这句，他说，我听说，他说您呐，就是那杨广，而且我听这个翟王爷说呀，他说我就让他成了那杨广。他把这话可就听错了，或者是给改动了。本来翟让说的，我看他就是那杨广，结果他跟他说，我就让他成那杨广，这话的含义可就不一样了。这句话一说出来，李密听了之后，心里边咯噔就一动。哦，他后边还说什么呢？接着我就听他那俩兄弟说，说那他要成了杨广，咱们怎么办？我听那翟王爷说，那咱们就另投明主呗。哦。李密听到这里，心里就犯合计了。他站起身来，在屋子里边来回踱步。李密想，他要让我成了杨广，他要让我成了杨广，什么意思？那他就是鱼文化及啊？杨广是让鱼文化及逼宫给勒死的？你想着逼宫勒死我，这话就对了。勒死我之后，你再另投明主。是啊，小霸王翟让，这瓦岗山最初是你的天下，可你翟让充其量不过是县城里边一个法曹出身，你犯了死罪了，差点让人家给砍下脑袋来，好不容易你死里逃生出来了，倒在瓦岗山上仗着你的家族势力，你组成了这么一支队伍，要是没有贾家楼四十六友到这儿来，这瓦岗山也不会壮大到今天。可是现在你居然想要把我推翻，要让我成为杨广，了得了。李密心想，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呐。好，那我就得给你点颜色看看。李密琢磨了很长时间，然后把这郝德武叫过来，把他自己心里边设计的这个计谋
跟郝德武说了，郝德武连连点头，王爷，

0: 您放心，您放心，就按您说的这么办，
1: 就这么着。
0: 好嘞。
1: 转过天来，李密告诉郝德武，掐准了这个时间，先去通知小霸王翟让到我的宫里来，然后通知魏征、徐茂公、秦琼、程咬金、单雄信这几个人也到我这来。这郝德武是逐一的通禀的。小霸王翟让得到这消息之后，自然是第一个先往这儿来了。当小霸王翟让来到李密的后宫的时候，郝德武通知了一圈人他已经回来了，就站在李密的身旁。翟让他心里边没什么毛病，所以也没有什么阴谋诡计，坦坦荡荡进来之后，先是给西魏王李密见礼。王爷您好，今天把我招来有什么吩咐吗？李密说没有什么，你们呐到扬州去待了那么多的时间，现在我们朝中有很多的事情得等着你们回来一块议论呐。你和程咬金都是一字并肩膀，就是我的左膀右臂呀，我离开你们这个左膀右臂我就觉得没有依靠啊啊！所以你们回来了咱们有事就得商量了。
2: 哦，翟让说那好啊，那么他们什么时候来啊？
1: 李密说他们呢一会儿就来，都已经通知他们了，等人到齐了有几件大事咱们共同议论。
2: 嗯，翟让说瓦岗山这段时间还行吧？
1: 李密说倒也是不错，我们众人训练队伍天天都在这坚持着。哎，不过翟让说着话，李密用手一指他那墙上挂着一张弓，你看这张弓没？翟让一抬头一看，在这弓墙上是挂着一张弓，这张弓新打造的。
2: 谁的弓啊？
1: 李密说这张弓啊，这是我手下的一个白总送上来的，说是新打造的这么一张弓，也不知是谁设计的，这弓啊打造的分量太重了，想拉开这弓可得有一定的力量，没有一定的力量就拉不开。他们挨个拉，说谁也拉不了一刻时分，把这张弓啊就送到我这儿来了，交给我之后说看看我们手下这些将官们有没有把这弓拉开之后能挺一刻时间的。我呢试了试，我刚刚的才拉开，根本呢就挺不了一刻，马上就得松回去。哎，翟让你号称小霸王，这霸王力大无穷啊，这弓你能不能拉开挺一刻钟啊？小霸王翟让说哎呀，这不是小事一段吗？我来试试。说着话翟让走到跟前，又打这弓墙上把这张弓就摘下来了，摘下来之后他两膀一较劲，嘎呀呀呀呀呀呀呀，这弓拉开了，拉开之后他两脚叉着站在这儿，这弓在这拉着一动不动，你给我掐着时间啊，看看够不有一刻。就在这个功夫，那个郝德武由打旁边早一把宝剑抽出，由打的身背后闯上来，照他后心就是一剑。
3: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1: 郝德武在小霸王翟让身后悄然而上，突然一剑，有打翟让的后胸啊，这一剑就给捅进去了。噗的一声，翟让啊，翟让一声惊叫，这弓也就松开了。郝德武这宝剑往外一抽，小霸王翟让扑通倒在地上，临死的时候他大瞪着两个眼睛，这眼睛的目光里边充满了迷茫，不知道为什么。齐威王李密站在翟让的跟前瞅着他的尸体，心中暗想，翟让你不过就是一勇之夫，其实他这个计谋啊是昨天晚上跟郝德武商量好了的，弄一张

公告这儿，为什么让翟让势力公知道翟让勇冠三军？怕的是这个郝德武从后面拿宝剑暗伤他，伤不了他，让他毫无准备。一拉这弓呢，说挺一刻钟，这俩手都站着，他就不能动了。再加上都是自己人呐，明枪好挡，暗箭难防啊。他这箭从后面扑的下子就捅过来了，小霸王翟让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翟让倒在这儿了，尸体还没等来得及处理，相继要请来的人都来了，魏征、徐茂公、秦琼、程咬金、单雄信，这几位进来之后一看，这宫里边躺了一个尸体，一瞧是小霸王翟让，程咬金马上第一个就急了，哎，这怎么回事？哎，我说主公，这翟让怎么死了？李密很沉重，诸位，正好请落座，落座，大家伙都坐下。李密就说了，小霸王翟让生心磨盘，他要想刺杀孤王，要让我成为杨广，同时他还想着要另寻明主，像这种叛逆之臣就应该有这样的结果。程咬金，这谁说的啊？您听谁说的？郝德武昨天晚上上他家里边去请他，我想要跟他谈唠谈唠，万万没有想到就听到了他在屋子里边跟他的族弟说这一番话。程咬金说，郝德武，你是这么听见的吗？郝德武说，对呀，我是亲耳听见的。我说主公，这翟让可不是那样的人呐，他真要那样的话，他等不到今天。李密说，我相信翟让这个人心怀叵测，现在人已经杀了。程王兄，你和单雄信马上带500名官军到翟让的家里，把他一家大小都给我捆绑而来。程咬金一听，好，得令。程咬金答应的非常痛快，叫着单雄信两人就出来了，到外边就点齐了500名瓦岗军。这500名瓦岗军都是程咬金属下的队伍，带着他们就来到翟让的宅地。到在这儿，哗的一下子外边就包围了，包围之后要往里走的功夫，程咬金看了看单雄信，我说老六啊，今儿这事你怎么看？单雄信说，我觉得翟让啊十有八九死的比较冤。程咬金说，你就说对了，你四哥我这个人呐，别看我不认字，我看人的还是能看得准的。翟让这小子属于那种狗肚子里放不住二两酥油的主啊，他怎么能会生心魔反呢？我看那个郝德武就不是个好东西，天天在李密跟前嘚不嘚嘚不嘚，也不知说些什么玩意儿。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痛痛快快的我答应着来抄他家吗？单雄先生，您说我呀，我想把他家小都放了，把人一家抄了去之后就都得给宰了啊，缺德不缺德呀？单雄信说，四哥，家小要放了咱俩可担罪呀。程咬金说，咱俩担罪，这事就看咱怎么办啊。把他们家小放了之后，咱积德行啊，也对得住翟让啊。不管怎么说，翟让这瓦岗山当初是人家创立的，咱们弟兄来的时候是借人家地盘，咱们在这儿插旗造反的。哦，现在咱们壮大队伍了，成了气候了，把人家给杀了，这不卸磨杀驴吗？单雄信说，对，四哥，我听您的。程咬金说，听我的，走。程咬金跟单雄信两个人各提着兵器就进了院子了，身背后跟着很多人。程咬金跟单雄信来到翟让的家里边之后，马上把他家里人都找来，翟让的妻子、儿子、他的族弟，一看这个阵势，大家都害了怕了。听说门口外边来了兵了，把这宅子都给包围了，不知道出什么事了。到这之后一见是程咬金、单雄信，吓得脸都白了。哎呦，

0: 说程爷您来什么事儿？
1: 程咬金说我告诉你们呐，翟让死了。
0: 啊，怎么了？
1: 西魏王说了，说他有意生擒刺王杀驾，要谋叛西魏国。哎，所以说呢，西魏王让他去之后也不知怎么弄的，他死了。现在西魏王传旨意让我们到这儿来把你们全家都绑上，要把你们全家都绑上就给你们断子绝孙，就没了后代了啊。不管怎么说呀，我跟翟让我们两个好朋友，我们俩还算是不错呀。到这关键时刻，我得对得住死去的翟让，你们一家大小快点，有什么好东西值钱的带着，不值钱的桌椅板凳乱七八糟都别要了，有打后边快逃命，我放你们一条生路，逃下瓦岗寨，远远的走啊，别让西魏王李密知道你们上哪儿去，你们逃脱活命去吧，越快越好。程咬金一说这句话，这翟让一家老小这就全忙活起来了，稀里糊涂在几分钟之内呀、啊。那个最值钱的东西在哪儿，他们自个儿都知道啊，都带好了，带在身上。程咬金吩咐手下人给他们闪开条路，由打后门出去。程咬金呢，带着两个人把他们送出一段路，到半山腰的功夫，程咬金二番又回来了。回来之后，把他这500名队伍集合了。集合好了，程咬金提溜这车轮斧子在队伍前面站着。我告诉你们小子们，你们都听着，今儿个咱们到这干什么来了啊？
2: 哎，这些队伍一看，程爷怎么问这个呀？我们不知道啊，原来说是要给翟让抄家来呀，说翟让要造反，现在怎么又问我们呢？说谁也不言语。
1: 程咬金在这瞪大眼珠子瞅着他们，我告诉你们，今天我们是到翟让的家里边来抄他的家小来了啊，不管他媳妇啊，他的兄弟啊，他的儿子啊，一律都得绑上给送回去。可是现在我问你们，这翟让的在宅子里头还有人吗？
2: 没人了。这当兵的心想，城也都让人给放了，哪还有人呢？没有人了。
1: 没人了吧？啊，是咱们一到这儿就没人了，还是刚没人呢？
2: 其中有一个小子说了，这刚没人呢。
1: 程咬金把斧子举起来了，兔崽子，我劈了你！对对，咱一到这儿就没人，这到这儿他们就都跑光了。哎，他娘的，就这么说，听见没有？我告诉你们，你们这帮小子都是跟我出生入死疆场上打仗的人啊。谁要是违背了我的这个说法，要让我知道了，我就把你脑袋切开晾着。
2: 哎，是是是，程爷，我们知道。我们到了一看，家里就一个人都没有了，连狗都没有了，东西都光了，全带走了。
1: 哎，对，就这么说啊。单雄信冲着程咬金一挑大拇哥，四哥，这事儿办得漂亮。程咬金，行吧？啊，就怎么样？走，回去奉命。
2: 程咬金带队回来了，回来之后跟单雄信两人一起来见西魏王。
1: 这功夫翟让的尸体早已经抬出去了，西魏王告诉我买个棺材给以厚葬，就埋在瓦岗寨的山坡上。这个后宫里边的血迹都已经打扫干净了，成，所以我回来向您交旨，谁能走漏这风声呢？
2: 程咬金说，我跟您说呀，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啊，啊，纸里包不住火。这翟让也许啊早就想造反，一想造反的时候，是不是先把家小

0: 程咬金装傻充愣，
1: 是啊，要追也追不上，那咱就别追了啊！
0: 主公，这怎么办？
1: 好，暂且如此吧。
0: 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这件事虽然过去了，但是程咬金背地里跟秦琼可就嘀咕上了。程咬金说：“二哥呀，我看呐，咱们这瓦岗山气数到了。翟让的死，我心里直犯嘀咕。这翟让是一字并肩王，我也是一字并肩王。二哥，我看翟让完了之后，下一个是不是就轮着我了？”秦琼说：“不会轮到你呀，这西魏王李密他怎么会想到你呢？你把江山让给他的。”程咬金说：“现在这事儿都不好说呀，一牵扯到江山呐，亲爹亲的儿子都不行啊。当年的杨广不是把他爹害死，他坐下了啊。再者说了，我把江山让给他的，我也不是他爹呀，他能说就不杀我吗？”秦琼说：“你得罪不着他，他干嘛杀你？”程咬金说：“咱还是谨慎小心为妙。二哥，您听我的，您的家小，我的家小，咱呐都把他弄回老家去，让他们回老家找个地方，先好好的在那过日子。这儿就剩咱们，咱们就跟李密说，家里边啊，这老人想要回去，不愿在这儿住，提心吊胆，老打山打寨的。”秦琼说：“这也行。”是秦琼主动的跟李密呀、提了这么一句，李密呢还没太在意。程咬金、秦琼啊，他们两家这个家小就都敲木洞的离开了瓦岗寨，各自都回了原籍了。秦琼、程咬金两个人单人住在瓦岗山上。可就在这个时候，瓦岗山上探马来报，是李密以及瓦岗山城众将官得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什么消息呢？就说当初四殿下李元霸和驸马柴绍以及建成元吉在扬州所得玉玺之后回转长安，走在半路上碰上暴风雨的天气，霹雷电闪。这个李元霸是最怕雷电，躲在一个大树下头了，结果一声霹雳把这李元霸给劈死了。雷劈李元霸一死，驸马柴绍吓得是卧病在床。建成元吉就这样带着李元霸的尸体和玉玺回到了长安城。这个消息一传来之后，瓦岗山上众将官，他的二儿子李世民比李元霸甚至都厉害。我说比李元霸厉害的，他们两个比较起来，李元霸充其量力大过人，勇冠三军，疆场上是一勇之夫，而李世民那是有深谋远虑的一个人呐。我见过李世民，别看年纪很轻，但是福有良谋，那个人更有一种令人一眼望去就有众望之归的气概。此人恐怕犹如虎豹之子，带有石牛之气。什么意思？就是说，就是老虎那豹子小的时候，你别跟他小，你瞅他那意思，就能想把那牛给吃了，就有那劲头。说这个李世民就在这个劲头。他说出这一番话来，大伙一听也觉得李密说的有道理。没过几天，探马又得了一个消息，说现在李世民带领着唐国的军队正在洛阳跟洛阳王王世充激战。洛阳王王世充守着洛阳城，李世民要攻打洛阳，已经打了十来天了，双方未分胜败。李密听到这里，马上把秦琼、徐茂公、魏征等人找来，说这个事情我们得商量。洛阳离我们这金庸城瓦岗寨不远，百十里地。说很可能他们双方哪一方要胜了，顺脚兴兵就奔咱这儿来了，我们要多加防范。秦琼是这样吧，我们昼夜加强巡逻，包括我本人在内，别看我是大元帅，我也要亲自参

加巡山，程咬金也要亲自参加巡山。李密同意他们这样做法，于是这一天，秦琼跟程咬金两个人带着几百名队伍，正在这金庸城下边巡山的时候，走在半山腰要往回里走了，忽然间一回头，一望之内，就看见顺着从洛阳来的那个大道上，尘土荡漾，来着一支队伍。这队伍前面挑着一杆大旗，他们带住江生坐在马上，定睛观瞧，一看，顺着这个道啊，奔着金庸城的山上来了。那个人来到跟前，就看李世民一带缰绳，李世民一抬头，一眼就认出程咬金来了。哎呦，这是魔王千岁吗？程咬金在马上一瞧，哎，不敢当，不敢当。我说你，我是李世民。你李世民？哦，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程咬金下扬州睡龙床醉骂杨广的时候，那杨广曾经派李世民随后追过程咬金李密，李世民是带着李元霸柴少半道儿没追，人家回太原了。程咬金久闻李世民的大名啊，尤其听着李密一讲李世民，没想到说谁谁就来了。程咬金说，对，我是程咬金。哦，你是李世民，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李世民往旁边看了看秦琼，这位李世民好像是面熟，想不起来似的。程咬金顺嘴答应，秦元帅，秦叔宝。李世民赶忙由打马上甩镫离鞍下了马，在秦琼的马前咕噔跪倒磕头。这给秦琼来了一个冷不防，秦琼急忙由打马上也下来了，伸手相搀，哎呀，二殿下，请起，请起，何以大礼参拜？李世民磕完了头，站起来了。秦元帅，您不知道啊，您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呐。我老爹爹经常跟我们讲啊，要没有您在临潼山茶树岗救我们一家人的性命，我们一家就都死在那了。是因为您救了我们一家性命之后，我才落得生啊，没有您救我们一家的命，我也就来不到人世上了。我们曾经在茶树岗给您修过报恩祠，您还记得吗？哦，对对对对对对，秦琼说我知道。李世民说，我的姐夫柴少也跟我们讲过，我姐夫说跟你们在贾家楼是磕头的四十六友弟兄，从哪方面我都得给您跪下磕头十大礼。秦琼说，我实在是不敢当啊。哎呀，我呢上洛阳这儿来了，要攻打王世聪，今天特意到此有事相求。秦琼说，您要见我们的西魏王吗？李世民说，对，我要见西魏王李密。好，秦琼说，既然如此，那就请来上山吧。好，您二位给我带个路，麻烦您了。于是秦琼和程咬金两个人就在头前骑在马上，领着李世民奔山上来了。李世民跟秦琼、程咬金也介绍了一下跟随他身后的这两员副将，这是开膛将官，一个叫马三宝，一个叫尹开山。这两人跟秦琼、程咬金互相寒暄之后，一路上一边说着一边走。这秦琼瞅着李世民，就想着李密说的那话。秦琼心想，这个李世民别看很年轻，的的确确并非常人，你跟他一见面一接触，他就属于那种就觉得这个人信得过，这个人没有坏心，这个人可以依靠，这个人可以抛心致腹，就是这么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不是哪一个人都有的，这种东西就叫气质，这个人叫气质迎人。秦琼领着他上了山，来到了金殿之外，秦琼跟程咬金下马之后，告诉李世民先在殿下等着，他们两个来到金殿之上。

这阵儿，西魏王李密正和满朝文武在金殿上议论国事，亲兄程咬金两人走进来，给西魏王李密行大礼之后，说：“主公，我们在山下领来了一支队伍。”李密说：“领来了谁呀？”领来了您跟我们大家伙提过的那个李世民。啊，李密当时听到这里就是一惊，怎么李世民上这儿来了？是，他说要亲自见您，有要事与您相商。西魏王李密心想：哎呦，这李世民在此时此刻上瓦岗山见面，跟我有要事相商，他有什么要事相商？李密又一转念：李世民，李世民，我把你就视作一只老虎，可万万没有想到你这个老虎进了我的笼子了。有请。西魏王李密一听说李世民动手，然后跪倒行大礼。上面是西魏王李密嘛，小王给王爷见礼。李世民称小王，因为李世民被封作秦王，这个秦王是杨广在位时候就封了，李渊做了皇帝之后呢，继续称他为小秦王。李世民见完礼之后，上面的李密就说了：“下面是市民吧，快点免礼平身，来呀，赐座。”有人给搬过椅子来，李世民客气了一番，说：“这里没有小王的座位。”李密表面上很大度：“市民说的哪里话来？你我是老相识，该坐就坐嘛，让你坐你就坐。”李世民就坐下了。李世民坐了之后，李密就问李世民：“世民呐，你今日到此，不知有何贵干呢？”李世民说：“王爷，我这回到这儿来是有求于您呐。”“哦，怎么有求于我呢？”李世民说：“魏王，大概您已经知道了，我的父亲在长安城已经驾坐金殿，称为唐王朝。王世充由打洛阳向我们那打去了战表，是小王我带领人马来进剿洛阳。可是王世充据险自守，我们是久攻不下呀。您知道，我们从长安到洛阳长途行军，而且后方济阳线拉得太长，这就给我军取胜制造了一个障碍。所以久攻不下，我就在想怎么样子能够攻下洛阳城呢？我忽然就想到了瓦岗山。瓦岗山离洛阳很近，同时我也知道王世充这个人，这个人心怀诡诈，此人多疑，他呢跟我们唐国并没有签订合约文书，而瓦岗山在扬州是给我们唐国签立了合约文书的。当时签合约文书，这王世充没在当场。正因为如此，我就想到了瓦岗山。我想到这里，请魏王能不能助我一臂之力？我们唐王朝和您西魏国双方合力共取洛阳，两路夹击，我想王世充肯定要败北。洛阳城陷之日，城中所有物资贵重物品我们双方对半分取。您呢离他洛阳很近，只是举手抬足之劳，其实这样一做就等于帮了我们唐国一个大忙。如果此举我们之间形成个默契，愿意兴兵相助的话，那我回去向我父王禀报，将来我父王一定对您另有致谢。我们之间既然已经签立了合约文书，互不相扰，那何乐而不为之呢？所以我

个想法就贸然到此。我之所以敢贸然而来，还有另外几个原因。一个是呢，当年我曾经跟西魏王在杨广下扬州的时候，龙舟上有过相识。再者说，大德天子程咬金在扬州骂杨广的时候，是您救他逃离了扬州，杨广曾经派我带着元霸随后追赶，我们随后并没有追赶你们，而是半路上回到了太原。还有一点，瓦岗寨上的大元帅秦叔宝看不出什么来，也不知道是喜，也不知道是忧，也不知道是怒。李密沉思了一会儿，哦，市民，我明白了，你是要让我瓦岗山出兵兵取洛阳，你得正面攻击，我们得侧翼进取，两路夹攻，打败王世充。是啊，就是这个意思。此计甚妙啊啊，市民呐，难为你想出这样的高妙的计策来。这个事情呢，得容我思之啊啊！瓦岗山上这么多将官，瓦岗山上这么多人马，如果说兴兵进军洛阳，兵取王世充的话，这不是说一句话就能下山的，得容我和众位将官，我手下的谋士、文臣武职们在一起商议呀。李世民说：“是呀，所以我愿意听您一个立即的回话，如何？如果您不愿意帮忙，我即刻就回去。不不不不，这个事情呢，还是要商议商议。我是愿意帮忙的啊。好，这样吧，暂安排市民到馆驿中安歇，我们再起议论议论这个事情。马上叫了一道旨意，让李世民到馆驿当中先歇着。”让李世民到馆驿中安歇，这边李密就找了魏征、徐茂公、秦叔宝、程咬金、王伯党，还加上罗成，把这几个人找到了一起，找到一起到了他的后宫之内，这就等于紧急开一个军事会议。这李密就问他们：“众位卿家，李世民从天而降，他提出来这个主意，大家有何看法？可以各抒己见呐！啊，我们怎么给李世民一个回答？你们大家可说。”这个时候，徐茂公就先说了：“陛下，现在李世民攻打洛阳，他已经打了十几天了，久攻不下，他是长途而来呀，既养危机，所以他想到我们这儿来，是想着我们在这出兵助他一膀之力。但是王世充这个人呢，平素当中和我们瓦岗，如果李世民要败露，我们这兵就不出了，我们跟王世充在这还暂时和平相处。如果说王世充要败了，李世民占胜势，我们那就就势出兵，共同把王世充给打破，灭了王世充呢，就少了一个争夺天下的人，岂不为好？”李密说：“您这意思是在观看一个时期。”“对。”魏丞相魏征说：“我和茂公是一个看法。”“嗯。”秦琼在旁边就说：“圣上，我看这个事情啊，我们应该出兵。李世民投奔这里来，一定会我们出兵，两路夹击，把王世充打败，消灭洛阳王。”“哦。”李密说：“你这意思是立即出兵，按照李世民的意思来。”“对。”“程王兄呢？”“程咬金说这个事儿吧，我吧也说不准。王世充这人说实在的，我跟他接触，这个小子有点不是东西，琢磨不透他。哎，尽管说当初我下扬州睡龙床醉骂杨广，那阵王世充想着也要杀杨广，他那个主意出的个挺狠的啊，修那琼花宫，他在杨广的龙床底下修一地道，

冲的，我是顺着地道进去的，在地道里边出去，那是我喝醉了。要是换一个细心人，说不定那回就把杨广给杀了。哎，所以从那点来讲，我觉得王世充这个人心计很刁钻啊，他对咱们呢不冷不热，我就感觉是这样。那么这个大唐朝李世民呢，他们对我们呢，我觉得现在是用着咱们了，倒是求咱帮忙，我觉得也是啊不冷不热啊。那么这两头现在我们是出兵好呢，还是不出兵好呢？这也是不冷不热。李密说：“您还有别的词儿没有啊？怎么弄仨不冷不热呀？到底是怎么着？”程咬金说：“总而言之吧，我就是还没拿准主意。”哎，我说西魏王，您什么主意？李密说：“我什么主意呀？我的主意跟各位全不一样，全不一样。您说说。”李密说：“李世民到这儿来求我们出兵，其意在于我们出兵帮着他把王世充消灭。你们要知道，李世民是个什么人？他绝不是想着安分一方国土，就此跟大家平等相处的人。李世民和他爹唐公李渊一样，他们是想要得天下的，不是想着得天下。”为什么先攻取杨广的都城长安城？不想得天下，为什么上扬州让李元霸去锁玉玺？他们现在都城有了，天子的印信有了，他们就想要当这个全天下的一代皇帝。既然他们有这种野心，所以他出兵攻打洛阳。王世充现在据城自守，他们攻城不下，他们想起咱们来了，让咱们帮忙，让咱们帮忙，咱们把这忙如果给他帮了，把王世充给消灭了，王世充没有了，下一步他们就该消灭咱们了，知道吗？李世民那是一只老虎，王世充充其量是一只狼。我们是向着狼啊，还是向着老虎呢？如果我们今天向着老虎，帮着把这狼给消灭，给吞噬掉了，那么这老虎掉过头来就该吃咱们了啊！我觉得今天是天赐良机，上天把李世民给我送到瓦岗山上来了，这是把这个老虎送到咱们笼子里来，我恰恰我不帮着他去攻打王世充，今天我要把李世民消灭在瓦岗山寨上。秦琼一听，主公，您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李密说：“你们认为我想的不对吗？啊，李世民要在，将来他就可以得天下。我是李世民，就犹如当年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李世民今天到这儿来，就好像当年的鸿门宴。当然我们没请他喝酒，鸿门宴上项羽要不是对刘邦有一时的宽容放走了他，那天下是谁的就两说着。我现在心里边想的就是李世民，在我的心目当中，这李世民比李元霸要厉害得多。李元霸是一勇之夫，定个计策可以置他于死地，这李世民可不是随便谁都能置他于死地的。今天他正因为有那几个原因，他们相信咱们的就准许了呢。哎，杨广是最宠爱萧皇后的，而萧皇后是轻信李世民的，李世民也看上萧皇后了。这李密一说这句话，程咬金在旁边一听，哎呦，我说西魏王，照您这么一说，您这里边还有点吃醋。好嘛，程咬金把这话给点出来了。李密一听，哎，程王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李世民尽管说把那件事情说出来了，我也并不值他的恩情。程咬金说，哎，我说王爷您说。

既然是您想要把李世民置于死地，怎么着？人家李世民就带着两个副将，20来人上咱瓦岗山了，您就想着在这儿就把人给杀了吧？啊？咱那叫人干的事儿吗？咱不能那么干啊！李密说：“是啊，我不能那么干。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他说，就说我答应出兵帮忙攻打洛阳，然后送他下山。我还要给他摆一桌酒席，让他吃喝完了，接着在吃喝的时候，我就在他下山的路上埋伏下人马，两旁边埋伏下2000名弓箭手。当李世民他们走到山下的时候，树林中乱箭齐发，就把他射死在瓦岗山下。你们看如何？”秦琼说：“主公，这样的话，人家会不会说是我们瓦岗军做的事？他反正是下了瓦岗山了。他们说是我们瓦岗军做的事，我们可以推给洛阳王王世充。我们说是王世充知道他往我们瓦岗山上来，在树林子里边埋伏下的人。”秦琼说：“这样好吗？有什么不好啊？自古至今兵不厌诈，面对如此强敌来到这里，我们如果不尽早的把他消灭在摇篮之中，将来必成大患。”好，秦琼说：“主公，您这几句话顿开我胸中茅塞，果然是高见，我愿意听您的。那我就带人下去，埋伏在树林之中，让他们准备射死李世民。”“不，叔宝，你是兵马大元帅，这样的事情不用劳动你。我就让我的禁卫军下去吧，让他们埋伏在山下可以了。”这李密呀，心里边对秦琼已经有了怀疑了，心想：“我让你干，万一你干不利索呢？就像程咬金跟单雄信去抄翟让的家一样，到那一抄，结果一个没找着，都跑了，真是那么情况吗？啊？再加上李世民跟你秦琼刚才一说，跟什么贾家楼结拜的弟兄是其中有他姐夫，你们这种千丝万缕的瓜葛连带，我不能让你去。哎，所以呢，他让他手下的禁卫军下去埋伏。”哎呀，秦琼一听让禁卫军埋伏，那为首的首领谁去呀？我就让郝德武去吧。秦琼说：“好。”秦琼也点头答应。于是这李密马上吩咐人把李世民请来，请来之后，当着李世民的面，李密就说：“我们商议结果是准备要出兵帮助你攻打洛阳，你从正面攻击，我们从侧翼攻击，咱们定一个时间，你先回去，什么时间要正式开始进攻，我们派人到你营中听你的准信。”李世民一听是满面带笑，非常高兴：“西魏王，如果是这样的话，小王对您是千恩万谢了。不必如此，不必如此。既然来到山上，眼看到中午了，摆酒款待。”西魏王李密谈笑自若，摆上一桌酒席，在酒席宴上跟李世民走到半道上，秦琼把马带住了。吁，李世民，咱们不能在这儿走啊！李世民说：“为什么不能在这儿走？”秦琼说：“您听我的，考虑到您的安全，要在这个路下去，正对的是洛阳方向，万一要是王世充他们知道您的行踪，随后跟来设伏兵暗害您呢？”“啊，对，哎呀，小王都没想到那么多。”秦琼说：“您跟我来。”秦叔宝呢，对瓦岗寨的地形没有那么熟悉的了，这么多年隋朝派大兵击打瓦岗山都没打下来，这瓦岗山上那个路从哪往哪走，从哪往哪绕，秦叔宝是了如指掌，那肚子里边就是个活地。

0: 秦琼心想，我知道你肯定半路上要设埋伏，我给你绕开埋伏。就这样，秦琼领着李世民绕过瓦岗山，到的山下，平安地把李世民送走了。那边500名禁卫军埋到树林子里边，弓箭准备好了，等李世民没来。秦琼、程咬金等人提前回到瓦岗山，来到金殿上，一见李密，陛下，我们把李世民送走了。李密说：“送走了。”秦琼说：“对，我是绕道而行的。”秦琼，这是谁的主意？秦琼说：“陛下，是我的主意。”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秦琼把李世民给放走了，回到瓦岗山上跟西魏王李密这么一说，李密当时就火了。李密问秦琼：“谁把他放走的？”秦琼说：“就是我放走的。”李密说：“秦元帅，你不知道孤王当初是怎么想的吗？为什么把他放走了呢？”秦琼说：“主公，我想如果我们要杀了李世民的话，有五大弊处。”李密说：“哪五大弊处？”秦琼说：“第一，我们如果在瓦岗山下把李世民给杀了，如您所说，想要委罪于洛阳王王世充，天下人信与不信，这放在其次，而我们这样一做就得罪了洛阳王王世充啊。王世充离我们近在咫尺，我们这不就是树了一个劲敌吗？第二，我们要是杀了李世民，那直接就得罪了唐王李渊，李渊和我们马上就成为仇敌，而且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又树了一个敌人。第三，这李世民的姐夫柴绍和我们瓦岗山上的众位弟兄，很多人是在贾家楼46友结拜之中的人。当年李元霸垂镇四平山的时候，那柴绍曾经暗地给我们写了一封书信，我们瓦岗军都头上插着小黄旗，避免了和李元霸的正面冲突，很多46友的弟兄得以安全呐。可是今天李世民倒在我们这儿了，我们把他给杀害了，这大为不义。第四，那么在杨广下扬州的时候，在龙舟之上，您曾经险些被杨广给杀戮了，幸亏有李世民从中讲情。按说李世民对主公您也是有恩惠的。第五，程咬金和您一起从扬州逃回瓦岗山的时候，杨广派李世民带领着李元霸随后追杀，李世民不但没有追杀，相反让开你们，他自己回了太原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把李世民杀了，有这五大弊处。杀了李世民，我们将背义于天下，失信于万民呐。故此我斗胆把李世民给放了。李密听到这里，瞅着秦琼：“秦元帅，你刚才说的这五大弊处，你以为孤王我就没想到吗？嗯，我也想到了，但是还有一个最大的一点你没想到。李世民是想要夺天下，而我也是想要夺天下的。两个夺天下者，必有一王一存。今日把李世民杀掉，就除掉了我们夺天下的障碍。”秦琼说：“陛下，您这心意我已经知道了，但是事已经做出来了，我秦琼愿听从陛下的发落，任听惩处。”秦琼这意思就是做了已经，您怎么办吧，怎么处置我都行。旁边还有一程咬金，程咬金说了：“哎，我说王爷，主公，这事儿啊还有我一份，我是帮他一块做的。哎，您要是对他治罪啊，也别把我放过去，要治罪我们俩一块治。我跟这秦二哥从小的时候一块玩，挨打都一块挨，这回呢捅了这个娄子呢，有罪我们一块承担着，就这么回事。”当时李密心想：“我对这两个人怎么发落呀？

说把他们两个斩喽，那可不行。这秦琼跟程咬金是贾家楼46友皆败当中的主要人物啊。瓦岗山上这么多的名将都是他们磕头的弟兄，他们肯定要竭力讲情，我如不准情把他们都得罪了。李密心想，瓦岗山上这个西魏王是真不好揍。李密沉思了一会儿，看了看程咬金，程王兄啊，看来不是你们错了，是孤王我错了。程咬金说，哎，主公您怎么错了呢？李密说，你想啊，如果当初从扬州回来，你说把天下让给我，我要不接你这个宝座的话，就不会有今日的尴尬局面的。我做了西魏王，但是我这个西魏王又有什么用呢？有令难行，有禁不止，我做他何用？程王兄，我看这样吧，从今天开始，我这个王位呀，还是让给你吧。你还接着做你的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你看如何？程咬金一听，哎，别！哎，我说主公，您可别误会啊，您不要以为我跟秦元帅我们两个放走了李世民，这是有意的不听您的话，是我们两个考虑不周，这我们两个的罪过，应该接受您的惩处。我也没有这个意思，想让您挪开，我还做这大德天子。我跟您讲，主公，不光说这大德天子我不想做，我就连这先锋官，连这一字并肩王我都不想做了。主公，我从现在开始，我要向您辞职，我想回我的搬酒镇小爬村卖耙子去，我觉得卖耙子比什么都强。主公怎么样？秦琼在旁边也说了，主公，秦琼也再三思想啊，我有何德才能为元帅统带三军呢？如今看来，我秦琼犯了一个大错，放走了李世民，就是主公不怪，我秦琼心中也要自责呀。主公不责怪我，那我秦琼愿意引咎辞职，我情愿回转我的山东济南府，最后是老守田园，就此结束此生，万望主公您能恩准。程咬金跟秦琼两人都要辞职，这话一说出来，李密半天没言语，朝纲中文臣武将全都在那瞅着，一时间金殿之上非常的清静，非常的冷静，没人说话，大伙都关注着这个事态如何发展。李密沉思了一会儿，好吧，秦元帅，程先锋，既然你二人要引咎辞职，提出此事，那孤王我就准奏。这句话一出口，虽然声音不算太大，但是对满朝文武来讲，心灵上是一个沉重的震颤。大伙一听，哎呦，这元帅跟一字并肩王，原来这大德天子，您就那么一点头就答应了。秦琼跟程咬金两个人说了一声谢王爷，两个人站起来了，他两人刚站起来又跪下一位，谁呀？罗成。罗成跪那儿了，主公，我罗成有本起奏。罗成讲。罗成说，主公您是知道的，我和秦琼是表兄弟，那么秦元帅引咎辞职要退归林下，我罗成在这瓦岗山上也不宜久待，就是待长喽，我们两个有近亲瓜葛，恐怕也不宜被您重用，所以我罗成也提出退归林下，请王爷恩准。这罗成刚跪下，单雄信在那又跪下了，主公，我单通跟秦琼大家都知道是莫逆之交，稳静的朋友，那么今天秦琼要走了，我单通在这山上也不宜久待，
不利于冈山领兵作战，所以我善通，请主上恩准，我也要退归临夏。李密一看怎么着，要散伙呀？都啊，这怎么说个跪下跪下，都跪下了。秦琼一看到事态发展到这一步，秦琼当时冲着两边的人就说了：“众位，我秦琼今天引咎辞职，是因为我犯了一个大错，将来说不定我还能再回瓦岗山。贾家楼四十六有结义的弟兄，你们听着，哪个要是再辞职的话，就等于跟我秦琼割袍断义。”秦琼这句话一说，把两旁众弟兄都给镇住了。秦琼心想，这不能散了伙呀，哦，我一走你们都走啊，瓦岗山有今天这可不容易呀，怎么你们能这个样子呢？不能因为弟兄的小义而忘了国家的大事啊。所以秦琼一说这番话，两旁边众位弟兄谁也再不动了。这功夫这单雄信跟罗成在那跪着呢。李密一看，好吧，既然你二人要想辞职，孤王也准奏。李密也准奏了。李密说了，秦琼、程咬金、罗成、单雄信，你们四个人在瓦岗山上曾经建立过很大的功勋，今日引咎辞职退归临夏，每人赏黄金一百两。秦琼跟程咬金再次谢恩，李密就这么定了。李密心想，也许你秦琼、程咬金要是走了之后，这瓦岗山上众位将官还便于我领导了呢。所以这四个人定准了辞职了，明天就要下瓦岗山。说今天晚上瓦岗山上众位弟兄、众位将官一起给秦琼、程咬金等人摆酒设宴，弟兄要喝一个送行酒。可是今天晚上这个宴会呀，西魏王李密没来参加，因为李密呢想到了，他要参加这个宴会，弟兄们说话就不方便了。李密没来参加这个宴会，他把王伯党叫他那去了，让王伯党陪着李密在这饮酒。秦琼和众位弟兄说了，说今天晚上伯党不来情有可原，大家都不要怪罪他。众位弟兄仔细注目一瞧，说王伯党不来行啊，这大哥跟三哥哪儿去了？发现魏征跟徐茂公没有，马上派人上他们住处找去。到他们住处一看，魏征、徐茂公二位没在，上哪儿去了谁也不知道。弟兄们就感到奇怪了，但是从他的住处桌子上找来了一封书信，这封书信是亲笔写给西魏王李密的。大家把这个书信拿来一看，哎呦，感情大哥跟三哥人家二位啊先走了，人家动作更快，马上把这个书信就给西魏王李密送去了。西魏王李密接过这书信一看，是徐茂公写给他的，底下落款是徐茂公，后边还有魏征的签字，说明这俩人一块写的。上面没有别的，就写了一首诗。怎么写的呢？上面写的是：无力扶君助天下，愧对圣主恩泽家，此去人间迷四观，余生大道走天涯。说我们俩呀没有那个力量帮助您把这个天下给铸造起来，非常惭愧，您给我那么大的恩泽，我们对不住您。我们这一去呢，到人世间找一个寺院，找一个道观，我们去修行去了，后半生就准备跟讲道去，天下讲道，到处去走，所以大道走天涯。李密一看这魏征跟徐茂公也走了，李密心想，走吧，你要走的话我也不留，我看看没有你们这几个人，我这个瓦岗山能不能守得住，能不能创天下。
所以李密也知道这两位老道走了。秦琼他们等四个人呢，头天晚上送行宴吃完了之后，第二天早晨起来收拾好了东西，牵着自己的马匹，带着盔甲包，应用之物也放在马身上，马鞍桥上挂着兵器，这四个人和众位弟兄告别。告别下山的时候，程咬金特意又嘱咐自己的老岳父裴仁吉，还有他的大舅哥裴元福、裴元禄。秦琼呢没有别的嘱咐的了，家里人早已经走了，包括那啥梦，我今儿个才有感触。你说当初啊，我在小爬村，我就是个卖爬子的掌柜的，我犯过私盐，打过盐讯，蹲过监狱，帮人家看过保局，我最后跟众位弟兄八拜结交磕头之后上了瓦岗山，我还当了皇上，这一任皇上当完了之后到现在我又什么都不是了，转了一圈这不我又回来了吗？啊，秦琼说，是啊，四弟，人生如梦啊，人生苦短，我们这么多年一转眼就过来了。哎呀，程咬金说，就是啊，二哥，咱们上哪儿啊？咱们下了这山真就回家吗？让我回去卖耙子去，再让我回家卖耙子我可卖不了了。秦琼说，这样，咱们先到金提关找金甲铜环去，到那之后咱们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好吧。于是他们四个人就到了金提关了。到了金提关，金提关的守将金甲铜环还不知道瓦岗山上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动。这几个人一来，金甲铜环一看元帅来了，一字并肩王来了，接到帅堂之后一叙谈，这他知道感情这几位都成了平民百姓了，官都不当了。秦琼说，我没有别的，我们弟兄几个打算就在你这金提关小住几日，你能不能给我们安排个地方啊？金甲铜环说，哎呀，金提关这里有金庭医馆，这医馆给你们腾出房来，随便你们住，愿意住几天就住几天，我这管吃管喝，不要房钱，随便。秦琼说，那就好。于是这四位啊就住到金提关的金庭医馆了。这个金庭医馆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高级宾馆。所以这四位住下之后就开始商议，说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呢？罗成说，表兄，您说我们去投靠谁吧，反正这个西魏王李密我们是不能再保他了。秦琼说，你有什么想法？罗成说，要不然的话呀，干脆咱就顺水推舟，那个小秦王李世民不是您把他放走了吗？我们也是对他有恩呐，我们就上长安城去投唐王李渊。罗成一说这句话，单雄信在旁边说了，投李渊，你们谁去谁去啊，我可不去。罗成说，单六哥您怎么不去？单雄信说，你们不知道吗，啊，我的大哥死在李渊的手下，李渊用他的箭把我大哥给射死了，我和李渊有杀兄之仇，投谁都可以，我就是不投唐。你们几个人如果说要投唐，那你们去，不过你们投了唐就等于跟我单雄信断交情了。单雄信这一句话把那几位给封了口了。秦琼知道单雄信跟李渊有仇，杀兄之仇。秦琼说，我们呐也不见得非得投唐，我们不投唐，我们再观察观察，看看当今世上多路王侯，哪一路能够上合天心下顺民意，我们选准了再去投奔，选不准我们就不去。好，就这样，弟兄几个就住在这儿了。三天之后啊，都有点心烦意乱，整天没事儿，这受不了啊。这天单雄信说了，你们三位在这待着，我出去压压马去，我溜一圈回来，方方面面的我探听探听消息，看看咱们有没有新的出路。秦琼说好。单雄信牵着自个儿这匹艾叶青就出来了。出来这个馆驿之后，骑着马就出了城了，来到金提关外，
单雄信由于这几天心情比较压抑，

他把这匹暗夜青撒开了，他把这个马放开，跑得越快越不嫌快，想疏散一下内心的郁闷。马上加鞭，啪啪啪啪，这马四蹄蹬开，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这一气儿跑出也不知道有多远。跑着跑着，单雄信一抬头，哎呦，一看前面闪出一座城来。单雄信心想：我跑哪来了？马到城的跟前，抬头一瞧，这城门上面有字儿“洛阳”呀。单雄信心想：我这一气儿跑到洛阳来了，跑到王世充这儿来了。我听说王世充跟李世民正在交战呢，这城门怎么开的？这战事过去了。单雄信催马来到城门这儿一问，老百姓就说了：说前几天是李世民发兵要征讨洛阳，但是王世充把李世民的队伍给打败了，李世民已经退回长安了。现在庆祝这次守城的胜利，城门四面拆开，允许百姓随便出入，商贾流通。我们这洛阳王王世充有一妹妹玉莲公主，这玉莲公主啊想要找一女婿，请了六个算卦的给算，说得天作之合，贴彩招亲，所以就在三皇庙前面那个大空场那地方搭了一个彩台子。今天这个公主在那撇彩招亲，单雄信说：“什么叫撇彩招亲？就拿那彩球啊，随便那么一扔，这彩球落在谁手里，谁就是这公主的女婿，就成了驸马了。”哦，单雄信说：“这热闹还没看着过，咱得瞧瞧。”单雄信跟着大伙就来了，来到三皇庙这一看，果不其然，这地方人山人海呀，人头转动。一望之内，远处就有一个彩台子，彩台子上面横写着一个横幅，上写着“天作之合，撇彩招亲”。单雄信想：“咱看看这热闹。”他由他马上就下来了，刚站在这个地方，就听见台上一棒锣音，公主要撇彩球了。

往台下连看都不看，顺手一扔，转身就回家。这个球落到谁那儿，谁抓到手里头了，这就算。说人家抓到手里，你别再从手里给抢走，这不算。第一个落到手里的，这就算了。单雄信没见过这热闹，单雄信在人群的最后头，他有点马上，他比别人都高半截，准备着彩球一来，他先伸手就接住。是都这么种状况，恰恰在这个时候，这公主就出来了。公主来到台上，往台前一走，就可能顺手把这彩球往前一扔。这彩球啊，是用五彩绸子缝制的，当中间炫上棉花、羽毛之类，旁边呢缀上响铃，它这个东西很好看。当中呢，当然也有一些个重物缀上，要不然这个彩球它就扔不远。可这彩球一扔出来，哎呦，底下这人呢呼啦一下子都奔这个彩球就拥过来了。这一拥过来，哭嚓一下子把踩高跷那位啊就给挤倒了，脑袋踩的跟血葫芦一样。踩高跷这位这彩球就没接着，这个彩球一落下来，有人一伸手刚一碰着，不等抓到手，嘣就给打飞了。这彩球眼瞅着就落到这背面上了。扯背面的这旁边有一个公子啊，雇了八个人扯着一背面，一看这个彩球刚落到背面上，坏了，背面底下还蹲一人，底下这个人呢是专门跟他怄气的，手里面拿一竹竿子。这人心想，你弄一背面在这儿挡着这么多人，你想接彩球啊，我宁可不要这彩球，我也不让你接着。所以这个彩球刚落到背面上，底下这位拿棍儿往前这么一捅，把这背面捅的跟坟头一样。所以这个彩球又打上面咕噜咕噜又下去了，彩球又打上面这一下去了，人们接着又抢着彩球，一会儿腾又飞起来了，三飞两飞传到后头来了。这彩球一传到后头，也不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正落在这艾叶青这匹宝马的肚皮底下。落在个这肚皮底下，人往前这么一拥，这艾叶青就急了，这匹马浑浑的一叫，咣咣咣就几个蹶子，把这些抢彩球的人都给踢到旁边去了。单雄信一猫腰，由打这马肚皮底下就把这彩球捡起来，他把彩球一拿到手中，旁边就有一帮人过来，呼通跪倒给驸马老爷磕头。这单雄信转眼之间成了驸马了，单雄信自个儿都感觉到奇怪，你看这怎么说的，我怎么成驸马了。哎呦，众人马上簇拥着单雄信就到王宫之中去见王世充。单雄信在这种情况下也无法推辞啊，跟着众人就来到了王宫。洛阳王王世充在王宫之内就接见了单通、单雄信。跟单雄信一见面，两人一叙谈，王世充对单雄信很熟悉，瓦岗山上的五虎上将军呐，啊，久闻大名。单雄信也知道王世充。王世充就问单雄信呐，说你怎么到这儿了呢？事到如今，单雄信觉得也没有必要再蒙着再盖着了，因为他也不是瓦岗山上的人了，现在有必要把真情实话跟王世充说明白，这还牵扯到秦二哥那三个人呢。所以单通把这个事情讲明白之后，王世充一听，他心里很高兴。王世充心想，李密呀李密，你离我不远，我一直把你作为我的心腹之患，你对我怎么着我始终不明白，闹了半天你们内部起了矛盾了，内讧了，秦琼、程咬金都跟你分了家了，我看你这个瓦岗山也好不了了。王世充就跟单雄信说了，说既然今天彩球落在你手，那么你就是我洛阳王手下的驸马公了，这就得准备跟我的妹妹成亲，你就是我的妹丈。单雄信一看，这真是老天爷给我送来这么一位公主，单雄信也就直。

好点头答应。善兄尽想，这是天意，该招我们弟兄来保洛阳王。要不然的话，你说为什么那个彩球就落到我那马肚子底下呢？单雄信跟王世充就讲了，说我的秦二哥还有程咬金、罗成跟我是都在一起的，现在金提官，您能不能收纳他们三位？王世充说，这三位这都是大人物啊，孤王求之不得，寻他不着啊，今天送上门来，我哪有不容纳之理呀、啊、快快把他们请来。单雄信听到这里，立即乘马回到金提官，见了秦琼、罗成、程咬金，把这个经过一说。秦琼一看，这是该着，那咱们就走吧，奔洛阳王这儿来吧。到了洛阳之后，第一步就是给单雄信先拜堂成亲的，跟这公主他们两个结了婚了。这一结婚，王世充封单雄信不光说是一个驸马，同时还是威武上将军。王世充也没有急着对秦琼等人授以官衔。王世充跟单通说了，说你呢，你已经是我的妹丈了，是我的妹丈，你应该当这官，但是你这三位朋友让他们先在我这儿住着，我会以上宾相待，住一段时间，让他对我有一个了解，我对他们的心境也有一个观察，当互相都愿意的时候，我再给他封官加职。单雄信一听也好，于是就在洛阳这个地方特意王世充拨款呐、啊，给新建了一座三贤府。这三贤府就是三位贤士，这三位贤士就是秦琼、程咬金、罗成。这三贤府修起来，让这三位就住在这里头。他们三个人住进三贤府之后，这个时候王世充跟自己原来的手下人元帅段达、先锋官王双美，还有柳文琪以及军事铁官道人一起就开了一个紧急军事会议。王世充说，现在瓦岗山呐、啊、内部乱了套了，这个西魏王李密看来用人不当，就像单雄信、秦琼、程咬金、罗成这样的人都背他而去，说明瓦岗山山上空虚，我们不妨就此趁虚而攻之，我想可以一举而得胜。他们这个会议商量完了之后，铁官道人主张立即出兵，哎，还容易把这个消息给走漏出去，让那西魏王李密有所准备，那就不好办了。所以他们这四个人都不知道。王世充带着20万人马兵发瓦岗寨，这一兵发瓦岗寨，西魏王李密呀、啊、得到消息了。得到消息之后，他让王伯党带领一部分人守着瓦岗寨，李密亲自带着一部分人来到金提关，准备到这来迎敌。结果他到了金提关这个地方，人家兵马就到这儿了。李密这队伍没等进城，就还得往后退。这样，王世充指挥着他的军队如潮水一般就涌向瓦岗山。应该说，秦琼等人这一走，使李密在瓦岗山上众将官乃至于士卒他们的心气儿都散了，就好像人一样没了主心骨了，有人进犯拿不出主意来了。所以这一阵王世充得以施展他的兵士威力，这一下子攻到瓦岗山下，往山上这一冲杀，一场鏖战激战了三天三夜。李密一看守山守不住了，众将官也被王世充的队伍给冲得七零八散，李密和王伯党带领着人马杀出重围，逃出一段路来，马上收拢，我受苦受罪，我有何颜面再见大家。说到这里，李密抽出宝剑就要抹脖子，王伯党一把把李密就抱住了，主公千千万万不要这样。王

不但抱住李密，也是放声大哭，说：“主公啊，现在我们还有一万来人呢，我们可以重整旗鼓，再创大业。只是我们现在先得投靠一个主子，我们投靠谁呢？”李密说：“事到如今，我们还能投靠哪个呀？”王伯党说：“我倒觉得呀，应该投靠唐王。一个是你也姓李，他也姓李，你们也算作是族人。再一个呢，李世民曾经上这里求救，您答应过他要出兵帮忙。我们没等帮忙，他被王世充的队伍给打败了，他回了长安了，这跟咱们没责任。这还算有一个前因。再加上我们在扬州是跟他们唐王签过合约的，现在您吃了败仗了，我们投靠他，我想唐王李渊肯定接纳。”李密一听说的也有道理，好吧，于是带着一万来人就奔长安来了。离长安有一段距离，扎住队伍，派王伯党到长安城中去见唐王李渊。唐王李渊登基坐殿之后，这个第一年起名叫武德元年，他自己也就是武德年间的皇帝。李渊一见了王伯党，听王伯党一讲，西魏王李密带着一万来人投靠他来了，李渊非常高兴，立即派小秦王李世民带领着全副的仪仗队伍是城外列队迎接。李世民这迎接呀，这李密还真挺高兴。李密一看唐王李渊，看来还是大仁大义呀，这是大度之人呐。于是李密在小秦王李世民的陪同下就进了长安城，来到金殿之上，给唐王李渊这一见礼，一说自己的遭遇，如今数十万人马仅剩一万来人，无路可走，投靠到唐王的麾下了。唐王李渊当时金殿上就对李密加封，加封李密为行果公、光禄卿。这光禄卿是个什么官呢？这光禄卿啊，就是朝纲当中啊，要是举行大宴会，或者有外宾来了举行盛宴，朝廷中举行盛典，不得吃饭吗？这吃饭呢，得有酒有菜啊，还有伺候局的这么些人，就管这事儿的。光禄卿呢，唐朝的官职当中有酒肆活动，这李密就忙了。哎呦，你是做酒的、做菜的、做饭的、卖面案上的，还是不管干什么的呀？还是跑堂的？他那叫跑堂的吧，就是伺候人的嘛，全来找李密。李密当时这心态就不平衡了。李密心想：我是西魏王啊，我是一方的皇帝呀，称孤道寡呀，文武权臣都得跪下给我叩拜呀，怎么今儿个我成了厨子头了我？哎呦，明月光禄卿，哎呀，李密这个心里不平衡。这一件事过去之后，李密就想啊，我不能在这里边就当这么一个官啊，啊，宁为鸡前不为牛后。李密就给李渊写了道本章，这本章写的什么呢？李密说：“我呀，有很多部下，现在被王世充都给打散了。据我所知，我的这些部下他们都散在山东各地，我请陛下您给我一道旨意，让我带领人马到山东一带去召集我的旧部，扩大唐王的队伍。我敢说我能给您招来不少于十万人马。”这个文章一奏之后，唐公李渊马上就非常重视啊，李渊就把李密招到后宫亲自面见他。李渊说：“你的本章我看了，我觉得此事可行，你呀就去吧。你不是投靠我的时候有一万人的属下吗？这一万人还归你带领，你就以行国公的身份替朕招兵。我现在

人马是越多越好。李密一听好，既然是圣上相信，微臣肝脑涂地，当尽力为之。那么王伯党呢，也跟你去。李密说好。于是唐王李渊就封王伯党为左护卫将军，跟随着李密，扶助李密前去招收他的残部。王伯党跟着李密带着队伍出了长安城了。出了长安城之后，这李渊呢，让他奔黎阳，奔黎阳去先招募人马。出长安城奔黎阳，走到了愁桑镇这个地方，突然接到了一封诏书，是李渊给来的诏书。李渊这个诏书是告诉李密，见诏书送回长安。王伯党说：“主公啊，咱们快点回去吧。”李密说：“我们不能回去了，你知道吗？我们这次出了长安，我就没想再回去。”王伯党说：“您这是什么意思？”李密说：“什么意思？我不能在这儿给他当这厨子头，当那光禄卿。我看了，这回我奉旨招募我的残部，当我们的残部人马聚齐之后，我现在还得重立大旗，我们还是西魏国。”王伯党说：“主公啊，这样愧对唐王啊。”李密说：“你别管了，武艺已绝。”王伯党事到如今一看，劝李密是劝不了了。王伯党心想：大丈夫立义就不义生死啊，就说既然是我有这一个决心立这个义的，那是生死也不变了。王伯党说：“我跟着你，好吧。”于是李密领着王伯党往前行进。诏书来了，让他回去，李密不回，抗旨不遵，往前走。李密说：“下一步前面不远就是桃林县，我们先把桃林县取下来作为立足之地。”挑了几十名骁勇的人士，就是说能征惯战的人士，让他们都化妆成妇女，穿上妇女的衣服啊，底下穿上裙子，把那刀啊都藏在裙子里头，混进桃林县城，直接到桃林的衙门。到在桃林衙门这儿，奔里边就冲，这一冲进去，结果把桃林的留守给宰了，桃林县城陷落。于是李密就在桃林这个地方又把西魏的大旗挑起来，在这挑起大旗，李密准备招募他的过去的残部。在桃林待了没两天，忽然得到消息，说唐王得到这个信息之后非常生气，派手下的大将三元先生李靖带领人马向桃林进发。李密一看桃林这个县城太小，守不了，跟王伯党两人一商议，带着有10000多人由打桃林县城就逃出来了，往前行走。前面是雄州，雄州的守将呢得到了唐王的命令了，说李密是一支叛军，必须要把他截杀在这里。雄州城里边早已经做好了准备，所以由打城中出来迎击李密。李密一看雄州有人迎击他，没办法，只好拨头又往另一条路上逃走。这条路往前逃走，走来走去，前面就走到了深山密林当中。这座山叫行宫山，前面有一座山涧，这个涧叫断密涧。据说这个山涧里边断树长得特密，所以叫断密涧。没想到李密到这儿好像就应了一种地名了。在行宫山断密涧的树林子里边，人家早已经埋伏下了一哨人马。当王伯党李密他们带领着队伍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两旁边树林中一棒落音是乱箭齐发呀，这10000多人呐，全都得射得倒在了这个山涧之内。王伯党和李密两个人往前逃跑，前面又有人挡住了去路，最后李密中箭趴到地下对抗唐朝。接下来这就是索武龙、尉迟恭出世、单雄信弟兄反目、玄武门之变等事。

0: 在《续隋唐演义》里边再说，这就叫乱世风云见英雄，金戈铁马任驰骋，败有原因成有理，一任千古再品评。《隋唐演义》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41集。雅诗垂下头去，沉默无语。他并不希望谢文东被杀或者被抓。早在中国的时候，他就对谢文东暗生情愫。后来回到美国，本以为时间会冲淡一切，结果他对谢文东的思念反而越来越深了。不过现在要他背叛 CIA， 这也是他不愿意的，并非他对 CIA 的感情有多么深厚，而是他不敢这么做，因为他对 CIA 的手段太了解了。正在他犹豫不决、左右为难的时候，身旁的一名大汉转过头来，医生问他：
2: 谢文东在和您说什么？
1: 雅诗急了，灵敏奇快无比的连开两枪，两颗子弹精准无比的击在两名大汉的眉心。同一时间，谢文东的金刀出手，去势如电，转瞬间就刺进最后一名大汉的胸口。那个人惨叫一声，踉跄而退，但是并没摔倒。他忍着剧痛，艰难的举枪，想对谢文东射击。而在他身旁的雅诗冷然娇斥一声，飞身便是一脚踢在那人肩头，噗！那人站立不住，侧身摔倒。同时，枪中的子弹也打出去，子弹几乎是擦着谢文东的太阳穴飞过。如果不是雅诗出脚够快，这一枪足可以把他的头打开花。没等对方再补第二枪，灵敏抢先扣动扳机，在他脑袋和心脏处各打一枪。前前后后只有三秒钟的时间，三名大汉已经死的是一干二净。看着地面上的尸体，雅诗愣愣的发呆，眼中有茫然，也有惊慌。谢文东快步走到他的近前，先是低头看了一下尸体，确认三人都死掉之后，对雅诗正色说：
2: 这一次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1: 雅诗身子一震，回过神来，他把头扭向一旁：你快走吧，这里发生枪战， CIA 的人马上就会赶过来。谢文东本想发问那你呢，可是话到嘴边他又咽了回去：
2: 你也保重。
1: 本以为谢文东说完话以后会转身离开，可是突然之间谢文东的手向前一递，突然顶在雅诗的胸口下方，而他手中的金刀也随之深深的插入其中，血顺着金刀的刀槽鼓鼓的往外流，把雅诗的衣服染红好大一片。别说是雅诗难以置信的看着他，就连一旁的灵敏和许雄峰也惊呆了，他们想不明白，人家刚刚舍己救众人的性命，谢文东为什么还要下此毒手呢？雅诗的身体无力的倒下去，手中的枪也是坠落在地，脸上满是痛苦之色，呆呆的看着谢文东。谢文东急忙把他倒下去的身体扶住，小心翼翼的把他放到墙角，在他耳边轻声说：
2: 伤口是在肝和胃之间的缝隙，不会致命。你放了我，如果毫发无损，肯定会引起 CIA 的怀疑。我不得不这么做。雅诗，你明白吗？
1: 听完了谢文东的话，雅诗脸上的痛苦消失了，转而是释然。此时他已说不出话来，脸色苍白的微微的点下头，紧接着脑袋向旁一偏，昏死过去。谢文东看着脸色苍白、胸前血流如注的雅诗，整个心都揪成一团。 他咬咬嘴唇，猛地转。

0: 回身对林敏和许雄峰说：“上车，快走。
1: 哦”哦，
0: 谢文东、林敏、许雄峰上了车，启动以后，压着两名大汉的尸体飞速的开出车库。车上，许雄峰看着谢文东，暗暗的打个冷战：“
1: 你刚才真把他杀了？”
0: 谢文东对雅诗说话的声音很低，他说什么许雄峰根本就没听见。他冷冷的瞄了许雄峰一眼，面无表情的没有说话。许雄峰被谢文东犀利的眼神看得背后生风，想不到谢文东的模样清秀平常，但做起事来却这么心狠手辣。灵敏开车直接撞开别墅后院的小门，刚刚上到公路不久，便看到后面几辆轿车全速的追来。灵敏把油门踩到底，使其速度提升到极致，同时他急声说：“东哥，我们现在去哪儿？回酒店吗？” CIA 疯了似的追杀自己，只怕即便回到酒店也难以阻止他们。谢文东摇摇头，暗道不妥，那自己该往哪里跑呢？这里是美国，属于人家的天下，自己跑到哪儿才能让 CIA 不敢继续追呢？沉思片刻，他眼睛猛地一亮，去领事馆。中国在纽约设有大使馆，而大使馆属于国家领土，如果 CIA 胆敢强行闯入，和强行的侵入中国领土是一个性质。谢文东估计CIA 胆子再大，恐怕也不敢那么做。至于自己以什么借口到大使馆去避难，人家会不会让自己进入，那就暂时先不考虑了，等冲进去以后再说吧。灵敏对纽约的地形不熟悉，连中国大使馆的大门在哪边开都不知道，更别说望了望。
1: 前边路口，向左转。
0: 越往市里边走，道路上的车辆就越多，灵敏的技术再好，这时候也难以发挥出全速。眼看着后面几辆轿车横冲直撞，在不停的拉近距离，灵敏又是紧张又是焦急，额头满是汗水。
2: 距离大使馆还有多远呢？
1: 一直向前，不过还得穿过九条街区呢。
0: 他的话音未落，只听啪的一声，轿车的后车窗多出一个圆窟窿，那显然是被子弹打穿的。灵敏心中一惊，急忙抬头看倒车镜，只见后面的一辆轿车车窗探出一个人，手里拿着带有消声器的手枪，正不断的向己方的汽车射击。回头张望的谢文东的心里骂了一声，这 CIA 杀手的胆子也太大了，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就敢肆无忌惮的开枪。他俯下身来，
1: 小敏，再加快点速度，把敌人甩开。
0: 灵敏倒是想加快速度啊，只是周围的车辆太多，他想快也快不起来呀。这时候汽车开到一处十字路口附近，要命的是正好赶上了红灯。灵敏把牙关一咬，把心一横，直接踩着油门猛冲过去。
1: 啊！
0: 看着前后呼啸而过的车辆，许雄峰吓得脸色惨白，失声尖叫。他们直接冲过十字路口，后面的追兵也没停下，紧跟上来。可是他们却没谢文东四个人这么好的运气，一辆轿车的车身被大卡车撞个正着。由于撞击力过大，整个车体都腾空而起，在空中转了好几个跟头，轰隆一声，四轮朝天的摔在地面，车棚与柏油马路擦出一连串的火星子，横着滑行出几十米。谢文东看得清楚，本以为这是个意外，可是事实很快就证明，那是有人蓄意而为的。大卡车停在十字路口的中央，车门以及车厢同时打开，从里面蹦出五名黑衣人，头上都戴着黑色面罩，只流出两只寒光闪烁的眼睛，在他们手里齐刷刷拿着五把威胁

0: 行冲锋枪。这些人下了车之后一字排开，对准随后追杀谢文东的几辆轿车开始连续的扫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连续而密集的枪声响成一片，五支枪筒同时喷射出死亡的火焰，弹射出空弹壳乱飞散落一地。再看那几辆轿车，只被打得千疮百孔，横七竖八的停在路中，淌成流的血顺着车门缝隙滴落下来。掏出手枪走到近前，对准爬出来的杀手的脑袋冷酷的开枪射击。随着几声短暂的枪响，那几名杀手脑袋中弹，全部死于非命。这种当街枪战，而且还是在闹市区，即便是在枪械普及的美国，也不是经常发生的。周围车辆里的人都被吓傻了，目瞪口呆的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干脆利落的解决掉追杀谢文东的杀手之后，五个人抛弃卡车，提枪就跑，冲进不远处的一条小胡同，眨眼功夫就消失的无影无踪。谢文东虽然没有看完全部，但那五个人向自己身后追兵疯狂开枪扫射可是看到了。他吸口气暗道一声奇怪，不知道这五名蒙面的黑衣人究竟是什么身份，为什么要帮助自己，而且敢当街枪杀 CIA 的特工，其出身肯定是不简单。
1: 东哥，那些是什么人呢？
0: 开车的林敏皱起眉毛，
2: 天知道啊。
3: 怎么，那不是你安排的人呢？
0: 许雄峰非常惊讶。谢文东非常干脆的回答，不是。正当众人对那五名黑衣蒙面人的身份感到好奇的时候，谢文东的手机突然响了，他掏出手机低头一看来电，嘴角挑起来悠悠的笑了。现在他已经基本上知道那五个人的身份了，因为打来电话的不是旁人，正是美国红门的掌门大哥黄坤，黄老爷子。
2: 黄老，刚才是你？
0: 谢文东把电话接通，开门见山的就发问，可没等他问完，黄坤含笑把他的话打断。
2: 没错，是我。这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见面礼吧。文东啊，你这次来到美国，又是到纽约，怎么不事先和我打声招呼吗？难道你不知道我住在纽约吗？
1: 黄老，实在是不好意思，我这次过来的比较匆忙，还没考虑那么多呢。
0: 谢文东这次到美国来，如果有美国红门这条地头蛇帮忙，当然会事半功倍。以谢文东的头脑，他怎么可能会忘呢？之所以没主动去联系他们，是不想节外生枝。他并购鸿天集团股份的事情，当然是越少人知道就越安全。
2: 哎呀，文东啊，你看看刚才的情况多危险呐！如果不是我的情报及时，你可就……哎，算了，这些在电话里说不方便。你现在准备去哪儿啊？
1: 啊，黄老，我准备去领事馆，那里相对安全一些。
2: 嗯，也好。我呢，现在也赶过去，我们在领事馆里见面啊。
1: 啊，黄老，还有一件事情，我需要麻烦你一下。
2: 什么麻烦不麻烦呢？文东啊，你有什么事，尽管开口，我能帮得上忙的，一定帮你。
1: 是这样的，黄老，我呢还有几个兄弟在摩根大酒店，身上没武器，我担心他们的处境可能会有危险，我希望你能派几名兄弟过去接应他们，同时多带些家伙。
2: 这是小问题啊，我马上就去安排。
1: 那就多谢黄老了。
2: 文东啊，你太客气了，你是我们的盟主，我帮你做事也是应该的嘛啊。
0: 黄坤。

0: 指的是红门大联盟的事情。谢文东几乎要把这件事情给忘了。当初他之所以主张成立联盟，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抑制望月阁，同时不让自己树敌太多。与黄坤通过电话之后，谢文东长长的吁了一口气，提到嗓子眼的心也总算是落下去一些。现在生死攸关当头，他也顾不上考虑收购鸿天集团股份的事情会不会让黄坤知道，其他事小啊，先度过这一关才是主要的。由于黄坤手下的阻拦， CIA 的随后杀手没有追上谢文东，灵敏开车顺利抵达中国驻纽约领事馆。领事馆门前有警卫站岗，大门也被栏杆封着。灵敏减缓速度，东哥，我们怎么过去？直接冲进去，那恐怕不太好吧。灵敏说的还算是比较柔和的，硬闯领事馆那可算是国际性事件，一旦闹大，这个篓子谁都填补不上。谢文东倒是也想通过正规手续进入，可是他没有预约，审批起来太麻烦，一层传达一层，不知道要耽误多少时间。到时候 CIA 的杀手追上来，自己可能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他不敢冒这个险。没关系，闯，有事我顶着。
1: 你能顶得住吗？你要死啊，你自己去死好了，你可别拉上我。现在 CIA 还没追上来呢，你可以放了我了吧。
0: 谢文东没有说话，灵敏更不会回答他。他猛然把车速又提升起来，对着领事馆大门的栏杆直撞过去。汽车冲劲十足，直接就把栏杆撞折了，像是一道黑色闪电冲进领事馆。领事馆的警卫无不大惊失色，一个个愣了三秒，随后吹着警笛一边跑过来，同时拔出手枪，把停在院中的吉普车团团围住。
1: 你还真闯进来了，你不要命了吗？
0: 许雄峰刚刚放下的心马上又提到嗓子眼儿，看着周围真枪实弹的警卫，他感觉一阵头重脚轻，脑袋嗡嗡作响。他实在是搞不明白谢文东哪儿来的这么大的胆子。谢文东并没理他，推开车门慢慢的走出吉普车。
1: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擅闯中国领事馆？
0: 一名东方人面孔的警卫大声质问。
2: 我是中央政治部的少校谢文东，有要事见大使，事出紧急，所以事先没有通报，还请各位见谅。
0: 说着话，谢文东伸手入怀。各位不用紧张，我拿证件。他动作缓慢，从怀里掏出了政治部的证件。政治部？那是什么部门呢？听起来好像是来自国内的部门。刚才问话的那名警卫皱皱眉头，小心翼翼地走上前来，目光不停地在谢文东和吉普车上扫来扫去。当他到了谢文东近前，慢慢地把他手中的红色小本子接过来，低头看了一眼。
2: 你站在这里不要动，还有车里面的人都不要下来，明白吗？
0: 这一回他是用汉语说的。
2: 呵呵，没问题。
0: 谢文东一笑，用汉语回答。见谢文东会说中国话，而拿出的证件也确实是中国政府的，那名警卫的脸色缓和许多。
2: 哎呀，就算是有天大的事儿，也不能这么硬闯进来嘛。
0: 说着话，他拿着谢文东的证件快速地跑进领事馆的主楼。他走了以后，其他的那些警卫可一点也没放松，同时跟他出来的还有一个身穿灰色西装的中年人。那名警卫向其他人挥了一下手，做出几个简单的手势。众警卫见到以后纷纷把枪收起来，忍不住心中好奇，又多打量谢文东几眼，才各自散。
2: 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忘了做自我介绍了，我叫王新华，
0: 是中国驻纽约

0: 总领事的特别助理。不知道他这个特别助理的官职有多大？谢文东一笑说：“
1: 王助理，我们是不是可以进领事馆里面谈呢？”“
0: 当然，当然可以。”“谢先生，里面请。”中年人的态度十分客气，含笑侧身做出邀请的手势。他目光一偏，看向吉普车内的灵敏三人。这几位是？
1: 哦，是我的朋友。
0: 既然是谢先生的朋友，那就一起进来吧。即便是他不说，谢文东也不会把灵敏和许雄峰留在外面。中国驻纽约领事馆的环境很不错，而且还是非常不错。这下那名叫王少华的中年人任何怠慢，身为外交部的重要人员，对国家利益看得更加真切，所以也就更能体会到谢文东的重要性。他顿了一下，继续说：“谢少校的身份现在不比以前了，如果没有必要的话，以后尽量不要到美国来，甚至也不要轻易的出国。”“
1: 怎么，王助理，国家还要把我监控起来不成？”“
0: 哈哈，不不不，谢少校是误会了，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我是出于对谢少校的安全考虑，才做这样的建议的。当然了，这也仅仅是我个人的建议而已。”对于他俩的交谈，灵敏在一旁没感觉到什么，可是许雄峰却听得迷迷糊糊，同时也是暗暗的吃惊。他不理南红门事务，在美国定居已经多年，根本不熟悉国内的情况，对谢文东更谈不上了解，只是听说过他的名字罢了。现在见领事馆的高官都对他如此尊敬客气，老头子心里头充满疑问，不知道谢文东是怎么做到如此神通广大的。难怪他的胆子那么大，光天化日之下敢硬闯领事馆，原来他是有所依仗啊。想到这儿，他咽口唾沫，偷眼打量谢文东，并对他开始从一名身穿西装、年岁不大的工作人员走了进来，到了王新华的身边，在他耳旁低语几句。王新华点点头，随后向谢文东笑着说：“谢少校啊，有人想要见你啊。”“
1: 哦，是黄坤黄老爷子吗？”“
0: 哦，
1: 谢少校怎么知道？你认识黄老先生？”
0: 黄坤和领事馆的关系很不错，当初中国在纽约新建领事馆的时候，黄坤没少出力，现在他也经常过来走动，让领事馆帮他处理一些他难以解决或者不好亲自去解决的事情。谢文东笑呵呵地说：“他当然认识黄老爷子，是他的前辈。”王新华转念一想，心里边顿时就明白了，谢文东的身份比较特殊，属多元化，既经商，又是政府重要部门的官员，同时还是洪门的大哥，而黄坤也同属洪门，相互之间认识也是正常的。王新华对身旁的工作人员说：“请黄老先生进来吧。”那名工作人员答应一声，转身就要离开。谢文东指了一下灵敏和许雄峰，对王新华笑着说：“
1: 王助理，我的这三位朋友很累了，你能不能找个房间让他们先去休息一下呀？”“
0: 啊，这当然可以了。小松啊，你带着这三位客人去楼上休息，安排三间休息室。”没等那青年说话，谢文东摆了摆手：“
1: 啊，不用那么麻烦，只需要一间房就可以了。”“
2: 谢少校，不用客气嘛。”“
1: 哈，只要一间房。”
0: 见王新华还要谦让，谢文东语气坚定，不容人拒绝的说着。王新华愣了一下，看了谢文东片刻，随即点头：“
1: 哈哈，好吧，小松啊，只安排一间房就可以了。”
0: 在领事馆内，许雄峰想逃跑当然不容易，但是谢文东还是很谨慎，把灵敏安

0: 安排在他的身旁，以备不测。灵敏三人走后，时间不长，黄坤便在一名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走进会客厅。见他进来，谢文东也站起身，走上前去跟黄坤握了握手。
1: 黄老爷子，麻烦你大老远的跑过来，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2: 大家不是外人啊，不必见外。
1: 哦，王助理也在。
2: 哎呀，黄老先生，快请坐。
0: 王新华含笑摆了摆手。等黄坤落座之后，谢文东的目光不时飘向王新华。王新华很机灵，只看他的眼神就明白了他的意思。王新华呵呵一笑，站起身说：“
2: 二位先聊，我还有事情需要去处理，如果要找我啊，通知门口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
0: 谢文东含笑点头。等王新华离开之后，黄坤首先切入正题：“
2: 文东啊，你这次到美国来，究竟
1: 这次之间虽然谈不上什么交情，但也是熟知对方的。”
0: 他皱起眉头：“
2: 文东啊，你找他干什么呀？”“
1: 当然是为了南红门了。这个许雄峰虽然早已经就不理南红门的事务，可是在他的手里头有南红门白道企业红天集团15%的股份。
2: 文东啊，你是想把他的股份弄到手？”“
1: 是的，要击败南红门，首先得断其财源，而南红门的资金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红天集团的，所以呢，我想把红天集团收入囊中，至少我要控制住他50%以上的股份。”“
2: 哦，原来如此啊。”
0: 现在黄坤总算是弄明白谢文东为什么肯冒这么大的风险到美国来了。
2: 文东啊，
0: 这告诉自己这些，说明他对自己十分的信任，这一点让黄坤很是欣慰。他现在也是实心实意的想帮助谢文东。“
1: 黄老爷子，您这次已经帮了我很大的忙了。”“
2: 哈哈，文东，这算什么呀？举手之劳罢了。如果你在

0: 经过这么几十年的打拼，倒也创下一番基业。<笑>你是金兄的孙女婿，帮你是应该的嘛。希望你不要让金兄和我失望，不仅能继承好基业，更能发扬光大呀。黄坤的话表面上是说教，实际上也是另有所指。 有意把美国洪门这片天下让谢文东来继承，这一点他当初已经和金鹏谈过了，只是谢文东并不知道这些。听完了他的话，谢文东感到莫名其妙，但是没好意思过多的追问。下午，五行兄弟以及格桑、袁天仲、姜帝在美国洪门的护送下顺利抵达领事馆。 见他们平安到达，谢文东又松了一口气。现在他觉得自己该和许雄峰好好的谈谈了。休息室里面，许雄峰心烦意乱，在房间里边走来走去，他的夫人坐在床边也是愁眉苦脸，因为受到谢文东的牵连，现在有家而不能回。
1: 他们二人对自己目前的处境都是担忧不已。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灵敏面无表情的站在窗台前面。 低头俯视窗外，他掌管着北鸿门的情报部门，机警和敏锐性都远超常人。此时，他能够判断得出来，在领事馆的附近有许多 CIA 的眼线，至少目光所及之处，他能认得出来的就不下5个。看起来，己方就算躲在领事馆 ，CIA 仍然是没死心。
2: 想到这儿，他的眉头皱得更深了。喂，你们究竟要把我带到哪儿啊？
0: 许雄峰突然停住身形，打断灵敏的沉思。灵敏没有说话，而且他也确实不知道东哥要怎么安置许雄峰。你说话呀，哑巴了吗？
2: 许雄峰看着灵敏，你想知道什么？随着门口传来话音，房门打开，谢文东走了进来，两只眼睛弯弯，笑眯眯的看着许雄峰，在他身后还跟着五行兄弟等人。
0: 许雄峰的身子先是一震，随后他快步走向谢文东。
2: 谢文东啊，你究竟想把我怎么样啊？
0: 那要看许长老你的了，你怎么样对我，我就会怎么样对你。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把你手里鸿天集团的股份转让给我。说着话，他回头招了招手。姜帝上前，从随身携带的黑色皮包里拿出一沓文件，交给谢文东。谢文东接过来，向桌子上面一扔。 转让的合同我已经准备好了，只要许长老在上面签个字就可以。如果你合作的话，我会在澳大利亚帮你安排一处住所，并派专人保护你的安全，而且我可以做出保证，在澳大利亚的生活绝对会比在美国更加舒适。如果你反对的话， 那我也不会强求，你，还有你的夫人，都会死。你手中的股份，自然会由你的儿孙来继承。饿了。他是黑道出身，当年杀人、放火、抢劫、强奸，什么样的事情没做过呀？现在倒好，风雨轮流转，他以前经常干的事情，反而被别人。

0: 用在自己身上了。他看着谢文东呼哧呼哧喘着粗气，老脸憋得通红。那名老妇人急忙上前拉了一下他的胳膊，
1: 熊哥，还是先看看合同再说吧。
0: 许雄峰吐出一口粗气，恶狠狠地瞪了谢文东一眼，一把把桌子上的合同抓起来，只看了两眼，他啪的一声又摔回到桌子上面。
2: 我手里红天集团15%的股份，市值少说那也是70-80亿，你竟然只给我800万，你他妈的也真会做生意。
0: 老头子真是要气疯了，他脸色铁青，两只眼睛几乎要喷出火来。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43集。许雄峰真的要被气疯了，他脸色铁青，两只眼睛几乎要喷出火来。谢文东劳神在在，慢条斯理的说：“合同上面是800万。”砰砰的闷响声，随后庞大的身躯直向许雄峰走过去。先不说，许长老的脸色更加难看，想起刚才王新华对谢文东尊敬的态度，他机灵灵打个冷战。也许正如谢文东所说，他即便是杀了自己，领事馆里的人也不会把他怎么样的。想到这儿，他从心底深处升起一股寒意。他一直退到墙角，再无路可退，两眼惊恐万分的看着缓缓走来的格桑，身子一个劲儿的向后靠，整个身子快贴到墙壁上。到了他的近前，格桑猛然提起拳头，对着许雄峰的脑袋就是一记重击。许雄峰吓得两腿发软，站立不住，一屁股坐在地上。这时候只听头上传来砰的一声巨响，格桑的大拳头重重的打在墙壁上。许雄峰清楚的感觉到整个墙壁都为之一震，他怪叫一声，四肢并用，疯了似的向一旁爬去。可是没爬出几步，格桑一脚踏在他的后背，把他死死的踩在地上。许雄峰感觉自己背后就好像压了一座大山，要把自己的身体活活的压碎压扁似的。他趴在地上，四肢乱舞，发出杀猪一般的嚎叫。那名老妇人见状，急忙冲上前去想拉开格桑，可是他的那点力气对于格桑来讲简直就是微不足道。他单手伸出去，一把抓住老妇人的脖子，把他活生生的提了起来，随后手臂一甩，没见他怎么用力，老妇人已经尖叫着摔到床上。格桑憨声说：“
3: 你要找死啊，还得等一会儿，让我先把这个老头子处理了。”
0: 说着话，他腿上加力，只把许雄峰踩得骨骼嘎嘎作响。时间不长，许雄峰的叫声已经越来越弱，苍白的脸色先是变红，随后又变白，呀的一声发出了呻吟，接着大口大口吸着气，好像他的肺已经被格桑踩扁，现在急需要空气来填补似的。
4: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又过了很久。

0: 他艰难地向旁边爬了几步，用尽浑身的力气支撑起上半身，靠墙坐下，胸脯起起伏伏，显然格桑那一顿踩压把老头子折腾得不轻。谢文东拿起桌子上面的合同，向许雄凤面前一扔，在合同最后有签名的地方，你自己找吧。我如果签了合同，你真的会放了我？当然，也不会再伤害我的家人。我和他们无冤无仇，怎么可能会去伤害他们呢？我和你还无冤无仇呢，你不也照样来害我了吗？许雄峰的心里暗骂谢文东不是东西，当然这话他也只能在心里头想想，却不敢说出口。他从口袋里抽出笔来，把合同翻到最后一页，思前想后，最后一狠心，一咬牙，终于把名字签到了上面。把他签好的合同拿起来，谢文东转交给江帝，随后他含笑问徐长老，那些股份方面的单据你都放在什么地方了？签完合同之后，许雄峰像是霜打的茄子蔫了，他低垂着脑袋，有气无力地说，我都存在银行的保险箱里了。谢文东问他是哪家银行，回答是瑞士银行。徐长老，很好，把保险箱的号码、密码以及钥匙给我，我会派人帮你去拿的。谢文东啊，你夺走我手中的股份，恐怕不仅仅是为了钱吧？你究竟要干什么？这些事情你不用知道，日后呢，你只管在澳大利亚过你安稳的日子就行了。我不是不讲情义的人，你日后的生活开支我会包下来，至于你的儿女那边，我也会给他们一笔钱。不过你把鸿天集团股份转让给我的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向任何人提起来，一旦走露出去半点风声，你可别怪我翻脸无情，到时候非但你的脑袋保不住，还会牵连到你的家人，其后果可就不是你能想象和承担得起的了。徐长老，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谢文东的眼神让许雄峰忍不住暗打冷战，冷汗流了出来，他目光呆滞的点点头，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顺利的让许雄峰在转让合同上面签了字，谢文东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这是他收购鸿天集团走出的第一步。很快，谢文东得到领事馆方面的通知，安排他坐凌晨两点的飞机回国，谢文东没有意见，点头应允。许雄峰紧张地问，
1: 谢先生，我也要和你一起走吗？
0: 那当然了，难道你想留下来等着 CIA 抓你吗？
1: 可是这个
0: 怎么，许长老还有什么事情吗？
1: 是这样的，我还有一笔钱放在家里的保险柜，如果我就这么走了，这笔钱恐怕就没有机会回来取了。谢先生，你看能不能派些兄弟保护我，先回家把钱取了再走？

0: 谢文东揉了揉下巴，没马上答言。灵敏在一旁连连摇头，不行，那太危险了。现在 CIA 的密探遍布领事馆周围，可以说我们任何的举动他们都会在第一时间发现。如果回到你的别墅，一定会遭到 CIA 的伏击。我们好不容易才脱离险境，难道许长老为了钱连命都不要了？
1: 这
0: 谢文东眼珠转了转，他默默的沉思。这时候电话响起来，接通之后他脸上顿时露出喜色，原来是以江森和刘波为首的血杀和案组抵达了纽约。他们两个的到来无疑是为谢文东增添了左膀右臂。挂断电话之后，他的眼睛射出金光，对许雄峰说，拿回自己的钱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们就算走也不能给美国政府留下什么。许长老，我陪你回去拿钱。
1: 啊，
0: 想不到谢文东要亲自陪自己回去。许雄峰愣住了，别说是他了，周围的灵敏等人也都傻了眼了。愣了半晌回过神来，纷纷上前急声说，东哥，这不是向虎口里面跳吗？绝对不行，东哥要三思啊。我考虑的很清楚了，来而不往非礼也。说着话，他指指自己衣服上的三处枪眼儿，这是 CIA 送给我的见面礼，如果不还给他们点什么，岂不是显得我们中国人太没礼貌了吗？灵敏等人互相看看，眼中都露出惊慌之色，不知道东哥要做什么。可是无论做什么，这里是美国，在人家的地盘上生事那是十分危险的。谢文东走出房间，直接去了会客厅，看到里面还在坐着等他的黄坤，谢文东走上前去，笑呵呵的柔声说，黄老爷子，还有一件事情需要你的帮忙啊。
2: 文东啊，什么事啊？
0: 我要枪，很多很多的枪。晚上七点左右，江森和刘波带领血杀案组人员抵达领事馆。他们一行30人都是精锐中的精锐，无论是枪法还是近身格斗都属一流。相隔一个小时，美国红门开来一辆大型的卡车，打开车厢的大门，里边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武器军火，长枪、短枪、手枪、榴弹、手雷、闪光弹，应有尽有，甚至还有威力巨大的 C4 炸弹。站在车外，谢文东打量车厢里面的军火，他眯缝着眼睛悠悠的笑了。他对身边的人说，开始吧，能拿多少拿多少，我们去战斗。随着他的话音，周围众人精神一振，纷纷跳上卡车，他们拿起车厢里的武器，快速的往自己身上塞。他们正分着武器，王新华、闻讯从领事馆的大楼里跑出来，到了卡车前边一看，眼睛顿时就直了。过了半晌，他语气有些急促，
2: 谢少校，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0: 美国的世道不太平，我需要武器来自保吗？
2: 你这哪像是自保啊，这明显是去打仗啊。
0: 王助理啊，没有人可以踩在我的头上拉屎拉尿，既然他们不想让我好过，那么好，我也绝对不让他们舒服。在临离开美国之前，我至少得恶心他们一下。
3: 同意。等到半夜11点左右的时候，
0: 众人纷纷坐

0: 上黄坤提供的车辆分批行出了领事馆。正如凌敏说的那样，在领事馆的周围分布了无数的 CIA 密探，见大批车辆从领事馆里开出去，他们立刻展开跟踪。但是车队出了领事馆以后马上分散开来，东一辆西一辆，分向不同的方向而去，这让 CIA 的密探感到莫名其妙，不知究竟对方要干什么，同时也不知道自己该跟踪哪一辆为好。咱们且说谢文东，他和许雄峰坐在同一辆面包车里，与之一起的还有五行兄弟格桑以及袁天仲。他们没有绕弯道，而是直向许雄峰在长岛的住所而去。晚上的纽约繁华依旧，灯红酒绿，但是道路上的车辆少了许多，车辆得以将速度提升到极致。40分钟以后，面包车开到许雄峰的别墅附近。谢文东等人并没有直接进去，而是先在别墅外边缓缓转了一圈，观望别墅内外的动静。别墅里面黑漆漆的，非常安静，但是却并没有警察的封锁。显然 CAI 早就把尸体秘密的处理掉了。此时平和宁静的别墅让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白天在这里发生过激烈的枪战。面包车最终在别墅的后门停下，袁天仲说，东哥，我先进去探探虚实。天仲啊，务必小心。袁天仲拉开车门，从车里跳出去，他机警的向左右瞧了瞧，随后慢慢走进别墅，手也随之自然而然的放在软肋上。大约过了10多分钟，袁天仲从别墅里跑出来，到了面包车前。东哥，里边安全，没人。谢文东点点头，弯腰从面包车里出来，还特意在外面站了一会儿，左顾右盼，然后才走进别墅。他这个举动明显是在告诉别墅周围的 CIA 密探，我谢文东来了。 CIA 也确实没让谢文东失望，暗中的密探立刻把谢文东到达别墅的消息向上报告。进入别墅里面，许雄峰迫不及待地跑上二楼，他的保险柜虽然藏在暗处，但是他不敢确定 CIA 就不一定不会发现，那里面可有他不少家当。当他进入自己的卧室，拉开衣柜的门，把里面的衣服掏空，又把内部衣柜的木板拿下来，看到镶嵌在墙里安然无恙的保险柜以后，他才长长的出了一口气，满脸是笑的看向身后的谢文东。
1: 没事没事， CIA 没发现这里。
0: 谢文东心中暗笑，以 CIA 的设备怎么可能会发现不了别墅里的保险柜呢？之所以没有动，也正是为了引许雄峰回来取，好趁机把他抓住。他淡然的一笑，难免有些别扭和紧张。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44集。咱们中国呀有句俗话叫钱不露白，许雄峰虽然在美国已经生活了好几年了，但是中国人的习惯并没改变。这个时候他的全部家当暴露在谢文东的面前，心里头难免有些别扭和紧张。他嘿嘿的干笑着，
1: 这可以算是我的全部财产了。当然了，这点东西谢先生是看不上眼的。
0: 一边说着话，他一边快速的把保险柜里的珠宝和钞

0: 票向早就准备好的大兜子里边塞，生怕谢文东抢走他们似的。虽然他明明知道谢文东真要抢的话，他是无论如何也拦不住的。看着他那副猴急的样子，谢文东忍不住摇头笑了。正如许雄峰所说，他的这点财物谢文东确实是看不上眼的。另一边，凌敏和五行兄弟来到别墅的客厅，随后五行把手中的皮包打开，小心翼翼地从里面取出了几枚 C4 炸弹。 C4 塑胶炸药的威力那是极大的，它们呈粉末状，装在橡皮材料当中，可以变成任何形状，并具有粘性。几个人把炸弹的接收器打开，随后把它粘在别墅大厅、玄关、厨房、书房等各。谢文东话音刚落，外面就传来马达声，紧接着房门一开，袁天仲从外边走进来。
1: 东哥，别墅的门前面都是敌人，这数量至少在50人以上，已经把别墅包围了。
0: 好，袋子提起来向桌子上一放，接着把拉锁打开，里面放着都是 M16 型号的自动以及窗口等位置隐蔽好，蓄势待发，只等对方发起冲击，给他们迎头痛击。 CIA 的行动十分的迅速，从抵达到开始冲锋前后只有2分钟，死一线之间的激烈枪战。袁天仲和格桑都不会用枪，他们识趣的躲在角落里，和他们俩在一起的还有许雄峰。耳轮当中听着密集的枪声，他脸色难看，身子打着哆嗦，紧紧抱着装满钱财和珠宝的皮包，蹲在角落一个劲儿的擦冷汗。别墅里面最忙碌的当属谢文东了，他现在是前后两边跑，看哪边应付敌人有困难，便跑过去支援一会儿。当然以他的枪法，他的支援几乎起不到什么效果。随着交火的继续，双方对峙了将近有10分钟，打出的子弹都有几百发。首先是灵敏的弹药开始告急，随后五行兄弟的弹药也开始紧张起来，他们的射击也不像刚开始那么猛烈，能不开枪就不开枪，实在不行也是采取单发点射。这给人造成的错觉就是别墅里面的人伤亡极大，战斗力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 CIA 的冲锋和火力压制变得更加凶猛，见时机已经差不多，拖的时间也够长了，谢文东当机立断下令说撤退。别墅的前后左右都是敌人，想向外边撤当然是不可能了。谢文东等人撤退的方向是别墅的地下储藏室，这早在他们来之前就已经商量好了。众人速度极快，片刻也不耽搁，纷纷收起枪械。储藏室的面积不小，空间狭长，这两边呢摆放着不少的杂物，它的另一处出口就在小洋楼后身的墙根底下，那也是谢文东这些人等一会儿的逃跑出口。谢文东坐在台阶上面静静聆听上面的动静，上面的枪声越来越弱，时间不长彻底的安静下来，寂静，死一般的寂静。又等了片刻，突然间上面传来砰砰两声闷响，谢文东能够判断出来那是别墅前后房门被人从外面撞开的声响。

0: CIA 显然是训练有素，前后门被撞开的动作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完成的。紧接着头顶的地板传来凌乱的脚步声，皮鞋撞击地板打出的啪啪声不绝于耳。谢文东的耳力虽然灵敏，但是上面的声音太乱，分辨不清。他转过头低声问旁边的袁天仲：
1: 天仲啊，上面来了多少人呢？
2: 东哥，至少20人以上吧。
0: 谢文东点点头，向身后众人挥手示意，众人明白，纷纷从台阶上下来，走到储藏室里边。沉默片刻，谢文东深吸口气，对金眼点头：
2: 总收。
0: 金眼把手中的遥控器拿起来，环视众人一眼，大拇指猛地按了下去，滴滴滴滴滴滴滴滴，遥控器的电子灯开始急速闪烁，并伴随着清脆的响声。叫了差不多有3秒钟，突然间楼上传来震耳欲聋的巨响。这声巨响啊，可以说是惊天动地，地动山摇。众人感觉脑袋嗡了一声，同时地面剧烈颤动起来，灰尘顺着储藏室的顶端坠落，洒了众人满脸满身。紧接着又传来第二声巨响，接着是第三声、第四声，巨大的爆炸声到最后连成一片，人们已经站不住，纷纷的趴到地上。储藏室里面尘土飞扬，什么都看不见，两旁的杂物也随之纷纷倾倒，扑通声不绝于耳。这个时候众人终于体会到什么叫做天塌地陷了。不知过了多久，爆炸声终于结束了，但是回音却久久不散。储藏室内的众人耳朵都已失灵，嗡嗡的响个不停，鼻孔里面充满了尘土和硝烟的味道。谢文东趴在地上，感觉有人摇晃自己的胳膊，他费力的扭头一瞧，原来是金眼儿。只见金眼儿嘴巴一张一合，似乎在叫喊，而他呢，却一个字都没听见。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缓了足足有半分钟的时间吧。谢文东的耳朵呀，总算是能听到一些声音，除了众人相互之间的呼喊以外，还听到外面有密集的枪声。他心里明白，肯定是血杀和暗组的兄弟在外边与 CIA 动上手了。他用力的揉了揉被震得生疼的耳朵，大声的叫着：
2: 大家有没有受伤啊？
4: 东哥，我没事儿。
0: 格桑的声音第一个响起来，至于格桑在哪儿，谢文东根本看不见，因为眼前都是浓浓的烟雾。
2: 我也没事儿。
0: 袁天仲的声音也传了回来，接着是五行还有灵敏。谢文东长吁了一口气，想不到黄老爷子提供的炸弹威力这么大，好在己方的兄弟都没事儿。正庆幸着，他突然想起来许雄峰没有答话。
2: 许长老呢？
4: 哎，东哥，他呀快翘辫子了。
2: 怎么回事啊？
4: 他那个脑袋呀被个木箱子砸着了，估计是活不成了。
5: 放屁，我死不了。
0: 储藏室里传来许雄峰微弱的声音。谢文东咧嘴笑了，循着声音传来的方向，他摸索着走过去。到了近前以后，低头仔细一看，只见许雄峰靠墙坐着，额头上肿起

0: 好大一块青包，鼻子也流出血来。而格桑呢，正蹲在一旁笑呵呵的瞅着他。许雄峰狼狈的样子让谢文东暗叹一声，他说，外面交上手，我们得出去帮忙。格桑，你带上许长老，我们走。随着谢文东的招呼，众人慢慢的聚集过来。格桑抓起许雄峰的衣领子向上一提，然后扛在肩膀上。老头子160-170斤的体重，可格桑扛着他却轻如无。储藏室的另外一个出口在里端的上方，谢文东顺着梯子爬到出口，把出口的两扇小铁门的门锁打开，向上推了推，可是纹丝没动。谢文东皱皱眉头，再次用力，依然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他暗吸口气，这外面好像有什么东西把出口给压住了吧。
1: 东哥，让我来吧。
0: 格桑把许雄峰放下，然后爬上梯子，双臂高举，猛地用力一顶，只听咔嚓一声，上边的小铁门是动了一下，而他脚下的梯子也折了。格桑怪叫一声，差点一屁股坐地上。他低头看着断成两截的梯子，不满的对许雄峰嘟囔着，
1: 我说你老头子那么有钱，怎么就不买架好点的梯子呢？
0: 许雄峰没有搭理他，他心里暗说，怎么没一下摔死你呢？在五行兄弟的帮助下，又搬来几个箱子连在一起呢。格桑再爬到上面，再一次用力去顶那两扇小铁门，随着一阵嘎吱吱的叫声，其中的一扇小铁门竟然被格桑的蛮力硬生生的顶出一个勉强能通过一个人的豁口。他刚要爬出去，金眼抽出手枪，格桑，先让我上去。他担心外边有敌人，格桑身手虽然厉害，但是没有枪械，恐怕他会吃亏。格桑点点头，从箱子上边跳下来，金眼动作敏捷的窜到上面，顺着格桑顶开的豁口爬了出去。等他到了外边，看清楚情况之后，忍不住暗吸一口凉气。偌大的小洋楼此时已经完全炸没了，眼前是一片废墟，一处倒塌的墙壁刚好压在储藏室的小铁门上。如果不是有格桑在，众人恐怕谁都别想从里边出来。看到这儿，他是一阵后怕，迅速的向四周巡视，然后转过头低声说，大家出来吧。说完话，他慢慢的站起身形，看向不时传来枪，但是由于距离较远，天色又黑，他所能看到的只是一片片不时闪烁的枪火。别墅的正门，刚才洋楼发生连续爆炸，把他们吓得不轻，眼睁睁看着楼房轰然倒塌，冲进里面的人员一个都没出来。他们刚准备过去营救，结果以江森和刘波为首的血杀和案组人员突然从暗中杀出。 CIA 没想到本是伏击谢文东的己方，竟然又遭到了别人的伏击，被打得措手不及，损失惨重。好在 CAI 的人员经验丰富，训练有素，很快从震惊当中稳住阵脚，以汽车为掩体，与血杀和案组展开了还击。 CIA 这边的人员枪法也是非常精准，江森和刘波不敢草率发起冲锋，只好各找掩体与之对射。 CIA正全力应付血杀和案组，哪儿知道谢文东等人竟然从废墟里边安然无事的爬出来，而且无声无息的接近到己方的身后。砰砰砰，随着一阵沉闷的枪响，三名 CIA 的大汉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后脑中弹，子弹由额头射出，三个人声都没吭一下，当场死于非命。

0: 围的 CIA 人员无不大惊失色，急忙转回头来查看。可就在他们转头的瞬间，袁天仲已经身如狡兔电一般冲到近前，手臂一晃，掌中多出一把两尺多长的方刀，猛地挥了出去。一名大汉怪叫出声，胸前中刀，倾斜的伤口几乎快把他的身体斩为两截，胸骨全断，五脏六腑一股脑的流淌出来。他惨叫着摔倒在地，身子只挺了几下就没了动静。袁天仲来到美国的时候啊，他的软件并没带过来，手里的方刀是从黄坤那儿要的，虽然不算顺手，但是他的基础好啊，用起来依然是非常犀利。另外两名 CAI 的大汉见敌人杀到近前，脸色顿时就变了，刚要调转枪口开始射击，身子猛然一震，然后腿然倒地。再看他们两个人的尸体，都是太阳穴被打穿，那五行兄弟放的冷枪啊。袁天仲凭借超凡的身手在前方冲锋陷阵，而五行兄弟呢，则是以精准的枪法在后边打冷枪掩护。这样的组合无论对谁来说都是异常恐怖的。随着一声吼叫，格桑也冲了上来，一名正连连后退的大汉被格桑撞个正着，整个身子横着就飞了出去，直撞在一旁的汽车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汽车的车身凹陷进去好大一块。那个大汉骨断筋折的趴在地上，口鼻窜血，动也不动了。在腹背受敌、血杀案组、五行兄弟的前后夹击下， CIA 的特工很快就支撑不住。一名身穿西装的中年人不顾其他人，猫腰窜进一辆汽车，快速启动，作势要跑，但是他的脚踩着油门，汽车却开不出去。回头一瞧，脸色顿时就变了。只见轿车后边站着一个身材魁梧、人高马大的彪形大汉，他的双手抓着轿车的后托，把轿车的后边硬生生的给提了起来，两只后轮在空中打着旋，哪儿开得出去啊。他惊呼一声，抓起手枪回手准备射击，可是有人却先他一步开枪。那个中年人只觉得手腕一麻，掌中枪随之脱手而落，再看自己手腕已经被子弹打穿了，多出两个血窟窿，他嗷的嚎叫出声，捂住手腕上的伤口，豆大的汗珠子流淌下来。这个时候他在观望车外的情况，枪战已经基本到了尾声，己方的人员或死或伤，一个都没跑。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45集。那个中年人的手腕一麻，枪也随之脱手而落，再看自己手腕已经被子弹打穿，多出两个血窟窿。这个时候他再观望车外的情况，枪战已经基本到了尾声，己方的人员或死或伤，一个都没跑。车门被人拉开了，一个相貌清秀的青年俯下身来，笑眯眯地看着他。你想去哪儿啊？看清楚这个青年的样子，中年人脸色顿时就变了。
1: 你是谢文通？
0: 是我，没错，来者正是谢文东。
1: 你不是已经死在别墅里了吗？
0: 刚才楼房爆炸，谢文东也在其中，那个中年人根本就以为谢文东已经死了。

0: 对不起，让你失望了，我还活着呢。
1: 你想怎么样？
0: 我想杀了你。
2: 说着话，谢文东一把抓住中年人的肩膀，猛。
1: 不是你们可以无法无天的地方，你杀了他们，你自己也逃不掉的。
2: 谢文东仰面笑了，他猛然回身，一脚踢在中年人的肚子上面。
0: 你看清楚了，他们是怎么死的？很快，你也会去陪他们。
2: 看着谢文东脸上的笑容，还有他那阴冷凌厉又亮得惊人的目光，中年人忍不住打个冷战，呼吸逐渐加重。他已经清晰地嗅到了死亡的气息，他结结巴巴地说：
1: 谢文东，你不能杀我。
0: 好，为什么不能杀你？请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
1: 我如果死了，你无论跑到哪里 ，CIA 都不会放过你的，会一直追杀你的，
0: 是吗？追杀我的人向来有很多，可是直到现在我还活着。如果他们不怕死，那尽管来好了。至于你，很抱歉，说再见吧。
2: 谢文东不再多说废话，拔出手枪顶住中年人的胸口，砰砰连开了两枪。那个中年人两只眼睛猛地张开，随后泛起一层死灰，身子软绵绵的倒了下去。环视现场一周，谢文东看看手表，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咱们撤。从交战到撤离，前后的时间不到十分钟，可就在这短短的十分钟里面 ，CIA 50多名探员无一幸免，全部身亡，其中死在被炸平的楼房里的就超过半数，其余人等则是死在谢文东众人的枪口之下。众人坐上汽车，纷纷向机场赶去。可是路行过半，领事馆方面突然打来电话，称机场已经被 CIA 联合 FBI 控制，如果谢文东现在赶过去，即便是有总领事亲自出面掩护，可能也是难以脱身。听到这个消息，谢文东不感到意外。在许雄峰的别墅一口气干掉那么多特工，美国政府不疯了才怪呢。他淡然地笑了笑，立刻下令车队调转方向，不去机场，改去长岛的沿海地区，同时又给黄坤打去电话，实施他的第二套计划，偷渡出美国。对于偷渡啊，美国红门十分在行，那也是他们的主要财源之一，只是他们平时一般都是把其他国家的人偷渡到美国，而从美国向外偷渡这倒不常见。长岛沿海的海滩，到了与黄坤的约定地点之后，眼前到处都是礁石，上海上看，黑漆漆一片，什么都看不清楚。正当众人四处观望的时候，一块巨大礁石的后面突然窜出一个

0: 众人反应极快，几乎同时把枪指了出去。
1: 别开枪，是自己人。
0: 来者年岁不大，20岁出头，到了众人近前。
1: 我是黄老爷子安排接你们上船的，船已经准备好了。
0: 谢文东打量他几眼，他没马上答话，而是转头看向己方开车的数十名司机。这些司机都是黄坤派给他的，对美国红门里的人，他们当然再熟悉不过了。见他询问的看向自己，众司机立刻会意，纷纷点头，示意是自己人没错。
2: 哦，你好，船停在哪儿啊？
1: 在岸边呢，跟我过来吧。
0: 说着话，青年向众人招了招手，率先向岸边走去。这个地方并不是正规的码头，甚至连海滩都算不上，这里礁石林立，极为难走，大家伙深一脚

0: 谢文东经历过很多的事情，但是偷渡还是第一回。他的心里并不慌张，只是觉得很新鲜又很刺激。快艇在海面上行驶了大约20分钟，前边隐约出现光亮。等快艇逐渐接近以后，众人才看清楚，那是一艘大型的货轮。很快，快艇在货轮边缘慢慢停靠，货轮上有人扔下软梯，众人手脚并用，纷纷的爬了上去。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这艘货轮的船长是一名大约30岁左右的汉子，皮肤粗糙黝黑，相貌粗野，满脸横肉，一副穷凶极恶的样子。但是啊，为人倒很平和，至少对谢文东那是十分客气。看到谢文东爬上船来，他急忙去搀扶，满面笑容地说：“
2: 谢先生，您慢点，慢点，现在海上风浪大，站稳喽。”
0: 谢文东翻过栏杆，跳上甲板，长吁口气，同时举目向四周观望。甲板上的货物没有多少，但是船员倒挺多的，身上还带着枪械。此时他们正拉着己方的人员上船。最后他把目光落到船长的脸上：“
2: 你是？”
3: 啊，谢先生，我叫常宏远，我是这艘船的船长，黄老爷子呢，都已经交代过了。谢先生，您千万别客气，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就当啊，到自己家一样。我对谢先生可是慕名已久啊，今日得见，那真是三生有幸，三生有幸啊。
0: 这名船长明显是个粗人，可是非要装出文绉绉的样子，让人觉得很搞笑。谢文东跟他握了握手：“
2: 船长先生，我的兄弟们可都饿了，先帮我们弄点吃的吧。”“
3: 这个没问题。”“哎，我说大家都到船舱啊，我已经在那儿准备好酒菜了。”“
2: 多谢长兄。”哎呀，这个谢先生，您千万别客气啊！
0: 说话间，众人跟随船长进入船舱。货轮在外面看就已经十分庞大，进入其中，空间更是宽敞。在船舱的餐厅里面，这里显然被精心的收拾过，非常的清洁，桌面被擦拭的干干净净。上面摆满了菜肴和啤酒，菜品呢是以粤菜为主。知道谢文东是个东北人，常宏远不好意思地说：“
2: 哎，谢先生啊，船上的厨子啊是福建人，如果不合您的口味，还请多担待。”
3: 常兄啊，换个口味也不错嘛。
2: 对了，咱们这次的路线怎么走啊？
3: 这个是这样安排的，咱们呢先去拿骚，路程可能有3天左右吧。等到了拿骚以后，就可以坐飞机到其他地方了。
2: 拿骚？那是什么地方啊？
3: 是巴拿马的首都。
2: 哦，那里应该没有去中国的飞机吧？
3: 这个真没有。
0: 真是滑天下之大吉呀！由于在爆炸当中

一起躲在储藏室里边，这让谢文东对许雄峰多少生出一些患难与共的感觉。现在老爷子手里的股票已经被自己夺走，连家也被炸成一片废墟，又受到 CIA 的追杀而不得不跟着自己逃亡，谢文东心里头有些歉意，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沉默了好一会儿，他直勾勾的看着谢文东，觉得他脸上的歉意不像是装出来的。许雄峰叹口气，美国红门的人已经在拿骚做好了准备，并提前为谢文东定下去往澳大利亚的机票。与常宏远分手的时候，这个叫常宏远的显得颇为恋恋不舍，他握住谢文东的手摇头叹息说，对谢先生可是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谢先生这么一走，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他说着蹩脚的成语，偏偏又一副长吁短叹、虚心不已的样子，引得谢文东等人是一阵暗笑。常宏远与谢文东第一次见面之间，充其量还不到三天的时间，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情谊。可是他从黄坤的口风能够听出来，黄老爷子对谢文东那是异常看重，甚至有把美国红门交由谢文东来打理的意思。那如此一来呢，他对谢文东可就不敢怠慢了。如果谢文东日后真的接管了美国红门，这一次可正是自己表现的大好，首府堪培拉，然后又转机去了达尔文。许雄峰回过神来，还算是不错吧。达尔文是海滨城市，景色优美，空气清新，是澳大利亚的旅游胜地之一。这里虽然没纽约那样繁华，也不像纽约那样现代化，但是却宁静典雅，充满了祥和的气息，比那些喧嚣的大都市更适合人类居住，特别是像许雄峰这样的老人。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46集。文东会在达尔文确实是建有别墅，谢文东曾经在沿海地区啊买下过一块地皮，当初的目的是为了建造一片休闲度假区，结果呢建好之后，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高山青丝对极乐岛的偷袭，使文东会在达尔文的人员激增，大批的兄弟无处安置，谢文东啊就把他们暂时安排在度假区里面居住，这件事情啊也是一直拖到现在。到了度假区之后，许雄峰和他的夫人纷纷下了车，哎呀，举目一瞧，眼睛都直了，看着眼前这片巨大的建筑群，还有度假区内连绵几里长的迷人海滩，好半晌才回过神来。许雄峰结结巴巴地问，谢先生，这些都是为我准备的。听许雄峰这么一说，五行兄弟忍不住笑了。这个许雄峰啊还真是够贪心的，他有那么大的身子，接下来还有谁给大家说一说。灵敏点点头，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台掌上电脑，从中调出鸿天集团股东名单。他说，还有一位叫姜维涛，原来是南红门长老，手里边有鸿天集团8%的股份，现在定居荷兰。有一个叫

李军有鸿天集团5%的股份，现在定居英国。林敏依次读出鸿天集团股东的名单，这大约有7-8名，所掌握的股份大多在5%左右。谢文东敲了敲额头，唉，老三、老刘，这些人手里的股份呢，由你们去弄，不管用什么办法，总之要把他们手里的股份搞到手，有问题吗？江森和刘波互相看看，都是把眉头皱了起来。这件事啊，说来简单，但做起来却很难。毕竟要去一个陌生的国度办事情，困难重重啊，一个不小心，事情没办成，反倒把命给搭上了。江森和刘波虽然是不怕死，但也不想做无谓的牺牲。这次来美国夺取许雄峰手里的股份，如果不是有美国鸿门的大力协助，自己这点人恐怕都别想活着离开美国。现在东哥让自己二人接手这件事情，实在是太棘手，没有必胜的把握。看出他们两个的顾虑，谢文东悠然的一笑，让你们去做呀，我自然会给你们安排好一切的，不会给你们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跟欧洲各地鸿门老大有过同盟的协议，在你们行动之前呢，我会跟他们打好招呼，让他们尽可能的给予你们帮助。听完这话，江森和刘波互相看了一眼，都是长出了一口气。如果有当地鸿门帮助，那就再好不过了，做起事情来也是事半功倍。其实啊，也不需要他们提供多大的帮助，只要能拿出一些武器供己方使用就可以了。东哥，这样最好了，那我和老刘也有信心完成任务了。嗯，谢文东点点头。现在南鸿门那些股东里的股票份额加在一起差不多有35%，自己必须得争取全部拿到手，才有把握压倒向问天。如此一来，也不需要在收购散股方面花费太多的资金了。他手指轻轻地敲打桌面，低头沉思，这件事情一定要快，绝不能让向问天觉察到任何风声，不然的话，南鸿门一旦做好准备，自己再想下手，那就难比登天了。想到这儿，他站起身来，走到房间的窗台前面，随即拿起手机给黄坤打去电话。电话刚一接通，谢文东首先开口，感谢黄坤对自己这次大力援助，随后又关切地问他，黄老爷子，我是离开美国了，但是你那边有没有麻烦呢？我和你又有什么关系啊？哎，那些人怎么会找上我呢？谢文东也笑了，顿了片刻，他切入正，想必这其中还有其他的原因吧？啊？这些人最看重的并不是什么同盟的情谊，而是利益啊。他们帮你夺取鸿天集团的股份，你从中赚取好处，而他们却一无所获，你认为他们会那么傻，心甘情愿的白白出力吗？老爷子，我会分给他们一些好处的。分多少合适啊？分的多了你不划算，分的少了那些鸿门大哥们

0: 也不会同意吗？文东啊，你夺取红天集团的股份是为了什么目的？我当然是想搞垮他们了。是啊，要搞垮红天集团。 只要红天集团指嘛，听黄坤这么一说，谢文东的眼睛一亮，他暗道一声高明。何谓老奸巨猾呀？现在他是见识了，可转念一想啊，他又觉得有些不妥。黄老爷子，那如此一来的话。 我也就是等于得罪了那些欧洲鸿门的大哥了。嗯，哼哼哼哼，我说文东啊，那可不一定啊。欧洲鸿门并不是铁板一块，各个大哥之间呢，存在着种种的矛盾和利益纠纷，你只要。 计划好该拉拢谁，该针对谁，利用好这次机会，以你的大脑和手段，不难把他们之间的矛盾激化，从中啊，或许还能捞得一些好处呢。那真是再好不过了。黄坤在鸿门里边可以算是德高望重，颇有威信啊，举办一次鸿门峰会。
1: 刚才他与黄昏的通话当中，众人已经听明白一个大概。江森等人急忙点头。东哥，明白。灵敏问谢文东：“东哥，那用不用把老雷和长风他们找来帮忙啊？”“嗯，没有这个必要。社团里的事务也需要他们来管理。”“嗯，那我觉得吧，应该让周天过来。” 有望月阁这块金字招牌，会让我们举办的峰会变得名正言顺。<笑>小敏呐，那样一来呢，动静就太大了。这次峰会，我只想找欧洲的各位鸿门大哥，还有黄老爷子参加。如果是望月阁参与进来，而不去找其他的鸿门大哥参与，肯定会引起他们的疑心的。
0: 会惹出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啊，东哥，我明白了。谢文东等人呢，很快就把没有回来了。岛上的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首先是房屋的数量急剧增加。6点听八五点
1: com。随着大量普通守卫的家属大量出现，极乐岛。 现在更像是一座小城镇，各种各样的商店如同雨后的竹笋，在岛上蜂拥出现。以前封闭的小岛，现在看起来也开放了许多。出现这样的景象，倒是让谢文东始料不及的。他没想到那些守卫的家属们为了增加额外收入，竟然会开启商店。 当然，这种情况他暂时还看不出是好是坏，但是他的父母亲倒是表示十分欢迎，觉得现在的极乐岛比以前更加的温馨，不会再有冷冰冰的感觉。看到父母脸上的笑容，谢文东也就没有多说什么，又聊了一会儿，才起身回到自己的别墅。彭玲。
0: 早已经听说谢文东回来的消息，在家里准备晚餐。当谢文东进来的时候，他正在厨房忙前忙后。谢文东深深的吸了一口气，笑呵呵的蹑手蹑脚的走到他的身后，一把把他环腰抱住。突然被人抱住，彭玲先是吓了一跳，随后闻到身后传来熟悉的气息。 他的脸上顿时就露出了释怀的笑容，他的身子向后一仰。

0: 自然而然地靠在谢文东的怀里。虽然他们两个谁都没有说话，但是却都能感受到这一刻流淌在彼此之间的温暖和甜蜜。过了好一会儿，谢文东贴在彭玲的耳边低声说，
1: 好久没回来，想不到岛上的变化这么大。
2: 是啊，比以前热闹多了，现在买东西也方便了，不用再去达尔文，在岛上就直接能买了。
1: 是啊，可能再过不了多久，极乐岛就要变成城镇了，
2: 那不是很好吗？
0: 谢文东是有他的顾虑的，随着人员越来越多，极乐岛也会越来越开放，到时候外人增加，危险系数也会随之提高，如此一来又要增加经费来提高极乐岛的安全保障。想到这儿，他无奈地摇头苦笑，顿了片刻以后，他紧紧搂着彭玲的小腰低声说，
1: 时间可以流逝，环境可以改变，但是有一点一点也不会变。
0: 什么？彭玲半转回头好奇地看着他，
1: 我对你的感情啊。
0: 谢文东看着彭玲低声说着，彭玲闻言先是一愣，随后满脸通红，心里边甜丝丝的。
2: 你今天嘴上抹了蜂蜜了吧你？
0: 谢文东仰面笑了，他脱掉外套挽起袖子，在水池前边一边洗手一边说，
1: 还有什么没做的我帮你。
0: 算了吧，你什么都不会做。
1: 谁说的？至少还会一样吗？
0: 什么呀？
1: 蛋炒饭嘛。
0: 彭玲听完以后大翻白眼儿。极乐岛变得繁华起来，让谢文东觉得最大的好处就是自己的兄弟终于不用全都挤在自己家里当电灯泡了，可以去旅店休息。和彭玲吃过晚餐之后，两个人挽手出去散步，走在柔软的沙滩上，迎着凉爽的海风，嗅着潮湿而又清新的空气，看着日落在海平线上的美景，谢文东忍不住舒适的叹口气，连日来的疲劳一扫而空。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3: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闪电昆仑子化文龙，打算自杀，结果遇上了铁伞仙傅华尘。经过老头这一劝呢，他才打消了这个念头。后来傅华尘动员他，应当回到英雄盛会，当面揭发你师父超然。华文龙啊，一开始不同意，认为这样做太绝情。后来经过傅华尘再三的解释，这才把思想给他做通了。最后，华文龙一咬牙，也罢，老前辈，我听您的。就这样，两个人要定好了。傅华尘跟他说：“你呀，回到英雄会先别露面，找个僻静的地方躲一躲，在关键的时候，我请你登台，你再登台，好吧？”华文龙也同意了。但是这小伙子提出个要求，前辈，我这个要求啊，大概不算过分， 我老师做的实属不对，但毕竟他是我的恩人，恳请老人家千万手下留情，也要求老人家到时帮帮忙，给我老师留一条生路，不然我觉得于心不忍。行啊，听你吧，看来你这少派主登台吧。华文龙这才当众露面，您错了，错了就得认错，您要听我的话，能有今天这个结果吗？哎，但有错不怕，怕只怕有错不认错啊。您常对我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呢，现在到了您老回头的时候，只要您能幡然悔悟，痛改前非，我敢保证您老人家平安无事，但是你一味的固执，后果不堪设想。哎呀呀，呸，华文龙啊，少在我面前胡言乱语，我不是你师父，你也不是我徒弟，咱们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我跟你拼了。超然呢，就像个疯狗相似，说着话之间往前一纵，是抡掌便砸。华文龙能还手吗？左躲右闪，寻思老师生气打两下也就行了，哪知道超然到现在是一反常态，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恨不能把华文龙这一掌打烂了。那么多的英雄好汉在旁边看着，大伙的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傅华臣把脸往下一沉，啊，噌就窜过来了。慢，先别打，文龙啊，你先退到旁边休息。华文龙没有办法，打了个哀声，哎，意思之间我无能为力了，转身退到一旁。傅华臣过来把手一背，超然呐，你那脸皮有多厚呢？你还给谁打谁？傅华臣心里一翻个，这种祸绝不能留着，迟早是个祸害。老头把牙关一咬，心一横，接驾相还，二人斗在一处。超然这两下子怎么能敌得住傅华臣呢？也就是二十几个回合，傅华臣唰啦一转身到了他背后，手起一掌猛扣他的后脑勺。超然也是气糊涂，一下躲闪不及，这巴掌打了个正着，耳轮中就听见啪扑通，跟倒了一面墙相似。大和尚是栽倒在月台之上，血水奔流，脑浆崩裂，一掌就给灌死了。台上台下的人是一阵骚乱，华文龙赶紧跑过来了，师父师父师父啊，他是放声大哭。傅华臣把手擦净，在旁边看着，看罢多时，拍了拍华文龙的肩头，少派主，少派主，你先别哭，你师父是我打死的，你要想报仇还来得及，你说这仇你怎么报吧。华文龙把眼泪擦净，老前辈，我怎么能报仇啊，我老师是罪有应得，我哭什么？我哭他对我有抚养之恩，其实他这个人的确不怎么样，死了这是咎由自取，我绝对不能给他报什么仇啊，请老人家放心。哎，这就算对了。文龙啊，你还有什么话交代吗？
4: 有，
3: 再看华文龙，

0: 眼泪擦净，腰板拔直，提高了嗓音：“
1: 呀呆！”
0: 天下各位的英雄好汉，听着，在下闪电昆仑子华文龙，泰山派的少派主。我老师多行不义必自毙，咎由自取，死在月台，这可是自己找的。按照我们门派的规定，他死了，他的位置由我来继承。现在我宣布，我就是泰山派的派主。所有泰山派的英雄好汉、门人弟子，从今之后归我执掌。你们服也不服？有反对的没有？泰山派的人有二三百号，看到这个情况，你瞅瞅我，我瞅瞅你，最后大家异口同音：“派主，愿听您的调遣。您是名副其实的泰山派的当家的，我们赞成，同意，同意。”好，既然如此，听我的，法弘、法正何在？两个和尚在旁边看得清清的，全傻了。谁敢惹华文龙啊？两人赶紧应声而出：“弥陀佛，弥陀佛，当家的有何差派？我命你二人马上派几个出家人把我老师的尸体抬出去，火化之后埋在后山，处理后事不得有误。”“遵令，遵令。”“快快快，快快快快！”上了一帮和尚，七手八脚把超然抬走了。傅华臣一看，不住地赞叹：“哎，人呐，这一生啊，没想落到这么一个下场，看来还得做好事啊。”安下这个暂且不提，单说华文龙命人把月台上的血迹打扫干净，转回身对窦尔敦是一躬扫地：“窦大侠，我服您了。现在我宣布，泰山派全体同事拥戴您做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我二话没有说的，我说：“有反对的吗？各位有没有反对的？有没有不同意的？”从此之后，窦尔敦的绰号叫独霸山东铁罗汉，这就叫贺号带话。然后科特朗吩咐一声：“白酒。”窦尔敦走下台子，底下是盛牌宴宴，众各位英雄推杯换盏，笑语欢声，把方才出现的不愉快是一扫而光。现在山东八大处几个当家的都在，他们是济宁派当家的铁伞仙傅华臣，德高望重，他坚定地站到窦尔敦一边；泰山派当家的华文龙，这更没有说的了；往下来，登州派当家的千里追风叟燕国顺，邛崃派当家的妙手真人赵华南，黄河派当家的万丈翻波浪电光大侠马回来，灵山派请进客室。这是第一次的正式会议。窦尔敦请众人归坐之后，清了清嗓音，冲着众人一躬扫地：“各位，窦某不才，德不高，望不重啊，蒙各位抬爱，坐上宝座，我深感惭愧。今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希望各位跟我同心同德，把山东武林界治好，不希望任何人背着我拆咱的台。您可听明白了，拆我窦尔敦的台就等于拆山东八大处的台。

向各位提出几点要求：一，同心同德，治理好山东武术界；第二，要求大家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第三，希望大家扶困济危，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再有一点，我要再三强调，咱既是武圣人的门徒，绝不准奸盗邪淫、发卖熏香蒙汗药、盗取英台子和车、调戏妇女、强暴良善，一经发现是绝不宽待。大家听清了吗？听清了，您说的对，同意，同意。好，既然如此，就看大家的行动了。今天也就到今天为止，明日大家有事赶紧都请回吧，往后听我的通知，有事咱们再进行联系，好吧？同意。正说到这儿，华文龙站起来了，左手拽科特朗，右手拽傅华臣，把他们二位拉到外边去了。窦尔敦看得真真切切，不知道为什么，也不便动问。好半天，这仨人全乐着又回来了。归座之后，傅华臣满面春风啊。尔敦呐，趁着各位没走，我先跟你提一件事儿，前辈有话请讲。哈哈哈哈，真是双喜临门呐。跟你提什么事儿呢？方才泰山派主华文龙把我们请出去了，要求我们给提一提。什么事儿？文龙打算拜你为师，你愿意收是不愿意收啊？柯特朗也说，兄弟，这回收个顶门大弟子吧，怎么样？众人一听，是啊，全以羡慕的眼光看着窦尔敦。窦尔敦一听，连忙摇手，不可呀。各位听清，文龙的能耐只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又是泰山派当家的，论年纪我也比他大不了几岁，这怎么可能呢？太屈他的材料了，万万不可。哎，兄弟，话不能这么说，有钱难买愿意，既然人家同意上赶着拜你为师，你有什么理由拒绝呀？大家说是不是？文龙啊，你当面说吧，好不好？当面锣对面鼓，把话说清楚。华文龙整理衣服到了窦尔敦近前，窦大侠，我从心里往外崇敬您，您到了山东，我高兴万分。现在我师父死了，我也不算喜新厌旧，因此要拜在您的门下。如果您以为可以，我华文龙够个材料，您就答应；您认为我不配做你的徒弟，那就拉倒。总之，我是一颗诚心，师父请上，受弟子一拜。扑通，华文龙是跪在窦尔敦面前，窦尔敦急忙用双手相搀，请起请起，容我三思。书中代言，此刻的窦尔敦热血沸腾，高兴的难以形容。本来嘛，当师傅的谁不想收个好徒弟，不但能继承自己的武术，继承自己的品德，而且能够发扬光大。天下做老师的恐怕都是这个心情，都是盼着青出于蓝胜于蓝。

0: 敦做梦没想到，华文龙这么高的能耐，这小伙子这么帅气，居然拜自己为师，能不高兴？为什么还要三思呢？他得琢磨琢磨，华文龙为什么是真心还是假心？后来稍微考虑考虑，断然做出决定。文龙啊，你是真心的。
1: 老师，
0: 这么大的事情岂能儿戏啊？你拜我为师不觉着委屈？当然不觉着了，您要比我高尚的多的多呀。我拜您为师是我多年的理想。好吧，既然如此，我答应就是，多谢老师。华文龙一转身准备香案，就在这刻时准备了香案，供上达摩祖师的画像，红蜡高烧，香烟缭绕，众人全都站起来，把酒席撤下，站的是整齐严肃。这八大家都是见证人呢、啊。窦尔敦一看呢、啊，干脆吧，原来那几个徒弟有的是记名的，有的是不记名的，干脆现在全收成正式的弟子，以壮大声势。窦尔敦这一宣布，小哥几个乐的是摇头晃脑，手舞足蹈。哎呦，正式的弟子喽，全借了华文龙的光了。但是窦尔敦同时宣布，华文龙算自己的顶门大弟子。看来窦尔敦有眼光，这个位置留给合适的人选，华文龙是当之无愧的。这一宣布，那小哥几个自然没有说的，窦尔敦给他们排了排次序，掌门大弟子华文龙，二弟子傅春宝，三弟子丁猛，四弟子石宽，五弟子张德猛，六弟子王德成，七弟子童贵山，八弟子丁魁。众人看了无不兴高采烈，真可谓是英雄大聚会。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泰山大佛寺里举行隆重的拜师仪式，独霸山东铁罗汉窦尔敦收下以华文龙为首的八大弟子。俗话说，红花还得绿叶配呀、啊。此后，窦尔敦身边有了贴心人，那么办起什么事情方便多了。老少英雄热烈祝贺，尤其窦尔敦收的掌门大弟子，众人是心服口服。尤其是傅春宝七位小弟兄，认为老师选的这个接班人让人佩服。那么窦尔敦在着听老师的，老师不在听大师兄的。

声音每个人听得清清楚楚，窦尔敦大吃一惊啊，赶紧领人闯出客室，回头往后边看，再见火光冲天，烧得嘎巴嘎巴直响，烈焰飞腾，是火疙瘩乱飞，火球乱跳，这火来势凶猛，和尚们全参加救火，乱成了一团。窦尔敦、科特朗、上官元英马上分头指挥救火，有道是水火无情啊。尤其那庙宇大部分都是木质结构，这么多年那木头早就干了，沾上火越烧是越旺啊。华文龙就感到其中有文章，他大步来到窦尔敦近前，师傅，我去看看，我怀疑有人放火。窦尔敦点了点头，好吧，你快去看看。华文龙领命，提衣服往后便跑，穿过救火的人群，借着火光四外打量。他转来转去，转到后边的藏经楼，一看呢，三层楼烧塌架了，东西配殿也着了大半呢，整个大佛寺毁了有一半啊。他顾不得这些，转身到后门，穿出后庙门，眼前是一块巨石，这石头啊名叫太极石，高有十几米。华文龙到了石头的顶端，居高临下四外打量，他看来看去，发现眼前有四条黑影鬼鬼祟祟正奔北跑。华文龙多聪明，一看就知道这里有文章，甭问，是这几个小子放的火。他提衣服在后头就追，尽管前面那几个人跑得挺快，但是跑不过华文龙啊。你想他的绰号叫闪电昆仑子，这闪电就代表着特快的意思，时间不大，华文龙把前面这四个人就给撵上了。站住，我看你们哪个敢动。这四个人也累得够呛啊，听声音赶紧停身去站住，一字拍开。这阵的天快要亮了，借着这点光辉，华文龙仔细观看，从左往右看，头一个是个胖大的和尚，长得五大三粗，手中握着方便连环铲。第二个是个老头，长得慈眉善目，您别看这样，内涵奸诈，白胡，眉毛也白了。第三个是个中等身材的人，手中提着一对护手双钩。第四个也是个大个，长得五大三粗。华文龙全认识，这头一个正是古刹玉皇顶的主持海清和尚，就那个胖大的和尚。第二个是十八盘的庄主赛太公江焕。第三个是朱林庄闪电神枪马文亮。第四个是奉贤庄的庄主夜游神鲍成。他们都是山东的，原来经常跟超然和尚打交道，跟华文龙再熟悉不过了。华文龙一看是他们，明白了，这火肯定是他们放的。想到这儿，用手点指，呆，四位，你们慌慌张张往哪里去？大和尚海清冷笑一声，我说华文龙，这你就管不着了，会已经散了，我们从哪儿来的？

然要回到哪里去，这你还管得了吗？那当然我管不了，只是我想问问你们为什么在庙中放火。你们这是何意？刚说到这，报成里的大嘴乐了。我华文龙，抓贼要脏，捉奸要双，你有什么证据说我们放的火啊？人证在哪儿？物证在哪儿？血口喷人可不行。对呀，你说说，根据什么说我们放的火？华文龙一想，他们要矢口否认呢，还真就没有证据，怎么能叫他们说出实话呢？哎，有主意了。嘿，四位啊，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华文龙在暗中盯着你们呢，你们放火的时候我看得清清楚楚。四位啊，咱们都是山东人，谁怎么回事谁心里清清楚楚，好汉做事好汉当，何必遮遮掩掩呢？为什么放了火不敢承认呢？真叫我可发一笑啊。花文龙多奸呢，使了个激将法，他这一激，海星和尚受不了了。弥陀佛，花文龙啊，话既然说到这儿，就实言对你说了吧，火是我们放的，是吗？你们四个人一起放的。对，我们用厨房的油泼到藏经楼，在那儿开始点的火，你敢怎样？行了，华文龙一看事情落实了，我再收拾你们。请问四位，为什么要放火？这应该问问你。华文龙啊，小兔崽子，忘恩负义之辈，你是个白眼狼啊！你深知我们跟你师父莫逆之交，这次到大佛寺给他捧场来的，要对付的是铁罗汉窦尔敦，没想到你小子吃里扒外，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你一屁股坐到窦尔敦怀里了，活活把你师父给害了，此仇此恨我们焉有不报之理啊！但愿超然和尚在天之灵保佑我们，给死去的大师报仇雪恨。因为你们人多势众，我们双拳难敌四手，所以放把火消消心中的怒气，就这么回事。四位，纵火可是犯法的，难道说你们就一走了之了吗？那你还要怎样？我要把你们送到官府按律治罪，你也不配。说到这儿不能往下说了，双方顶了牛了，再看四个人挤过挤过眼儿上。他们深知华文龙太厉害，一个人俩人对付不了，干脆四个人一块儿上。在这特殊的情况下，也不管什么叫君子战，哪个叫小人战，这四个人是四只虎啊，那都是山东响当当的武林高手。花文荣虽然厉害，一个人横冲四面，力挡八方，难免吃力啊。这五人打的是难解难分，花文荣拽出宝剑来，刚把方便连环铲躲开，噌枪到了，刚把枪躲开，刷双钩到了，刚把双钩架出去，后面的铁尺又拍下来。华文龙是全神贯注，不敢有半点马虎大意，打来打去，打去打来，海清和尚一个没注意，叫华文龙手起一剑给他刺了个透心凉，在软肋，这宝剑就扎进去。

0: 花文龙手腕的一翻，再看海清和尚扑通倒在地上，手刨脚蹬，时间不大，是绝气身亡。那仨一看，哎呦，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哪里走？这仨人像疯了似的，紧紧围住华文龙，只前进不后退。正打在难解难分的时候，顺着山道来仨人，为首的正是富春宝，后头跟着傻小子丁猛和一同背石宽。书中代言他们怎么来的呢？窦尔敦指挥救火，华文龙到后边探个究竟。华文龙走了之后，窦尔敦有点不放心，虽然说大弟子能力挺高，毕竟年轻，一旦有点闪失怎么办呢？所以啊，就派出一统背石宽、富春宝、丁猛前来帮忙。其实他们脚前脚后，无奈华文龙的脚快呀，一眨眼没影了，害得哥仨在后头是呼呼直喘，紧赶慢赶才找到出事地点，结果晚来了一步。这哥仨一看，嚯，大师兄被三个人包围了，眼珠子都红了。富春宝大吼一声，大师兄不必着急，我们来呀。下这三只虎是加入战团，本来一个化文龙就极难对付，又来了三位，这三位可受不了了，是手忙脚乱的。这丁猛一看打仗，眼睫毛都乐开花了，抡起一对倭瓜锤是上下翻飞，边打边喊，哎，小子们有劲儿往外使啊，怎么他娘的没劲儿。头一锤正碰到马文亮大枪上，你想那枪跟锤怎么碰啊？胖大肉枪飞了。马文亮一看不好，转身刚要走，被傻英雄一个破绊摔了个跟头。猛英雄过去举锤要砸，富春宝眼尖呢，
1: 别砸，要活的要活的。
0: 丁猛一听改变主意，一脚踩到马文亮后背上，咔吧一声，好悬没把脊梁骨给踩折了，放下双锤拧胳膊，把他裤腰带拽下来，结结实实把马文亮捆起来了。江焕和鲍成一看心里发慌了，一个没留神被石宽、富春宝也双双活拿，这多好，死了一个抓仨俘虏。华文龙过来乐了，感谢三位师弟鼎力相助，
2: 而你怎么那么客气，咱不是一家人吗？你是大师兄，我们救你还不应该吗？
1: 是呀是呀，大师兄你说眼前的事怎么处理？
0: 好吧，把死者扔到山涧之中喂狼，这仨押到庙中。
1: 好呀，
0: 就这样一切照办，把三名俘虏押进大佛寺。按现在钟表来说已经早上6点多钟，天光大亮了，火已经就灭了。哥几个回来一看呢，惨透了，金碧辉煌的大佛寺有一半被烧了，有的地方还在冒着烟，一股刺鼻子的胡椒味儿。再看救火这些人是狼狈不堪，满地都是水和一些断梁折柱、碎砖乱打。大家赶到前厅，窦尔敦刚把脸洗完，一看华文龙几个人进来了，师傅，我们回来了，这场火的确是有人放的。
3: 你怎么知道？

你看看就知道，带进来。把马文亮仨人给推进来了，这仨人还有点不服呢，摇头晃屁股，是立而不跪。窦尔敦一看都认的，就问他们：火是你们放的，燃！为什么放火？不服你，要给超然师傅报仇，听明白没有？柯德朗一听，漂亮，啪啪啪啪，每人撤他们俩嘴巴，转回身问窦尔敦：兄长，这种货留着干什么？拉出去砍了得了。窦尔敦不点头，谁也不敢贸然行动。窦尔敦心想，你看比武是一回事，现在杀人又是一回事，在月台比武死伤算倒霉，现在一切都过去了，说杀人你哪有那权利啊？传到官府耳朵里头，这是犯法的。因此他沉思片刻，跟柯特朗说：大哥，这样吧，纵火犯也要受到法律制裁，不如以泰山派的名义扭送官府，叫官府处置吧。上官元英听完了频频点头，我说老伙计，听兄弟的，用辆车把他们送到泰山县，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咱甭管了，就这样把这三位纵火犯送到官府治罪，怎么治的罪咱不必细说。这一天呢，一直忙活到上午，人们才算喘过气来了。可是有的人也想走啊，其中萧定邦萧大侠要走，跟佟阔海就商议：老兄啊，我得要走了。行啊，我也得走，咱结伴同行吧，干脆跟总首领告个辞。不过还有点事儿啊，那我这次来，我怎么说呢？你还不明白啊？明白了，明白了。你不是跟我说过吗？打算把你的女儿五娘许配给窦尔敦。对呀，这事儿光有头还没有尾呢，在临走之前我打算把这事儿定下来。好吧，我打个招呼。就这样，他们几个人转身又回了屋了。佟阔海一看窦尔敦这阵儿比较清闲，凑得近前：恩公，我要走了。好吧，那我也就不挽留了，希望今后经常通信，有时间我去看您。多谢多谢。恩公啊，有件事儿我想告诉您。说吧，什么事儿？他这个塔，我身后站的是萧定邦萧大侠，萧大侠的女儿萧五娘，打算以身相许。你不是说了吗？说贺号带花大会结束之后你再给答复，现在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所以呢，大侠打算听个肯定的回信，能不能跟他说一说呀？窦尔敦忽然想起来了，这个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柯特朗、上官元英也问窦尔敦：兄弟，你看这事儿怎么样？我看五娘可不错呀，你现在是总首领，身边得有人服侍啊。五娘又会武艺，聪明伶俐，如果以身相许，是不是你多了一条左膀右臂，家里头也有人主持啊？兄弟，我们看这事儿也不错，你干脆别犹豫了，就答应了就得了。然后挑良辰吉日，你们夫妻好完婚。这几位啊，你们的盛情我太感谢。

0: 不过现在我不想成家，此事以后再谈吧。兄弟，为什么？哎，不必多问，我意已决。窦敦这话传到萧定邦耳朵里，萧定邦面红耳赤，转身看着自个儿的女儿，心说多丢人呢、啊！哎，你弄了个烧鸡大窝脖，叫人多抹不开。这五娘不听则可，听完了之后，歘，那脸就沉起来。这个女人可不简单，啊，噌，跳到窦尔敦近前，我说姓窦的，打开天窗说亮话，不必叫别人传话了。怎么，姑奶奶以身相许，不配做你的夫人吗？这，你别说了，看来我是不配。不见你能拒绝吗？不过窦尔敦，你放心，我是有皮有脸的人，绝不会纠缠你。这个梁子咱可就结上了，今后骑驴看唱本，咱走着瞧。五娘说完是拂袖而走啊。萧定邦脸也红了，哎，总头领，她是个女人，说话语无伦次，望总首领千万担待，告辞告辞，各位后会有期，后会有期。科特朗上官元英众人相送，一直把他们送下泰山。您可记住这个茬，这萧五娘这事儿可没完呢，气坏了。他们下了山咱暂且不提，单说窦尔敦本来挺高兴，让这事弄得心里堵个疙瘩，是低头不语。哎呀，科特朗众人一瞅，兄弟别往心里去，这玩意儿是缘分，要没有这个缘怎么的也不行，要有这个缘呢啊，怎么说不行也得行。好，兄弟往宽处想。窦尔敦一笑，二位哥哥放心，这么点小事我焉能记在心中。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送走了各路英雄好汉，把这心收回来了。现在呢，他初步打算就住在大佛寺，将来挪到哪儿去另说另议。那么他定下来了，首先把妹子小春、妹夫都接到大佛寺，愚者众人该告辞就告辞。柯特朗有事儿，先回了山东济南。窦尔敦身边只留下上官元英、傅华臣等人有事儿，也先后告辞离去。自从贺浩带花这个大会过去之后，一切恢复正常，比较安定。窦尔敦闲下来之时，就交给弟子们认真练武。窦尔敦有事的时候叫华文龙代替。对于这个大师兄，小哥几个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本来嘛，华文龙能耐又大，本事又高，人格又正，所以他们拿华文龙当第二个老师，这能耐是大有长进。那混小子慢慢学的也不那么混了。泰山大佛寺相安无事，咱们划分两头。再说北京十三省总镖局，前些时大脑袋夏侯山、红衣女剑客穆少秋，再加上败回来那些人，急冲冲回到总镖局。这总镖局的人一看就炸了窝了，一瞅这怎么这么狼狈呀、啊？哎，就知道事情不妙。钟义侠、十三省总镖头黄三太就皱起了眉头啊， 前辈，这怎么回事？
1: 哎，一言难尽呐、
0: 啊！夏侯山等众人归座之后是长吁短叹，当着总镖局的人把前后经过一五一十讲述一遍。那么讲的时候要实事求是有多好啊，无奈这人都有私心，说话的时候总是添枝加叶，添油加醋，对点责了，把自己的不是尽量化小，把责任推给对方，说窦尔敦怎么怎么不讲理，有一帮人怎么怎么给他溜须拍马，特别指出上官元婴、傅华臣、诸葛元当当当当的。黄三太不听则可，听完之后是须眉结扎，
1: 哦，气杀我也，来人赶紧取我的刀来。
0: 总镖头您上哪儿，我去会会窦尔敦。黄三太要亲自出马，被大伙给拦住了。总镖头息怒，总镖头息怒，您呐听全了，这是一，另外大家坐下商议商议，这不是您一个人一赌气就能解决了的，听人劝吃饱饭呢。黄三太这才归座，这样吧，买卖交给别人执掌，愚者众位请到后院，咱们要进行认真探讨。您还真别说，拿窦尔敦真当了一盘菜了，他们开了三天紧急会议啊，商量对付窦尔敦的办法，大家各抒己见。参加会的有三四十号，有的人主张硬拼，让黄三太领着找到泰山大佛寺跟窦尔敦一决雌雄，有的人主张啊通知官府拉着军队去，说什么的都有。就是坐在旁边末座的有一个中年人，低头不语，眼珠不住的转动。黄三太一看是谁呀、啊？正是智囊神眼纪全。这个纪全呢，外号人称神眼。说神眼不是说他能辨别妖怪，往地上一看能看见十尺，就有特异功能啊，并非如此。说明他眼里不揉沙子，这个人最聪明不过。别看年纪不大，足智多谋，称为智囊。黄三太一向对他十分器重啊，一看旁人说这个说那个的，唯有纪全一语皆无，所以黄三太就问他：纪全哟，你怎么不说话呀？你倒出个点子。总镖头，我没说话的原因就在考虑这件事，不过考虑的不那么成熟，说说看嘛，大家也听一听。唰，众人的眼光全集中在纪全身上。神眼纪全站起来，轻轻嗓音：好吧，既然总镖头问起来了，那我就说几句，不太成熟啊。我想啊，上中下三策。哦，这么一会儿想了三条办法，说说看吧。上策，方才有人提了，动用官府的力量对付窦尔敦，我认为是最好的办法，因此称为上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据我所知，这个窦尔敦想当年杀过官兵啊，听说他手下有十几条命案，后来他畏罪潜逃，跑到五台山文殊院。

0: 明约学艺，实至躲祸，他藏起来。这些年案子没犯了，因此说我们应当通报官府，按律治罪。有道是官棍不斗势力，只要朝廷派兵，官府出面，到那儿把他一抓，按律治罪，就得把他剐了。就那些帮忙的也不敢靠近了。那么借助官府的刀，除掉我们心中的病，为朝廷还立了功了，咱们也出了气了，故此成为上策。在座的人一听，有一半同意的，对，太好了，这主意太妙了，就这么办。总镖头，您发话吧，马上写呈子，递到官府，这不就结了吗？一箭双雕，一举两得，太妙了，太妙了。但是黄三泰眯缝眼睛，认真地听着，没表态。大伙儿再怎么吵吵，他不言语没用啊。树干不动，树梢白摇啊。几拳拿了，我想听听你的忠策。
1: 是。
0: 倘若总镖头以为上策不妥，咱们就使用忠策。怎么个使用办法呢？由您出面指定个地点，指定个日期，给窦尔敦下一封战书，届时双方比武。这个比武是总镖头和窦尔敦之间的事情，旁人只能是帮腔啊。但是这一条风险比较大，究竟总镖头能不能有把握胜得了窦尔敦？说实话，我心里可没底呀，故此称为忠策。这样，倘若总镖头能胜了窦尔敦，把他置于福地，那么威信扫地了。他一趴下，那就全完了，帮腔的也上不了台，窦尔敦还落个心服口服，那时重振我们总镖局的威风。不知总镖头意下如何？有人同意，这办法也不错。总镖头，这忠策也可以商量。凭您的武功对付窦尔敦，大概不成问题。如果他不是您的对手，威信扫地，他就滚出山东和武林界。到了那时，重振雄风，也是好主意。那么下策呢？
1: 是，
0: 这下策不太光彩。既然总镖头问起来了，这是个省事的办法。我们有很多的朋友，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轻功术极好，能不能派出那么三位五位，或者一位两位，偷偷的赶奔泰山大佛寺，或者在山东某个地点暗杀窦尔敦，把他一杀神不知鬼不觉，一切全了了。窦尔敦一死，树倒猢狲散，满天云彩也散去了，故此成为下策。但呢，不太光彩。有人一听，也行啊，什么光彩不光彩的，达到目的是最主要的，我同意，我赞成。总镖头，计权都说完了，三条路您自己选吧。
1: 对，总镖头，您拿主意吧。
0: 黄三泰没急于表态，这脑子刷刷刷刷刷刷刷激烈的转动，他在左右权衡。别的人谁都不敢言语，注目盯着黄三泰。大概能过去15分钟，黄三泰把眼睁开了。各位，有关这上策

0: 认为这不妥，原因是什么？都说窦尔敦杀过官兵，都说他畏罪潜逃，这只是说，我们有证据吗？杀过谁？杀过张三，杀过李四，我们手里一点确凿的证据都没有，捕风捉影不解决问题呀。这是一。另外，国本初定，海疆不宁，当今圣主为此忧心忡忡啊，哪有精力管这些民间琐事啊？尤其咱们提供不出有力的证据，官府未必就派兵，所以这上策不妥。大家一听，嗯，对，还是总镖头分析的有理。关于这下策，我认为更不妥。我黄三泰身为上三门的门长，我老师一再告诫，为人要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啊。我老师活着那会儿一向反对这些鸡鸣鼠盗，暗箭伤人。你想咱们能做这种事儿，怎么派人去暗杀，就达到目的也不光彩。季全呐，往后这个主意千万别出，我是绝不采纳。哎，是是是，我说我没考虑成熟。季全的脸一红，低头不语。听黄三泰接着说，这中策嘛，我认为可行啊。选一指定的地点，定下某个时间，我跟窦尔敦之间进行公开比武较量。倘若我要把他赢了，让他威风扫地，滚出武林，我看这主意嘛倒是不错，可以采纳。刚说到这儿，孟广元说话了，总镖头，我看不妥。为什么？当初我没拿窦尔敦当回事儿，自从我到了山东之后，我才发现这姓窦的不是个省油灯。另外咱们的人三番五次吃亏，都打了败仗。总镖头您别不爱听啊。窦尔敦比您可年轻啊，真要动手比试，你未必赢得了人家。一旦不是窦尔敦的对手，反倒长了他的气焰，灭了咱的威风，凡使总镖头威信扫地。到了那时，咱们总镖局还开不开？大家说说，我看风险太大，此计不可行。有人也符合，对对呀，总镖头，这有点不妥呀，实在是我们心里头没底。黄三泰听到这，把脸往下一沉。哦，广元呐，各位，你们的意思是说，我上年纪了，我不是窦尔敦的对手，我这两下子赶不上他，是也不是？这，大伙明这么说，也怕黄三泰不爱听。知道黄三泰这个人，外忠厚，内激烈。黄三泰也不服人啊，所以大伙儿挪了半天也没敢说出来。黄三泰看在眼里是清清楚楚，哈哈哈哈！既然如此，请各位上眼而称。黄三泰说着说着，从座位上一使劲儿，噌跳到院里去了。像打了一道利闪那么快，众人唰眼光全跟上了，紧跟着陆续都来到院里。黄三泰甩衣服抽刀啊，就练了一趟八卦万圣金刀，八八六十四路，一招分三式，这是跟圣婴学来的。现在黄三泰这个能耐是特有长进，但见人随刀转，刀随人转，满院里的电闪光辉，嗖嗖刮起一阵的冷风啊。 黄三太舞动这把宝刀，上下翻飞，光华缭绕，果然是精彩绝伦，博得大家阵阵的掌声。看来黄三太的能耐是不减当年。练着练着，就见黄三太喊了一声：“各位上眼！”刀里夹镖，拽出一只金镖，一抖手，嚓，射向天空。因为院里啊有个十几丈高的天灯杆子，上头挂着一盏灯，这是白天灯没点，到晚的时候点起来，满院生辉。黄三太一抖手，这只金镖正好正中灯笼的拴绳，咔嚓一下绳断了，灯笼落地。还没等那灯笼掉下来的时候，就见黄三太使了个燕子三朝水，钻云势，脚尖点地，身子往空中一窜，伸手把灯接在掌中，一张嘴，嘿，把金镖的穗子咬住，然后轻飘飘落在尘埃，把镖揣在镖囊之中，高举灯笼，各位看我的能耐是不是道尔敦的对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好精彩，太精彩了，总镖头你太行了。就见黄三太收刀带镖，放下灯笼，转身回屋归座。众人陆续进了屋了，再看黄三太是气不长出，面不更色，面有得意之色，大伙赞不绝口，真行，真咱真比不了，难怪人家做总镖头。黄三太笑呵呵的又问：“各位啊，就凭我现在这两下子，是不是窦尔敦的对手？”“没问题，总镖头要这么说，我们放心了。”话不要说的太绝对了，时也，运也，命也，到了时候这场生死搏斗不定谁输谁赢啊！但愿我师父的英灵保佑，咱们战胜窦尔敦是最好不过了，但愿如此，但愿如此。大伙儿的情绪为之一振，夏侯山就说：“总镖头，那么您初步以为着什么时候跟他比武？这事儿及早得定下来。明年三月初三，好日子。三月三，好日子。那么地点呢？地点嘛，就选在河间府李家店。”我们事先发下通知，请窦尔敦到河间府李家店比武。那他要不来呢？那必须派一个能言善讲之人，用话把他拴住，不容他不来。那参加的人都是谁呢？黄三太廖家思索，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写了一份人名单，往前一推，各位请过目。哗，众人围拢上来，一看十个人，黄三太不算，黄三太是带队的，下边带着十位，都是谁呀？铁牌道人诸葛山珍，红莲罗汉碧坤长老，飞天玉虎蒋伯方，海底捞月叶成龙，九头狮子孟凯，镇三山萧杰，怪侠欧阳天左、欧阳天右，夏侯山盛奎，十个人。众人一看，鼓掌喝彩。哎呀，总镖头所虑极是啊，这十个人简直棒极了，生旦净末丑，软硬功夫、水旱两路的人才全都有了，太棒了，棒极了。 孟广元一看没自己，有点着急了，宋镖头，那我们呢？我跟窦尔敦结下血海的深仇，这仇非报不可，难道不允许我们参加吗？尔等不必着急，我带这十个人是跟窦尔敦比武的，下面还带着仆从十人，你就算仆从吧。像胡景春、季全、李武等人都算仆从，初步定下21个人。那么从表面上看，黄三泰公平合理，实质上暗藏阴谋。为什么选在河间府李家店？因为李家店店主叫李清川，是神旦的李武的亲胞兄。这个李清川在本地颇有实力，司官两面手眼通天，手下弟子徒孙星罗棋布，能有500-600人。同时这个李清川打担子打的最好，就那弹弓，神旦的李武就是跟他学的，他那弹力还大，功力还足，能打连发，一个人能阻挡一面，杀急了把他拉出来，啪啪啪一顿弹子儿，就够窦尔敦这帮人呛的，所以才选中李家店。黄三泰打定主意，心说窦尔敦啊，窦尔敦，看来我是准胜无疑。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2: 上文书讲到，宋太宗给胡王爷一道旨意，叫胡延赞下边庭捉拿潘仁美。胡延赞一听就吓坏了，想当初在幽州的时候，潘仁美就害自己，多亏郎前郎万送信儿，才逃出虎口，如今又下边庭，岂不是自投罗网吗？所以他回府之后前来别妻子，金头马氏。那马氏一听说自己的丈夫要二下边庭，也吓坏了。哎呀，王爷呀，你去岂不是性命难保吗？胡王爷说，谁不说的呢？所以我回来跟你辞行来了。哪知道他的小儿子胡延披险反而乐了。爹呀，您下边庭是危险，干脆你别去，我去得了。老王爷当时拿着话当个笑话，孩子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顽皮？爹怎么顽皮呢？老人家，刚才你们说的话虽然我不懂，可是我方才到天伯杨府见着我六哥杨景了，他说现在潘仁美有谋反之心，私通北国，害死了我七哥，这还不算，如今倒打一耙，还告杨家要谋反，可把我气坏了。回府又听您这么一说，爹啊，您不能去，我去，我都长这么大了，爹的有事孩儿去正对吗？孩子，不许你胡说，小小的年龄你一下边庭岂不是找死吗？哎，爹错了，就因为我小，我倒在边庭就能把潘仁美抓住，您要去是送死，我要去呀，保证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胡说八道。马氏一听也生气了，皮贤呐，我和你爹说几句话，你来这闹什么？快下去吃饭去。不，娘，我不是说笑话，我一定得去。你上哪去呀？下边庭抓潘仁美去啊。你头上有官吗？没有啊。没有你去干什么？我爹是官，那我就不能去呀。嗨，孩子，你今年多大？12了。是啊，你乃是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个孺子，怎么能下边庭去抓老贼潘仁美呢？小小的年纪，除狼言卖大话，将来也是个无用之人。娘，我怎么就没

0: 用的，言过其实，总无大用。
1: 娘，我怎么言过其实了？您听我说，我今年都12了，爹爹偌大的年纪，刚刚从边关回来，如果再返回去，恐怕性命难保。我是个小孩，正因为我小，潘仁美不注意，我到边庭就可以把他抓回来，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0: 孩子，你别跟捣乱了，你小小的年龄，你可把我急死了。娘，我怎么小呢？人不论大小，马不论高低，竹竿子倒高，节节是空的，金刚钻倒小，能钻瓷器，大象倒大，还怕那耗子钻他皮窟窿呢。娘，我非去不可，你今天叫去我得去，不让去我得去，我说什么也不能让我爹在边关送死去，你再也不让我去啊。娘，我就一头碰死。哟，宝贝儿啊，快快，可别可别，不行不行，我非死不可。
2: 这孩子连扭的带颠的，
0: 可把金头马氏吓坏了。胡烟皮剪那是寿星老的脑袋宝贝疙瘩，老两口子的眼珠子，老来得子，得这么个宝贝蛋，说一不二。不过这孩子确实是聪明过人，有神童之称。要说文，出口成章；要说武，跟六郎学过枪法，另外还学过万阵图。不但老胡家人家惯着，连老杨家都帮着惯。胡延皮简一合计，我爹下边庭那不就完了吗？我这么大了，什么时候我有个出头的机会呢？这回太好了，说死我得去。他这一连喊带叫，不但马氏害怕，胡王爷也害怕。
2: 宝贝儿，宝贝儿，别吵了，别吵了，
0: 你不就愿意去吗？
2: 那就去呗。
1: 爹，你答应吗？
2: 我答应了。行行行行，我不去，叫你去。
0: 胡王爷是糊弄孩子的一句话。心的话，一会儿你一睡觉，我明天早晨一走，不就完了吗？三天，这三天我收拾收拾就走了就得了呗。你闹你的，我走我的。小孩可不，爹。说准了啊，你让我去。马氏说，我说老王爷呀、啊、你怎么跟孩子撒谎呢？
2: 我没撒谎啊，他愿意去就去呗。
0: 哎呦，老天杀的，老该死的。叫孩子下边庭那是奉旨的钦差呀，那个圣旨上是你的名字，他能去吗？你把他糊弄完了，你太妃走了，他该闹我了，我受得了吗？
1: 胡云皮想一想，对呀、啊。
0: 我娘说的对，圣旨上的名字是我爹的，我不能去。再者说了，我又不是官，下边庭潘仁美也不能拿我当回事儿啊。我爹糊弄我，这回我就把你看住。
1: 爹，反正你答应我，
2: 哎，我答应了，答应答应。
0: 快回睡觉去吧，啊，过去过去。
1: 不，我今天就挨着你睡，我怕你跑了。
2: 哎，好，挨着我睡。
0: 老两口子又唠了一阵。金头马氏哭了一场啊，老王爷呀，你我老夫老妻半辈子了，我们是从河东到京城来的，不管怎么地吧，凭着自己的能耐挣了这么一个王爷。咱这个王爷可跟八王南庆宫那个王爷不一样，人家是铁帽子一辈一辈子传下去，咱这呢就你这一辈子这么一个王子，你要没有了，咱的孩子就不能继承你这个官职。可是从心里说呀，当今万岁龙目无恩，我也伤了。我就想等有一天咱干脆领着孩子回归故土就得了，可是无故又出来这么一个潘仁美，你又要下边庭捉拿老贼，你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的，咱家可怎么过呀？怎么办得了，干脆你我夫妻收拾收拾，弃官不做，回归故土，务能为妙。
2: 哎呀，夫人呐，我不是说绑着这么一个王子不放，你没明白。今天闲事阁坐了半天，没人逃旨下边庭，没把我急死啊！
0: 无人抓潘仁美，老杨家这个仇什么时候能报？
2: 叫我去，我死也得去啊！我要是死在了边关，死在潘仁美之手，老贼更露出他的本来面目，再派人抓。可是我不去，我对不起杨继业，我那老哥哥呀。

0: 杨继业死谁手？死我手啊！你想想，叫我当了这么个监军，捧着上房天子剑，叫我看着老杨家、老潘家，我没给看住啊！潘仁美画条道就把我支走了，结果老杨家都没了。哦，因为我要担点风险，我也跑，那够人吗？算了，死活我也得去。可要看好咱的儿子，听着没有？千万别让披险乱跑乱跳，保住我胡彦家的乡间后代，我胡彦赞总死九泉之下也瞑目啊！哎，我知道了。老夫妻俩说这些话，胡彦披险听得明明白白。小孩非常有心胸，哦，还这么厉害呀、啊！就冲这样，冲我六哥，我也要下天庭。等第二天上早朝的时候，胡延赞起来了。胡延赞起来穿好了衣服刚要走，哪知道胡延披险在后边把衣襟落住了。爹，上哪儿去？
1: 你怎么起来了？
0: 早就起来了，昨天晚上都没敢睡，我就怕你偷着跑了。
1: 哎呀，快回去跟你娘睡觉去。
0: 不，我跟你上金殿见皇上，我要当钦差下天庭抓潘仁美。
1: 孩子，你别跟捣乱了，
0: 你不行。我怎么就不行呢？昨天你怎么答应的？
1: 爹昨天心里烦闷，我那是糊弄你呢。
0: 那不行，你怎么能教我撒谎呢？我非跟着不可。爹还是那句话，你叫我去我也去，不让我去我也去，实在不让我去，我自己跑到武朝门外打虎撞钟，我亲自上金殿去，我给你惹点祸。
1: 哎，这夫人，
0: 夫人，马氏出来了。老天杀的，怎么样？咱这孩子一条道跑到黑，这任性任惯了，你就不能打他两下子？
1: 哎呀，我都要死的人，我打谁？
0: 那你说怎么办呢？
1: 你把他哄回去呀。
0: 哎，老王爷，你过来。马氏往前一凑合，胡王爷把耳朵伸过来了。什么事儿？你就领他去，倒在金殿也好，还是倒在闲事阁也好，皇上一吓唬他，就把他吓唬回来就完了，他就回来了呗。我们也说了不算，好不好？
1: 那哪行啊，领个孩子到金殿，那万岁更得生气了。
0: 哟，那怎么办呢？我们可天庭第一颗苗就这么宝贝蛋，我可告诉你，他有个三长两短的，老天杀的，我不要你可要他，我可跟你拼命。
1: 哎，
0: 披险呐，能不能不让爹操心？
2: 爹，我是给您分忧解愁啊，我怎么是叫您操心呢？
0: 你领我见皇上，就凭我三寸不烂舌两旁伶俐齿，保证能说了皇上给我圣旨下边庭，我还在您的面前尽孝了，替父下边庭，还算为皇上尽忠了，为国抓贼也算尽到义气，给杨家报仇了。爹怎么样？
1: 爹，宝贝儿，行哎，这两下子比我说的好。行，就冲这么地，我认可讨个二皮脸，我带你去。
0: 哎，皮险呐，万岁要不让你去你可就别去，听着没有？
3: 娘，那我知道，皇上不让去我还能去吗？我到了金殿，看看就得，这叫不到黄河不死心。
1: 嘿，满嘴是词儿，走。
0: 老王爷把儿子放在马鞍桥的前边，爷俩骑着一匹马赶奔八宝金殿。到金殿的时候，他可没敢把胡延披险带到金殿上，放在朝房里，参王拜驾一毕，散朝之时往外一走，然后他把孩子偷偷的带到一旁，通过八王爷告诉皇上说，胡延赞找万岁有事儿。皇上明白啊，胡延赞要是找我有事儿，就是为了下边庭之事，当然得见了，就在闲事阁里等着。胡王爷进来行礼一毕，旁边一闪，皇上说，胡王爷三天后走，今天可就剩两天了，你什么时候出朝，姑要送你到十里长亭啊。
1: 万岁啊，臣有话说，此番您叫我下边庭，我应该去，君叫臣死，臣得死，父叫子亡，子得亡，我应该乐乐呵呵去。

0: 想去，哎，老臣是想去，可是劳而无能啊。
1: 那你想怎么办呢？
0: 万岁，臣有一犬子，他想要领旨意下边庭替父去捉拿潘仁美。皇上心的话，胡王爷你可真行啊，你怕死把你儿子舍出去了。当时没言，胡王爷说，万岁呀，你别笑话我，这个儿子太任性了，非要去不可。其实我不想叫他去，但是他非要跟着，我们不让他来他要碰头死。你说我们老夫妻俩可就这么一个孩子，真若有三长两短的，我们老胡家可就断去了香烟后代了。没办法，我把他带到您这，求万岁给看一看。如果不行，您一抖袍袖，脸儿一绷，他也害怕就回去了。这样的话呢，这孩子也就拉倒，死心塌地了，老臣再出朝，您看如何？皇上一听，差点把鼻子气歪了，心的胡言赞，你可真是个大草包啊，连你儿子你都管不住啊。哦，叫我替你管，这是闹着玩吗？我是一国之君，哦，还给你哄孩子。可是胡王爷那眼中含泪，看着挺可怜。尤其皇上明白，胡言赞到边庭哪是潘仁美的对手啊，此去凶多吉少，我何乐而不为呢？不就这一句话把孩子吓走就完了，何苦的呢？想到这儿，忙问八王千岁赵德芳，你看还见一见胡王爷的孩子吗？万岁，这叫毛遂自荐，小孩说他能下边庭拿潘仁美，我想他定有点办法，你见见怕什么？不行就叫他回去呗。好，那就选胡言皮浅进见。时间不大，有传旨官到了外边一喊，胡言皮浅往里走。小孩儿，你别看平时蹦蹦哒哒的玩啊，可不一样，非常有心胸啊。跟着六郎也好，五郎也好，七郎也好，在一起的时候，那几年没干别的了，也就听人家讲朝中之事，怎么的前七后九中八拜呀，如何行君臣大礼呀，怎么排兵布阵呢，怎么见皇上啊，说哪些话呀。他呢一边玩一边听到耳朵里了，心里都有数，到里边一点不害怕，低着头，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目不斜视，然后掸了掸身上的尘土，行了前七后九中八拜。臣子胡言披简，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哎呀，小嗓子也好听，行这个礼看着也好看，差点没把皇上乐喷了。心的话，这是胡王爷的儿子吗？胡王爷长得粗大麻了滑，一看这孩子白白晶晶的，干干晶晶的，还懂得君臣大礼，皇上挺高兴。下跪者，你是何人？
2: 我父是胡言赞，我娘马氏，我叫胡言披险。
0: 抬起头来，怕冲撞万岁，赦你无罪，多谢万岁。望上扬脸，皇上手捻虚髯往下观瞧呀，一看这孩子长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鼻似玉柱，口似突出，牙白碎玉，两耳朝怀，五官清秀，相貌出奇。回头再看看胡言赞，心的话，哎，这孩子长得像的谁呢？太好了，暗暗的点头啊，看来胡王爷有个傻福分。胡王爷一看皇上脸儿挺乐呵，自己舔着大肚子也觉得洋洋得意，看看我的儿子。胡言皮浅，今年你多大了？
2: 12岁。
0: 可曾念书？跟王丞相王袍王彦龄念过书。齐学个武术吗？跟六郎杨景我六哥学过枪法。
2: 哦，
0: 哎呀呀呀呀，想不到你文长武就啊，嘿嘿，不敢当不敢当。哟，八王爷差点也乐了。娃娃，你随你父到斜视阁见孤王有什么事啊？
2: 万岁，听说老贼潘仁美陷害杨家将，老令公杨继业碰死李陵碑，
0: 想起了。

0: 百尺高杆乱箭穿身，万岁刷下一道旨意，叫我父亲到边庭捉拿潘仁美。万岁请想，我父亲当初当监军的时候，潘仁美就恨之入骨，后来我父亲被他支走了鸭梁运草，又有潘昭潘祥半道堵截，一心想杀死我爹，多亏郎前郎万把我爹救下来了，现在我爹好容易脱离虎口，您又把他派到边庭去拿潘仁美，不等抓一到边庭，恐怕我父性命难保，故此我愿意替父到边庭捉拿老贼，望万岁给我一道旨意，我愿下边庭。
1: 啊，皇上一听心里就是一愣啊，这孩子可了不得，就是背背你还得背半天吗？他夸夸夸说的都这么明白，伶牙俐齿，舌剑春枪，哎呀呀呀，这孩子将来可了不得。不过12岁去拿潘仁美啊，潘仁美再傻呗，那就掌朝太师，当朝的国丈，兵马大元帅呀。娃娃呀，你乃是个孩子呀，你到边庭岂不是白白送死吗？如果潘仁美没有谋反之心，倒可，他呢见了姑的旨意就可还朝，如果有谋反之心，你命可就没了。万岁，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别看老贼潘仁美那么能耐，我也不比他次啊。你会什么？会什么？万岁你看考过呗。哎呀娃娃，你太小了，不行。万岁，人不论大小，马不论高低，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那个蟒道长了，长有8丈就会钻山洞，龙生7寸就会腾空，甘罗12败将，周瑜13岁带兵，孔融4岁让梨，15岁的罗成就为状元，我今年都12了呢。就这番话把个太宗皇帝和八王赵德芳都说愣了，全都站起来了，仔细的看着孩子，心的话，这12岁的孩子伶牙俐齿，说的头头是道，又点了几辈古人，暗暗的竖指赞成，老胡家又出了一位干国的良才。孩子，你可知道潘仁美是什么样的人吗？
0: 我知道，掌朝太师，当朝国丈，兵马大元帅。
1: 你可是个娃娃，头上没有功名啊，难道你就不惧怕潘仁美的兵权不成？
0: 万岁，虽然我没有官，潘仁美的兵权大，可是有万岁您的旨意啊，万岁您还是比潘仁美大呀。
1: 好，说的对对对，
0: 万岁那就该给我旨意了。
1: 朕胡王爷要听你儿子说那个话，嘿嘿，那意思比你都强啊。胡王爷这阵儿又是驾云了，嘿，我的孩子，欺养我，好，有出息。八王瞪他一眼，心的话，你算干啥的呀？
2: 万岁，这个娃娃胆量过人，而且能说会道，要我看真就不如让胡延披险下边庭。
1: 八王又不放心呐，想考考披险呐，你下边庭，你仗着什么能抓住潘仁美呢？
0: 王家天罪，你这话就说错了，我也没到边庭，我怎么知道用什么法能抓潘仁美呢？我得见时做事，见景生情呀。
1: 你还见景生情？那你有什么仗势呢？
0: 王家天罪，我小啊，小孩嘴里掏实话，潘仁美就能被我的小糊弄过去，然后我再联络边关众将，保证叫老贼潘仁美他跑不出我手。
1: 八王一听点了点头啊，好，真是那句话，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万岁，臣愿保举胡延披险下边庭捉拿潘仁美。
3: 上文书讲到12岁的胡披险在贤士阁讨旨意，替父亲下边庭捉拿潘仁美。二弟太宗和八王爷当面预考胡披险。胡延披险别看12岁呀，面见皇上毫无惧色，问一答之。
1: 太宗听完点点头，心想叫个娃娃去更好，
2: 韩仁美千不对万不对，他是我的老丈人，真要是被带到京城，他有谋反之心，害了杨家，我还不好办。要叫个小孩到边庭去呢，韩仁美要是知道了，远走高飞，我就算睁一个眼儿闭一个眼儿就完了。八王你再怪我也怪不着了，因为是你同意派的人去的，胡延旦也乐意。想到这儿，万岁点点头，好，既然如此，胡王爷把旨意拿出来。胡延旦说怎么的，拿回来。哎，好。胡延旦把自己的旨意掏出来往桌案上一放，胡延皮贤，难得你一片忠心，愿意下边庭捉拿老贼来办胡杨两家之事，既然如此，孤王准旨，谢主隆恩。胡延皮显这个乐呀，哼，到底争来了。胡延旦不高兴了，哎呀，真叫我儿子去啊，能行吗？胡延皮显看着爹那意思，你别着急，我还有话呢。有人把旨意给刷好了，递给了胡延皮显。胡延皮显打开一看，是抓潘仁美的旨意，把这旨意叠吧叠吧往旁边一放。万岁，你还得给我一道旨意。
1: 啊，
2: 不是给你道旨意了吗？这道旨意不行啊。怎么不行？这道旨意写的是叫我下边庭抓潘仁美，那潘仁美一看我抓的，他连夜就得把我掐死，我也弄不回来的呀。那你还要逃旨呢？不，万岁，我要两道旨意，您再写上一道旨意，明天当着满朝文武的官员给我，就说我是奉旨的钦差到边庭犒赏三军。这样的话，我拿着这旨意见潘仁美，潘仁美就不生疑了。
1: 呀，皇上一合计，这孩儿小，不是吗？主意真不少。
2: 对呀，要说犒赏三军，潘仁美必然不生疑呀。
1: 哎呀，要这么说，我这老丈人够呛啊。
2: 太宗一沉吟，八王说话了：“万岁，胡延沛贤言之有理，快给刷第二道旨意吧。”
1: 好，刷二道旨意。
2: 这二道旨意刷完，下边的备礼单呢、要说犒赏三军，什么彩缎、帛币、金银、酒肉，你都得带齐着。皇上一咧嘴呀、好嘛，换了个钦差，我得搭出不少的东西。把这道旨意刷完之后，递给胡延皮贤。胡延皮贤把旨意叠吧叠吧往旁边一放：“万岁呀、我还不能去。
1: 你还有什么事儿？
2: 万岁，您别生气。潘仁美是什么官？掌朝太师，当朝国丈，兵马大元帅。我呢？
1: 你？我是个老百姓啊！我是个老百姓，我有什么能耐到边关去抓潘仁美呢？我头上没官啊，没官不行啊，那当兵的都比我官大，我怎么去呀？”
2: 皇上一合计，真对，现在头上没功名，你算干啥的呀？
1: 这个孤还得封官，
2: 那当然了，怎么的，多多少少得给我个官，我才能走呢。我也算为国出力报效，到前敌去呀。
1: 八王爷说：“对对对对，得封官，还得封大点呢。”
2: 皇上一抖着手啊：“十二岁我封什么？”
1: 好，给他个七品官。
2: 胡延皮贤，孤封你为七品知县。胡延皮贤往那一跪，一声也不吱，心的话：七品呢、芝麻大的官啊，我才不干呢。
1: 皇上也知道他嫌官小，孤封你为四品知府。
2: 胡延皮贤还没谢恩，皇上咬咬牙：孤封你为翰林院大学士。胡培贤还没言语，嘟，
1: 娃娃，你为何不谢恩？
2: 万岁，我危险去了，我爹是铁鞭王，我大小叫我王爷，怎么着呗，您看着封呗，那意思怎么的也得来个王子。
1: 皇上心的话，这个娃娃才12岁就这么多心眼，将来可了不得，反正下边

听他也回不来，也好不了，那我就做个整人情。好，既然如此，姑就封你为靠山王。虎烟披显一愣神，哟，真封王子了。他还没等谢恩呢，八王也着急了，心的话，娃娃耶，12岁就当上了王子，你还不谢恩？哎呀，披显，万岁封你靠山王，你为何不谢恩？难道说你还要两个王位不成吗？胡言披显一听，什么两个王子？谢主隆恩。八王说，哎，你谢什么？王家千岁，你不是封我两个王子吗？那么除了靠山王，你再封一个吧。八王和太宗互相对对眼神，都傻了。太宗心的话，好啊，赖上了，我看你怎么办。八王摇摇头，披显呐，我那个不算，我不是封你的。胡披显乐了，嘿嘿，王家千岁，您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金口玉言，楚口为止，您难道说话不算数？八王一抖了手，心的话，我叫小孩给绕里了。哎呀呀，皇叔，你看怎么办呢？他问二弟太宗。铁鞭王胡延赞在一旁乐了，嘿，我儿子是比我强，弄两个王位，我得溜溜缝。王家千岁，您可得说话算话呀。八王爷直咧嘴呀，看着二弟太宗，皇叔，那你就再封一个王位吧。赵太宗皱着眉头，没言语。怎么，古时候这个王位那不是随便封的，皇上本家子的亲哥们弟兄，这是王子固定的，外姓人想当个王位那可不容易，得是开国的元勋，打天下的老臣，和皇上同生死共患难的。西汉年间，汉高祖曾进过白马之盟，非刘姓不可封王，吕后加封朱吕为王，曾引起一时的大乱。宋太宗的时候也是如此啊，朝里头是王子不少，可是都是有功之臣，像八王、汝南王郑印、高王爷，这是铁帽子王子，父一辈子一辈全是王子，那是为什么呢？高怀德是当朝的驸马，当初为国有功，郑印的父亲郑子明当初给老赵家打天下，又被他们给错杀了，觉得对不起人家，才封的铁帽子王。你的杨继业胡延赞那是拿命换来的，胡延赞胯下马一杆枪，背后一把铁鞭，几次的救圣驾，功高没过救驾，才封了一个铁鞭王。今天胡皮简12岁的小孩就弄个靠山王，那也太便宜了。皇上呢，一来是看他父亲是个王位，长大了虽然不能子媳父子吧，官也小不了，二来呢，看在他下边庭抓潘仁美冒着生死危险去的，真要抓回潘仁美平灭叛乱也算有功，所以才加封的。再要一个王位可有点舍不得了，可是八王爷见着老胡家，万岁呀，京中无人敢下边庭，胡皮显挺身走险，刚才我话一出口，还能叫我收回来吗？太宗眼珠一转，有了，我要不封还不好，别卷了我这个皇侄的面子，封就封。胡皮显，我可以再封你一个王位，可不一样，得下边庭回来，把潘仁美抓住才能够任职，如果抓不回潘仁美，可就都不算了。胡皮显一乐，万岁，那是当然呢，抓不来潘仁美，我也就死在边庭了，我还要什么王位呢？好，太宗点点头，既然如此，姑封你为靠山王、敬山王双王之职，谢主隆恩。此番小爱卿去边庭为代天巡守，如朕亲临，3天后离京，臣遵旨。胡延披显着乐呀，心的话，双王，我爹保了一辈子大宋，才弄一个王位，
我弄两个王子，哎呦不好，别乐极生悲。哎，万岁，臣还有一句话，请将当面。万岁，此番我去边庭捉拿潘仁美，望万岁收口如瓶，千万不要说出去。嗯，我说句话您别在意，就是娘娘您也不要说。皇上点点头，脸一红，心的话，这小孩啊心眼真不少，是怕我告诉西宫娘娘把这消息传给潘仁美。哎，爱卿至管放心。万岁，那就请您在八宝金殿传旨意，叫我下边庭犒赏三军了。好，太宗来到八宝金殿，当着满朝文武传旨意，说是潘太师镇守边庭，劳苦功高，特派钦差胡延披简到边庭去犒赏三军，白银粮食彩缎布匹，又专门给潘仁美送的奇珍异宝一个大清单。不知道内情呢，都觉得奇怪，哟，这么点个小孩下边庭干什么呢？我们满朝文武这么多人，犒赏三军还用他去呀？可是不敢问呐，知道这孩子这里一定有事儿，知道情况的都暗暗的祷告，祝贺胡王爷之子到边庭把潘仁美抓回来。再说胡王爷高兴了，把披险带到家里，见到自己的夫人金头马氏，乐得了不得。夫人呐，咱的儿子可给咱们露脸喽！嘿嘿，太好了。马氏说怎么了？胡王爷就把披险下边庭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夫人，你生的好儿子，嗯，摇出去是不是像我呀？嗯，他还乐呢。金头马是气的跳高的骂，老天杀的，老该死的，你怎么越老越糊涂，什么也不懂啊？啊，下边庭里当好事呢，这不是要孩子的命吗？孩子要有个好和歹的，什么双王八王的有什么用？嗯，别哭别哭，我没那么合计啊。披险说，娘你别哭了，没事儿啊，没有三把神杀，我也不敢倒反西岐，没有打虎翼，焉敢上商纲，抓不住老贼潘仁美，我也不敢逃旨意呀。您就静听佳音吧。胡延披险呐，不是光吹呀，这小孩六岁开始习文，七岁习武，文学老师是王豪、王彦霖，武术杨六郎、杨七郎。别看人小心可大，在家父母惯着他，他装小孩啊，出去得装大人，要不然他跟杨六郎、杨七郎在一起，人家能老哄他吗？所以他净说大人话。杨六郎回天目杨府的时候，胡延披险正在呢，所以对潘杨两家事他都听得明明白白的。他想替义父老令公报仇，没有机会。等到家一听说父亲下边庭有危险，这是挺身而出，金殿逃旨。六郎一看，小兄弟要替杨家办案，又感激又不放心呐。等胡延披险偷走之前，到了杨府见六郎，杨六郎事事都嘱咐个道，告诉他边关是如此这般这么一回事。到那儿去，有我几个好朋友，他能给你帮忙。不过你可小心点儿，那个潘仁美可是诡计多端。就这么还不放心呢，从老杨家拨出四个心腹的家将保护着披险呢。胡披险说不用，谁也不用，我带着这些人还扎眼，一旦被潘仁美认出来是老杨家人，我还活不了了，凭我一个人没事，你等着我点兵去。胡延披险到教军场点齐500御林兵，好离京城奔边关呐。你等教军场的御林兵啊，上千上万呢。大伙儿一听说下边庭犒赏三军，谁不愿意去啊？这是好事啊。那京城出来的兵丁到边关就比他们大，得好吃好喝好招待，临回来时候还能赏回俩钱来，所以都愿意去。胡延披险把花名册打开一看，嗯，王大友。旁边过来个小伙子，粗声粗气的喊：“在！”胡延披险一看，22、23岁，膀大腰圆，精精神神的，瞪着眼珠子。胡延披险一摇头：“去，不要你。”

0: 王大有一愣，心的话，无论出京城什么好差事，少不了我呀，在花名册上我都在前头啊。哎，不要我，怎么回事呢？挑什么样的呢？再看胡皮贤跟后边往前念，赵小二在，嫩声嫩气个小孩声过来了。胡皮贤低头一看，是个小孩。这个当兵的好，衣服挺老长，鞋子挺老大，踢了秃了，往眼前一站，看年龄有十六七岁，要看那模样也就十四五岁了不得了。哎，我说你多大了？十六了。我说你这么小就当兵了呢？这小孩心的话，我比你还大呢。我爹没有了，叫我来顶替的了。
1: 啊，挺好挺好，我带你去，咱们俩到边庭一块去玩去啊。
0: 哟哟，可把这小孩乐坏了，乐得拔上高，往旁边一闪。胡皮贤往下还点名，
1: 张大赖。
0: 有。从旁边过个老头，能有五十来岁了，胡子拉撒的。钦差大人，
1: 你多大了？
0: 四十九了。
1: 哟，四十九还当兵？
0: 我不愿意回去，我愿意在这，我光棍一个人，啥人也没有，我不爱走。
1: 啊，挺好挺好，你也跟我下边庭，我走累的时候你背着我啊。
0: 好好，钦差大人，我背着你。他挑的不是老的就小的，可把这年轻力壮的兵丁气坏。挺好个美差没谈上，哎，拉倒吧。就这么三天的功夫，这五百军兵点齐了，把所有的粮草车、御酒、彩缎、银子都装好了。胡皮简按照册子挨个点数过目，全看到了。告诉军兵，我告诉你们啊，道上重点意，要丢了我可逮你们。大伙也不怕他，一看这小孩不高一点，窜的窜的的。三天一到，要出朝了。佘太君、马太君以及王袍、王彦龄、赵普、吕蒙正等人相送到十里长亭。胡延赞没出来，他藏在府里，怕的是他回京的消息透露出去。马夫人把自己贴身的一个老家人找来了。此人叫胡彦忠，叫你老哥哥跟着你去啊，路上注意。
1: 哎，好了，我老哥哥走吧。
0: 胡彦忠说，少爷可处处小心，你可看着我颜色行事。
1: 没说的，你放心吧，我瞅着了。都回去吧，等着你们到十里长亭再接我。
0: 太君说，是是是，我们在十里长亭接你，望你边敲金灯奖，西唱凯歌还。
1: 没说的没说的，走走走走。
0: 就这么，胡延皮简带着五百老弱残兵直奔边庭。一路之上，州城府县的官员一听说奉旨的钦差代天巡守打死路过，谁不挂着打溜须啊，都想见见钦差什么模样。另外呢，弄到府里吃点喝点，一旦有什么缺什么的，能给他说几句好话。胡皮贤一摆手，告诉：“哎，我说军兵，送信儿，不管到什么地方，谁也不见，就说本钦差身体不爽，一律不见。”这好，人家白白准备了。一路之上啊，谁也没见，其中也包括潘仁美派出来探马，探马兰奇。另外，州城府县的官员有很多是潘仁美的心腹，都想见见这个奉旨钦差什么模样。到前敌干什么去？可有一样，连个面都看不着。书要剪断，离着边关城已经剩十里，也就是十里长亭，队伍停起来。胡皮简说：“当兵的，去告诉潘仁美，就说奉旨钦差到，怎么还不来接呢？快点！”
1: 是。
0: 军兵赶紧往里送信儿。你别看人小位置好，这叫奉旨钦差如朕亲临，就是如同皇上亲自来的。有人急忙到城下一瞧，四城紧闭，城头上有军兵把守，下边的军卒冲着上边喊：“哎，边关的众将听真，往里边给你们家元帅送信儿，就说奉旨钦差到，等候在十里长亭，叫他赶快来接。”哎，好，你等会儿啊。军兵下了乘马道，一直够奔帅府给潘仁美送信儿。

0: 老贼潘仁美自从害死了金刀令公杨继业和杨七郎之后，也是日夜的不安。杀子之仇是报了，但是他也觉得问心有愧呀。京城一旦知道我害了杨家将，我这脑袋要保不住啊。他又和韩昌、韩延寿定好了盟约，盗除幽州城，把退到边关的罪过加在了杨继业身上。他说是金刀令公杨继业私通北国里应外合，盗卖幽州，折本送入国都。潘仁美和韩昌说他想归到北国去，韩昌不让，告诉潘仁美现在谁也不知道你害老杨家的事儿，你先在这待着，你帮着我们兵进中原，等打到东京汴梁的时候你再归到我们一起去。潘仁美只可在边关按兵不动，身为三关大帅，如同海外天子啊，兵权在握，那可以说是一支将令调动三关的军马，权势非常大。虽然有权，也是害怕。忽然有人来送信，说是京城来个奉旨钦差下边庭，不知道是为什么。潘仁美就是一愣，来了个钦差，我怎么没听说呢？急忙派出远探、近探、流行探和密探来探听这个奉旨的钦差是谁，干什么来的。结果派出人出去之后也没信儿，因为没见着胡培显呢，所以不知道是谁。哎呀，潘仁美就愣了，奉旨钦差出朝，我女儿潘赛花应该知道，怎么也没给我送信儿呢？是不是老杨家在京城把我告了，派人来抓我来了？要是派人抓我，可别说我潘仁美不客气了，这叫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我把钦差一宰，挑起大旗，我潘仁美自立为王，反京城，炸汴梁，杀皇上，我也当两天一国之君。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上文书讲到潘仁美正合计呢，军卒来报启禀元帅，得知奉旨钦差现已在十里长亭，让您赶快迎接。
2: 啊，
0: 钦差姓此名谁？不知道。你们可曾见着？
2: 没见着。
0: 怎么知道他来了？
2: 有军兵送信。
0: 嗯，好，我知道了。一摆手送信人出去。潘仁美这心就滴落到嗓子眼了，不好啊，无故来的哪门子钦差呀？大概是我事儿犯了。常言说得好，纸里包不住火，雪堆里埋不住死孩，大概老杨家的事儿，皇上知道。要这么说我也就别客气了。来人呐，元帅，把大将黄龙、潘龙、潘虎给我找来。
2: 是。
0: 时间不大，坏鬼子大将黄龙进来了。哎，元帅，要不有事啊，后边跟着潘龙、潘虎和他两个侄子潘昭、潘阳，这五个人往旁边一站。潘仁美说，黄龙啊，我可没拿你当外人，你是我的学生。你说奉旨钦差到这儿能干什么了？不用问呐，一定是老杨家的事儿，皇上知道了派人抓你来了。
2: 哦，我也是这么想的。要这么说应该怎么办？
0: 怎么办？把钦差接进来，嘁了咔嚓一宰，人不知鬼不觉，一埋就完了呗。
2: 他要不是为抓我呢？
0: 嗨，不是为抓你，能为什么呢？千万别大意，这叫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2: 哎，有理。
0: 潘龙说话，我说爹呀，来人就是要抓你啊，要不是呢？
2: 那你的意思呢？
0: 要我说这么办，把他接进来问问，看看什么事儿。如果真抓你，那还用你说话呀？我们上去就把他剁了。要是不是，汉卿对我们有好处，汉卿您升官了呢。
2: 哎呀呀呀呀呀，你这个奴才还没长脑袋呀。
0: 这么办，你们看我颜色行事，只要是我啪一拍桌子，你们亮兵刃就把这钦差给我搂。

0: 分尸，记住没有？
1: 知道了，就这么定。
0: 好，
1: 来呀、啊，
0: 迎接钦差。一说迎接钦差呀、啊，潘仁美急忙顶盔挂甲，赵朴初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为什么？钦差到了，你这衣服得齐整啊。外边点齐了1000军兵，挑着旗，敲着鼓，打着锣，离开了边关，直奔十里长亭。离着十里长亭越来越近，等来到了切近，潘仁美带住了坐骑，吁，闪目往对面观看，一看对面车水马龙，排得老远老远的。御林兵虽然军装号还整齐，但是年龄长短不齐整，
2: 不像抓我的。
0: 那么钦差是谁呢？满朝文武不管是谁来我都认识，谁都知道我是当朝的果丈，掌朝太师，我女儿是西宫娘娘，她就应该远远的下马来接我。哎呀，这个钦差派头不小啊，我都到这儿了怎么还没见着面？中间是辆车子，上面有棚撂着帘，看不见。
1: 军兵过去问问钦差在哪呢。
3: 哎，对面的御林兵，钦差大人在哪儿呢？我家元帅来了。
1: 等等啊。
0: 然后有人低声的冲着车里说，哎，钦差大人，元帅到。
3: 嗯，好，把将帘撩开我看看。
0: 潘仁美听得真真的，嗓音又尖又脆，怎么像个小孩说话呢？
3: 哦，大概是钦差带个小孩来的。
0: 这阵有人已经把车帘撩开了，潘仁美往里一看，就愣了。一看里边是个小孩，头戴万字方巾，迎文安块美玉，后边带着飘带，身穿英格绿的袍子，腰系文武双补丝绦，大红中衣，下边薄底的官靴。往脸上看，这张脸长得太好了，又白又嫩，细眉朗目，鼻直口方，齿白唇红，两耳朝怀，好像金童降世，又如鹅爪临凡。这谁家的孩子怎么当上奉旨的钦差呀？年龄太小了。潘仁美有点瞧不起，这是什么官呢？古时候文官看纱帽衬，武将看头盔，可是从这个钦差的服色上看不出品级大小。既是奉旨的钦差，就应该过去施礼来接。潘仁美心里不痛快，心的话，我多大岁数了，满把的胡子，当朝果丈，掌朝太师，三官大帅，兵权在握，我拜你个小崽子，你算干什么的？可是不拜还不行啊。所以他冲着对面一柄手，哎呀，对面可是钦差大人吗？忽然披险听见说话，抬头一看，呀，一看眼前这老贼，头戴三叉，帅金盔，高挑三英，身冠金装甲，外罩红罗袍，肋下佩剑，大红中衣，虎头战靴，骑着马，撇着嘴，这张脸面似油粉，八字眉正长着，三丢眼，塌鼻梁，大嘴叉，海下花白胡须，周围众星捧月着一般，无数的战将。胡言皮险看见老贼潘仁美，这是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老贼耶，今天我来就是你的周年，老东西，你害死了杨家将，又害我爹，今天我要你的狗命。不行，我要是脸上一露出来，这老贼一生疑心，非把我剁了不可。不行，我呀还得把火压着，我六哥说了，叫我到边庭这么办。
3: 没错。
0: 想到这儿，小孩把腰板一绷，对面来者是什么人？
3: 本帅潘宏，潘仁美。
0: 不，潘仁美，我乃是奉旨钦差，你见了钦差大人，为何不下马来拜？潘仁美想，行啊，这娃娃他懂得这些礼节呀。
3: 哎呀呀呀，还小瞧不得呢，
0: 赶紧甩灯一按，下了坐骑，躬身施礼。哎呀呀，钦差大人，老夫这两天腰受风了，所以腰发硬，没能下马，望钦差多多的原谅。说完一踢于大伟，分战群，刚想磕头，

0: 小孩一摆手，罢了，看你偌大的年龄，不拜就不拜吧。哎，我是潘元帅呀，一路上把我累得够呛，快扶我下车。
1: 潘仁美一听这个别扭啊，叫我扶你下车，哎呀，这个娃娃你这个派头也太大了，有心不服吧。
0: 一合计这是奉旨钦差，他干什么来的我不知道，我先忍一会儿让一会儿，只要你进了城，把圣旨往上一供，你就什么也不是了，我再宰你，这叫忍气吞声。好好，我扶钦差下车。老贼潘仁美那么能耐呀，他伺候过谁呀，今天没办法，只可扶着胡延佩显下了车。有人给带过马，又周胡延皮简上了战马。元帅呀、啊，走吧，进城，军兵走。哎呦，军兵还真听的，呼噜呼噜呼噜，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大车小辆奔边关。潘仁美和胡延皮简并马而行，胡延皮简往群山眺望，潘仁美也不敢言语。不管怎么地，奉旨钦差，别看人不大，还得叫大人。等进了城之后，把车辆都圈在一旁，军兵休息，有人招待不提。单说潘仁美陪着胡延皮简直奔帅府，到了帅府之后，够奔帅虎堂。到了帅虎堂，潘仁美吩咐：“来啊，众军官，设摆香案，宣读诏书。钦差大人，请来上座。”你不让不行啊，胡延皮简连客气都没客气，叫上座我就往上一坐，一直来到帅案的后边虎皮高脚椅上，往这儿一坐，弄得潘仁美没地方了，只可在旁边吹手立战。大将黄龙、潘龙、潘虎、潘昭、潘翔气得鼓鼓的，心的话，哪来这么小崽子，哎呀，跑上边装模作样的一坐，连元帅都在旁边站着。嘿嘿，爹爷，元帅爷，你怎么还不下令把他剁了就完了呗？再看边关的众将，什么郎前、郎万、岑林、柴干等人，一看奉旨的钦差到，心里都高兴。不用问，一定是杨六郎、传玉状准本了。行了，我们给你帮忙抓潘仁美。此时，双王胡皮简看看两旁边众将，歘，把诏书打开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圣上旨一下。哟，嗓音清脆，字迹清晰，潘仁美也是肃然起敬啊，急忙跪倒磕头：“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胡皮显把诏书往上提了提，从底下看了看老贼潘仁美，哼，老贼哎，这回你就死期到了，先叫你乐呵乐呵。哼，潘太师。圣上旨一下，只因当朝太师三官大帅果仗潘仁美镇守边关，参封引路，为国有功，本应招入京都受其荒封，怎奈边关不可一日无帅，特派奉旨钦差胡延皮简到边关犒赏三军，随送去白银50000两，粮食2000担，牛500头，羊1000只，猪500口，酒1000坛，另赏潘元帅薄币2双，黄金1000两，御制各色弓绸50匹，望旨谢恩。臣谢主隆恩。潘仁美听完乐的，恨不能自己掐自己两下子。哎呀，昏君哪，你可真魂透顶了，老杨家被我害死了，幽州城失守了，哼哼，我还闹个劳苦功高受荒风，哎呀呀，这么多的东西，看来这个胡皮简还是我个贵人呐。想到这儿，他站身刚想要谢钦差，再找钦差呀，没了。他刚一愣神儿，哪知道不知道什么时候胡皮显到他近前了。嘿嘿嘿，潘老伯父一向可好，小人给您磕头了。钦差大人，你这是为何？潘老伯父 你别看刚才我往当中一坐，装模作样的，因为我是代天巡守，如朕亲临，如同皇上到了，所以我不得不如此。诏书宣读完了，桌上一放，您是元帅，帅不离位，请来上座。哎呀，就这几句话，潘仁美简直都晕了。哎呀，这娃娃可了不得呀，他这么懂事啊。请问钦差大人是哪家之后啊？
1: 哟，潘老伯伯，你不知道啊，我父亲和你同殿成臣，年兄年弟，官拜铁鞭王，我数个字说叫呼延赞，我是他喜前不孝之子，叫呼延丕显呢。
0: 啊，你是呼延赞之子？不错，对呀、啊。原来是贤侄到了。怎么，他一听说是呼延赞之子，魂都吓飞了。他知道呼杨两家交情过命，尤其是呼延赞，我派我的两个侄子杀他，没杀死，跑了，我叫郎前郎万去宰。郎前郎万回来说把呼延赞杀了，我也验过血迹，在刀上确实有血迹，可是我可没见着是真是假呀。这个娃娃今天到这来可了不得，这是仇人，我还得把他杀了。所以他看着胡皮显两眼发直。胡皮显多聪明啊，那是精灵鬼透冷风，小金豆子不吃亏，八根眼睛毛都能当哨吹的主。他两只小眼珠盯着潘仁美的大眼珠子眨巴眨巴的，心的话你合计什么呢？啊，你又防备我是不是？哼，听我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潘仁美，我一会儿就把你说糊涂了。
1: 潘伯父，请坐。谢坐，谢坐。
2: 不好！
0: 潘仁美心的话，满朝文武官员多少啊？谁当钦差不能来呀、啊？另外这钦差谁都能当啊，你就派个太监来就可以了，怎么单单派着老胡家的孩子呢？待我仔细的盘查。
1: 钦差大人，
0: 哎，潘伯伯，您这就向远了，我算什么钦差呀、啊、我是个小孩，您就管我叫贤侄，那就是高抬我了。
1: 哦，对对对，贤侄，
0: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 12岁呀、啊、
0: 哦，你12岁出京城当钦差，难道说你娘放心吗？万岁怎么偏偏派你来的呢？
1: 啊，潘伯伯，你不明说我也明白，你是不是嫌我小啊？
0: 对，我娘也这么说，你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你到边关当钦差，谁服你呀、啊？
1: 我说了，人不论大小，马不论高低，那玩意不能论大小，对不对？我就不兴到外边闯荡闯荡啊，我非闹着哭着喊着，要到边关来。行，我听说了，犒赏三军，这是个好事儿。我要去吧，我娘不让，我就偷偷的撩出来了。正好我截住了八王爷的大轿，我跟八王爷一说，八王爷不带，我连哭带喊的，逼得他没法了，他就领我到了皇宫，见了皇上了。皇上说：“你干什么呢？”我说：“我要下边庭犒赏三军。”他说：“你下边庭干什么？你是个小孩，又头上没有功名。”我说：“奉旨钦差本来就是临时个官，那也用不着什么官。我到边庭有两件事我得办。”皇上问我什么事啊？我说：“第一，我要看看我的潘老伯伯，听说三官大帅，掌朝代师，就是你老人家治军有法，带兵有方，边关治理的有条有理，外患不敢侵占，我来学学。第二，
0: 潘伯父，我还要看看我爹呢，我好长时间没见着我爹了。
1: 哎，潘伯父，我爹呢？”
0: 一提呼延赞，潘仁美的心先是一揪，后来把心又放肚子里了。怎么，他已经派人把呼延赞给杀了，他不知道没杀死，跑京城去了。他就听郎前郎万说已经把人给宰了。
1: 哦，这孩子找呼延赞，
0: 想必是呼延赞真死了，要不然这孩子不能问呢。
1: 对，小孩嘴里掏实话，待我仔细的追查。
0: 贤侄，你想你爹了？
1: 可不是，怎么的？
0: 你没看见他？
1: 我上哪看着他？不是他奉万岁
0: 旨意，在您这当监军嘛，监视潘阳两家，到现在我也没看着啊。
1: 对对对对，你父亲呢，催粮草去了，边关粮食太缺乏了，所以到各个关城前去借粮，几天后就回来。
0: 哦，那我白来了，我看不着了。
1: 不要紧，我派人送信把他调回来，召集你们父子团圆。
0: 嗨嗨，这才是我好伯父呢，我就知道你心眼好嘛。
1: 伯父心眼不坏。
0: 哎，老杨家人我怎么没看着呢？嗯，怎么一个没有呢？你没听说？
1: 我听说什么？
0: 老杨家人反了
1: 啊？
0: 老杨家反了？
1: 可不是怎么的？
0: 我怎么没听说？
1: 哎呀，你是孩子，你哪里知道？想那金刀令公杨继业吃国家俸禄，不报军恩，私通北国，造卖幽州城。如今他父子三人已经逃到大辽国去了。
0: 哟，胡人皮显听这话，心里暗骂：老贼耶，你倒卖中原，还把罪过加在老杨家身上，太可恨！
1: 老东西，当我把你抓住那天，我狠狠的揍一顿。
0: 小孩脸上不带，故意的装着吃惊。
1: 啊，潘伯父，
0: 老杨家不是挂爵的将军，干国的忠良，大宋朝青天伯爷住驾还紫金梁吗？怎么能造反呢？
1: 哎呀呀呀呀，这些个都是别人替他出一户，其实老杨家，哎呀，实乃可恨。
0: 嗯，我早知道老杨家不是东西。
1: 啊，王王，
0: 你何出此言？都知道你们胡杨两家交情过命。
1: 嗨，行了行行行了，伯父，
0: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1: 胡杨两家像一家，
0: 那就是好听呗。我们老胡家怎么和老杨家比？人家老杨家入都的时候，皇上怎么带的？先修天伯府，后请杨家将。人家又修什么武宁楼的，又是佘太君，人家儿子闺女里都有官，咱家敬谁呀？不就是我爹那一个一辈子王就完了吗？
1: 他这番话，潘仁美倒生疑心了，因为他知道胡杨两家交情过命，这孩子无故的把两家的交情说掰了。老头一想啊，可不能拿这个娃娃当作无知的孩子。
0: 哎呀，真是胡杨两家还有隔膜，还这孩子故意的显着和我进禀插圈网套套我呢。
1: 不行，我得仔细的追问。贤侄啊，你们胡杨两家交情过命，你父亲和杨继业多头之后啊，怎么能说有格呢？
0: 哎呀，你别提我爹了，我说这话可能是我不够孝子，其实我爹啥也不是。你说一天呼号的就喊，我可怕他了。我娘对我好，他见着我就瞪眼珠子。我爹没心眼儿，叫杨继业糊弄着。你听我给你讲个事儿，有一年八王南庆宫的寿诞之日，老杨家大人孩子大车小辆都去祝寿去了，我们家也去了。也挺巧，没过几天就是我娘的生日，我父亲就给天目杨府送信了，叫他们来过府里乐呵乐呵。其实我们家也不是图他那点寿礼，哪知道啊，给他送了三次信，他们谁也没来，派着老杨红来了。还别说，东西拿不老少，其实我们家是图点东西啊，我们缺什么呢？不就是人都凑齐了，大家乐呵乐呵吗？结果老杨红一来，我爹一合计他是个奴才，就没让他到主席来坐。结果老杨红急了，夸一下子就把那桌席给周了，骂着就出去了。你等事后你才怎么的，老杨家还说杨红办得对。你说气人不气人？老杨家一个奴才到我们家，我们就得打板供起来呀。我听完这个事儿之后没把我气死，我跟我娘说咱干脆和老杨家划地绝交就完了呗。我娘说不行啊，咱家太孤了，没有靠头不行，还得靠着老杨家呢。我就不服，我们家就得靠啊。其实我一看潘伯伯你这人呢真不错，还不如我们家当初靠着你呢，你和皇上有亲戚，对不对啊？潘仁美一听哈哈大笑，小孩嘴里掏实话，要这么说，胡杨两家表面好，其实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可能两家有了隔膜。要这么说，当初我不应该把胡延赞害死了，我就应该把胡延赞这个大草包落过来，也是我的力量。 可是事情已经晚了，不过这个娃娃聪明绝顶，比我的两个儿子潘龙潘虎都好，如果这小子在我手底下不用多转等3年，那就可以是我的左膀右臂。他现在是奉旨的钦差，我好好的对待他，把他拉过来，即使他回朝，一来在皇上面前说我的好话，二来也算是我在朝中安了一条腿，安了一个眼睛。潘仁美打定了主意，哈哈大笑，娃娃不要说这些了，你是男孩子，哪能计较这些呢？来，准备酒宴，请钦差入席。上文书讲到，双王胡皮简来到了边关，见了三关大帅潘仁美。老贼领着胡延皮简往后去，你不能在帅堂上吃吃喝喝了，一直搬到后边宅院的大厅里边排摆酒宴，潘龙潘虎潘昭潘翔黄龙等人都在这儿。因为潘仁美对胡延皮简这一好，潘龙潘虎潘昭潘翔也就都老实了。可是黄龙可不这么看，黄龙上眼下眼就打量着胡延皮简，一看这孩子聪明绝顶，可了不得，这小子嘴上说的可都好听啊，说是犒赏三军呢、啊、能不能有别的事儿？我得提醒着元帅。想到这儿，他把潘仁美落到一边。元帅呀、啊、你看这孩子怎么样？哎呀，黄龙啊，这孩子太好了，我挺喜欢。哎呀，老恩师，你喜欢他干什么？他是你仇人之子，别忘了他到这儿来我们闹不清怎么回事。哎，怎么闹不清啊？他不是犒赏三军吗？哎呀呀呀，名下犒赏三军，是不是他还有别的事儿呢？如果他名以犒赏三军，暗地里来抓你，可得怎么办呢？哎，黄龙，你不要想的太多了，他是个娃娃，12岁，他12岁刚哪生下那天就学念书学练武，到现在不才12年吗？他到底是个孩子，尤其是小孩嘴里掏实话，经我察言观色，料也无妨。不不不，老恩师，你看错了，这孩子眨巴眨巴眼就是一个道啊。嗯，那么说得多加注意。好，你帮我仔细的追查。好，俩人回来了，挑开了桌案吃吃喝喝，这屋里面都摆开了肉山酒海杯盘罗列。胡培显会来事儿啊，一伸手抄起酒壶，大伯父，我得先敬您一杯呀。不不不不，你远道而来又是奉旨的钦差，我应该敬你一杯。哎，老伯父，咱别提钦差这个茶，那算个什么官啊？我离开你这回京城任麻不是，对不对？我得长大了才能当官，还不得在您的手下听令吗？老人家，将来你多拉吧拉吧我就行了。哎，好好好，给老夫倒上一杯。随后他又给潘龙潘虎潘昭潘翔每人倒了一杯。我说，四位哥哥，你们可都比我大啊，我是小孩，有什么事儿你们可多加指教。哎，没说的，钦差大人，来来喝酒。等他给黄龙倒酒的时候，黄龙两个黑眼珠子死死的盯住了胡延皮简。胡延皮简的眼神急忙刷就闪过去了，脑子一转，呀，这个家伙啊对我有怀疑，不好。嗯，就这小子不是东西，他叫黄龙，你等着，姓黄的我先把你除掉了再说。边关的众将一看胡皮简和潘仁美好的跟一个人一样，分都气爆了，开始认为胡皮简是来抓潘仁美来了，大伙都想帮忙。后来一看，他伯父长伯父短，伯父鼻子伯父眼，这种叫的干口甜，大伙气坏，老杨家愁没个包，看来真是好人不得地，祸害一千年呢。哎呀，气死我们了。可是外边怎么地，屋里不知道。胡延皮简端着酒壶，左一杯右一盏的来敬潘仁美，下午摆的席一直喝到掌灯时分。潘仁美有点喝多了，哎呀，贤侄啊，我太喜欢你了，可惜呀、啊、我有两个儿子两个侄子，他们都在这儿呢，哪个也比不了你呀、啊、有你这么个孩子可以说是祖上有德，祖坟都冒青气了，可叹我命薄福浅，哎，没有啊。潘仁美说这话是为了奉承讨好，可是没想到胡延皮简乐了，
2: 老伯父，您是天下都招草兵马大元帅，当朝国丈，掌朝太师，权力大的都没边了。谁要是摊上你这么个爹，那不是平生足愿吗？您没听人说吗？有个好爹，嘿嘿，比有多大能耐都行。哎，伯父，

0: 韩仁美说该休息了，都走吧。皮显呐，我给你找好了屋子，你跟他们去吧。
1: 不，爹，我不去。
0: 怎么？
1: 我害怕，在家的时候我都跟我娘在一个床上睡，这回我一出来一道上我就跟我的老家人在一块睡来的，今天晚上我哪也不去，我就带您爸俩睡就得了，您要是喝个茶端个水什么的我好伺候您。
0: 嗯，
1: 哎呀呀呀，还是个孝顺的孩子，我睡觉打呼噜你不嫌我？我不怕，我爹也打呼噜。
0: 好好好，那咱俩就一块睡。
1: 哎，就这么地，来我搀着你。
0: 盘龙盘虎一想啊，好马长在腿上，好汉长在嘴上啊，我们两个对我爹也不含糊了，一个好都没落着，就这么个小崽子把我爹哄个低着转。哎，看来还得学呀。这伙人全走了，黄龙本来不乐意叫胡皮贤和潘仁美在一块睡，但是说不出口，人家是干爹干儿子。这个时候胡皮贤搀着潘仁美家人领道往后宅去，后宅的卧室一拉六五间，中间开门，东西两面，西边屋空着是待客的，东边屋那就是老贼潘仁美的寝室。你的胡皮贤把潘仁美搀到里边，潘仁美喝的太多了，舌头根子发硬，眼珠子红了，脚下边打味儿，晃晃荡荡的哭通往床上一坐就起不来。胡皮贤并不怠慢，给他摘帽子脱衣服，随后把靴子给他扒下来了，又打了盆热水给他烫烫脚。潘仁美可乐坏了，哎呀呀呀，娃娃，看来我真还离不了你呀，你回京城交旨之后我一定向皇上说把你再要回来。
1: 哎，干爹，要那阵儿我就老不离开你了，老伺候你。
0: 哎，好好好，
1: 来干爹快上炕睡觉。说完给他往上一周被子给他盖上，往旁边一坐。
0: 虽然天不太热，但是潘仁美喝酒喝太多了，受不了啊，烧得慌啊。小孩拿过扇子来呼哒呼哒给扇着。干爹您睡啊，我给您扇着铃，等您睡着了我就不扇了。
1: 哎，好好好。敞着胸脯呼延皮前在这扇。
0: 老贼把眼睛一闭，出气特别粗。胡皮前看着他这张脸心里恨啊，老贼爷，我管你叫爹，哼，没办法，我要不这么办恐怕抓你不好抓，现在兵权在握，我只可先对付着，等明天后天大后天我把人都联络好了再杀你。他心里合计，这个扇子就停了，就冲着老贼来那点的货点的货的，这一点的潘仁美把眼睛睁开了。你干什么？
1: 没干啥呀。
0: 潘仁美，你别看喝的已经醉了，可是心里挺明白，喝酒喝自己肚子里了，也没喝别人肚子里，他能糊涂吗？另外也不能不防，所以金陵打个冷战。娃娃，你
1: 爹，我刚才看这个小虫子不长一点，从你鼻子窟窿里钻出来，不怎么事滋溜钻进去了，我刚想用扇子去拍它又没了。
0: 爹，
1: 那什么玩意儿？你有什么病啊？
0: 真的吗？
1: 那还假吗？有多大？不长，就这么长，一扎呆茬，一个小虫子，精劲儿精劲儿的。
0: 哦，
1: 你大真看见了？我真看见了。
0: 哎呀呀呀，孩儿啊，别跟别人说，这叫龙钻奇窍，为父大有九五之尊呐。
1: 哟，九五之尊，要当皇上？
0: 娃娃，不许胡说。
1: 哎，太好了，干爹，您要当了皇上，那我就皇太子喽。
0: 对对对，
1: 爹，您快睡，我给你扇。
0: 呼哒呼哒，一会儿老贼把眼睛闭上，呼声如雷。
1: 干爹，爹，醒醒，翻个身，要水不？爹，醒醒。
0: 再看老贼跟死猪一样，一声不吭。胡延皮贤站起身来，行了，睡着了，我也不能老守着你这么块臭肉。我六哥跟我说了，现在边关上有他几个好朋友，什么岑林、柴干、狼千、狼万，我找着叫他们帮我忙把你给抓住。想到这儿离开了屋子，将门倒带好了，除了后院直奔前宅。此时外边静悄悄的，满天的星斗，一钩的斜月，万泪无声，桥楼之上只有灯光之声，并无其他寂静。值班的将校来回的

0: 巡逻，但是谁敢拦奉旨的钦差？胡延丕简穿过大厅，到了前院，此时已经有晚上十点多钟。他往东西两旁瞧了瞧，哎，东边的一间耳房灯光明亮，人影摇摇。胡皮简高抬脚，轻落步，捏足前踪，来到了近前，趴在了窗前摘耳细听。就听里边有人在说话，嗓门挺大，鼾声鼾气的，啪地拍桌子。
1: 哥呀，这口气我受不了了，你愿受你再来受，我可要走了。
0: 紧跟又有个人在安慰他，别吵吵，兄弟你小点声不行吗？
1: 我就这个嗓门，我这口气咽不下去呀、啊。
0: 天天盼，天天盼，盼着个奉旨钦差能把咱们心里话抖了出来，没成想盼了这么个小崽子。你看他是人不是人？哎，复仇不报，认贼作父，一口一个爹，叫的这个甜呐、啊！我恨不能把他抓住撕碎了。兄弟，你别吵吵，屋里说话，墙外有人偷听，路上说话，草棵有人偷听啊！
1: 我不怕，你怕你去。这阵啊，那个小崽子早和老贼死了。
0: 咋？胡皮显听得真耳气真，这是骂我呢？太好了，看来边关战将里向着杨家人的不少。这俩是谁？想到这，舌尖军师窗棂直，捅开窗棂，睁一目瞄一目，往屋里观瞧。一看屋里头两个人，一高一矮，一瘦一壮。说话的是那个大个子黑大汉，喝的脸都紫了，一只脚踩在凳子上，一脚在地下，拳头搁在磕膝盖上，大发雷霆。旁边那个人长得稍微瘦弱，黄白镜子正在劝呢。这俩人是谁呢？太好了，我进去何不跟他说明真情实话，叫他帮助我抓潘仁美。想到这儿，他轻轻一推门，哪知道门滑了。他梆梆梆敲几下，哎，开门啊！屋里这两个人吓坏，噗，一口把灯吹灭了，谁也不言语了。胡平贤好笑，哎，开门开门，谁呀？我，都睡了，睡着还说话？好，你等会儿啊。时间不大，把灯点着了，门栓撤开，双绳门一开，胡延皮鞋一进来，把屋里人吓坏了啊！是钦差大人，
2: 嗯，是我呀。
0: 胡皮显一看，说话的是那个白脸的瘦的大个子，躺在床上已经装睡了。胡延皮显随手把门哗楞就插上了。二位，刚才你们说话我都听见了，骂得好，难得你们侠肝义胆替老杨家抱打不平，我替杨家人谢谢你们呐。郎秦郎万都吓呆了，钦差大人，我们没说什么呢。二位哥哥，别管我叫大人，临来的时候我六哥和我讲，你们和他是磕头的把兄弟，我也和六哥磕头，就叫我小兄弟好了。我这次下边庭，名义上是犒赏三军，实际是来抓潘仁美，还是你们帮忙呢？
3: 啊，你说什么？我们不明白。
0: 嗨，你别让我着急了，你看这是什么？说完，胡延披肩从贴身的衣服里掏出圣旨，两人吓得连忙磕头。胡皮显说，我也别念了，你们看看吧。两人哆里哆嗦的把诏书打开一看，这才一块石头放下了。
3: 哟，原来双王千岁呀！哎呀，我们失敬失敬了，刚才把话说错了，您别生气呀。
1: 狼外说，他也不怪我们呢，你和潘仁美那个近乎劲儿，一个劲儿叫爹，那谁知道啊。
3: 不怪你们，你想我要不这么做，潘仁美不早就把我宰了吗？我要不这么办，咱们连面也见不着啊。临出京我爹爹还告诉我，二位哥哥救了他的命，我能忘吗？
1: 哥俩一听这个乐呀，哎呀，少王爷，这回我们明白了，你说应该怎么办吧？我们都快憋死了，潘仁美兵权在手，就我们三个人可抓不了他呀。
3: 对，先得联络边关的众将，叫他们也知道我的来意，一旦眼珠一转，哎，有了。我问问边关的众将有几个能和你一心一意帮老杨家忙的。
1: 除了黄龙，可都挺恨潘仁美的，不过咱们互相可没通气儿。
3: 胡皮显说，我还知道俩人呢，陈林才干和我六哥也磕头啊，他们俩可以帮忙。
1: 哦，陈林才干也能帮忙，那就行了，他们两个还有两个好朋友
3: 叫郑氏。

0: 你记住这两个人，等到用他的时候，你喊这两个人准能给你帮忙。行啊，就这么地，明天我想办法叫潘仁美犒赏三军，在犒赏三军的时候，你们如此这般，这么办。胡皮癣趴在狼前耳朵边上说了几，狼前点点头，心中赞成。别看人小，主意可不少，我这辈子也没人家两下子。少王爷你可得注意呀、啊！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落，转身要走。胡皮癣啊，直奔小教场。小教场啊，离城七里，在一个大山的前边肃静的地带，周围都插着各色的小旗儿。军兵早来了，军卒先到，元帅后到。就看坐北向南是点将台，两边是战将待的地方，军兵在远处站立。潘仁美故意的要在披险的面前显示显示自己的威风，儿啊，待为父点兵派将，叫你看看老夫我怎样操练人马，回京后你转告圣上，就说有俺潘仁美镇守此地，将帅核心，边关稳如磐石。胡言披险满脸堆笑，点点头，对，你老人家为国想心都操碎了，不过这么多兵马我看着都眼晕呐、啊，都能听你的吗？哎，哪个不听，定斩不饶。
1: 哦，怎么爹呀、啊、还在杀人呢？
0: 哎呀呀呀，娃娃，军中不斩不齐，哪个能拿脑袋当儿戏呢？
1: 哦，我头回听说，这我可得好好跟您学学，您快升帐吧。
0: 嗯，中军官在，击鼓升帐，扎！中军官下去，手擎着兵器令箭，冲着下边高喊：“元帅升帐喽！”就听着咚，到到，咚咚咚，炮响三声，鼓响三通。再看三军儿郎并不敢怠慢，各刀各地位置站好，紧跟着什么削刀手、捆绑手、弓箭手、刽子手分在左右，旗牌官、辕门官、中军官、传令官列立两厢，一个个龙腾虎跃，杀气腾腾。再看兵将，盔分五色，甲分五色，脸分五色，这是盔明甲亮，刀矛齐整。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潘仁美，腾几步来到点将台前，整盔斗甲，一转身坐在虎皮金角椅上。两厢的众将见过元帅之后，慌往两旁站立。胡延皮简搭了个旁座，在旁边看着。中军官把花名册往上一递，潘仁美啪打开了，要点名过卯。第一个就是他儿子潘龙，潘龙在，潘虎到，潘昭到，潘翔有。紧跟着看林柴干、郎前郎万、正式张盖、苗青、吴凯、刘琦、马巨、刘须、黄龙。点到黄龙这，没人答应。潘仁美就是一愣，他停住了，往下看看，旁边有人告诉报黄龙没到。嗯，潘仁美觉得不得劲，心道话黄龙啊，你这不是给我上眼药吗？今天有钦差在这，你怎么误卯呢？还正合计呢，忽然皮简乐了，爹啊，我才明白，军中也像我们念书一样啊，谁爱来就来，谁不爱来就不来呀、啊，是吗？他这句话潘仁美可受不了了。
2: 这和念书可不一样，误头卯重打四十军棍。
1: 什么？哦，来晚了还打棍了？
2: 得打。
0: 嗯，潘仁美生气，黄龙卫，你是我徒弟，今天有钦差，我升帐，你该早来捧场，这不是叫我丢人吗？一会儿来怎么办呢？
2: 嗯，在胡言皮险的面前，我还得装着点儿，如果叫他传入京城，说是有人误卯，我都不管。嘿嘿，我这老脸往哪儿搞啊？来呀、啊，把头道误卯牌给我挂出去！扎！
0: 有人把黄龙的误卯牌挂出去了。潘仁美夸夸夸都点完了，摸过头来点二卯，黄龙何在？报黄龙没到。
2: 嗯，还没来。
0: 胡延皮姐一合计，嗯，我再烧把火，黄龙就该死了。
1: 爹呀，黄龙可误两卯了，还打四十啊？
2: 不，误两卯。

0: 时
1: 啊，那不打死了吗？
0: 那也得打。老贼心疼啊，可是没办法，又点了个第三卯，黄龙还没到，潘仁美啪一拍桌子，黄龙实乃可恶，连误三卯，哎呀，把他抓来见我。
2: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上文书讲到，又点了个第三卯，黄龙还没到，潘仁美啪一拍桌子，黄龙实乃可恶，连误三卯，哎呀，把他抓来见我。实际他也没心杀黄龙，胡延皮想一想，你不杀黄龙，掉过头的黄龙就得收拾我呀。嗯，再拱把火，黄龙哎，你死不怪我，谁让你那么坏，害杨家净你出馊。那位说，怎么那么巧，黄龙今天就误卯了呢？
3: 昨天晚上他喝点酒，是喝多点儿，今天起来稍微晚了，可是他吃点东西顺顺利利的到教军场，不能晚，该着他倒霉。他带两个兵出了城，够奔小教场，小教场距离城门七八里路，全是山道，不好走。他一着急告诉当兵的，你们慢慢走啊，我可别晚了，我先去了。就这么他打马如飞先撩了，尤其是天没亮的时候，黎明前的黑暗，看东西看得不清，可是他轻车熟路，觉得没事啊。战马顺着盘山道一直够奔小教场，这块山道挺窄，两旁边是沟，战马跑得正欢的时候，猛然间啪的一下子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哎呀，他一点精神准备也没有啊，这战马扑通就卧倒了，把他从马上给扔到了壕沟里，摔的这个重啊，半天再起来，双眼蒙头转向，嗯，平时这条道上什么也没有啊，今儿有什么玩意儿绊我一下子，那么倒霉呢？这是越渴越吃盐呢。他从沟里爬出来，到道上一看，他脑袋嗡一下，怎么就在当道上有条绊马索？这绊马索绷得老高老高的，把战马哭秋就给绊趴下了。那还不说，有一条马腿给别折了。这匹马卧这块突突突突突直哆嗦疼的，嗯，谁搁着绊马索呢？不用问，一定是边关的人呐。他恨我黄龙，所以暗下毒手，我得找着。他往两旁边看了看，瞧见了有两个人，一个往那么去，一个往那么去，相反的方向奔树林跑。谁？站住！气得黄龙啊就想追，怎奈两头赠，你说追哪个吧？尤其在这些假叶子，稀楞哗楞稀楞哗楞，挺沉的，也迈不开步。又一合计，我别追了，事儿有到这了，等回去我告诉元帅，叫元帅帮我查找，如果我误了点卯，那我有罪。所以他又回来了，这匹马怎么落也不行啊，你说怎么办呢？奔教场去，道路又远，想找个人还没有，把他急的，等那俩当兵的。这俩当兵的一看黄龙走了，他俩没啥事了，也就不着急了，一边走一边唠上。你说黄龙啊，火都撞到顶梁了，冲着远处喊，哎，快来人呐！喊了半天，这两个当兵的才倒进去，哟，黄将军呐，你怎么还没走啊？这不要晚了吗？哎呀，你们这两个东西怎么慢慢的磨蹭，我们心您走了，我们不着急了。哎呀，你看这匹马，哟，怎么了？这匹马不知道什么人用绊马索把我的马给绊坏了，腿摔折了。你们俩赶紧回城去给我弄一匹马，我好奔小教场去点名去。哎，好，你等着。这俩小子撒腿如飞，又回城里了。等到了城里，牵出战马，骑着马跑回来，给黄龙把马送到。黄龙骑马再到教军场啊，嗯，误了三卯了。你等他抬头一看，三道误卯牌往这一挂，吓着一哆嗦，哎呀，这有杀头之罪呀！又一想，别人误卯该说。

0: 我不应该杀，我是元帅的徒弟，就算是他的军师，为他卖命真格的了就不客气了。想到这儿，他壮壮胆子，一提于大伟分战群，倒在帅干前躬身施礼：“末将黄龙参见元帅。”潘仁美一看他没在，我更来气了：“都黄龙，你可知本帅今日点兵吗？”“
1: 知道。”“
0: 既然知道，为何连误？”“三毛，是不是你目无军规，小瞧本帅？来人呐，把他绑上推去杀！”捆绑手一过来，啪一下子把头盔给打掉，抹肩头拢二背就把他捆上了。不过黄龙也没太害怕，他心里明白潘仁美这杀鸡给猴看，论说我们师徒的感情，他不能杀我，无非是叫胡皮显看看他军规森严，一会儿有人一求情，他就把我饶了，顶多揍20棍子也就算得了，所以他扭头就走。再看边关大将一看潘仁美要杀黄龙，心里这个乐呀，暗暗的念佛：“黄龙一死啊，回去我们得喝2盅，这可算出了个祸害。”胡延皮简不是吗，还是乐乐呵呵的瞧着他，不但没求情还拱火：“
2: 爹，元帅，哟，您说话可真算话呀，您真够铁面无私，军规森严，
0: 杀得好。”我老看着黄龙这小子鬼头蛤蟆眼的，不是东西，该杀。这时候黄龙已经被推走多老远了，没人讲情。潘仁美往两旁边看着，也盼着有一个人求情，自己借台阶就下，揍他一顿就完了。可是他一看两旁边人都故意低头不理，哎，黄龙喂，可惜呀，你在边关这么多年就一个人也没交下。黄龙一看没人吱声，也害怕了，说别人不求情，我还有叔伯兄弟黄虎呢，所以他扭头一个劲儿的看黄虎。黄虎别看和黄龙是叔伯弟兄，两个人可不一样，黄龙为人奸诈，黄虎就憨厚，平时哥俩合不来，说话就蹦。黄龙呢也不理他这个兄弟，说他没出息，今天要死了可想起黄虎了。黄虎一看，别管怎么地呗，他和我都姓黄啊，我也得给他求个情吧。想到这儿，黄虎到近前躬身施礼：“元帅，末将给黄龙求情，虽然他连误三毛，应该杀，念其他在帐前听令多年，能不能免去死罪为好。”潘仁美这阵也想找个台阶下，他刚想张嘴，胡延皮简说话了：“
3: 哎，副帅，他是谁呀？为什么给黄龙求情呢？”“
0: 他叫黄虎，和黄龙是叔伯弟兄。”“
3: 啊，我说的嘛，他怎么给求情这么着急呢？这叫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杀哥哥兄弟心疼了，说别人讲情都是假的，他兄弟讲情是真的。”“爹啊，这可得准。”
0: 潘仁美一皱眉，心的话：“这个娃娃，你怎么拿这话当好话说呢？明明我能放，叫你这一整我也没法放了。”“都黄虎，你不许给黄龙求情，不能饶，闪开。”“
2: 是。”
0: 黄龙退下了，就听外边到追魂炮响了，众将这个高兴啊，狼前狼万心里合计：“老小子，你是死催的，把你的宝贝徒弟给宰了，大概今天你也就得落网。”炮声一响，潘龙、潘虎、潘昭、潘翔也害怕了，一看真傻，连忙跪倒磕头：“爹，看在他往日功劳的份上，放下吧。”“他刚一愣神，胡皮姐又说话：“爹呀，我哥哥都给求情了，那你就饶了呗。”潘仁美有个犟脾气，越听这话他越要表示自己秉正无私，不能饶。“哼，都给我闪开了。”叨叨，三声追魂炮响了，潘仁美这阵可真后悔了：“慢，完了。”就看刀斧手手提着带血的钢刀来到里边，单腿点地：“元帅，黄龙就地阵法，请元帅验刑。”

0: 他认为不忍看，咬牙一摆手，刀斧手闪在一旁。黄虎可火了，哎呀老贼，素日我哥哥为你卖命，要死在别人手就罢了，死在老贼之手，这是忘恩负义跟匹夫。他一着急不是吗，昏过去了。有人把黄虎架走了，潘仁美不痛快，点兵先宰了一个。胡明显乐了，副帅您办事真够嘁了咔嚓，太好了。爹爹，我得看看您怎么样操演人马，您快点。孩儿啊，你犒赏三军吧。哎爹，那用着我吗？等你练完兵一说把东西分了不就完了吗？我得看您练兵。潘仁美没办法，还得打起精神来。他伸手抄起令旗令箭，站起身躯，冲着下边高喊：三军儿郎听真，万岁皇爷皇恩浩荡，因你们冲杀在两军阵，镇守边关有功，特派钦差送来金银粮食酒肉布匹，一会儿发放下去，论功行赏。现在为显我们边关大将的军威，抖精神摆阵势，叫钦差过目，好叫他奏明我主，让圣上放心。军兵一听说要赏东西，都挺高兴，舔着胸脯，攥着拳头，咧着嘴，瞪着眼睛，等候将令。再看潘仁美把红旗唰唰一摆，军兵呼的一下子向正南跑去。随后潘仁美又把白旗一举，军兵哗的一下子向西跑去。他又把红旗在空中唰唰一转，军兵四面八方汪啷一声都聚集在当中，真齐着。练完了，军兵头目分东西，下边都随便。胡佩显心的话，这叫什么玩意儿呢？啊，就摆几下旗儿，军兵像一窝蜂一样呼嘟一样，这叫阵势啊！嘿，谁不懂啊？不就是按照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东方甲乙木，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五色的小旗儿，你指挥军兵吗？我也会，不过呢，还得捧。你看他连拍小手，再跳高。副帅，您真是用兵如神，太好了。名不虚传，你说这些人怎么都听你一个人指挥呢？老贼一乐，儿啊，你年龄太小，不懂得这里的军事，兵将再多，他们也得听帅旗帅令的指引，旗倒兵散，旗举兵聚，此乃练兵之法，你以后自然就明白。得了吧，爹，你竟唬我，分明是你老人家岁数大，德高望重，这些兵才听你的，换给我呀，把气化碎了就好使啊。哎，儿啊儿啊，你还不懂得。佩姐，
1: 就把这小旗一举都过来，那我试试呗。
2: 孩子，这么玩怕不合适。
0: 我把话已经说出去了，尤其是他待一天两天就走了，何必叫他别扭呢？干脆叫他乐乐呵呵的回去见了圣上，说几句好话，什么都有了。
2: 孩儿啊，那你就试一试，不过可马上就把兵器令箭都给我呀。
1: 爹，我要这有什么用呢？我还回京呢。
0: 好。随后胡延皮显坐在了正当中，潘仁美坐在旁租敌阵。有了。胡延皮显心的话，老东西，这回你可倒霉了，我先把你这儿子侄子都咔嚓了。想到这儿，就冲着下边说，今天本钦差临时代理兵权，我可告诉你们啊，都得听令，要不听我可宰，像杀黄龙那么宰。说完他抄起头支金皮大令，岑林柴干丁木将带，命你二人和我大哥潘龙二哥潘虎带500人够奔正宗，不得有误，末将遵令。岑林柴干心的话我们明白了，叫我们呢把潘龙潘虎抓住走吧。他又抄起第二支大令，狼前狼犯听令，末将在，命你二人带500人领着潘昭潘蒋奔正西而去，不得有误，末将遵令。把这4人都支走了。胡延皮简看看潘仁美，一伸手抄起一支大令，潘仁美何在？
2: 潘仁美心的话，这个东西怎么不

0: 好歹还叫起我的名字来了，他没吱声。
1: 都拍人美勿投毛，正打此时。
0: 然后他又喊了一句，拍人美何在。拍人美刚一愣神，胡延丕先高喊，走，拍人美连入二毛，正打八十。来闹，张盖、苗青、吴凯、刘谦听令，末将在，速将潘仁美给我绑上扎。有人过来把潘仁美的帽子啪就打掉了，随后妈肩头龙二背就给捆上了。现在啊，潘仁美还不明白呢，儿啊，脑袋特也过分了，为何绑起为父来了，快把大令收回。你看他冲着胡佩简说，周围的将官那说也没用，因为人家认令不认人，管的谁叫我们捆就捆。哪知道胡延丕前把眼一瞪，老贼呀，你还想当元帅吗？
1: 嘿嘿，这回你可就完喽。
0: 正说着呢，正西正东两路人马都回来了，肯林柴干压着潘龙潘虎，狼前狼万压着潘昭潘翔，哭通往眼前一扔，末将救命。胡延丕显是哈哈大笑，众位将军劳苦功高，待我奏明圣上，必有封赏。啊，此时潘仁美这是吓得亡魂皆冒，瞧瞧两个儿子，看看两个侄子，钦差大人，你这是何意？再看胡延丕显双眉一竖，小脸都变样，都老贼潘仁美，你倒卖幽州，陷害忠良，十恶不赦，现在杨六郎在京城把你告去了，小王奉万岁之旨下边庭特来抓你。啊，一句话，潘仁美就好像万丈高楼失脚，扬子将心断缆崩舟，吓得呆呆的发愣。胡言皮前空口无凭，你抓老夫有何为证啊？
1: 哼，你问不短，这有圣旨。
0: 一伸手，他在贴身的地方把圣旨掏出来了，然后唰一打开，众将全跪倒尘埃。
1: 潘仁美，你听着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圣上旨意下，只因骏马杨景传御状，状告太师潘仁美，特命靠山王、敬山王、双王呼延丕简下边庭捉拿庞洪，望潘仁美见招归案，不得有误，免治日。哎，潘仁美怎么样？
0: 这回潘仁美呀，可有点泄气喽。新的话，这才叫打一辈子雁，叫雁千眼了。我60多岁呀，叫一个小孩给我算了。哎呀，气死我也！要这么说，黄龙我也杀错了呗。这算他猜对了。其实那个绊马索就是狼前狼万派人在那设下的，故意的叫黄龙摔倒误了卯，然后找个借口把他杀了，去掉潘仁美的左膀右背，也算为民除害。潘龙潘虎瞪他爹，心的话，该，都叫你非弄这么一个干儿子，拿胡皮剪简直当眼珠子，连我们你都看不上了，这回好，该。潘仁美把脑袋耷拉下来了。胡延丕先吩咐，来呀，赶紧给我准备5辆慕容囚车，连线着起身，不能耽误啊！一旦叫潘仁美的余党知道匹慕容仨囚车，就是前功尽弃呀、啊！时间不大，在边关的知府衙门里借出5辆慕容囚车，把这5个人打入囚车慕容。边关的帅权临时让给岑林柴干两人监管，等案子聚结以后再派元帅。叫狼前狼万点了500精壮儿郎押囚车慕容，星夜赶奔京城。一路上胡延丕简传下话了，不管黑天白天都给我走，困了在马上睡，走着道给我打盹，不许停。他生怕有人把囚车慕容给抢走。一路上饥餐可饮非止一日，这日离京城可不太远了，派人往城里送信儿。有人往八宝金殿一送信，满朝文武都吃惊非小啊！哎呀，

12岁的胡延皮捡下边亭抓潘仁美，我们认为那是肉包子打狗，有去路没回路，非死不可。没想到真就把潘仁美给抓回来了，真乃神人也。上文书讲到，有人往八部金殿一不自在朝里那个威风劲儿了，发髻蓬松，满脸的滋泥，眼丝多老长，胡子都搭卷了。这些天呢，想起来给他口吃的，给他口水，想不起来他就饿着，老贼也应该受点罪了。大家再往后看，骑马之人正是呼燕披险。大伙一看这小孩啊，眼泪都要下来了，怎么脸瘦的成一条条了，眼珠子冷冷着，白眼珠都布满了血丝，小嘴干巴巴的，看着怪可怜的。胡延披险从打领旨一下边庭，直到见着潘仁美，再把他抓到京城，这么些天连个眼儿都没眨，不敢睡呀，那可以说是心血耗尽才把老贼抓入京都。马太君胡延赞都哭了，哎呀儿啊，想不到你真回来了，难道我们母子见面是在梦中吗？娘您别哭，我上金殿交旨之后回去就看您啊。八王爷高兴啊，亲自把胡延披险带到八宝金殿下。胡延披险跪倒在金阙，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奉万岁旨意捉拿潘宏，已将老贼抓入京城到案。宋太宗啊，心里是120个不乐意，心里说呀，潘仁美耶，你也太呀犯统了，叫一个小孩就把你糊弄了。我认为胡延皮前到边庭混好了人能回来，混不好非死在你手不可，即使不死你也不跟他回来呀，你只要不回来我就好办，你跟回来叫我说个什么。哎，可是表面上还不敢露出来，只可称赞几句。哎呀呀呀，小爱卿这是才高八斗，胆量过人，免礼平身，多谢万岁。八王爷不高兴了，心的话皇叔哎，怎么这就完了，白下边庭了，我不能便宜你。皇叔，胡延皮前出京之前曾经说过，他若立了大功，是审潘杨两家，等他登坐大宝之后，叫人到天波杨府送信，叫杨六郎随旨上殿，又命人在监牢里把被告潘仁美带上金阙。老贼昨天晚上入监牢之后，西宫娘娘潘妃就派太监去打点去了，所以老小子一点亏也没吃着，心里有底儿了。怎么他女儿告诉他了，爹呀，你放心吧，只要是不承认，我就保你安然无恙。马杨六郎已经把你告去了，他告你私通外国，谋害忠良，现有状纸在此，还不嗖嗖的招来。潘仁美故意的装聋卖傻，万岁呀，这一路上坐囚车，我憋屈的耳朵都不好使了，谁把我告去了？杨景杨彦章。潘仁美故意的吃惊，哎呀万岁，别人告我有情可原，唯独是杨六郎他才告我，我还没告他，他反来告我，天底下哪有这不平之事，万岁，我愿和杨六郎当面对质。太宗你别看脸沉那个一汪水呀，心的话，行，我老丈人没害怕，就照这么说，你的官司就输不了，我就有法。来啊，选杨彦昭随旨上殿。时间不大，六郎来到八宝金殿，跪倒磕头，先见万岁。太宗故意的和颜悦色，杨爱卿，你说潘仁美私通北国陷害杨家将，我已将潘仁美带到金阙，他要和你当场对质，你可有什么说的呀？杨六郎回头一看见潘仁美，那可真是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都气疯了。想起自己的兄弟百尺高干乱箭穿身，自己的父亲一头碰死在李陵碑前，把自己害得有家难奔，有果难投，偷偷进京城传一状，如今老贼就在眼前，真是恨不能吃他肉

0: 急。
1: 他一句话说不出来了。老贼潘仁美，你别看杨六郎一句话说不出来呀、啊，哎呦，潘仁美可舌剑春枪，杨延昭啊，杨延昭，真是踏破铁骑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老夫找你是压沙丘油、钻冰取火这样，没想到今天在朝中见着你了，我把你个反贼！你勾结韩长、韩延寿，盗卖了大宋的国土幽州城。我又听说萧太后已经封你为大辽国的都督，并升为御儿干殿下。你在辽国高官得做，骏马任骑，又回京做甚？
0: 啊，潘仁美，你说什么？
1: 哦，老夫明白了，一定是我潘仁美为国家不辞劳苦，镇守边塞，大辽国欲攻不能，所以才派你进京城当奸细，以状告潘仁美为由，借万岁之手来杀老夫项上人头，铲除我潘仁美。你们好长驱直入，兵入汴梁。我猜的对也不对，你说到底是对也不对？你都讲啊。这老贼拿不是当理说，把那假的说的比真的还真，把个杨六郎气的浑身之哆嗦，手脚冰凉，真是唇如电液青，面似黄剪纸。潘仁美，你血口喷人，哪个投靠北国？明明是你反把罪过加在我的身上。我父子在你营前听令，我父亲若在年纪被你找茬打了40军棍，撵到两军阵前会战韩长、韩延寿，没想到他的人家被困在两狼山，你按兵不动，逼着我父李无粮草，外无救兵，一头踏踏踏碰死在李陵碑前。我七弟到城中搬兵求救，老贼你满嘴的天官赐福，暗下毒手，把我的兄弟绑在百尺高杆之上乱箭穿身。还有你把胡延赞假说是押粮运草霸道途中，叫潘昭、潘祥你的两个儿子道路堵杀，又派狼秦、狼范来杀，这些罪过你要诚实的说来。等他说完，潘仁美哈哈大乐，杨景，你说的漏洞百出啊。是啊，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我来问你，你说我把你七弟绑在百尺高杆乱箭穿身，哪个看见了？这个六郎有心说狼秦、狼范肯林柴干看见了，但是一合就不能这么说呀。现在潘阳两家打官司输赢看不出来，别忘了潘仁美的姑爷那是皇上，女儿是娘娘，我老杨家靠谁呀？我靠的是理，可是有理没这么说呀。如果这官司打败了，我杨家死活丢官罢职我认了，可是狼秦、狼万惨林柴干为国家效劳这么多年，真要是为我这案子牵进去，他能好吗？不用潘仁美，就皇上就把他俩给宰了。六郎没等说话呢，潘仁美又乐了。杨君马，没词儿了吧？那么你说射死杨七郎尸体在哪儿呢？赃证何处啊？我再问你，说你爹碰死在李陵碑，谁看见了？我看见了。哎呀，你们是父子，我还说呢，你把我给治死了呢，我又活了呢，那么我又有什么证呢？空口无凭，这是一二一个胡言赞嘛，嘿嘿，我现在不便说了。他把粮草车丢掉，私自逃跑到京城，向着老杨家害我潘仁美，我潘仁美浑身是口，难以分数，望我主明镜高悬，替老夫做主啊。你说潘仁美这个家伙多狡猾吧，刚才还是被告，转眼之间成了原告了。皇上怎么听？潘仁美他的理由充足，可有样他可不敢定案。因为啥呀？他也害怕八王千岁不答应。又一合计，我审的哪门子案子，我就是问问打听打听就得了，还是叫三法司前来审讯。想到这儿，冲着文武问：众位爱卿， 哪位逃职来审潘阳之案？他问了半天，文武官员没有搭茬的。这些人你看我，我看你，心里都有一本账。审潘阳，我们敢审吗？一个逞妖的是八王爷，另一个是皇上和娘娘，我们得罪谁呀？弄不好我们脑袋先掉，干脆别找事儿，都眯着吧，听点小话啊，也比嘎脑袋强。所以谁也不言语。皇上一看着急了，这案子没人审，那老得我抖了，受得了吗？哎呀，众位卿家，哪位来审潘阳之案呢？话音刚落，有人搭茬，万岁，臣愿审潘阳之案。皇上低头一看，挺乐，谁呀？是吏部天官，叫刘天祥。怎么他挺高兴呢？因为刘天祥是潘仁美的同乡，又是潘仁美把他提拔上来的。皇上挺高兴，刘天祥怎么也能向着我老丈人点儿，他去挺合适。好，刘爱卿，既然如此，望你一碗水端平了，一不像潘，二不像杨，要从公而断，臣遵旨。来啊，把潘仁美押到天牢之内。随后刘天祥他回府了，一边走心里合计呢，我这官啊可多亏了潘太师啊，老也没有机会报恩，这回嘛还差不多。尤其是我这芝麻大的官儿，在朝里也不得地，我如果这次要把潘仁美断营了呢，潘太师也好，娘娘也好，必然感激。到那阵儿，我就可以平步青云，官运亨通啊。这小子净想美事了。等他回到天官府，吩咐来人把杨六郎的状纸拿来，他看卷子，正看着呢，忽然差人来报，启禀老爷得知，西宫的主管太监刘霸求见。哦，刘天祥一想，哎呦，好快呀，我刚进来他就来了，好，快快有请。那么这刘霸怎么来的这么快呢？他是谁呀？坏事啊，就坏在皇上身上了。宋太宗今天一上朝，刚到分工楼，自己就琢磨，我呢别贪嫌疑，不到西宫去了，到正宫坐一会儿。他刚想叫居年拐个弯，没成想西宫娘娘潘妃打扮的花枝招展，远远而来，到了近前，跪在了居年前，轻启朱唇，慢吐应声，哟，万岁，小妃迎接来迟，望其恕罪，宫中酒肉已经摆好，请您入席。呵呵，爱妃免礼平身。哎呀，姑今天有事不到你那去了。哟，万岁呀，一晃怎么好几天也不到我这来了，我都准备好了，难道就瞎了我们一片心吗？经他这么一哭，皇上受不了了，走吧，到西宫去吧。到里边刚端起酒杯，这潘妃跪在地下就哭开了。万岁呀，听说我爹被押入禁城，那大年纪受牢狱之灾，小妃于心不忍，万岁望您无论如何救我父一命。他这一哭，皇上心软了。
2: 哎，爱妃你放心，
1: 我能对太师下狠手吗？我已经派吏部天官刘天祥审理此案，那刘天祥和你父乃是同乡，多多少少也有关照。西宫一听，阿闷了，哎呀，真是草蛇生灰呀，眼花缭乱，看你他呀，这么多东西你能说话这么痛快，给你就算给你了，你可放明白着点儿。大家我走了，不送不送，不过此事可要严密呀。放心吧，就这么刘霸走了。再看那刘廷官呐，拿着礼单看着六遍，哎呀，乐得一宿都没睡着觉。到了第二天早晨，吩咐来人击鼓升堂，

0: 山人海，有的嘁嘁叉叉在骂，哼，老小子潘仁美今天就够呛，这个老东西不光是害老杨家，就是刘天官。潘仁美放心了，心的话，他是我提拔的又是通乡，我想我女儿一定能够给我打点官司，嘿嘿，怕这何来。老臣参见大人。哎呀，太师爷，屈尊贵体了，免礼免礼，你我一殿称臣，年兄年弟，其实下官也知道太师爷被屈含冤，来呀，赐座。
1: 多谢大人。
0: 潘仁美这乐呀，嗯，这回行了，他四平八稳的往椅子上一坐，再看刘天祥唰把脸就撂下了，怎么这袖筒里那个李丹呐、催的，这李丹呐、他都没舍得放自己屋里，怕叫人看见怕丢了，所以呢装在袖口里呢，啪一拍惊堂木，哎呀，给我带杨廷杨彦照，这带杨廷带杨六郎。时间不大，杨六郎来到了堂上，六爷杨景抬头一看潘仁美在那坐着，心里咯噔一下子，心的话，我是原告，潘仁美是被告，怎么叫反了呢？哎，别管这些呀，但愿得把案子理清就行。罪臣参见大人。哟，胆大的杨景杨彦昭，你敢私通北国陷害忠良，如今到朝中前来卧底，妄告不实，给我如实的招来，要不然要知道人心似铁，官法如炉，要给你动刑了。
1: 啊，刘大人呐，我杨景状告潘仁美，我是原告，他是被告，你为何不审不问，竟来说我的不对呢？哈哈，杨景，哎，你敢顶撞你家大人，来呀，给我重打三十。扎，有人答应落下杨景，摁下要打。就在这阵儿，就看人群汪汪一乱，从下边闯上一人，要大闹天官府。
2: 听众朋友们，下面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平原枪声。
3: 这个灯笼刚一落地，枪声大作，这子弹都奔这个方向射来。老孟又退到交通沟子里边，哦，这敌人耍的什么花招？延环未尽，两个炮楼上的伪军全冲下来，奔这方向就来了。他们几个人一看不好，赶紧从交通沟蹦起来，往后就撤。半路上遇上苏建梅，领着一组隔电线的队员也吹下来了。建梅急得满脸通红，老孟大爷，情况有了变化，怎么一落灯敌人就开枪？
4: 谁知他怎么搞的？撤！
3: 大家没有办法退回建里屯。书说简短，第二天出去也是照旧，一连十几天一尺电线也没隔下来。大家为了把情况弄清楚，苏建梅自告奋勇，二次化妆又进了萧家镇，来到萧家镇来找王瑞生啊。王瑞生一看苏建梅来了，赶紧把他拉到屋里头，把门关上。梅姑娘，你来的正好，哎呀，都把我急死了。老王，最近这萧家镇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一割线，敌人就落灯，马上他们就到，这是什么意思？哎呀，你还不知道呢，刘忠正那个王八蛋来了，这小子亲自在萧家镇坐镇，他出了一条毒计，这损主意才厉害，命令老百姓都站岗，每一个电线杆子底下站着不少人，上面挂着一盏红灯笼，比如说你们离着哪个电线杆子近，大家都想给你们送信儿，不过没主意就得了，谁也走不了。刘忠正看管的非常严，各个交通要道口都派了双岗。哦，那好吧，哎，老王，我跟你商议这么一件事儿，你能不能告诉这些老乡？

0: 他们手当中也可以，给敌人送信也行，可不要真心。能不能这么办？等我们把电线隔完了，他们再落下灯笼。如果敌人要质问的话，就说我们走得快，敌人来得太晚了。我看刘忠正也不能把乡亲们怎么样。哎，梅姑娘你真行啊，真是女诸葛亮啊。对，这是个好办法。那从今天晚上就开始，你们到了相隔电线隔完了，我们再落灯给敌人送信儿。你看能行？能行能行能行，太高了。苏建梅这个主意还真有效了。多攒敌人一看落了灯了，大队人马赶到了，哎，电线一根都没了，把刘忠正气得暴跳如雷呀、啊！你说打有什么用？最后刘忠正请示日本鬼子中村，狠狠地进行了几次扫荡。日本鬼子出了一个大队，伪军出动了几百名，我们游击队在消极区站不下脚了。没有办法，杜政委率领游击队又撤回青阳江靠江屯。回到靠江屯不到三天，杜平就得了一个好消息。什么消息？马英要回来了。地下党通知他说马英已经安全的离开县城，这要听说马英要回来，能不高兴？他把这个消息向全队一传达，人们全乐，浑身上下都吃劲儿。他革命意志坚强，打仗也勇敢。这老头自从加入游击队之后，每一天多多少少的都要立点功，什么事都跑到头一个。杜平对他十分信任，又知道他跟马英的关系。老孟大爷，你去接见马队长吧。行行行行，我就知道这个事儿得落到我身上。苏建才高高兴兴把枪收拾好了，刚要走，王二虎在旁边站起来：“政委，你怎么把我扔在旁边了？接大队长少不了我王二虎，我也跟着。”王二虎这人浑身上下都是劲儿，背着一把大刀非要去不可。杜平一想也可以，二虎是员猛将，这个人血气仗胆，革命最坚决，让他跟着还行，家里的事有赵振江呢。好吧，胡子你也跟着，不过你性情不要急躁，一切要服从老孟同志的指挥。当然了，孟大爷说啥我当他爹赵大伯的家。三个人商议已定，分了头了。哦，哎，老孟大爷，地下党都是谁？
1: 哎呦，
0: 建材你怎么随便打听？一个我也不知道，二一个这是绝对的秘密。苏建材觉得自己有点失口了。
1: 你别看虎子是这么个人，但是他不轻易惹事儿。再等一等吧。
0: 哎，话言，你这人就是这么个人，眼看奔三十了，一点都不定性。那你没见着你乐什么？
1: 哎，苏建才，你怎么这么说话？
0: 我没见着马英，不行，我碰上别的事儿吗？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
1: 啊！什么好消息？
0: 老孟跟建材凑过来，王二虎挺神秘的跟他们俩说：“我告诉你啊，我到萧家镇维持会去。”苏建材把眼睛瞪挺大：“怎么？你敢到维持会去？
1: 那怎么不敢？他又不是妖国，也不是刀山。
0: 我仗着胆子找找王瑞生，我问一问萧家镇的情况。”你猜怎么样？我到那块去功夫不大，王瑞生就被叫到炮楼上去了。王秃子找他有事儿，
1: 我就在那等着。

一直等王瑞生回来，我问他出什么事了，王瑞生告诉我说，刘忠正的老爹这老糟头子现在在交际镇上，要回县城。刘忠正让王秃子叫韦志慧准备几辆大车，把这老糟头子送到县里去。我一想，这不是好事吗？干脆咱把车给他劫了得了，把刘忠正他爹给抓了，在我们手里当个人质。你说有这老家在我们手心，我们可以跟敌人斗争，你说有什么不好的？这不是个好消息吗？苏建才一听，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我说呀，狗嘴吐不出象牙来，你这个人呢，画不出好话来。不信什么事儿？刘忠正他爹跟刘忠正有什么关系？咱抓不抓他有什么用？我看是多此一举。王二虎把眼一瞪，这你说什么？没用，多此一举。怎么多此一举？如果把刘忠正他爹掌握到我们手里头，我们就掌握了主动，敌人就被动，我们叫他怎么办他就得怎么办，怎么能说多此一举呢？苏建来一看，好，我不跟你犟，一切由老孟大爷决定。老孟听了听没言语，他一想，我们三个人受命来接队长，队长没接着也不能这么空手回去。二虎子探听这个情况也不是不好。对了，真要是把刘忠正他爹我们劫了，也算掌握了一些主动权。行。最后老孟把烟袋一抡，走了，我命令劫。王二虎高兴了，苏建才没办法。好，老孟大爷既然乐意，我跟着。三个人把这个事儿决定下来，在这休息了一会儿，把武器手榴弹都收拾收拾。赵德伯又给他们熬了点小米粥，蒸了点热馍馍，就着大咸菜，三个人饱餐战饭。等吃完了，偷偷的离开这儿，前去打伏击。上哪儿打伏击去呢？这事儿都由老孟决定。老孟头现在是临时指挥官呢。离开萧集镇奔西河店一共六里，这六里选了个坟头趴在后边，老孟往这儿一躺，等着吧。二虎子他这个消息肯定是确切的，但是什么终点这车出来不知道。三个人在这等着，有三种不同的想法。老孟和二虎着急这车来，怎么痛快的把它端了，打个痛痛快快的漂亮仗。苏建才呢就不是这么想，从心眼里他就不乐意，这次来是被逼无奈。哎呀，整一个老糟头子有什么用？而且捅了马蜂窝，这样西河店和萧集镇两个炮楼上人下来，我们不自找苦头吃吗？没有办法哟，既然老孟跟二虎子乐意，我要反对就显见着我害怕。哎，他在旁边小声的唉声叹气，叫王二虎听见了。怎么你害怕了？苏建才一瞪眼，你才害怕了。害怕我就不参加八路军，那你唉声叹气干什么？我有我的事情。哼，王二虎没理他。老孟着急了，我你们两个怎么跟小孩一样，这什么时候还斗口啊，都不听说话。三个人又静静听着，哎，二虎一瞪眼，听，来了。

0: 影影摇摇，就好像听见车轱辘的声。苏建才同志说也起来，来了。三个人赤着脖子往公路上一看，可不是来了吗？就见一个伪军晃着鞭子赶着一辆大车，青马驾辕，一个青骡子拉着长套，这马车还挺快，说到就到了眼前了。老孟把独角龙一晃，三个人跟三只虎一样，蹭蹭蹭就窜上去了。不行不行，背上把赶车的伪军好像没吓死、我不动我不动，把车带住了，他把手举起来站那儿跟蹶子一样。王二虎过去把他身上背那只大枪给吓下来，子弹带也给解下来，往车上一看，呵，没有那老头，车上就放着三袋子小麦，能有六七百斤。王二虎怼了这个伪军一拳头，这你哪来的？
1: 我小王家店的。
0: 你这车是拉什么的？
1: 哦，我是领粮的，小队长叫我到萧家镇领粮，这车上装的都是麦子。
0: 哦，你知道不知道刘忠正他爹坐哪个车来？
1: 那我可不清楚，这我真不知道。
0: 你说实话，我
1: 要知道你枪毙我真不知道。
0: 老孟怕王二虎挺大的粗声叫别人听见，一推他，好吧，我告诉你，只要听我们的话，保证人身的安全。现在不在一起，苏建才拿着枪压着这个伪军，让他把这车下了公路，奔小王家店就下去了。小王家店那块也有我们的堡垒户，这伪军没办法的，头前赶着车，苏建才拎着枪在后头跟着，下了公路他们走了。坟后头就剩下王二虎和老孟这两个人，又等了有半小时，天就快见亮了。正在这时候，就听公路上有马蹄子声跟车轮的声，王二虎乐的，大爷来了。说着话，两人抡枪往上闯，还要二阶马车。
2: 听众朋友们，下面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平原枪声》。
0: 老孟领着王二虎两个人窜上公路，把这辆马车就给截住了，两支枪一端，不许动不许动、赶车的伪军吓得赶紧把手举起来，浑身上下一个劲儿的哆嗦。王二虎过去把他枪给解除了，可是往马车上一看，好不泄气，在车上仍然是三口的小麦，根本没有刘忠正他爹。二虎子觉得脸上挺发烧，本来这个情况是他打探的，如果他不说，老孟他们也不来，光接这么几口的小麦有什么用？但这个事儿已经到了眼前了，后悔没用。老孟没说别的，二虎子把这辆车赶向公路，奔小王家店。
1: 哎，
0: 下车走。这伪军乖乖的赶着车下了公路，王二虎拎着枪在后头跟着，公路上就剩下老孟自己。这时候呢，举着手，后边还跟着个人啊，八路，把这车往哪压着上？再一看，坟后的还有一个。

0: 天三不敢怠慢，撒脚到里边送信儿，给他们炮楼这分队长叫于老少送个信儿。于老少也是刘忠正手下的嫡系，这小子外号叫于德棒。自从到了西河店之后，每一天在腰里的别的队掐出一把棒子，见人就揍，凶狠残暴，抢男霸女，什么坏事都干。于老少刚抽完了大烟，田三儿进来报告，把刚才的经过一讲，于老少就一愣啊。昨天晚上他就接到通知，说是刘忠正连队长的爹要在这路过，叫燕路上严加保护。可昨天晚上这车没来，于老少一想，这要把车劫了，刘老太爷子要出了事儿，我脑袋就得搬家呀。他赶紧快步如飞上了炮楼，拿着望远镜照了照，16倍的望远镜好像把大地拉到他眼前，看得十分清楚，连老孟那几根胡子都能数过来。他往大地那边一照，可不是吗？有一辆车，那手下弟兄枪都没了，撅着嘴在头前走，有个愣头愣脑的小伙子背着几支枪在后头压着。于老寿当时就明白了，这咋行，必须把这几个土八路抓住，集合。30几个人集合了，于老寿头圈领着抽开炮楼就扑向公路。因为敌人想抓活的，他们也顺着交通沟往前摸，老孟一点也不知道。这时候王二虎把车压进小王家店，见着苏建才，两辆车都交给他们。老苏，这归你看管啊。苏建才一瞅，又是一辆空车，根本没那老头，气得用眼睛翻了翻王二虎，没言语。二虎转身又回到公路边，老孟就问他，虎子，你得的消息确切，那谁知道，王瑞生能糊弄我？
1: 哎，要不再等一等，天可亮了，对咱们行动带来不利。
0: 正说着，哎，第三辆车又到了，
2: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汪汪汪，爸，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老孟在坟后的伸长了脖子一看，哎，这回看清楚了，车上可不是一个人，总能有那么10来个吧，还有两个步行在地小跑，看那意思好像两个便衣。不用问，刘忠正他爹来了。说着这个车就到了眼前了，王二虎和老孟两个人蹭蹭窜出去，把枪一举，别动别动。车上的人也都傻了，那几个便衣全把手举起来，王二虎过去先把枪都给摘下来，就有两个人带枪的，其他都空手。往车上一看，可不是吗，地下铺着两床被窝，这老头还围着两床被窝，长得跟个干巴鸡一样，稀巴楞当的有那么20几根胡子，大概是刘忠正他爹的。王二虎用枪嘴子一指，我告诉你，老实点，跟我们走，把车开下公路，奔小王家店。赶车的不是伪军，是一个老乡，人家老乡不太害怕。
1: 好，我听您的话，
0: 你往下来走。这个车刚一下公路，

车轱辘一颠子还掉了，把刘忠正的老爹整个在车上扣下去了，刚一声好像没砸死，那几个保护车的吓得都跑了。王二虎对天子开了两枪也喝止不住，最后光剩下的赶车的老乡和这辆破车了。王二虎急得直扑棱四棱脑袋，

0: 胡八一一直对后背突然出现的眼睛形状的斑有种隐隐的不安，他担心这是某种诅咒。招待所的老刘说，这像是他过去看到过的一个类似甲骨文的古代文字。为此，他把胡八一带去找考古队的孙教授，孙教授却不肯告诉他们，只是说天机不可泄露，否则将会引来灾祸。
1: 孙教授站起身来，就把我们往门外推。我心想，这个老头可真奇怪啊，刚进来的时候他不是说的好好的，他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听他刚开始说话的意思，像是已经准备告诉我们了，但是后来不知道他是从哪儿看出来我和大金牙的身份，所以他立刻变得声色俱厉。他说不定以为我们俩是骗子，是想来蒙事儿的。要按我平时的脾气，话既然说到这个份上，不用人撵，肯定我自己是站起来就走。但是这回非同小可呀，说不定就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啊。

0: 而且除了我和胖子，还有可能关系到陈教授跟雪莉杨的生死呢。于是我对孙教授说，教授，教授，您也听我最后说一句行不行？教授，我也不知道您是怎么闻出我们身上有土腥味的，不过我跟这位镶金牙的，我们倒真不是倒腾文物的，我们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给考古队打工的，北京的陈九仁陈教授，您听说过没有？对，我们就是跟着他干活的呀。孙教授听我说出陈九仁这个名字，他微微一愣，他说，老陈，哎，怎么，你是说你们两个人是在他的考古队里的工作的？我连忙点头称是。是是啊。哎呦，我想您二位都是考古界的泰山北斗，在咱考古圈里一提您二老的大名，那谁听谁不得震一跟头啊。陈教授面色稍有缓和，摆了摆手，那你小子啊，不要拍我的马屁啊，我是什么斤两我自己晓得。哎，那既然你和老陈认识，那么你自己留下，让那两个回避一下吧。啊，我一听孙教授说话这意思好像有门，便让大金牙和老刘头先离开，留下我单独跟陈教授密谈。等大金牙他们出去之后，孙教授把门插好了，问了我一些关于陈教授的事，我就把我是如何同陈教授等人去新疆沙漠寻找精绝古城的事简单的说了一遍。孙教授听完了叹息了一声，哎，我和老陈呢，老相识了，沙漠的那次事故啊，我也是有所耳闻呢。哎，他那把老骨头没埋在沙子里那就不错。哎呀，我想去北京探望他呀，可听说他去美国治病了，也不知有生之年还能不能再见到他了。当年呐，老陈对我有恩呐。你既然是他的熟人，有些事呢，我也就不再瞒你了。我当的就是孙教授这句话，我连忙说，哎，对，我觉得吧，我背上突然长出的这片医痕，它像极了一个眼球，与我们在沙漠深处见到的精绝古城有关。精绝国鬼洞族都崇拜眼球的力量，我觉得我们像是中了某种诅咒，但是又听说这不是个眼球，是个字儿，所以想请您说一说这个字儿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呢也好在思想上有个准备，当然我也是死过气发回的人了，我个人的安危我是不太看重的，不过陈教授大概他也出现了这种症状，我最担心的是他老人家。孙教授对我说，
1: 不是我不肯告诉你啊，这些事实实在是不能说，让你晓得了反而对你无益啊，但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啊，你背后长的这块印记绝不是什么诅咒之类啊，子虚乌有的东西，不会影响到你的健康，你尽管放心就是了。
0: 我越听越着急了，这不等于是什么都没说吗？不过孙教授说不是诅咒，
1: 这句话倒让我心里的负担减少了不少，可是越是不能说，我就越想知道，几千年前的文字信息到了今天，究竟还有什么不能示人的内容啊？啊！更何况这个字儿，它都长到我的身上来了呀！在我再三的追问下，孙教授只好对我吐露了一些。孙教授常年研究黄河流域的古文化遗址，是古文字方面的专家，擅长破解翻译古代四种读音，成为了一种机密语言，专门用来记录一些不能让普通人呼吸的重大的事件。后来出土的一些龟甲和简牍上有很多类似甲骨文的古文字，但是始终没有人认得。有人说天书无字，无字天书，其实是一种歪曲。天书就是古代的一种加密信息，有字面的信息，但是如果不会破解，即使摆在你的面前你也看不懂。孙教授的这一辈子就是专门跟这些没人认识的天书打交道的，但是进展始终不大，可以说是步步维艰，穷其心智也没研究出什么成果。直到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米仓山发掘了一座唐代的古墓，这座古墓曾经遭到多次盗墓者的洗劫，盗洞有六七处，墓主的尸体早已损坏，墓室也腐烂塌陷，大部分的随葬品都被盗窃，剩余的几乎全部严重的腐蚀。从种种迹象来看，这座墓的主人应该是皇宫里专掌天文历法以及阴阳术数之类事物的太史令李淳风。唐代的科技、文化、经济等领域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个顶峰，所谓在唐代名望极大的一位著名的科学家，他的墓中应该有很多极具研究价值的重要器物和资料，可惜都被毁坏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损失。所有在现场的考古工作者对此都感到无比的惋惜，但是清理工作仍然要继续进行。然而随着清理工作的深入，腐朽的棺木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惊喜，考古工作者在墓主头顶的棺板中发现了一个夹层，棺顶竟然有夹层，这是事先谁也没有想到的。即使经验最丰富的专家也从来没有见过棺板中有夹层。众人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棺板的夹层，里面有个牛皮包裹，打开之后又有油布和赤漆裹着的一件东西，赫然便是一个白玉无瑕的玉盒子。玉盒子遍体鎏金镶银，石盒上刻有翼灵兽的图案，盒盖上的锁扣是纯金打造。由于是藏在棺板的夹层中，所以这么多年来他躲过了盗墓贼一次又一次的洗劫，得以保存至今。有经验的专家一看就知道，这是大唐的皇家之物，可能是皇帝赐给他的，而且又被他放置在如此隐秘的棺板的夹层里，其重要的程度可想而知。当即将玉盒送回了考古工作者的大本营，在一整块羊脂玉制成的盒子里发现了很多重要的物品，其中有一块

0: 龙骨，上面刻满了天数，被命名为龙骨异文谱。另有一面纯金板，金板不大，四角造成了兽头状，正反两面密密麻麻的铸有很多的文字，似乎是个表格。上面的字有些认得，有些认不得，当时被命名为兽角谜文金版。于是就请古文字方面的专家孙教授等人负责破解这块龙骨和金版的秘密。孙教授接到了这个任务，把自己锁在研究室，开始了废寝忘食的工作。这种龙骨异文谱，孙教授曾经见过多次，上面的骨字闭着眼睛都能够记得，但是始终不能分析出这些究竟是什么文字，它的含义是什么。用这种古怪文字所要记录的内容又是什么？这种所谓的天书，是中国古文字研究者面临的一道坎儿，跨不过去，就没有任何进展。但是，一旦有一点突破，其余的难题就都可以随之迎刃而解。但是这道障碍实在是太大了。有学者认为，天书是一个已经消失的文明遗留下来的文字，但是这种说法不攻自破，因为有些与天书一同出土的古文字，它很容易就能解读了。经碳十四检验，同属于殷商时期的，应该是同一时期的产物，绝不是什么史前文明的遗存。孙教授经过整整一个多月的反复的推敲和研究，他终于解开了天书之谜。通过对墓中出土的兽角谜文金版，发现原来古人用天书在龙骨上的记录，那是一种加密文字。早在唐代就已经破解了这种古代的加密文字。为了表彰李淳风的功绩，皇帝特铸金牌赏赐给他，以纪念此事。这面金牌上的字和符号就是李淳风所解读的天书对照表。其实天书很简单，用另外四种密声的声标注释，而不是以文字刻在龙骨上。不过只有少数能读出这些秘密发音的人才能够理解这文字的内容，而李淳风是从八经著书详考中获得的灵感，从而找到方法洞晓天机的。他从这块兽角谜文金版的启发中参悟到如何解读天书，在考古界引起了颠覆性的轰动，大量的古代机密文字被解读，很多信息令人目瞪口呆，不少已经有定论的历史都被改写。考虑到各种因素，上级领导对孙教授解密出来的信息做出了如下的指示：持慎重态度对待，在有确切定论之前，暂不对外界进行公布。孙教授对我们说：“
1: 你背后的这个痕迹说是个古代的加密文字并不恰当，这个字并不是天书中的字。我也是在古兰出土的龟甲上才见到这个符号，它象征着某种特殊的事物。

0: 当时的人对其他还没有准确的词，还没有准确的词来形容它。我想呢，称其为图言呢更为合适。图言就是一个象征性的符号，不过这个符号的意思呢，我也不清楚。它夹杂在天书加密文字中出现，在古兰出土的龙甲，其中一块天书的内容似乎是一篇关于灾祸的记载。由于刚刚出土，时间紧迫呢，我也只是粗略的看了一下，还没有来得及仔细分析这个符号究竟是什么意思。没想到在运回去的途中，军用飞机就失事坠毁了。哎，这些秘密呀，恐怕永远都没有人知道了。
1: 我问孙教授，这么重要的东西，难道您没留个什么拓片之类的记录吗？
0: 虽然您认为我背上长的不是什么诅咒之类的标记，但是我仍然觉得这个事儿太蹊跷，我要不知道详情，究竟是不能安心呢。您就跟我说说，那篇记载在古甲的文字中说的大概是什么内容啊？它是不是和新疆的鬼洞有关系？我向您保证，我绝不泄露半个字。
1: 这个时候，孙教授神经质的
0: 突然站起身来说：“不能说，
1: 不能说呀！一旦说出来，
0: 就会惊天动地的。”
1: 这几天连续的闷热，坐着不动都一身一身的出汗。最后，老天爷终于憋出了一场大雨，雨下的都冒了烟儿，终于给燥热的城市降了降温。雨后的潘家园古玩市场热闹非凡，在家忍了好几天的业余收藏家和古玩爱好者们纷纷的赶来淘换玩意儿。大金牙忙着跟一个老主顾谈事儿，胖子正在跟一对蓝眼睛大鼻子的外国夫妻推销我们的那只绣花鞋。胖子对那俩老外说：“
2: 怎么样？您拿鼻子闻闻这鞋里边，哎，对，就跟您美国那梦露一味儿，哎，这呀，这就是我们中国这明朝这梦露穿的那香鞋，名妓。”哎，我说名妓，您懂不懂？
1: 这对会一点中文的外国夫妻显然对这只造型精致的东方绣鞋很感兴趣。胖子借机狮子大开口，张嘴就要20000，这价钱把俩老外吓得扭头就走。经常来中国的外国人都懂得讨价还价，胖子见这对外国夫妻也不懂砍价，就知道他们是头一回来中国，于是赶紧把他们拦回来，声称为了促进中外交流，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哎，可以给他们打个折。我在旁边一边抽烟，对古玩市场中这些热闹的场面毫无兴趣。从陕西回来之后，我到医院去检查过我和胖子背上的痕迹，并没有发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什么病也没有检查出来，而且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最近呢，财源滚滚，生意做得很红火，我们从陕西抱回来的蚊香玉原石买了个做梦都得笑醒的好价钱，又收了几件货真价实的名器，几乎每一笔那利润都是

然而，那批龙骨虽然毁坏了，但是孙教授肯定是……我本来坐在凉椅上看着东西，以防被佛爷顺走几样，但是脑子里胡思乱想着，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捏着我的鼻子。我一睁眼，刚好跟他的眼光对上了。同雪莉杨闲聊了几句，就说到了正事上。当然，擅长解读古代符号、古代暗号以及古代加密图形的信息。我读过他的书，知道他是陈教授的朋友，但是没机会接触过他本人。1981年，埃及加罗泰普法老王的墓中曾经出土过一批文物，其中有一只雕刻了很多象形符号的权杖。那么很多专家呢都无法判断符号的意义。有一位认识孙耀祖的法国专家写信给他求助，得到了孙教授的宝贵建议，最后判断出这只权杖就是古埃及传说中刻满了阴间文字的黄泉之杖。这一发现当时震惊了整个世界，从此呢孙教授便名扬四海。如果他说这种符号不是眼睛，而是某种象征性的图言，我想那一定是极有道理的。我暗暗的咂舌，想不到孙教授这古怪的脾气，这农民式的打扮，却是这么个有身份的话都没有留下。我这趟回美国翻阅了他留下来的一些遗物，其中有笔记本，我找到了很多惊人的线索，完全证明了先知启示录的真实性。看来事情向着我最担心的方向发展了，真是啊，怕什么就来什么。那个像噩梦一样的鬼洞避之唯恐不及，他却偏偏像狗皮膏一样粘在身上。我们是否被精绝古国诅咒了？那座古城连同整个扎格拉玛不是都已经被黄沙永久的掩埋了吗？雪莉杨接着说，不是诅咒，但是比诅咒还要麻烦。扎格拉玛，好吧，我把我所知道的事情从头讲给你听。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扎格拉玛山，黑色的山体下埋藏着无数的秘密，也许真的和山脉的名字一样，扎格拉玛在古维语中是神秘的意思，也有人解释作神山。总之，生活在扎格拉玛周围的凡人很难洞察到其中的奥秘。在远古的时代，那里曾经诞生过被尊称为圣者的无名部落，姑且称之为扎格拉玛部落。部落中的族人从遥远的欧洲大陆迁徙而来，在扎格拉玛山与世无争地生活了不知道多少年。尾洞有关，灾祸的大门一旦开启，再想关上可就难了。为了躲避这些可怕的灾祸，不得不放弃了生活了多年的家园，向着遥远的东方迁移，逐渐融入了中原的文明。那所谓的灾祸是什么呢？以现在的观点来看，似乎可以说是一种辐射。凡是接近鬼洞的人，过了一段时间，身体上那就会出现一种眼球形状的红色的斑块，而且终身无法消除。生出这种红斑的人，在40岁之后，身体血液中的铁元素就会逐渐的减少。人的血液之所以是红色的，就是因为血液中含有铁。如果血液中的铁慢慢的消失，血液就会逐渐的粘稠，供氧也会降低，呼吸会越来越困难。最后死亡的时候，他的血液会变成黄色。

0: 这一痛苦的过程将堪言，任何语言都不足以形容。血液变成黄色凝固状时的痛苦。为了找到破解这种痛苦的方法，部队中的每一个人都想尽了办法。多年之后，到了宋朝。 终于找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在黄河下游的淤泥里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青铜鼎。这个鼎为商代中期的产物，此鼎身腹凹底，下有四足，威武凝重，并铸有精美的禅纹。鼎是古代一种重要的礼器，尤其是在青铜时代，青铜矿都控制在政府的手中。 青铜的冶炼工艺水平标志着一个国家强大的程度。帝王铸鼎用来祭天地祖先，并在鼎上铸造铭文，向天地汇报一些重要的事件。另外呢，用来赏赐诸侯贵族功臣的物品，也经常以青铜为代表。领受恩赏的人。 为了记录这重大的荣耀，回去后有可能是全世界最早发现的放射性的物质了。该珠在中国陕西被发现，发现的时候由于发生了恶性轰响的事件，就此失踪了。而赤珠则最具传奇性，传说该丹出自三神山，有脱胎换骨之神效，始终。 为宫廷秘藏，他失落于北宋末年。扎格拉玛部落的后人，有不少擅长占卜，他们通过占卜认为这只染满了黄金的古玉眼球，那就是天神之眼。只有用这只古玉眼球来祭祀鬼洞，才能抵消以前族中巫师制造那枚玉眼窥探鬼洞秘密所引来的灾祸。而这枚曾经被武丁拥有过的古玉，在战乱中几经易手，现在极有可能已经被埋在某个王室贵族的古墓的地宫里，成了陪葬品。 但是占卜的范围有限，无法知道确切的位置。此时的扎格拉玛部落已经由迁徙至内地时的5000人锐减为1000余人了。他们早已经被汉文明同化了，连姓氏也随着汉化了。为了摆脱恶疾的枷锁，他们不得不分散到各地，在古墓中寻找木尘珠。 这些人就成为了当时四大盗墓门派的一个分支。自古职业盗墓者按行事手段不同，分为四个派系，那就是法丘、摩金、板山、显领。扎格拉玛部族的后裔多半学的是搬山分甲术。 平时用道士的身份伪装，以搬山道人自居。搬山道人与摸金校尉有很大的不同，从称谓上便可以看出来。搬山采取的是喇叭式的盗墓，是一种主要利用外力破坏的手段；而摸金呢，则更注重技术、经验。
1: 扎格拉玛部落后代中的搬山道人们，在此后的岁月中，美国回来找胡八一。这时，胡八一、王胖子、许立阳和陈教授四人从鬼洞中活着出来的人身上，都出现了一块眼球状的红斑。许立阳告诉胡八一，凡是接近鬼洞的人，身体上都会出现这样的红斑。 而且40岁后会因身体缺铁而死，只有找到一个叫木尘珠的宝物，才能抵御灾祸。
0: 扎格拉玛部落后代中的搬山道。

0: 人们在这种助离式的搜索中，穆晨珠依然下落不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搬山术日渐式微，人才凋零。到了民国年间，全国只剩下最后一位年轻的搬山道人了。这个人是江浙一带最有名的盗墓贼，只因为使得好口技，天下一绝，故人送绰号鹧鸪哨。久而久之，所有的人都忘了他本名叫什么，只以鹧鸪哨称呼。他会使轻功，最擅长破解古墓中的各种机关，并且枪法如神，不仅在倒斗行，即使在绿林之中也有好大的名头。鹧鸪哨遵照祖宗的遗训，根据那一丝丝时有时无的线索，到处追查穆晨珠的下落，最后把目标着落在西夏国的某个藏宝洞里。传说那个藏宝洞距离废弃的古西夏黑水城不远，原是作为西夏国某个重臣修建的陵墓，然而西夏国最后被蒙古人屠灭了。当时那位王公大臣还没有来得及入殓，就将宫廷内的重要的珍宝都藏在了里面，有可能穆晨珠就在其中。喂，他倒过很多大斗，晚年看破红尘，出家为僧。了尘法师劝告鹧鸪哨说：世事无佛了，人皆自烦恼，我佛最自在，一笑而已。施主怎么就看不开呢？老僧当年做过摸金校尉，虽然所得之物大都用之于民，然而老来静坐思量，心中实难安稳呢。让那些珍贵的名器重见天日，这世上又会因此多生出多少明争暗斗的腥风血雨啊。这倒斗的行当造孽太深。
1: 鹧鸪哨无奈把实情托出了，了尘法师听了缘由便动了善念，
0: 他准备将摸金的行规和手段都传授给鹧鸪哨。但是按照规矩，鹧鸪哨先要立一个投命状，才能授他摸金符。原来倒斗的活动都是在黑暗中进行的，不管动机怎么样都不能曝光，所以行规那是半点马虎不得的。了尘法师告诉鹧鸪哨：我在此出家之时，曾经看到这附近有一座古墓，还没有被人盗过斗，地点在寺外山下西北十里，一片荒山野岭之中。那里有块半截的无字石碑，其下有座南宋时期的古墓，外部的特征只剩那半截残碑，石碑下是个墓道，那座墓地地处偏僻，始终没有被盗过。但是穴位选得不好，形如断剑。你按我所说，今夜到那墓中取墓主一套大炼之符来，作为你的投命状，能否顺利取回，

又要看祖师爷赏不赏你这门手艺了。随后了尘法师给了鹧鸪哨一套家伙，那都是摸金校尉的用品，并且嘱咐他切记摸金行内的诸般的规矩。摸金是刀斗中最重技术的一个流派，而且渊源最久，很多行内通用的纯点套口，那多半都是从摸金校尉的嘴里流传开来的。举个例子吧，现今的盗墓者都说自己是倒斗的手艺人，但是为什么管盗墓叫做倒斗，恐怕很多人就说不上来。这个词儿最早就是来源于摸金校尉对盗墓的一种生动的描绘。中国的大墓除了修在山腹中的，多半上面都有封土堆，以秦陵为例吧，封土堆的形状就恰似一个两米用的斗反过来扣在地上，冥器呢都在斗中。取出冥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斗翻过来拿开，所以叫倒斗。诸如此类的典故以及种种禁忌讲究，鹧鸪哨以前闻所未闻，搬山道人可没有这么多名堂。听了了尘长老的讲解，大有茅塞顿开之感。了尘长老最后再三，天空阴云浮动，月亮在团团的乌云中时隐时现，夜风吹动了树林中的枯枝败叶，那声音像是鬼哭狼嚎。鹧鸪哨这回不再使用自己的搬山分甲术，而是依照了了尘法师的指点，以摸金校尉的手法打出了一条直达墓室的盗洞。当下准备了墨斗、捆尸索、探阴爪、蜡烛、软尸箱、黑驴蹄子和糯米等等物件，然后又吃了一粒避湿气的红莲妙心丸，将一把德国20响镜面匣子的枪的机头拨开插在腰间，又用湿布蒙住了口鼻。那个了尘长老说的这墓穴形势混乱，风意气凶，形如断剑，势如覆舟，这种标准的凶穴中说不定会酿出尸变。不过鹧鸪哨身经百战，再凶险的古墓也不在话下。那些古墓中的精灵鬼怪、粽子、阴煞、黑凶、白凶，这几年干掉了没有100也有80。鹧鸪哨心想，这回是了尘长老考验自己的胆量和手段，绝不能坠了鹧鸪哨三个字在倒斗行内响当当的字号。于是他做好了准备，抬头看了看天上的朦胧的月亮，他提着马灯深吸了一口气，钻进了盗洞。鹧鸪哨凭着敏捷的身手，不多时就钻进了主墓室。这座墓规模不大，高度也十分有限，显得分外的压抑，地上堆了不少冥器。鹧鸪哨对那些琐碎的陪葬之物看也不看，进去之后便找准墓室的东南角，点燃了一支蜡烛，转身看了看墓主的棺椁，他发现这里没有椁，只有棺，是一具铜角金棺，整个棺材都是铜的。在鹧鸪哨的盗墓的生涯里，这种棺材还是初次见到，以前只是听说过这种铜角金棺是为了防止诈尸而特制的，很可能是因为墓主在下葬之前已经出现了某些尸变的迹象。不过鹧鸪哨艺高人

他用探阴爪起开了沉重的棺材盖儿，只见棺中是一个女人。另一端做成一个类似上吊用的绳圈，套住了女尸的脖子。鹧鸪哨屏住呼吸，趴在棺中，和女尸脸对着脸，在棺中点了一块软尸香，顺手就放在南宋女尸的脸侧。软尸香可以迅速的把发硬的尸体熏软，向后坐到了棺中女尸的腿上，他调整好捆尸索的长度，一抬头挺直了腰杆，由于受到脖子上捆尸索的牵引，女尸同时随着他坐起来了。摸进小尾，用捆尸索一端套在自己的胸前，一端做成绳套捆住了尸体的脖子，是为了使尸体立起来，而且自己也可以腾下手去脱女尸身上的衣服。由于摸进小尾是骑在尸体身上，尸体立起来之后比摸金校尉矮上一块，所以捆尸索都缠在胸口，另一端套住尸体的脖项，这样才能够保持水平。后来此术留至明道之中，但是未得其详，用的绳子是普通的绳子，绳上没有墨，而且明道也没有能搞清楚捆尸索的技法，自己这边不是缠在胸前，而也是和尸体那样套在自己的脖子上。有不少人就因为方法不当，糊里糊涂的就死在这上边了。鹧鸪哨用捆尸索把女尸扯起来，刚要动手解开女尸穿在最外边的链服，突然他觉得背后一阵阴风吹过来，他回头一看，不是东南角的蜡烛的火苗被风吹得飘飘忽忽的，公告成了。到了那个时候，这只臭猫愿意去棺材里玩就随，为了分散野猫的注意力，鹧鸪哨又轻轻地学了一两声鸟叫。这个野猫可能有几天没吃饭了，听见鸟叫，它食指大动，它终于发现那鸟叫声是从旁边这个家伙的眼睛下边发出来的。这个人脸上还蒙了一块布，这黑布下边定有古怪，说不定藏着一只小麻雀呢。大野猫一想到小麻雀，顿时饿得眼睛发蓝了，它抬起猫爪儿，一下一下的去抓鹧鸪哨蒙在嘴上的黑布。鹧鸪哨心里头暗喜，该死的，你蠢到家了。鹧鸪哨利用大野猫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黑布上的机会，用手悄悄地抓住了棺中陪葬的一件名器，那是一只纯金的金丝镯子。为了不惊动野猫，他保持胳膊不动，只用大拇指一弹，将那金丝镯子弹向身后的盗洞。金丝镯子在半空中划出了一条抛物线，掉落在墓室后的盗洞口的附近。墓室里始终静悄悄的，连针掉在地上都能够听到。那镯子一落地，果然引起了野猫的注意。鹧鸪哨这时候也不再使用口技了。野猫以为那只小麻雀趁自己不注意跑到后边去了，它喵喵一叫，追着声音跳进。

进了盗洞，想去捕食了。鹧鸪哨等的就是这个机会。野猫刚一跳离自己的肩头，便立刻掏出了20响带快慢机的德国镜面匣子枪，想要回身开枪，把这只大野猫打死，以免它跳上来再捣乱。却不料回头一望。 身后的墓室里，除了初时那只花纹斑斓的大野猫，竟又钻进来7、8只大大小小的野猫。有一只离半罩住蜡烛的瓦当极近，只要随便的一碰，那瓦当就会压灭了蜡烛。鹧鸪哨的额头。 冒出了冷汗。大风大浪，不知道经过了多少遭，想不到在这小小的墓室里遇到了这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诡异的情况。难道是搞从这古墓中摸一套炼符？平时这种不在话下的小事，今夜竟然生出这许多的破折。这大概就是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了。用。 观绝天下的口技引来了一只野猫，却招来了大批的野猫。任鹧鸪哨那套百步穿杨的枪法，完全可以用快枪解决掉进入墓室中的野猫，但是稍有差池，奔窜或者受伤的野猫便会被蜡烛给烹灭了呀。如果在 鸡鸣灯灭前，拿不到这套炼符，那就学不到摸金校尉的分金定穴之术。想到部族中的人临死前那不堪言状的惨状，鹧鸪哨便觉得世界上所有的困难都挡不住自己了。 当下一咬牙，这种情况就不能求稳了，必须以快制快，在那些该死的野猫惹出事端之前，便把女尸的炼符扒下来。鹧鸪哨出手如电，将女尸身体固定住之后，将她的炼符搭帕扯掉，用脚抬起了女尸的左臂，想把炼符的袖子从女尸的胳膊上 退下来。然而刚一动手，忽见两只野猫跳上了铜角金冠的棺材帮。那野猫为何不怕人呢？只因为长期从事倒斗的人，身上的阴气重，阳气弱，再加上一袭黑衣，身手轻盈，又服食了一只呼吸心脉。 化解尸毒的红莲妙心丸，所以在动物的眼里，这种盗墓贼跟死人也差不多。野猫们觉得，死人不存在危险。一黑一花，两只大野猫被金角铜冠那黄澄澄的颜色所吸引。 纵身就跃上来了，两只野猫互相打闹，你冲我呲呲牙，我给你一猫爪，翻翻滚滚的，同时掉进了棺中。眼看野猫就要碰古尸了，这个时候，女尸口中含住了定时丸，尸身上的白毛已经衰退。

现那女尸的嘴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张开了，大概是带着女尸不敢大意，低头避让。只见原本横在南宋女尸口中的深紫色的定尸丸正落在半罩住蜡烛的瓦当的旁边。面对即将尸变的南宋女尸，如果不管不顾地继续扒她身上的殓服，转眼间就会变为白锈。鹧鸪哨只好把抓住女尸身上的殓服的手松开。不管怎么说，趁现在尸变的程度不高，先把这粒定尸丸给他塞回去。于是鹧鸪哨着地一滚，他与南宋女尸之间被捆尸锁连在一起，那具正在慢慢的长出白色细毛的南宋女尸也被鹧鸪哨扯着拖向了墓室的东南角。墓室的东南角是整座墓室中照明的死角，现在墓室中的光源一共有两处，一处是挂在铜角金冠盖子上的马灯，另一处便是被瓦当半遮住的蜡烛。瓦当与铜角金冠形成的阴影交汇在墓室的东南角落，而那具定尸丹就刚好落在光与暗的交界线上，随着烛光摇曳，时而瞧得见，时而又被黑暗所吞没。鹧鸪哨滚在了前边，伸手去拿地上的定尸丸，忽然从光线死角的阴影里窜出了一只大猫，正是最初进墓室捣乱的那只野猫。那猫可能饿得很了，见什么就想吃什么，张口就咬地上的定尸丸。鹧鸪哨对这只野猫恨的是牙根都痒痒了，但是这个时候伸手取定尸丸已经晚了。鹧鸪哨情急之下只好故技重施，以天下第一的口技学了两声老鼠叫。这只花纹斑斓的大野猫果然再次中计，它稍微一愣神，瞪着一双大猫眼盯着鹧鸪哨。它只是没搞明白，对面这只大老鼠怎么跟平常的老鼠长得不一样呢，所以没有立即扑上来。鹧鸪哨趁着野猫一发愣的时机，用手抄起了地上的定尸丸，顺手就塞进了南宋女尸的口中，跟着飞出去一脚，把大野猫像个皮球一样踢出去。鹧鸪哨这一脚是何等的凌厉啊！加之无声无息，那野猫猝不及防，只把他踢得一头撞在墓室的墙上，骨断筋折，哼都没哼一声就一命呜呼了。鹧鸪哨踢死了大野猫，心中想

0: 许立阳给胡八一讲述了有关红斑的原委。搬山道人鹧鸪哨为了得到了尘长老的指点，来到一处古墓穴。
1: 他们都饿得久了，这个时候听到老鼠的叫声，便纷纷地窜向了鹧鸪哨，要在他的身上找一找老鼠到底在哪里。十几只大小的野猫同时扑上来了，你便是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把他们同时解决。鹧鸪哨心里头一片冰凉，完了，看来是天意如此了，老天不容我学这套摸金校尉的分金定穴秘术了。但是这气馁的念头在他的心中只是一闪即逝，野猫们来得快，鹧鸪哨的口气更快。鹧鸪哨学着野猫的叫声，喵，野猫们哪想得到，鹧鸪哨

这种本事。本来在他的身上听到了老鼠叫，这会儿又听到了野猫的叫声，他们一时就搞不明白了。这野猫本来就生性多疑，一时都停滞不前了，他瞪着眼睛盯着鹧鸪哨了。这些野猫们的眼睛在漆黑的墓室里如同数十盏明亮的小灯，散发出充满了野性而又诡诈的光芒。鹧鸪哨不管野猫们怎么打算，他立刻把南宋女尸的尸身转过去，用捆尸锁定住了女尸，扯尸身上的链符。几乎就在这个同时，饥饿的野猫们也打定主意了，好像是事先商量好一样，不管是老鼠还是死人了，都是可以吃的东西，这回不管再有什么声音，也要先咬上一口再说。一只只野猫都像是离弦的快箭，骤然扑至。鹧鸪哨也知道这个诡异漫长的夜晚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了，能不能成功就要看这最后的几秒。在这短短的一瞬间，必须同时做到一，不能让野猫们碰到南宋女尸机器尸变，也不能让任何一只野猫碰熄了墓室中的蜡烛。三，要赶在用蜡烛的火苗烧断了自己胸前的捆尸锁，左手抓住了南宋女尸链符的后襟儿。鹧鸪哨和南宋女尸都是倒在地上的，此时抬脚把背对着自己的南宋女尸向前一脚蹬出，将女尸身上的链符扯了下来。这一下动作的幅度稍微大了一点啊，鹧鸪哨一手抓着链符，一手举着蜡烛，蜡烛已经熄灭了，远处金鸡报晓的声音同时随着风传进了盗洞之里。猫吃死人是很罕见的情形，而这墓室中十数只疯了一样的野猫，这个时候同时扑到了南宋女尸的身上，开始乱咬。鸡鸣灯灭，链符到手，那几乎都是在同一时间完成的，很难判断哪个先哪个后。鹧鸪哨把蒙在嘴上的黑布扯落，只见那些饥饿的野猫们都趴在南宋女尸的身上乱扎乱咬，还有树枝在墓室的另一端争相撕咬着先前撞死的野猫的尸体。鹧鸪哨看得暗暗心惊，这些猫哪像是猫啊，分明就是一群饿着肚子的厉鬼。此时鸡鸣三遍已经不会再发生厉害，鹧鸪哨趁黑把盗洞回填，将野猫以及古墓中的一切都封在里面，又把那半截无字石碑放回了原位。再一看，没有一丝动过的痕迹，这才回转五苦寺，见到了尘长老，把链符奉上，将一夜中的经过原原本本的叙述了一番，最后对了尘长老说道：鸡鸣灯灭的同时才把古尸他的链符拿到了手中，已经无法分辨哪般在前

那般在后，不敢断言，没有破了行规。想必弟子无缘得巫师的传授，日后如得不死，定再来聆听巫师的禅理。弟子现下尚有要事在身，这便告辞了。了尘长老。 也曾在江湖上闯荡多年，曾是魔金校尉中出淤其类、拔乎其萃的顶尖人物。听鹧鸪哨这番话，如何不晓得他的意思？想那鹧鸪哨也是倒斗行里数得着的人物，他这么说，哼，那是以退为进呢。了尘长老看着跪在地上的鹧鸪哨。 这让他想起了自己年轻时候的样子，几乎和现在的鹧鸪哨一模一样。了尘长老自从听了鹧鸪哨做搬山道人的缘由和这番经过，便已经打定了主意：一者，因为救人出苦海乃是佛门的宗旨。 既然知道了扎格拉玛部落的秘密，便无袖手旁观的道理。再者，是爱惜他身手了得，为人坦荡，并没有隐瞒灯灭鸡鸣的同时才扒到炼符的细节。在这个人心不古的社会，当真是难能可贵呀！自己这一身分金定穴的秘术。 尽可以传授于他。了尘长老把鹧鸪哨从地上扶起来，对他说：“快快请起吧。虽然在鸡鸣灯灭之时才摸得炼符，也并不算坏了魔金的行规。祖师爷只是说。” 鸡鸣灯灭之后才不可以摸金呢，可没有说过同时二字啊。鹧鸪哨闻听此言，心里不胜欢喜，那头便拜，要行拜师之礼。他说：“承蒙巫师不弃，收录门墙，实乃三生有幸，恩师在上，请受弟子三拜。” 了尘长老急忙拦住：“不必了，不必行此大礼。魔金校尉自古以来便只有同行之说，从武师徒之称。不想那搬山、卸陵，有失传徒代代相传呢。” 凡是用魔金校尉的手段倒斗，遵守魔金校尉的行规，便算是同行啊。老衲传你这些秘术，那是咱们二人的缘分，但也只是与你有同门之谊，没有师父之名分呐。 鹧鸪哨虽然受到了长老的阻拦，仍然坚持行了大礼，然后垂手肃立，听候了了尘长老的教诲。了尘长老对鹧鸪哨这次倒斗摸得炼符的经过甚为满意，稍后便把那南宋女尸的炼符焚化了，念了几遍往生咒，让施变者。 往生极乐。了尘长老只是觉得鹧鸪哨一脚踢死野猫做得狠了些，不管怎么说，这个事做得觉得点儿，便对鹧鸪哨大谈佛理，劝他以后凡是与人动手，都尽量给对方留条活路，别把事情做到赶尽杀绝，这样做。 也是给自己积些阴福啊，鹧鸪。

0: 少对了尘长老极为尊敬，但是觉得了尘长老出家以后变得有些婆婆妈妈的，弄死一只猫也值得这么小题大做吗？鹧鸪哨对此颇不以为然。小某平生杀人如麻，替死个个把和挨世野猫又算什么？但是他不好出言反驳，只好耐些性子听了尘长老大讲因果关系。好不容易等了尘长老口吐莲花般的禅理告了一个段落，这才把摸金校尉的行规手段、禁忌避讳以及各种传承又对鹧鸪哨一一细说了一遍。上次说的简略，这次则是不厌其详，逐条逐条的解说透彻。做倒斗的人，与其说是人，倒不如说是半人半鬼。在普通人都安然入梦的黑夜，才进古墓摸金。一天打不完吃不了兜着走的那一天，摸金校尉进入古墓玄宫之后，开棺前必须要在东南角摆放一支点燃的蜡烛，一是防止玄宫中的有毒气体突然增加，二来这算是几千年前祖师爷所传一条活人与死人之间的默契的契约。蜡烛灭了，说明这玄宫中的名气拿不得，如果硬要拿也不是不可以，出了什么麻烦你就得自己担着。只要八字够硬，尽可以在只有带的摸金符才算正宗的校尉的字号。
1: 鹧鸪哨急忙用双手
0: 就说：“得知于地下千丈之处，待相传，此祸都是由于当年族中大祭司并不知道木尘珠为何物，只是通过神谕，知道用一块眼球形状的古玉就可以洞悉鬼洞的详情，于是自造了个假木尘珠，窥视鬼洞中的秘密，才引发了这无穷之灾呀。后来，族人迁移至中原，才了解到世间有此神物，只有找到真正的木尘珠，才能设法消解鬼洞之灾。自此，族中人人都以寻找木尘珠为任，穷尽了无数的心血，始终是一无所获。”

鹧鸪哨对了尘长老说：“弟子年前获信，在宋代，这木尘珠曾经辗转流入西夏。当年蒙古人也曾大肆搜索西夏王室的宝藏，但是那些宫廷重宝被藏得极为隐蔽，终未叫蒙古人找到。传说西夏有一名城黑水城，后被弃为死城。黑水城附近有一处寺庙，名为黑水河通天大佛寺。寺庙原本是作为黑水城外围的一个据点改建而成的。当时西夏有一位通天小弟的大臣，名为野利护经，是野利仁荣之后。他夜晚路经黑水城，在城头巡视，见距城十里外的外围土城上空三星照耀，有紫气冲于云霄之间，便打星土木将那里改建成了通天大佛寺。他希望自己死后能够埋葬在那里，但是后来这位大臣为李姓王朝所杀，鉴于寺下的陵墓就始终空着。再后来黑水河改道，

0: 整座黑水城大半被沙土吞噬了，就成为了弃城。末代宪宗李德旺在国破之后，命人将王宫中的奇珍异宝都藏进了黑水城附近的那座空坟，穆尘珠极有可能也在其中。那里的地面建筑早已经毁坏了，若不以分金定穴秘术，是根本无法找到准确的位置的。了尘长老听罢，对鹧鸪哨说：“
1: 黑水城位于贺兰山之外，你就如同失传已久的西夏文字，一撇一捺都相
2: 少说。
1: 西夏文失传已久，今人也只解读出少量啊。即使有明确的记载，也没有办法译出。不过有三星辉映、紫气冲天的地方，应该是一处龙楼宝殿呢、啊。以魔金校尉的分金定穴秘术，即便地上没有痕迹，也能准确无误地找到那处古墓藏宝洞。
0: 分金定穴是天星风水的一个分支，也是最难的一项，需要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才可根据日月星辰来查看地脉之干。若想学分金定穴，必先从最基础的风水术逐渐学起，而风水之术繁杂奥妙，非是一朝一夕之间所能掌握的，少说也要学上个五六个年头。
1: 了尘长老知道鹧鸪哨心急如焚，便决定先同他一起到贺兰山外的黑水城走一趟，把那穆尘珠拿到手，再慢慢地传授他分金定穴秘术。
0: 鹧鸪哨见了尘长老欲出马相助，感激不已，两个人稍作准备，便动身出发。
1: 了尘长老是个出家人，途中仍是做云游化缘的僧侣装扮，
0: 鹧鸪哨一直都充作道士，但是一僧一道同行，难免惹人注目，于是鹧鸪哨换了俗家的服饰，一路上对了尘长老小心服侍。
1: 从浙江到贺兰山，何止是山高水远呢？好在那了尘长老当年也是寻龙倒斗的高手，虽然年迈，但是腿脚依然利索。这一天到了临川，便准备弃车换舟，乘坐渡船进入黄河，拟定在五香铺下船，那里距离贺兰山便不远了。等船的时候，遥望远处黄河曲折的流转，如同一条玉带，观之令人荡气回肠。了尘长老与鹧鸪哨闲谈当地的风物人情，顺便讲述了一段当年在此地的经历。当年一人十分的吝啬，船夫劝他给河神献祭，船老大说什么也不要殉土，这殉土可以用来代替石灰垫棺材底儿，干燥而有持久的异香。当时了尘长老也没问那老者要熏土做什么，就送给头戴绿疙瘩帽刺儿的老头一瓢，老者千恩万谢的去了。

转天继续开船前行，到了青铜峡，可了不得了。从河中突然冒出了一只巨猿，跟两三间房子连在一起那么大。那巨猿冲着船就来了，最后把整条船给顶翻了才算完，整船的货物全都沉到了河底。然而船上的人一个没死，都被河水卷上了岸。后来人们都说，这多亏了了富之类的字眼儿，一旦说了船就会出事。这水上行舟的诸般禁忌讲究，要细数起来，恐怕也不比摸金校尉少几条啊。了尘长老正要回答，忽然等船的人群纷纷涌向前边，船已经开过来了。于是两个人住口不谈，鹧鸪哨搀扶着了尘长老随着人群上了船。这个时候晴空万里，骄阳似火，河面上无风无浪，船行的极是平稳。船上乘客很多，鹧鸪哨与了尘长老不喜欢热闹，捡人少的地方，一边凭栏观看着黄河沿岸的风景，一边指点风水形势，甚为自得。正说话间，鹧鸪哨忽然压低着声音对了尘长老说：“这船上有鬼，有鬼。”鹧鸪哨所指的鬼是船上的几个洋人。鹧鸪哨偷眼看了多时，觉得这几个洋人形迹可疑，而且身上都藏着枪，行李中有几把洋铲和铁签绳索，他们聚在一起嘀嘀咕咕。最奇怪的是，这些外国人不像鹧鸪哨平时接触过的那些。鹧鸪哨认识一些外国人，也懂得他们的部分语言，但是船上的这几个洋人既不像古板拘谨的英国人，也不像严肃的德国人，也不像散漫的美国人。这些大鼻子亚麻色头发的洋人全身透着一股流氓气。很奇怪啊，究竟是哪国人呢？鹧鸪哨又看了两眼，终于想明白了，原来是大鼻子老鹅。了尘长老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之人，自然懂得鹧鸪哨言下之意，示意鹧鸪哨不可轻举妄动。咱们做的都是机密之事，需避人耳目，尽量不要多生事端。鹧鸪哨对了尘长老说：“带弟子过去打探明白。”这些人倘若也去黑水城盗宝的，那离咱们的目标就很近了，未免碍手碍脚，找个没人的地方顺手把他们给做了啊，省得留下后患。不等了尘长老劝阻，鹧鸪哨就挤进了人群，到那些人附近偷听他们的谈话。原来这批人一共有六个，五个俄国人，一个美国人。五个俄国人都是流亡在中国的沙俄后裔，做倒卖军火的生意的。听说黑水城曾经出土过大批的文物，觉得有利可图，准备去碰碰运气，偷偷的挖几箱回来。美国人是个三四十岁的神父，前几年曾经到宁清等地传教，旅途中到过黑水城的遗址。神父在中国转了一圈，准备再次去银川等地宣传信上帝得永生。这件事无意中对路上遇到的这五个俄国人提起了，那些俄国人就趁机说想去那儿做生意。

0: 神父顺便带他们到黑水城去看看。很少有人会骗神职人员的，所以神父呢就不知道是鸡。他们六个人之间语言不通，俄国人不会说英语，美国人不会说俄语。好在双方在中国待的时间长了，都能讲中文，相互之间就用中文沟通。哲古少听了几句，只听那些人十句话有三句话是在说黑水城。那美国神父不知道这些人是想去挖文物，把自己在黑水城的所见所闻事无大小都说出来了，说那里的佛塔半截埋在地下，里面有大批的佛像，个的个是镶金嵌银，造型精美，还有些佛像是用象牙和古玉的雕刻，美轮美奂的，那种神奇的工艺简直只有上帝的双手才可以制作出来呀。五个俄国人听得直流口水，掏出了伏特加灌了两口，恨不得插上翅膀立刻飞到黑水城，把那些珍贵的文物都挖到手，换成大批的烟土、女人、枪支、弹药，还有伏特加。鹧鸪哨听了之后心中冷笑，鹧鸪哨也曾去黑水城找过通天大佛寺，所以对黑水城的遗址十分的熟悉。其实这些大鼻子们不知道，早在19世纪初，欧洲就兴起过一次中国探险的热潮。黑水城的文物大多在那个时候被盗掘光了，现在城池的遗址中只剩下一些泥塑的造像和瓦当，而且都是残破不堪了。那美国神父又不懂文物鉴赏，看到一些彩色的泥像便信口开河地说是用象牙和古玉制成的，这帮俄国人还就信以为真了。但是转念一想，不对不对，把泥石的造像看作是镶金嵌玉的珍宝，那是什么眼神啊？这个美国神父再没眼光也不能看出这么大的误差来呀。难道这个美国神父误打误撞真的找到了通天大佛寺吗？听美国神父言语中的描述，还真有几分像是埋在地下的寺院。鹧鸪哨想到这个地方，顿觉事情不对，想要再继续偷听他们的谈话，忽然之间船身一晃，整艘巨大的渡船在河中打了个横，船上的百余名乘客都是站立不稳，随着船身东倒西歪，一时间哭爹叫娘之声、呼痛之声乱成了一片。鹧鸪哨担心了尘长老，顾不得那些人在混乱的人群中快步抢到了了尘长老的身边。了尘长老对鹧鸪哨说，
1: 不好，怕是遇上水里的东西了。
0: 这个时候只见原本平静的河水像突然间开了锅一样的翻滚起来，船身在河心打起了转，船上的船夫乘客都乱作了一团，船老大跟变戏法似的取出了一只猪头扔进了河，又摆出了一盘烧鸡，点上了几炷香，跪在甲板上对着河里头连连的磕头。但是船老大的举动没有任何的作用，这船就横在河里头打着转，说什么也开不动了。船老大忽然灵机一动，给船上的乘客跪下了，一边磕头一边说，
2: 老少爷们儿、太太夫人、大娘大姐们，是不是哪位说了舟子上犯忌讳的话了？龙王爷这回可当了真了， 要不应了龙王爷，咱们谁都别想活呀！到底是哪位说了什么话了？啊，别拉上大伙一块儿死，行不行啊？我这儿给您磕头了。
0: 说完了。在甲板上，他把头磕得咚咚的山响。众人见船四周的河水都立起了巨大的水墙，人人惊得脸上变了色。即便是有人在船上说了什么说不得的话，这个当口也没处找去啊。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
3: 有个商人指着一个怀抱着小孩的女人喊起来，他说，
4: 是他，是他，就是他说的，我听见了。

0: 我得卖点力气。这个节目跟以往年的不一样，跟观众互动，我也不知道哪位观众愿意跟我演，要踊跃一点，因为这个节目需要观众跟我参与一下。
1: 我愿意演，杨哥。
0: 我为啥不愿意和你演呢？你往年都搅和我，你知道吗？
1: 你再给我个机会呗。
0: 我都演第四年了，你给机会你搅和我呢？
1: 我头三年都是演了，还差这一年了。再说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要不信你问问他们行不行？那个不同意我跟他演的举手，
2: 你看一个都没有吧？同意我跟他演的不用举了，都是。
0: 你愿意让他演吗？可能。行了，那我就不能得罪观众啊。那我再忍一年吧。过来。但今天你绝对不能搅和我啊！
1: 我不搅和你。
0: 这很关键的一年。
1: 嗯，
0: 来，把那个道具给我拿上来。
1: 哎，这是给我穿的呀。
0: 这得穿上啊，道具吗？一穿上，看着没？演一段大型古装的，大家伙都知道这段故事。演一段《霸王别姬》。
1: 啊。
0: 看着我道具没？看着没？
1: 啊，你一会儿还上吊啊？
0: 上什么吊啊，这是道具知道吗？那个就是楚霸王在乌江边跟他的爱妃虞姬生死离别的一段故事
1: 啊。
0: 我就是楚霸王了，从现在开始
1: 我就是虞姬呗。
0: 对，你扮演我的爱妃虞姬啊。
1: 哎，这还带武器来的呢。
0: 必须啥的。
1: 哎呦，
0: 小品道具嘛，你必须得呀。
1: 哎呦哥，这是匕首吧？
0: 谁给我砍断了呢？这没打仗就整断了，拿着啊。嗯，这是咱俩开始进入剧情行吗？
1: 啊，行。
0: 别搅和我啊。
1: 啊，现在就开始了。
0: 剧情带身段的啊。
1: 来吧，啊，来。
0: 啊，虞姬。
2: Yes sir。
0: 不带说英语的。
1: 我不行，洋气点吗？
0: 不能说英语啊。啊，虞姬呀。
1: 干啥呀？
0: 什么叫干啥呀？
1: 你不说不要说英文吗？
0: 你看我这连身段带上韵的，你得上韵呐。
1: 啊，上焦上韵。
0: 我一听我
1: 就。别着急，别着急，你看你老生气，你这气呀、都搁病上得的。
0: 哎呀，虞姬啊！
1: 干啥呀？
0: 那我说我就不爱和你演。什么叫干哈呀？
1: 那不是上将上韵吗？
0: 难道说你是东北的虞姬吗？气死我了。别吱声了啊。
1: 啊，不要说话。
0: 你最好的配合就是不吱声啊。叫一声真的虞姬呀。
1: 嗯，我没说话
0: 啊。天苍苍，地茫茫，天地之大，为什么就容不下我楚霸王？
1: 那你就死了吧。

0: 你能演不？
1: 你看我寻思你搁那窝瞧叫唤呢，我挺郁闷，我不给你指条明路。
0: 你能跟霸王这么说话吗？
1: 啊，那不说了。
0: 佩哥，过来放近点。雨季，你看，前有乌江拦路，后有刘邦的百万人马追赶，摆在你我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死在霸王我的断剑之下，二就是被刘邦的百万人马给抓走，你选择吧。
1: 霸王，看在你我夫妻的情面上，我还是选择第二条路吧。
0: 怎么的呢？
1: 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
0: 不行，你只能选第一条路，必须让我把你杀了。虽然本王有点舍不得，但是雨季没有办法了，我就送你上路吧。
1: 上哪去？
0: 去西天。
1: 那还是你去吧。
0: 为什么呢？
1: 我怕我回不来。
0: 你必须得去啊，必须得死，听着没？
1: 好容易演个角，
0: 你就上路吧。
1: 怎么上来就死了呢？你不能那样式，你下回我跟你说，下回
0: 上路吧，
1: 明年再来，我必须得整个好脚，那不能一出来就死，那不扯的吗？
0: 上路吧，
1: 一天我来一年那么容易吗？
0: 快点的，
1: 不是那回事儿。哎呦我，哎，这咋还改成虞姬别霸王了呢？
0: 那你也不倒啊。你是不是变相来杀霸王来了？
1: 我倒啥呀？
0: 这我这是宝剑呐，这是铁的，这就挨上就那就倒呗。
1: 啊，就这种劲就倒了？
0: 那什么时候倒啊？
1: 啊，那你从啥别急？
0: 我都拿四五刀了还不倒？
1: 就是一挨上就倒是吧？
0: 对，必须倒啊！来，矮飞，你就上。
1: 啊！
0: 我还没砍呢，
1: 这不显示你剑法快吗？
0: 观众眼睛是雪亮的，我不挨着你就倒，那能行吗？
1: 行，吓死的。
0: 必须得倒啊！好好演啊，求你了，行吗？
1: 嗯。
0: 我过年还带你啊，好嘞。
1: 啊，行，好好演是吧？
0: 爱妃，你就上路吧。原来虞姬是喝药死的。
1: 我不行，那看电视人家临死之前不都挣扎一会儿吗？
0: 你挣扎什么呢？我告诉你什么时候倒你就什么时候倒就完了呗，能不能演了？
1: 能。
0: 不能演就换观众了。
1: 能，再给一次
0: 机会，最后一次机会啊。
1: 嗯。
0: 小胜，朕的爱妃呀，这范儿太费劲，走吧。
1: 哎呦，跟我玩阴的。
0: 终于倒了，真不。
1: 不行，霸王，我好像倒偏了，我再给你正道正道。啊！
0: 干的。

跳舞，让我们在来世再创造美丽的

0: 亲爱的好朋友们，你们中午好，我是您的朋友胡小霞，谢谢。
1: 看看，他们都穿棉袄上去，你看，你看我这搭档多厉害吧？相当意思。
0: 这叫敬业。
1: 介绍介绍啊，我呢是那个《二人转总动员》呐，第十七擂主，我叫杜海。
0: 杜海。
1: 因为我的搭档啊，王英啊，家里有点事儿没来，我临时找个搭档，那家伙穿这衣服上来了。你看我这当大场面，我就考考你啊。我给你出道题啊，世界上什么动物鼻子最长？
0: 大象。
1: 第二长的什么？
0: 没有了。
2: 小象。啊。
1: 我再问你个简单的，五月初五什么日子？
0: 是屈纪念屈原的日子。
1: 五月十二呢？
0: 五月不知道。
1: 屈原烧头七。
0: 啊、哦。
1: 五月十九呢？
0: 屈原烧头七。
1: 不是，咱们主持人周围过生日。你这智商跟我俩玩儿？再给你整个最简单的。
0: 请出题。
1: 忘情水谁给的？
0: 忘情水，忘情水，刘德华吗？
1: 不对。
0: 谁？
1: 啊哈。
0: 嗯。
1: 是不是都这么唱？
0: 怎么唱？
1: 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知道啊哈谁不？
0: 谁呀？
1: 咱妈。
0: 怎么是咱妈呢？

0: 女孩写书去描风啊，画上啊。这本是百家姓，
1: 写完毕呀、啊，
0: 再把这十字回翻，
1: 写在纸上啊，
0: 写个一，
1: 一道梁，
0: 写个二，
1: 两横长，
0: 写个三，
1: 王字样，
0: 写个四，
1: 小斗方，
0: 写个五，
1: 虎字虎，
0: 写个六，
1: 断了梁，
0: 写个七，
1: 叉字样，
0: 写个八，
1: 两分章，
0: 写个九，
1: 金如画，
0: 最后一个写纸上啊。
2: 给大家来一部了，
3: 来一段二人转的小曲啊，
2: 传统的二人转，
3: 就是、二人转的一个就是
2: 片段、
3: 片段。在很久很久以前，有这么一家几口人，两个老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领着三个儿子，儿子长大了，娶妻生子了，这老太太就专门就看不上这三儿媳妇，整天就不是打就是骂，就没好，咋整也不对了，就突然有这么一天，老太太有病了。看看这三儿媳妇是怎么以德报怨，看看是怎么尽的孝心啊！这是咱俩来一段《丁香孝母》，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来，乐队，
2: 有没有感觉啊？
3: 预备，你妈溜放。

0: 子闻听此言，岳母的家中旁，那么屋里剩下小王允，这个一没躲来，二没藏，
1: 儿子
0: 开眼便把妈妈叫，叫声妈妈听中唱，妈妈有病

0: 去买肉小鸡养生娘啊。
1: 哦，
0: 你等我，我给你买肉去啊。我这南街买到北市上，我北市买到南磨坊，骄傲见阎王。三宝，给你吃夫人肉，再拿着。

老婆母，不该你一个装肉，一个来吃汤啊！说着老来爷倒着怒，

0: 刀在象牙床啊，太监的便把婆母叫，醉生婆母娘啊，听中唱啊，醒来吧，来爷你就醒来吧，来了儿妻孝顺婆。
1: 哎呀，
0: 妈呀！
1: 哎呀，
0: 这咋病这样啊？这
1: 老太太我正在。
0: 妈

人肉。

0: 我这里，急忙抓口肉，然后又喝几口汤啊，几口肉汤喝下肚，当时病好我叫，病好了。我问我吃肉吃的这谁的肉，我喝汤喝的谁的汤啊，
1: 你吃肉吃的本是大儿媳妇我的肉，喝汤喝的老二他们家的汤。
0: 光见你俩来到此，咋没见小三媳妇小丁香啊，
1: 我要不说婆母你不知道，听我慢慢说其详啊，你要是没病他也没有病
0: 啊，
1: 你这不有病了吗、
0: 啊、
1: 他躺在床上就把病来说啊，
0: 你领妈走来领妈走，一到上房去打小丁香啊，走我今天回手头的，一前一后来得快，眼前来到

贤良的吗？要问贤良哪一个？我们女子

0: 想让嫂嫂相差，万想也不能。
1: 嫂嫂不搀我自己去，多谢我的老恩嫂，不斩之情。
0: 倘若是嫂嫂我唐楼之上生了得病，谁能够到大街上给我请先生啊？先生请了我包家补，拉过胳膊把脉平，先生早够扔下了药啊，这间

0: 藏獒咬，谁把我是疯啊，倘若这嫂嫂我并天而去呀、啊、谁能够搭个牌子将我停啊，再领先谁给我供上一碗那倒豆饭，全算跟棉花中谁给我们的惹梦连纸压口大钱口内扔啊，拜手四半酒四谁能给我把俺、啊、再两手谁给我拽上打狗灌铃，谁能够四外来伸着脚腰中紧急亲麻绳啊，亲朋故友来掉脚谁能够跪着领钱给我手领啊，亲妈亲妈哭几声啊，一到大街关过买没了本事，黄花什么关过买到怎么开封府，找一个官娘师傅就把颜色蒙，找了了老蒙师傅来杀头啊，谁能够喊嫂嫂动气躲兵别碰我眼睛啊，三弟呀、啊、
1: 倘若是嫂嫂倘若身得重病啊，我能够一到大街请先生先生瞧咱们包相府拉果儿真把脉平，先生临走扔下药啊，金汤熬药那么三弟我是疯啊，倘若是嫂嫂你冰天而去呀、啊、我能够搭着牌子把你尸首停，零钱供了一碗倒头的饭，茶上三根棉花肉啊，脸上蒙上一张蒙脸的纸啊，压口大钱口内扔啊，半手撕半脚撕三弟我来办，在脚底点上一只照石灯啊，一到大街关国买没了本事，黄花松关国买到咱们开封府，找一个画匠师傅就把颜色蒙啊，找一个画匠师傅来杀扣啊，我能够喊嫂嫂东西躲钉啊，别碰眼睛啊，恩嫂啊，
0: 万万大事啊都应叫嫂子还有事一宗啊，宋主爷赐给我八宝金啊贺鱼铲，谁能够拖着我八宝龙楼千年殿主公啊，
1: 宋主爷赐给你八宝金啊贺鱼铲呐，我能够拖着嫂嫂八宝龙楼千军面主公啊，
0: 你说此话我不信，我当着面要证凭，
1: 要证凭那么有证凭啊，叫老张嘛你是听啊，他非为过八宝金啊贺鱼铲，我给太太刘世英，老张闻听吓一跳啊，孙生相爷要你事情盘古至今从头论呐、啊，哪有奴婢又来背主公，要你背来那么你就背那么，我给太太刘世英啊，老张背把金在一旁站呐、啊，看他叔嫂啊怎么样的行啊，
0: 王凤英这里我抬头看呐、啊，大梁三弟还报功，刚才还像那国家大臣的模样啊，背上安帐我有心骑着你抱着的奔羊走啊，

0: 是报了嫂嫂实难情啊。不了三娃不要紧，护天宫中啊，云摸上纸下了王凤英，我抬头看了一只黑虎在空中，黑虎口口声声吐云雨，叫一声三弄四德，王凤英呢你当你的三弟他是哪一个，他是上房啊，我的娶亲了你当你儿他是哪一个，他是上房啊，地大星你当你是哪一个，你是上房啊，陪百姓了不了三马不要紧，损气阳寿想吃东，黑虎说罢扬上去是下了王凤英，我胆战心中惊，叫老张撤去八宝金砖和玉扇，时间长了压得像爷脊骨疼，老丈夫车去八宝金砖和玉扇，看你叔嫂怎样行，叫张南弟自己起，让我扇你万不能，
1: 嫂嫂不扇自己起，那么多谢嫂嫂不屈之行，嫂嫂有话直来讲，

0: 写书信描风画画，左一天又一天，
1: 天天把我盼，
0: 左一夜又一夜，
1: 夜夜凄凉啊，
0: 一个月我想你
1: 七十五度儿，
0: 两个月我想你
1: 整整了三十双，
0: 小哥哥你去
1: 半年六个月，
0: 二百斤就如同
1: 几百年长啊，
0: 小哥哥你临行时啊，
1: 萌芽未出土，
0: 我等你等到了，
1: 霜打树叶黄，
0: 八月里
1: 秋风凉，
0: 三场白露
1: 两场霜，
0: 人山丹丹
1: 竹根草，
0: 蚂蚱林微
1: 草歌王，
0: 小哥哥你一去
1: 半年六个月，
0: 就好像放风。

0: 茶大饼，
1: 我带着象牙床，
0: 一天吃不上
1: 半碗面，
0: 两天喝不上
1: 一碗汤，
0: 半碗面
1: 一碗汤，
0: 饿的前腔
1: 脊后腔，
0: 腕上的手镯
1: 戴不住，
0: 手上的戒指
1: 咣当，
0: 未曾走到
1: 走不动，
0: 不服丫鬟
1: 不服强，
0: 那一日强打精神走几步，哎呀呀不好了，
1: 怎儿的了，
0: 红袖花鞋
1: 今儿做帮，
0: 帮做底儿
1: 今儿做帮，
0: 棒棒底儿不正当啊，张生哥昨天回来是有喜，能当当啊，
2: 几味药，
0: 我指着什么会蟑螂啊，开上了天星泉，人生进屋子，半亩拆车香之母，被母穿被母，小红娘做了一碗饮食汤衣，进屋肉桂香，旧竹屋内有槟榔，头儿搂着杏仁睡，二人写我木香床，红娘子四岁非睡方，就睡有杏仁归位，来到了人身旁，接茯苓伸出了乌灵指，摸到了肚中当归子，扣上手摸乳香，人身铁白纸，赤膏八斗装，果干鸡灵骨头，这生意挺好，准灵羊犀角骨头，麦芽咬雄黄，就往肉桂庄，儿子去闯五牢去上，招待打干将啊，
1: 北四书里春秋客，
0: 下一年
1: 故那三月至，状元扮演探花郎，
0: 没有红皮一块匾，洒洒金

也不难寻呐、啊，药材里盖着那大地窑。

小的鞋，蚂蚁的眼皮儿，蚊子心儿啊，花大姐的舌头，蜜蜂的胆呐、啊，还有那绿豆姑姑的小脚后跟。好，药材里就得挑着嘎咕的药。

0: 两月呀、啊，三两清风，
1: 四两白云嘛，
0: 五两彩烟，
1: 六两气，
0: 七两火苗，
1: 八两七烟呐，
0: 雪花晒干
1: 要九两。

0: 下尾巴呀，长着腿啊，兔子鸡叫哈马林呐、啊。四楼的鸡蛋
1: 要了八个呀，
0: 三楼粗牛毛我要它
1: 多少？
0: 九根呐、啊。
1: 好，硬头要它一多地，也不能捡便宜。
0: 铁管里的葫芦
1: 要它搬了，
0: 哎呀，八戒用它
1: 装线针。
0: 三样啊，八戒牢房
1: 带亲人呐、啊，
0: 长个老弟毛驴啊，
1: 你也怎样啊？
0: 八戒骑他
1: 后会门，
0: 你东北的宝剑呐、
1: 啊，你也要？
0: 我不要。
1: 你为什么呀？
0: 老身我最恨在路人呐、
1: 啊。太君，你为啥这样恨？
0: 我恨他是个桃花恋草，老有少妻，一大压脚仗着旗人没脸没皮。以为
1: 花神呐，老太君这回可要动了吧？
0: 要这些彩礼还不够，
1: 我女儿不到岁数，不能成亲呐，
0: 泰山不

有一个聪明的佘太君呐、手捧列丹回金殿，万岁请看，皇上一看气发了官呐、叫这些财力我没处找，分明是明取星来暗抗啊君呐、这时也带领这些六万进谏万岁，小人心愿去抢亲呐、埃及灵芝你快去讲啊，六万人带领三千日命举不多时来到天国府，他那位众要想人只听这咚咚咚战鼓响啊，硬硬敢枪枪挑人，我八百斤，我是家是比一比，冠军他也能比出奈头青来，奈头趁他当地让我退华里但传圣旨，从此不敢再提起那。大姐说谢谢大人多保重，老包说全靠你们样家有能人呐、太君李旦要一小八姐的大。

的夫郎转回内仓啊，我飘荡就在船头上，当里郎哪怕是江风凉，有离家喝到了半夜，方才回转呐、啊。

有事话难讲啊，发愁眉不展，像有什么心事心中装。杜十娘走到了近前，扶肩而坐呀，坐衣裳，你老为何喜伤？莫非说你府中饥饿未曾用饭呐、待为妻预备暖酒款待父老啊，莫非说你在外面与人吵了架呀？有什么我能是告诉杜十娘？有什么心事你不对我讲？

0: 国幽民这条主线，因此他的诗被誉为诗史。那么杜甫诗中所表达的忧国之情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他的许多名篇都是写于战乱之中，但是莫立峰教授认为，远在安史之乱正式爆发的前几年，杜甫就早已察觉到大唐江山不稳。那么莫立峰教授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在杜甫的诗中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种观点呢？南京大学莫立峰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诗歌唐朝之忧国情怀》。
1: 我们大家讲到杜甫这个诗人的时候，经常会说他的这个思想意识啊，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忧国忧民。唐代唐玄宗统治的前面一个时期，就是开元时期，应该说整个国家的形势是很好的，所以后人称他为开元盛世。后来杜甫在回顾那一段历史时候也说，那一段历史非常好，国家很富强，政治也比较清贫，老百姓生活也过得不错。他说你到远方去旅行啊，走很远的路都不需要带口粮，到处粮食很便宜，生活很方便。但是这种情况到了唐玄宗统治的后期，到了天宝年间呢，情况就变化。唐玄宗

开源一共有29年，他觉得国家已经治理得不错了，这个时候呢，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就产生了，他后期呢就开始追求享乐了。大家知道后来他有了杨贵妃，然后开始享乐，这个时候呢国家的情况就不那么好了，开始走下坡路。在这一段时期中间，唐代的诗人们对于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对于国家出现的一些隐患，给予了密切的关注。有的情况也许当时还不是非常严重，已经有一些苗头，但是诗人是特别敏感，他们呢先发现先关注，在诗歌中间有了非常及时的反应。所以我们看杜甫在长安时候写的诗中间有两首是特别值得注意，有一首叫《丽人行》，丽人就是美人的意思，行就是歌行，就是为美人写的一首歌行。那一年就是在安史之乱爆发前的3年，就是在公元752年，那一年的3月3日，3月3日是上巳节，古代逢到3月3日大家都要到水边上去，最早是一个宗教仪式，就是去除不祥，把那些不祥的这个鬼的东西都把它洗干净。后来呢久而久之就变成一个游春的一个节日，大家到水边上去赏赏春色。那么杜甫这一年3月3日来到长安城南的曲江头，当时有一个曲江是游览胜地，他看到一群特别豪华，服装特别美丽，排场特别大的一群美女，一群贵妇人在那里游春。那么这是谁呢？就是杨贵妃以及她的姐妹。他说3月3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这一天天气很好，长安外面的水边上河边上来了很多美女，一群美女，这些美女是什么呢？他也点出来，秀中云墨娇房清，市民大国国于情。他说不是别人，他就是皇亲国戚，这里面有市民大国把一个国家的封号赐给他的，有一个封号的就是国国夫人、秦国夫人，当然实际上还有一个韩国夫人，这三个人都是杨贵妃的姐姐，杨贵妃的姐姐。杨贵妃得宠以后呢，唐玄宗就把他的三个姐姐都封为国夫人，那么他的一个堂兄杨国忠呢就当上了宰相，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杜甫就描写了这一群贵族妇女、贵妇人到长安外面游玩的情况，他着重描写是他们生活的豪华、骄奢淫逸，他详细描写了他们头上戴什么首饰，身上穿什么衣服，连一根腰带上面都镶满了他吃不下，鸾刀履切空分轮，这些厨子啊白白在那里忙，刀拼命在切，切的没有用，这些贵妇人根本不想吃。这写的是什么？写的就是当时社会上的一种现状。我们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我们知道的很清楚，当时由于唐玄宗的宠爱，杨贵妃以及她的姐姐们这一批皇亲贵族啊，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的奢华。当时宫廷里面专门帮杨贵妃刺绣的女工有700人，700个女工专门帮她刺绣，她要穿这个绸缎的衣服，要绣花。当时很多人为了要向杨氏兄妹去拍他们马屁走门路，给他们送好吃的，送菜，一盘菜送去了一盘菜，它的价值抵得上10家中等人家的财产。还有一点就是当时他们大兴土木，这些人到了什么程度，他们大家都要盖更好的府邸，房子要盖得更好，一家一家比赛。那么我如果盖在前，我先盖好了，然后你又盖了，比如说韩国夫人先盖，然后秦国夫人又盖了。假如韩国夫人看到秦国夫人家的房子比我盖得更好呢，她马上又把她家的房子拆掉重盖上层。她同时看到社会的下层。在写《丽人行》这首诗2年以前，杜甫写了一首《兵车行》。兵车行就是军队出征了，车马在路上走，行也是歌行的意思。他写的是什么呢？杜甫走到长安城外的咸阳桥，

0: 当时在渭水上面有一条桥叫咸阳桥，咸阳是通到咸阳，长安向西，因为古代从西安长安出发到四川那边去，到西南去一定要走这一条路，所谓的蜀道。他就走到咸阳桥上，他听到哭声震天，很多人在那里哭，声音这阵雨，十万军队去打，六万几乎全军覆没，六万战士。因为南诏所处的那个地方在西南上啊，古人传说那里有瘴气，有瘴气，就是那个地方的天气，中原的人北方人过去是不习惯，水土不服，当然加上地势很险要，南诏的人也比较善战，所以呢每次都打败。但是败仗打了以后，消息传来的，杨国忠因为是宰相的，他不报，不报给皇帝听，他就隐瞒这个消息，然后继续征兵，派更多的军队去打。那么杜甫这一次到咸阳桥上看到的就是这一次，史书里有清楚的记载。他这个御史府啊，派的人到处乱抓人，看见要是壮丁，年轻男子、中年男子就抓来跟着走，然后用枷锁套着，一连串送到前线去。那么当然，他们这些人被迫当兵，要送到前线去，人人都知道到那里去是送死，因为上一次都全军覆没了，失去久不回嘛。所以他们的家人、他们的父母、他们的亲人就一路送追到咸阳桥这边来，出征的人、送的家属一起哭，哭声震天。所以杜甫就写下了这首《兵车行》，他说：“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不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这个灰，这个人大队大队的人马在行走啊，这个震起来的灰尘啊，咸阳桥都看不见。行人就是出征的兵士腰上都挂着弓箭。那么杜甫下面又说，有人问了，问这些行人啊，你们干什么去啊？行人就说了，朝廷啊连年作战，连年对外作战，所以不停的征兵。这些人有的人很年轻的就当兵去了，到头白了都没有回来，还在边疆。那当然更多的人是战死在边疆。这首《兵车行》它最主要的就是谴责的征南诏的战争。那么当然诗中间它是把当时唐帝国跟西边少数民族的之间的战争也一起掺杂在里面，所以他最后就说，这些出征的将士最后的归宿在哪里呢？都死了。那个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色深啾啾。说你没看到青海边上，青海路边上从古以来那个战死者的白骨抛在哪都没有人收，没有人去掩埋它。他们都成了鬼，新鬼烦怨，刚战死的变了鬼，还在那里烦，旧鬼已经不烦了，已经时间长了，在那里哭。每当天阴雨黑啊，最后终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就是爆发了安史之乱，终于天下就大乱。
1: 察觉到大动乱快要发生了，莫立方教授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有什么证据证明这种观点呢？杜甫为什么会提前预感到大唐江山即将飘摇欲坠呢？
0: 公元754年，也就是到了安史之乱爆发的前一年，就在这一年冬天，杜甫回家探亲，路过骊山，就是大家到西安去旅游会去看那个华清宫、华清池，就在骊山脚下。杜甫路过骊山脚下，他知道他听到里面飘来音乐声，但他呢不能进去的了，卫兵守着。他听到山上飘下来音乐声，他也知道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带着他的高官大臣都在上面享乐，吸这个温泉浴，在那里举行宴会，在那里看歌舞等等等等。他也知道一墙之隔，宫墙外面就是老百姓已经过得很苦，所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在这个时候写出来。杜甫就非常敏锐地感觉到大动乱快要来了，这个社会已经不稳，社会不稳。所以他在这首诗里最后他就是忧断其中南啊，我看到这种情景，我心里的忧愁啊堆积起来，堆得像长安南边的那座高山终南山一样的高，不可收拾，充满了忧虑，充满了忧虑。那么果然

年之后，安史之乱就爆发了。讲到这里，我们是不是觉得杜甫这样的诗人，他对于这个时代的变化，对于国家局势的变化，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朝廷里面这么多大臣都不知道，他先预感觉到了，觉察到了，他有一种预感，这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这主要是来源于一种忧患感，或者是忧患意识。所谓忧患意识，就是对这个灾难，对不好的事情有忧患，对国家的前途就得忧心忡忡，所以要想探索，要想研究我们国家将来会怎么样，所以就要预测，要预警，这样就有意境。在《诗经》中间，我们读到这样的格言，它描写一个人的忧患感是怎么样子的呢？说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就是我是战战兢兢的，时刻小心着，一刻都不敢放松。这种心态像什么呢？就好像一个人走到一个万丈不测的深渊边上，下面是一个深渊，走到边边上，在边上走，你当然要每一步都很小心，一不小心就要摔下去。又像履薄冰，履就是走，就是冬天河上面结了冰，但这个冰很薄，你要过河从冰上面走过去，你当然每一步都要很小心，随时这个冰都会裂开来，你会沉下去。所以《诗经》里面说他们的忧愁是忧患感是这样子的。这是周幽王时代，周幽王统治的，周幽王时代后来天下就大乱，那个时候诗人们就这样说了，患感以后啊，他坏事变回好事，所以他说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就是一个人有了忧患意识，那么你可以绝处逢生，你可以提醒自己，加强努力来预防，来挽救，这样的你反而能够生存下去。你一个人没有忧患意识，觉得很好啊，很太平啊，安于享乐啊，在安乐着，那么你反而会死亡。因为一旦真正的灾难发生的时候，你措手不及，你完全没有预防，你就死亡了。所以他都提高到这样高的高度，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样一种忧患意识，从我们的祖先很早时候就有了，后来在文学作品中间也一向成为一个很好的传统。我们以前谈到过，一个是屈原，一个是贾谊。屈原生前时时刻刻都在为楚国的命运而担忧，所以他不停地向楚怀王献言献策，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可惜朝廷不听他的。那么他在他的作品中间，屈原的离骚，屈原的那些楚辞的作品写什么？他对祖国有一种忧患感。他在一首诗叫做《哀饮》这篇作品中间说，饮是楚国的国都饮城，他就哀伤这个饮。他说，臣不知萨子为秋兮，孰料东门之可无。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城里的高楼大厦就会变成一个土堆了，就是国家要动乱，城市要毁灭。孰料东门之可无，郢都就楚国的都城有两个。50年以后，秦始皇派他的大将叫做王翦去讨伐楚国，秦始皇要灭六国嘛，去打楚国，叫王翦去。王翦是一个老将，很有作战经验。王翦还说，王翦对秦始皇说，你一定要给我60万军队，我才能去打楚国。就楚国还相当强大，没有60万军队打不败他。可见在屈原时代，实际上还有的事情，我要常常的叹气，这朝廷还有很多事情做得不好，应该要消除掉。屈原和贾谊这个传统，也就是中国古典文学中间表现忧患意识的一个优秀的传统。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间把屈原和贾谊写在一篇列传中间，叫做《屈原贾分列传》。这很奇怪，他屈原是先秦时候的人，贾谊是汉代的，两个人的年代相差很远，为什么两个人合传写在一篇传记里面呢？司马迁是看到了这两个人在忧患感上面，在精神本质上面是相通的。司马迁很有眼光。那么同样杜甫也是这样子，唐代诗人也是这样子。杜甫也曾经在一联诗中间，所谓一联就是两句诗，他上一句说贾谊，下一句说屈原。他说，永怀汉顷枯，遥怜湘水中。
我永远怀念这个在汉朝的朝廷上痛苦的。

0: 这个假意，我也要远远的怀念跳进汨罗江殉国的这个屈原，他把屈假也是放在一起来说。那么正因为如此，由于诗人有了一种很强的忧患意识，忧患感，当然忧患感的基础是什么？是对国家命运的关心。你关心这个事情，你关心这个人，你才会忧患。比如说一个小孩上幼儿园了，谁最担心他也许会摔一跤啊，他也许会怎么样啊？当然是他的父母，他最关心他，旁人不会这么关心，也就不会这么担心。所以杜甫以及以杜甫为代表的唐代优秀诗人，所以会在诗歌中间对当时社会上的一些隐患那么敏锐地去察到，然后很快在诗歌中间有所表现。关键在于他们关心国家的命运，所以呢，他们有特别强的忧患感，有特别敏锐的观察。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白蛇传》，一段旷世奇缘的爱情神话，一个法力高超的蛇妖美人与一个凡夫俗子之间上演了一段怎样的爱恨情仇？千百年来，究竟是什么缘故，人们一次次的修改了这个传奇故事的结局？浙江大学段怀清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我们精彩讲述中国民间四大爱情传奇之《白蛇传奇》。

0: 狗人为峰，红塔集团。
1: 15项高端配置，自信体验真实的舒适。新一代中级车雪佛兰景程，自信如我。
2: 今年端午很运动，思念火炬粽，天然搭配，健康美味，中国味传天下，思念火炬粽。
3: 做纯洁秀美的女人，金兰首饰。
1: 唐朝是一个不缺乏优秀诗人的朝代，许多的大家名家都生活在这个时代。公元752年的秋天，杜甫和高适、陈芬、楚光熙、薛据四位很有名的诗人相聚长安，并以相同的题目各自写了一首长诗。其中杜甫的诗，后人对他的争议最大，褒贬不一，甚至有人说杜甫的这首诗完全是文不对题，这是为什么呢？莫立峰教授究竟又是怎样认为的呢？
4: 这一组诗就是在公元752年那一年的秋天，就是安史之乱爆发的前3年。那么是一组什么诗呢？是由5个诗人，杜甫、高适、陈深、楚光熙、薛据，5个都是很有名的诗人，在752年的秋天，他们在长安相遇，然后他们5个人就一起约好了到长安南城南去登一座宝塔，这座塔叫慈恩寺塔，这座塔现在还在，就是西安的大雁塔。到西安去旅游过的朋友会知道，那里有一座塔叫大雁塔，现在是一个著名的游览胜地，也是一个古迹。这座塔在唐代就是游览胜地了，唐代不叫大雁塔，叫慈恩寺塔，因为它下面是一个寺庙叫慈恩寺。慈恩寺的意思是这样来的，这个名字就是这个庙是唐高宗做太子的时候为他的母亲长孙皇后建的。他的母亲是长孙皇后，我们说父言母慈嘛，母爱是一种慈祥的爱，所以说他为了纪念母亲建这样一个寺庙，那么就叫慈恩，母亲的恩，很慈爱的，叫慈恩寺。当时没有塔，后来唐三藏玄奘到印度去取经，取了经书回来，住在慈恩寺里翻译佛书，把那些佛经翻译成中文，那么那个时候呢建了一座宝塔，这就是慈恩寺塔，现在是大雁塔，当时是长安城里最高的建筑，登上去后可以看全城，可以眺望。那么这一年秋天，杜甫、高适、陈深

湖广戏戏剧五个诗人就登上了慈安寺塔，然后每人写了一首诗，都叫做登慈恩寺塔诗。我们说这真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大诗人之间的一个诗歌比赛，因为一样的题目大家同时来写，都是写这个题目，都是大诗人一起来写，我们文学史上把它叫做同题共作，就同样的题目共同来写诗。那么流传到现在的呢有四首，就是杜甫、高适、岑参和楚光熙，戏剧的一首就没有留下来。那么这四首诗都完整的流传下来了，但是都是长诗，都是五言古诗，都有二三十句，所以呢我们没有时间详细的来比较它，因为详细比较两三个小时都谈不完，我们就简单的说一说它的主题的问题。这五个诗人去游览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寺庙，是一个佛教的寺庙，所以后人就说了，有人说一个明朝人叫胡应麟的，他说你到佛教的寺庙去游览，那么你写一首诗，这个诗中间的他已经感受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那样一种形式。他一开始就说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这个塔尖啊非常高，已经跨过天门，高到天上去了。唐朝人们七成的把它已经觉得很高了，登上这么高的塔，他说烈风无时休，这个强烈的风啊一刻不停的在吹。当然我们登上一个高楼会感觉到风特别大，高空风大，但是与其说这是自然界的风在吹。

0: 唐玄宗、杨贵妃、正在那里荒淫无耻，连日连夜的举行宴会，豪华宴会，不理朝事，不问国事。他当然是用的比喻死了，他就像古代的周穆王到西天去碰到了西王母，在瑶池那里举行宴会，几日几夜的都不停止，他觉得这很不好。朝西边看，他望到了唐太宗埋葬的昭陵。唐太宗是唐朝人心目中间最贤明的一个皇帝，他死后呢葬在昭陵，他的坟墓叫昭陵。唐朝有一个规矩，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假如说臣民啊、臣子啊、百姓啊，你有什么冤屈，你还受到了什么委屈、不公正的待遇，你投诉无门，没有地方告状，那么你可以去哭昭陵，你到昭陵那里去哭，昭陵是唐太宗的坟墓，到那里去哭，表示我冤屈了，我没地方申诉无门。杜甫向西就跳到了望到了昭陵，他说我真想到那里去，跳往那个昭陵。为什么？他心中有冤屈，他对国家的担忧、对国家的关怀没有人认识到，没有人听，他有这样一种情绪。所以杜甫的这首诗，他主要的是写着他登上宝塔以后，他看往长安，眺望长安城所引起的胸中的对国家的一种忧虑感、一种忧愁，他觉得朝政、国家的政治已经越来越不好了，越来越走下坡路，总有一天会爆发大动乱。那么这是杜甫这一首诗的一个主题思想。应该说正是在这一点上面，杜甫是超越了他的同时代的其他诗人，其他几个诗人诗中间都没有写到这一层意思，只有他写到，他最敏锐。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美丽的西湖边流传着一个神奇的传说，据说一个修炼了千年的蛇妖幻化成绝世的美人来到了人世间，只为寻找一个叫许仙的平凡男子。那么他为什么要来找许仙？他们之间又发生了哪些神奇的故事呢？请听浙江大学副教授段怀清为我们讲《白蛇传奇》第一集《西湖寻夫》。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先后灭掉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建立了统一帝国秦朝。然而，统一大业并非一日之功，在秦始皇之前，秦始皇家族为了这个目标奋斗了将近600年。那么秦始皇家族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第二集《襄公立国》。

0: 舍与得，感悟智慧人生，舍得酒。越不凡，越平凡，圣德西南庄。
1: 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是越分越少，唯有爱是越分越多。分享课外读物，让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分享体育用品，让他们能用强壮的肩膀挑起国家的未来；分享爱，让他们也懂得分享。中华因分享而更强。
2: 信任你我的地方，
3: 宋朝的范仲淹有两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么杜甫作为一个杰出的诗人，经历了李唐王朝由治而乱，在战乱中时时担忧着黎民百姓和祖国的命运，所以他的诗作中大多洋溢着沉郁悲壮之情。但是有一首诗明显的与众不同，在诗人的字里行间毫无保留地显现出欢快的情绪，被人称之为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诗。这究竟是杜甫的哪一首诗呢？杜甫为什么写出了这首与自己风格截然不同的诗呢？
4: 忧患感，忧患语。

0: 意识所催生出来的诗一般都是比较沉重的，哎，我们读起来会心里觉得很沉重。但是反过来，假如国家有了什么喜讯，有了什么好事情，那么这样的诗人呢也会特别敏锐的写诗来反映这样一种形式。那么下面再补充一首诗，就是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就是听说官军已经收复了河南河北，收复了这个失地。这首诗是写在公元763年，公元763年，长达7年0-3个月的安史之乱最终平定。这个标志就是安史嘛，安禄山、史思明两个人造反的。到这一年的史思明的一个干儿子一个史怀史朝义自杀了，最后一个据点攻下来，就是安史之乱彻底平定，终于平定了，经历了7年0-3个月。那么杜甫这个时候呢正避难在四川的一个泗州，现在是三台县，避难在那里。消息传来，这个急报传来啊，杜甫非常高兴，非常激动，激动的一致热泪盈眶，他的眼泪流下来，把衣服都打湿了。他说：“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我在剑门关外面忽然听到这个好消息传来，激动的热泪盈眶，泪如雨下，把衣服都打湿。我们知道，一个人经过长期的盼望以后，一下子迎来了一个好消息，首先的反应往往不是笑，而是哭。因为他这个时候想到国家经历了长达7年多的灾难，终于平定，我们的希望终于实现。然后他必然会想到，在这个7年中间，我们国家、我们的人民遭受了多大的灾难，个人颠沛流离，受尽委屈，这个时候百感交集。河南河北，就是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中国人民经历了艰苦的8年抗战，最后终于迎来了日本投降这一天，日本投降了。但是我们的人民经受了多大的灾难，个人颠沛流离，受了多大的委屈啊！到这个时候，大家觉得万语千言都没法表达此时的心情，只有背杜甫这一首诗，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最典型、最鲜明的表达了当时人们的共同心声，所以大家不约而同啊，都没有说好我们一起来读，大家不约而同的齐声朗诵起这首诗，可见这首诗深入人心。好吧，这一讲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天伦之情是我们最基本的情感，关于这种情感的描写，唐诗中有哪些诗歌直到现在还让我们感动？当然，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诗圣杜甫。唐玄宗统治后期，安史之乱爆发，大唐王朝历经了一场劫难，由盛转衰，这场灾难殃及人民，杜甫也由此颠沛流离，穷困潦倒，他的妻子和儿女也与他一起经历了种种苦难，因此杜甫留给后世的形象是一个忧国忧民的悲情诗
0: 人的圣人。1922年，梁启超到诗学研究会去演讲，他的题目就是秦圣杜甫。他说别人都称杜甫为诗圣啊，我要称他为秦圣，因为杜甫体现在他的诗歌中间的那种感情是最深厚的、最澄澈的，达到了圣人的境界，所以他说杜甫是秦圣。那么我们先用几个例子来看一看秦圣杜甫在诗歌中间如何表现天伦之情。我们在生活中间有很多东西，当你还没有失去它的时候，你是不会觉得它可贵的。我们平常比如说健康，一个人没有生病的时候，你不体会到健康有什么宝贵，当你一旦失去了，你生病了，或者你看到别的人生病，其他人生病了，你这个时候就体会到了健康真是宝贵。天伦之情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说杜甫诗中间他写天伦之情是时时刻刻都有的，但是当他遭遇了动荡的时代，当他和他的家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面，他的天伦之情受到损害了，或者被毁灭了，这个时候他所表现的天伦之情就更加的可贵。 对杜甫一生影响最大的动荡事件当然是

0: 安史之乱。
1: 安史之乱是发生在唐玄宗时期的一场政治叛乱。公元755年，安禄山伙同部将史思明，经过周密准备，发动叛乱。他们从北京出发，一路南下，一路上烟尘滚滚，鼓声震天。中原一带已经有100年左右没有发生战争了。安史之乱造成老百姓流离失所，沿路官员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唐玄宗也被迫西逃，而杜甫正赶上了这场劫难。
0: 我们看一看，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杜甫带着他的家人逃难，逃到陕北的富州，现在叫富县了。在富州那里有一个小村庄叫羌村，杜甫就全家都逃到羌村去了。然后他把他的妻子和儿女安置在羌村以后，因为他听说这个时候唐代的临时政府，就是唐肃宗这个临时政府，长安已经沦陷，已经在甘肃的临武，唐肃宗在那里登基了。那么杜甫一心报国嘛，所以他就投奔临武而去。没想到中途啊被叛军俘虏了，碰上了安史叛军，一下把他抓住了，然后把他俘虏到长安去。所以这一年，也就是公元756年秋天，杜甫就被抓到了长安。在一个夜晚，杜甫在长安看着天上的一轮明月，他就想念他还在富州的妻子和他的儿女，他就怀念他们，写了一首感人至深的诗，叫《月夜》，就是有月亮的夜晚。这首诗后代的读者啊，对他评价非常高，但是大家主要是说什么呢？说这首诗构思巧妙。杜甫正在长安啊，他在长安看着一轮明月啊，但是他这个诗完全是从对方写起的，他就从他妻子正在那里的富州写起。他第一句就是“今夜”。富州月，他不说今夜长安月，他在长安是构思巧妙，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首诗表现了杜甫对他的家人、对他的妻子、对他的孩子的那样一种深情。你们想，杜甫这个时候是一种什么处境啊？他被叛军抓到长安，长安已经沦陷了，叛军在长安是乱杀人啊，镇压得很厉害，长安非常恐怖，杜甫本人的处境非常危险。他在这种困难情景中间，他看到月亮，他不说我怎么样怎么样，他先想的观念的是他的妻子怎么样，他的孩子怎么样，满腔深情。所以这首诗最后说：何当以虚晃，伤照泪痕干，什么时候我才能跟你团聚呢？让月光照着我们脸上都不再有眼泪呢？满腔深情。这是公元756年，那么第二年，公元757年，这一年的春夏之交，杜甫冒着生命危险从长安逃出来，从沦陷区的长安逃出来。这个时候唐朝的临时政府已经到了凤翔，陕西的凤翔县，距离大概几百里。杜甫逃出长安，然后又逃过唐朝的军队跟安史叛军对峙的那个战场，两边正在拉锯战，他从战场边上又逃过去，然后逃到了凤翔，就逃到朝廷了。当然这是他忠于国家的一个表现，当时被扣在长安的唐朝的官员大大小小不知道有多少，只有他一个人冒着生命危险逃出来，像王维这样的诗人都没有逃出来，就他逃出来。那么逃到凤翔以后，当然朝廷觉得他很忠心嘛，用最长的一首诗，最重要的一首诗，就是北征。所谓北征，就是向北边走。古代的征不一定是征战，不一定是打仗，旅行也叫征，向东边叫东征，向西边叫西征。北征就是向北边走。杜甫到北边，到了陕北，到了他的家，然后他把一路上的所见所闻，然后把他对这个时候国家的形势的看法，然后对国家前途的一种忧虑、种种希望，都写在这首诗里。北征这首诗是重大主题，但是这首诗里面也穿插着杜甫和他的家人的一些遭遇、一些生活的

情况。里面特别写到有一个细节，就是杜甫好不容易回到羌村了，见到自己家人已经一年了，他被俘虏以后又过了一年了，第二年了，这个时候已经是九月了，九月底了。他见到家人以后，他的最小的一个儿子已经不认识他了，小孩子们一年都没见到父亲，已经不认识了，看到父亲都转过脸去哭。哎，当然这个孩子们啊，衣衫褴褛，哎，面黄肌瘦，战乱时代嘛，过得很困难。但是接下来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过了几天，孩子们跟他比较熟了，孩子们拉父亲的胡子啊，这当然是不规矩的，对吧？不尊重父亲的胡子怎么好拉呢？所以一般情况下应该要呵斥他们，哎，怎么可以拉爸爸的胡子？但是杜甫下面说，谁能接秤喝，这个孩子们乱拉我的胡子，抢着拉我的胡子，谁能够吆喝他们，谁能够呵斥他们，我不呵斥他们。为什么？凡事在贼愁，甘受打乱锅。就是我回想我陷于叛军中间被抓到长安那个时候，一心想念家人，一心想着能看到我的孩子，现在终于见到了，即使他们乱拉我的胡子我也不在意，哎，我也不吆喝他们，哎，我看到他们以后，即使他们在那里刮噪，哎，说的很多的话，小孩们吵得不得了，我也甘心情愿。他爱孩子，他爱孩子。再过两年，到了公元759年，这个时候杜甫带着全家离开了甘肃的天水，唐代叫秦州，然后要想逃到成都去，他一家生活没办法，要往南逃，想逃到成都去。途中经过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当时叫铜鼓县，现在这个地方叫陈县，还在甘肃，在宝成铁路上面，在陈县。杜甫路过从铜鼓县，本来是有一个朋友答应说就接济他，后来呢没有，所以他带着全家到了铜鼓县，正好是天寒地冻这个年尾的时候，在那里呢生活陷于绝境，生活非常困难，没有吃的。哎，我们的大诗人在冰天雪地的时候亲自拿了一个铁铲到野外去，想挖一点野生植物的块茎来充饥，哎，非常惨。正是在铜鼓县，杜甫写了一组非常有名的诗，叫《乾元宗》，乾元是年号，《乾元宗寓居铜鼓县竹歌七首》，就是那组诗一连写出七首长诗。那么我们看一看其中的第三首和第四首。第三首是写他想念他的弟弟，第四首是写他想念他的妹妹。第三首是说，有弟有弟在远方，三人各受何人情，就是我有弟弟啊，我的弟弟呢都在远方，都分散在各处，他们三个人都是面黄肌瘦的，哪个人好一点呢？谁都不好。杜甫一共有四个弟弟，杜隐、杜观、杜峰、杜湛，有四个弟弟。为什么不说三人各受呢？原来他的小弟弟杜湛啊一直跟着他，就是跟着杜甫一起逃难，小弟弟一直在身边，另外三个弟弟呢分散在各处，就杜甫非常想念他们。哎，在这种战火连绵的年代，我的三个弟弟不知道怎么样，生活过得很艰苦，面黄肌瘦，非常想念他们。第四首是想念他的妹妹，有妹有妹在钟离，良人早莫住都痴。钟离现在是安徽的凤阳，他一个妹妹嫁在凤阳，离得很远，而且妹夫早就死了，几个孩子呢还幼小还不懂事，所以杜甫非常挂念他，这样一个妹妹一个寡妇带着好几个孩子怎么生活啊，他惦念着他们，他始终想念着他的弟弟妹妹，弟弟妹妹。所以可以说杜甫诗中间对于他的家人，或者说他诗中间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天伦之情，由于战乱的背景都到了凸现，在这些诗中呢体现得更加鲜明，更加感人。那么我们没有时间来细讲，就是唐代唐诗中间有关天伦之情的所有的内容。刚才说了兄弟姐妹首先是，然后是夫妻，然后是父母跟儿女，都是的。限于时间，我们今天集中讲一讲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就是具体的说就是父爱和母爱这两种感情在唐诗中间是怎么体现的。

0: 杜甫一生为他所中守的大唐王朝奔波忙碌，历尽艰险，吃尽了苦头。人生应有的天伦之情对他来说是一种奢侈。
1: 太阳给了我温暖，使我成长，母爱就像太阳，像阳光一样。但是我这棵小草，我尽管有心要报答母亲的恩情，又怎么能报答呢？母亲的恩太深了，太广了，我没法报答。那么这首诗里面也许还反映了一个地方的风俗，根据有的研究者研究出来，说在长江下游地区啊，就是具体的现在的江苏、浙江那一带，从古就有这样的风俗：家里假如有人要出远门了，那么家里的母亲或者是妻子要给他们缝衣服送他们出去，这个衣服一定要缝得针脚很细密，就是一针一针很细，不能粗针大麻线。缝得细以后呢，出远门的人会早一些回来，你缝得不细呢，他们会不早回来，所以希望他早回来就缝得细。我想要解释的恐怕就是这点，其他的大家一读就懂。孟郊这首诗是在他50岁那年写的，因为孟郊一生穷愁潦倒，他很不顺利，到50岁那一年终于做了一个小官，在江苏溧阳县做了一个县尉，就当了公务员了，有工资收入了。这个时候呢，他就把他的老母亲从他的家乡在浙江的德清把他接到溧阳来，来奉养这个母亲。就在这一次迎接母亲的这一次过程中间，孟郊写了这首诗。孟郊写了这首诗，这首诗从古到今大家公认是抒发母爱，对母爱一种歌颂，是歌颂的最好的一首诗。我们举一个最不喜欢孟郊诗的人来看，宋代的苏东坡。苏东坡最讨厌孟郊的诗，因为他的诗歌风格跟孟郊诗歌风格完全不一样，所以他说我憎孟郊语，我不喜欢孟郊的诗。但是他也承认孟郊有些诗这个感情真挚，非常感人。他说孟郊的诗好处在哪里呢？在于诗从肺腑出，他的诗从肺腑里面流出来的，发自肺腑，完全是内心的真情实感。出来以后怎么样呢？出则愁肺腑，他一旦把肺腑之情抒发成诗歌写好以后，这个文本这个诗读者读了以后感人肺腑，就是诗从肺腑出，出则愁肺腑，对他有一个非常高的评价。1992年，香港的一些文化团体、文化机关在全市市民中间举行了一个问卷调查，问你最喜爱哪一首唐诗，结果得票率最高的就是孟郊。
0: 杨四指出，因此在他们的诗作中，我们读到了一种沉郁之气。那么生于盛唐的李白对于天伦之情的描写，是不是也像他的性格那样豪放和浪漫呢？在李白的诗歌中，对于天伦之情，他会有什么不同于他人的感受吗？
1: 唐诗中间更多的写到父爱或者母爱的诗，是由诗人来写他们对自己的孩子的感情，就不是从儿女的角度来写，是从父母的角度来写。这里要交代一下，由于唐代女诗人非常少，所以这一类的诗歌主要表达的是父爱，因为女的诗人太少，都是男性诗人，他们表达的对儿女的爱当然是父爱。我们看两个例子，第一首是李白的《寄东鲁二字》。所谓“寄东鲁二字”，指东鲁就是现在的山东的西南部那带，古代的鲁国；二字指两个幼小的孩子。这首诗是一个什么写作背景呢？这首诗大概在李白30年春天，他突然想念起他的孩子了，因为这两个孩子寄养在别人家里，他们的母亲早就不在了。所以李白就想，那个地方我曾经在那里亲手种了一棵桃树，这棵桃树呢现在恐怕已经长得跟酒楼一样高了，旁边有一座酒楼，长得跟楼一样高。然后他就想到他的两个孩子，他说娇女自平阳，折花倚桃边，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我有一个爱女，我很喜欢的女儿，她叫平阳，她呢在桃树下面，在桃树下面走，然后他就织了一枝桃花，

0: 摘下桃花以后就会想到我父亲，因为这个桃树是我亲手种的。但是他摘下桃花想念父亲，他又见不到我，他见不到我，他在那里很孤独。后面有四句写他的儿子：小儿名伯禽，玉子抵其间，双行桃树下，福背复水脸。还有一个小儿子，他叫伯禽，他现在个子恐怕跟他姐姐差不多高了，男孩子长得快一点，差不多高了。双行桃树下，姐弟两个在桃树下面走，绕着桃树走，有谁抚摸着他们的背去疼爱他们呢？他们的母亲已经不在了，我又远在他方。李白非常想念他们，所以他下面说：我的肝肠啊，像尖一样的，心里面很难过，很难受，赶快写一首诗寄过去，来表达这种感情。我们都知道李白一生啊，云游四海，他喜欢周游名山大川，他非常的潇洒，非常的旷达。李白很少有一种感情非常专注的投注在某个地方，很少有的。但是这一次不同，他这么强烈的思念着那个东鲁那个地方。我们也知道李白的诗是浪漫的，他的诗跟杜甫不一样，杜诗是沉郁的，李白的诗是浪漫的，也是很潇洒，很放得开的。但是这首诗的风格却变成沉郁，就是里面的感情非常的深厚深沉，使人觉得读了以后觉得压抑，这样的一种形象。是什么使李白有这么大的变化？是父爱，是父爱。他在写其他的感情的时候没有这种情况。那么这是第一个例子。
1: 从莫老师前面的讲解中，我们可以看到，不但是性格深沉的杜甫对待亲人牵肠挂肚，个性张扬的李白也表现出了他柔情的一面。这就是天伦之爱，他能包容万物。而天伦之爱的伟大，在唐朝另外一个诗人身上得到了最让人惊叹的表现，但是他的这首诗却命运不济，遭到了很多年轻人的误读。那么这是一首什么诗？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命运呢？
0: 第二个例子是韦应物的一首诗，这首诗的标题叫做《送杨氏女》。解释一下标题，他送一个女儿，那么韦应物的女儿怎么叫杨氏女呢？就是嫁给姓杨的人家的一个女儿。中国古代的妇女出嫁以后就改姓夫家的姓，就是不再姓你原来的姓了，姓夫家的姓。这个现在西方各国还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在中国的妇女地位最高，我们出嫁以后不改姓，其他各国都是改姓的，古代也改姓。那么韦应物的这个长女，她的大女儿呢，嫁给一个姓杨的人家，所以她称她为杨氏女。那么她写了一首诗来送她。韦应物的妻子叫袁平，这个材料如果我去年到这里来讲，我还没有办法讲，因为我们原来不知道，现在我们知道了。为什么？今年上半年在西安南郊的出土文物中间有韦应物一家的四个墓志铭，都是韦应物家里，其中有一方墓志铭就是韦应物为他这个妻子写的，现在出土了。我们知道韦应物的妻子叫袁平，他两个人呢结婚以后夫妻很恩爱，但是袁平呢到36岁那一年就生了一场大病，就去世了。为袁平一死，留下三个孩子，长女，前面两个是女儿，长女我们现在没法考证出来她当时多少岁，估计是十来岁。第二个女儿那一年5岁，最小的是一个儿子，才还不满周岁，就她的妻子就死了。韦应物那个时候是40岁，比她大6岁，大4岁。那么过了7年以后，就是到韦应物47岁那个时候，也是他的妻子去世7年以后，他的长女呢到了婚嫁的年龄，古人比较早婚嘛，女孩子10几岁就出嫁，所以长女呢就嫁给一个姓杨的人家，然后姓杨的人家派了人来接这个新娘子，坐了船。韦应物那个时候在安徽的滁州做官，做滁州刺史，所以船呢就到了长江里面向上游上溯，到他的夫家去了。韦应物在送这个大女儿时候就写下了这首诗，就是送杨氏女。这首诗是被 清朝的人选到唐。

诗三百首中去。我好像说过，选到唐诗三百首中的诗都是名篇，都是很有名的诗。但是这首诗呢，到了现代，我们有些年轻的读者朋友啊，不太喜欢它。我在南京大学碰到过这样的同学，说这首诗写在里面有点不大好，这首诗没有那么好，觉得这首诗平淡无味，哎，不是写得特别的精进，为什么要选在三百首里面？我就说，你还没有到那个年龄，你现在太年轻了，你要年纪再大一点，你再来读，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为什么？我们来具体看一看。韦应物这首诗，因为是送他的大女儿的嘛，所以他首先回忆了他的妻子，就是这个女儿的母亲死以后的情况。他说：“你们这几个孩子啊，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啊，所以呢，是我独自把你们抚养成大的。我呢，非常的疼爱你们，因为没有母亲了嘛，父爱母爱并在一起，有韦应物一个人来倾注，只有父爱。”然后他又说：“由于你们从小没有母亲，所以本来应该由母亲来承担的对你们进行的教育就有欠缺。因为古代的女孩子啊，有一些闺房里面的事情，哎，妇女应该怎么举动啊，遵守什么道德啊，这本来应该由妈妈来教，但是你们的妈妈早死，我来教育呢就有欠缺，所以说自小缺内训，内部的闺房里的教训呢不够。”这样一来呢，韦应物就觉得到担忧了，他就怕现在你出嫁到了夫家以后，你怎么样能够跟公公婆婆很好的处理关系呢？我就感到担心，因为本来这些事情应该你的母亲来教育你，那现在没有，所以我就担心，怕你做不好。然后最后当然是里面说，现在跟你分手了，将来再要见到你，不知道是何年何月，因为古代嘛，交通不便，女孩子出嫁以后一般也很少有回娘家的机会，将来不知道哪年才能见面，非常的悲痛。那么我刚才说的，有些年轻的读者朋友对这首诗不太满意，在什么地方呢？主要在于这首诗的中间部分。这首诗的中间有好几句啊，是韦应物具体的对他女儿的嘱咐，就是你现在要出嫁了，到夫家去了，我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他说了一些教育他的话，教训的话，具体的说是这么四句：贫贱尘所上，知从起代周。就是过贫俭的生活，本来是我们说崇尚，我们不追贪求富贵。知从起代周，知从是嫁妆，你对嫁妆呢也不要有太高的要求。我也是一个清寒的家庭，来给你准备一些嫁妆就算了，哎，不要太多的要求。下面两句更加重要，说孝公尊妇道，荣子顺其由。你到了夫家以后啊，你一定要孝顺老人，孝顺老人，要恭恭敬敬地对待老人，要遵守妇女女性应该有的道德。荣子顺其由，你的举止、你的容貌，哎，你说话、你举动，都要遵守夫家的规矩，遵守夫家的规矩。那么这些话，当然我们现在的年轻朋友也许会觉得，是不是思想比较陈旧啊，啊，观念比较落后啊，或者说的都是一些简单的道理啊，没有什么高深的意义在里面。是的，是没有高深的意义在里面，尤其是在当时，在唐代，在唐代像韦应物这样的家庭，书香门第，一个女孩子即使从小没有母亲，她对于要孝敬老人、要贫俭这些道德不会不知道，肯定知道。那么韦应物为什么还要在送女儿的时候写一首诗谆谆嘱咐呢？还要来教育她这些事情，是父爱使子然。父亲对女儿关心，在离别的时候他一定要说这番话，一定要说这番话。我想凡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当我们离开父母出去读书、出去工作，离开他们的时候，有哪人的哪一个父母不会对你这样谆谆嘱咐？肯定会反复的交代，一遍说了又一遍。也许我们在当时听到这些话的时候，觉得父母的话说的没有什么大道理在里头，太简单了，或者观念有点陈旧啊，而且唠唠叨叨的语无伦次啊，觉得这个话有的人也许会有点不耐烦，觉得何必这样说呢？但是到将来

0: 到时间过去一段时间过去以后，你再来回首，再来回想一下这番话，你会有完全不同的感觉。我举一个例子，朱自清先生的背影都知道，你还要跟我说？然后朱自清后面说，我现在想想啊，当时真是太聪明了。他自己说，我当时真是太聪明了，聪明过头了。为什么太聪明？他觉得后悔，觉得当初没有好好的领会父亲一番叮嘱中间所包含着的那份珍贵的情谊，这是非常可珍贵的。你把它看清了，那你当时还觉得不耐烦。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经历。俗话说，当家方知柴米贵，是这些语言它体现的，它里面凝聚着的是父爱和母爱，所以不但值得我们在听的时候要非常的珍惜，而且也将在你心中留下永远难忘一个温馨的回忆，这就是父爱和母爱。所以我觉得像韦应物的这首诗，当读者朋友在很年轻的时候，你不要轻易的很急的要进来下判断说这首诗并不好，哎，没有什么那么大的意思，水平不高，稍微等一等，等到你自己当了父母以后，你再回过来头来读，我想你可能会有就像朱自清写背影时候的那种感受。因为父爱和母爱毕竟是人际间社会上面最可珍贵的一种感情，它在唐诗中间是得到了很好的展现，所以这样的诗我觉得选在唐诗三百首里是完全妥当的。这样的诗我们不应该说它有某种的封建的意思啊等等就把它否定掉，它即使在今天对我们今天的社会还是。
1: 山水诗是唐朝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朝系列节目之山水有情。
0: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古人就是我们的祖先对于自然环境有一种比较独特的看法，就是所谓的天人合一这样一种观念，就是我们的古人觉得我们这个人跟我们所处的这个大自然，它两者的关系是一种很和谐的，两者不是一个敌对的关系，人是自然中间的一部分。所以呢，中国的古人对山水早就予以关注了。孔子就说过啊，智者要水，仁者要山。要就是快乐的乐，这个地方念要，要就是喜欢的意思，喜好的意思。他就说一个智慧的人呢，他是喜欢水的，一个有仁爱之心的人呢，他是喜欢山的。那么当然孔子没有进一步说这是为什么，是有智慧的人从水中间得到什么启发了呢，还是有仁爱之心的人跟这个山之间有什么和谐的关系呢，他没有说。反正就是说了人跟自然之间是一种很和谐的关系，人喜欢山水。那么当然大家知道文学史上的山水诗并不从唐代开始，在南北朝时候就开始，特别是谢灵运，南朝的谢灵运，他山水诗已经被称为大家了，写得很好。但是一来那个时候诗歌的整体水平还不是很高，二来呢，谢灵运的时代啊，他那个南朝他那个疆域比较小，那个时候中国分为北朝南朝，所以谢灵运写山水写来写去主要就是浙江的山水，这叫温州一带的，绍兴一带的，他最远就到过鄱阳湖那里看过写过那里的山水，其他地方的北方的黄河北方的泰山他没有看到过，那个在北朝。所以山水诗的真正的发达要到唐朝，唐朝国家统一了，疆域非常辽阔，然后唐朝经济也比较发达，人民生活比较好，这样唐朝人才有条件在非常广阔的一个范围内去游览山水，去观赏这些山水，然后也才可能写出更好的山水诗来。唐朝的大诗人几乎都是喜欢旅游的，李白说是一生好入名山游，说一生啊就喜欢到名山大川里面去看。杜甫好像没有李白这么浪漫，但是他也一样，杜甫年轻时候曾经一直旅行到哪里呢，

到现在浙江的中部，到了天目山那个地方。他晚年回忆，他还说啊，当初真遗憾啊，没有干脆坐着船到东海里面去看看扶桑三岛，就是传说中间的日本啊那些地方，没有去。他们都很喜欢旅游，这样一来，唐代当然这个山水诗就非常发达了，以至于出现了专门一个诗派，有这么一派诗人被称为山水诗派。山水诗派里当然最著名的就是王维和孟浩然，尤其是王维的成就更高。那我们看一看王维的山水诗好在什么地方，或者说为什么好。王维这个人不但是一个好的诗人，而且他是一个优秀的画家。中国国画中间的水墨山水画这一派是王维是首创，从他开创。以前的山水画都不是水墨的，都是金绿山、金碧山水，都是用颜色画。王维开创了用水墨画，他是一个大画家。所以当王维来写山水诗的时候，他这个画家的身份就凸显在里面。我们看一看王维山水诗中最有名的一些句子，大家可能比较熟悉这两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是写的什么地方呢？山水，它是写的现在甘肃的武威那个地方的。武威在唐代叫做凉州，王维写的那里的。这个大漠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腾格里沙漠，这个长河不是黄河，是流过武威的一条内陆河，在唐代叫做马城河。现在这条河一段叫石阳河，一段叫杂木河，那一条内陆河。王维走到那里写了这个的山水，他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还写过两句很有名的，叫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清。就是太阳落山以后啊，江湖上面一片白光，等到涨潮的时候呢，水那么大，以后天地都变成蓝颜色的，天地都清了。这是写的什么地方呢？这是写的从江苏的镇江沿长江上溯，然后到了洞庭湖，再转湘江南下，就主要是写的长江跟洞庭湖这一带的江湖上的景色，水很大。那我们看一看这两联诗啊，它好在什么地方。我们先看一看《红楼梦》里有一个丫鬟叫香菱，香菱曾经说过这两联诗。大家读《红楼梦》读到第48回，读到这样一个情节：香菱她是一个丫鬟，她原来文化水平不高，但是呢，她看到薛宝钗啊、林黛玉啊这些小姐都在那里写诗，她很羡慕，很仰慕她们，她就希望自己也要来学习写诗。那么林黛玉说：“好，你要学写诗，你就拜我为师。”香菱就拜林黛玉为师了。林黛玉就指导香菱怎么学写诗。她说：“第一步，你给我等了，怎么会直的呢？日当然是圆的，太阳永远是圆的。这个直字好像无理，不合道理。圆字呢太俗，这个字太一般。但是他又说，再想想，闭着眼睛一想，有了这两个字啊，这一幅景色就好像就在眼前，哎，写得真好。”他下面又说：“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清。”他的体会是也是说，日落江湖白的这个白字和潮来天地清的这个清字，这两个字想想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仔细一体会呢，觉得这两个字真是好。他说一个自己的感受，就是念到这里啊，这两个字念到的时候，好像在嘴里含了一个很大的橄榄，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含在嘴里。当然香菱没有再说到底含橄榄是什么意思，那么我们帮他分析一下，我想大概是这样。第一，就是他觉得这几个字重，大漠孤烟直的直，长河落日圆的圆，日落江湖白的白，潮来天地清的清，这四个字想得很重，有分量，不能换，换成别的字就不好了。第二，橄榄是有回味的，橄榄它不是甜的，不是香的。

0: 刚吃，还有一点涩，但是你吃过以后呢，它的味道留在你的口腔里，留的时间很长，越来越回味，越觉得甜，有回味，它大概是这个意思。那我们今天来看看香菱说的对不对？我觉得香菱是说的很好。当然，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体会这两句诗。我们从另外一个什么角度呢？我想是这个角度：大漠孤烟直，一条直线升上去；长河落日圆，一个圆圈。这是什么？这是线条，这是线条。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清。白跟清当然是色彩，线条也好，色彩也好，它们都是绘画艺术中间最基本的要素。就是画家讲究什么？讲究线条，讲究色彩。所以这两联诗所以好，实际上就是王维以一个画家的眼光在那里观景，在那里写景，所以他就跟一般的诗人写景不一样。正因为如此，所以宋朝的苏东坡评价王维说他是诗中有画，他的诗里面体现出画家的手段、画家的眼光来。当然另外一句话苏东坡说的是王维画中有诗，王维的画里面有浓郁的诗意，有诗的意境，所以他山水诗写得不同寻常，写得特别好。
1: 王维是唐代山水诗的代表诗人之一，在中国诗歌史上，他以诗中有画的艺术特点独树一帜，所以在《红楼梦》中，香菱读到大漠孤烟直这样的诗句，感觉到嘴里像含了一颗橄榄。而关于这句诗，莫立峰教授还有更多的理解。那么他的理解是什么呢？
0: 那么讲到这里呢，我想趁这个机会讲一点，就是讲一讲我们对大漠孤烟直这句诗句的理解的问题。唐诗当然是很好的诗，到现在还有很多读者非常喜欢，但是唐诗距离我们时代毕竟比较遥远了，最早的距离我们已经有1400年了，写的最晚的距离我们也有1050年。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以后，我们的社会情况、我们的生活情况，甚至我们的一些观念都变化，有很大的改变。这样我们再来读唐代诗人写的诗的时候，有些内容、有些句子，他们当时的读者可能一看就懂，清清楚楚，没有什么疑问。但是我们今天再来读，有的地方就不太清楚，甚至读不太懂了，因为时代隔得是太长。那么我想说，那么现在有人说这是炊烟，炊烟就是人家做饭时候烟囱里冒出来的烟，当然是晚饭傍晚了做晚饭的炊烟。有一本书叫《唐诗大遗录》，中间就这样说。我们说这基本上不可能，基本上不可能，因为唐代啊土地并不紧缺，唐朝的疆域跟我们今天差不多大，但是那时候唐朝的人口最多时候只有5000万，所以土地并不紧缺，不会有人跑到沙漠深处去在那里生活，那里也没法种地，没办法生存啊，所以不大可能。这一个解释我们把它去掉，那么剩下还有两种解释。清朝有一个学者是为王维的诗作注解的，叫赵殿臣，赵殿臣为王维的全部诗都注了注解，他专门注这句诗。赵殿臣注王维诗的时间，他这本书写好的时候，曹雪芹13岁那一年。

0: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1: 吴用带着李逵很顺利地混进北京大名府，经过打听之后，又来到河北玉麒麟卢俊义的府门。咱说了，这府门阔气，车来人往，府门外地点非常宽阔。吴用按照事先的计划，没离开这府门，就来回走动，一边走一边打着鱼骨剪板，一边晃着晃铃，口里是念念有词，有意的提高了声音：算灵卦，算灵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能知人的吉凶祸福啊！卦金一两，不灵验者包赔三倍啊！算卦算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啊！哗啦个啦个啦个啦个啦，夸夸夸夸夸！他这一喊一叫，有当街上玩那小孩看着新鲜，一个俩凑在一块，一大帮在后头跟着。哦，算卦的喽，算卦的喽！他手里摇的那什么，谁知道了？小铃铛跟着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越聚小孩越多。最后增至五六十号，就在卢俊义的府门外这路吵吵。翻回头再说卢员外卢俊义，咱介绍了，卢俊义在河北来说头一个大富户，要是他家有钱，富可敌国有点夸张，但是在本省本郡来说那是首屈一指，良田万顷啊，房屋几千间，光大买卖开着几十座，可以说是日进斗金。那么家趁人直，卢俊义好功夫，十八般兵器是样样精通，长拳短打无一不能。但是卢俊义啊，有个毛病，不爱走动官府，不爱追求功名，可以这么说，视功名如粪土，他觉着不如精神。